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I am Ethan Yu, Yu Ge Yi.
2: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点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3: 多啲生果同蔬菜。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5: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6: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7: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万起，
8: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Mi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4辆车，
7: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7: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9: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八点养生活，
12: 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世界有4大玉种，哦，我说的玉不是这个翡翠啊玉啊那个玉，玉呢所说的玉是洗浴的玉，对，就是那个洗浴，洗澡、搓澡。你知道这4大玉是哪几种吗？哎，第一种是俄罗斯玉，第二种是芬兰玉，第三种是日本玉，第四种就是土耳其玉。土耳其人都爱洗土耳其玉啊，去了土耳其呢，热气球咱们可以不坐，滑翔伞可以不飞，但是这个土耳其玉啊一定要洗一次，毕竟这是体验当地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早期的土耳其人生活在中亚西亚一带，在游牧过程中呢，他们已经开始有专门的帐篷用于洗澡了。这或许可以解释啊，为什么日后的土耳其浴室都采用宫顶，或者是我们这样子理解，有可能是对那段久远历史的一种记忆。土耳其浴呢，其实最早起源于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当时土耳其人刚刚从中亚一带迁徙到那里，接触到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时期的文化还有生活的习俗，其中之一呢就是东罗马人的洗浴方式。1453年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占了如今的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留下了许多可容纳数百人的公共浴室，这些装有蒸汽啊、冷热水池等设备的罗马浴室呢，摇身一变，哎，成为了土耳其人的洗浴场所。土耳其人将东罗马人用大理石修砌的浴室与穆斯林的近身，以及对用水的崇敬方式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洗浴方式。于是呢，土耳其浴就出现了，然后就慢慢的变成了为土耳其人的一种日常的生活习俗，最终成为了一种

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缘故，土耳其人非常重视身体的清洁，一个穆斯林每次礼拜前都要淋浴，所以正宗的土耳其浴室都和清真寺修建在一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土耳其浴将历史传统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有的浴室采用了电力啊、加热啊等等设置，辅以精湛的这些按摩师的手法，让洗浴的人完全处于享受之中。那我们听过了历史之后呢，或者是说看过了一些这个documentary 啊、纪录片啊、电影啊什么什么呢，都知道土耳其人他们爱洗澡。那么去洗土耳其浴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在土耳其，浴室被当地人是称为哈曼。在众多的土耳其哈曼中呢，最重要的最著名的要算是伊斯坦布尔旧城苏莱曼清真寺旁的这个叫做切姆贝里塔西浴室。这座以苏丹皇后名字命名的浴室呢，是由建筑大师西南设计，始建于16世纪，是苏丹穆拉特三世的母亲授意建造的一座皇家浴室。据介绍啊，从1584年建成到现在的400多年间，这间浴室从来没有停止过营业，也没有进行过现代化的装修，这让这个切姆贝里塔西浴室自然而然的拥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慢慢的，这里成为伊斯坦布尔最负盛名的土耳其浴室。你如果是选好了一家土耳其浴室，进门之后会有服务员询问要选择的项目。一般来说呢，土耳其浴的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种呢，就是仅含门票价格，需要顾客自己洗。第二种呢，是包含门票价格，还包含20分钟的搓澡服务。最后一种呢，就是除了门票价格和搓澡服务外呢，还包括了精油按摩服务，价格也当然是最高的了。你选好套餐之后呢，找对了门宽衣解带之后，你只要换上浴室提供的衣服，带好搓澡巾和自己的号码牌，就可以进入大浴室了。诶，这么一听啊，还挺像这个东北的搓澡的啊，浴室洗浴中心呢，就澡堂子。话说回来啊，按照规矩啊，洗浴的客人呢必须用毛巾将身体包裹起来才可以进入浴室，即使冲水的时候也不例外。在用温水将全身淋湿之后呢，客人可以平躺在半米多高热乎乎的镀石头上开始施蒸。整个施蒸过程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啊。从这个镀石头边缘到中心，石面的温度呢会越来越高。客人通过调整位置来选择自己适合的温度，平躺下去，仰着头，仰面就能看到头上的这个宫顶凿有许多的孔，光线呢呈放射状自然的透入啊，室内没有其他的光源，同时呢有丝丝缕缕的微风从顶上透进来，也让被湿热包围的人们感到一丝丝凉意。镀石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平台周围呢是一些小房间，门框呢用大理石砌成，没有门扇。小房间里有大理石做的接水池，池子里分别有一个金属小水盆啊，用来往身上浇水的。在土耳其浴室里有一些职业的按摩师啊，他们在客人享受完镀石头上的热蒸后呢，会为客人们提供手法独到的按摩服务。通常呢他们会用力的在客人身上推拿揉按，有一些姿势呢颇像是高难度的瑜伽动作，用不了几分钟客人的皮肤就会开始泛红。这个时候啊，按摩师突然就把冷水浇在客人的身上，客人会因为血管的突然闭合与打开感到神清气爽。我自己是受不了这种折腾的，我其实可以承认我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体验过这个芬兰浴。为什么？因为我一泡到热水澡之后呢，我没有任何的胆量能够进入冷水浴，从来没有做到过。OK， 在享受过一番这样子的折腾之后，按摩师会把客人带到水池边，用一种混合有土耳其传统香料的浴液给客人洗头洗身体。最后呢，按摩师

0: 而将客人身上的泡泡啊全部洗净后，至此一次土耳其浴也宣告结束了。土耳其人进浴室都要带一个非常丰盛的食品盒，你沐浴之后呢啊，新朋旧友聚在一起边吃边喝边聊天，浴室聚餐往往持续好几个小时，吃好喝好啊，再回到更衣室的单间美美的睡上一觉，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家。那土耳其浴室是不是只接待男客人因为宗教的关系呢？啊，不是这样子的，土耳其浴室呢也接待女士，一般是每周有几天为男客服务啊，另几天为啊这个女服客服务。有的浴室呢开设男女两个浴室，同时接待男女客人。女士洗浴呢有独特的方式，他们是坐在石凳上，先用盛满肥皂水的铜盆啊，从头到脚冲淋一通，然后让女侍者用清水淋啊七次。据说呢，这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规矩。妇女们当然也备食品盒，沐浴之后，他们也是和亲朋好友啊，应该不能说亲朋好友，因为蛮奇怪的。你要是跟自己的亲人一起，你就跟这个朋友吧啊，品尝自己做的菜肴，既能显示烹饪技术的这个高超，又可以互相切磋。普通桑拿浴室内的温度高，其洗法是通过室内的蒸汽蒸烤皮肤，然后再通过皮肤将热量传到人体内部。而土耳其浴室内的温度并不高，大理石板用温火加热，热量通过躺在上面的人的皮肤接触，然后渗透到人体内部，然后再向外散发出来。然后普通的桑拿浴呢，由于室内温度太高，容易让人家感到这个胸闷气短，所以一般人就是每隔10到20分钟就要出来啊休息一下。而且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的患者不适宜蒸桑拿浴，但是土耳其浴没有太大这样子的问题。它的室内温度呢，它不烤人，不会令人觉得特别不适的感觉，所以呢，这个男女老幼皆宜。最后跟大家说到啊，土耳其浴呢，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洗澡的地方，还是许多重要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呢，不论男女老幼，城里人、乡下人、达官显贵、平民百姓都可以自由出入。土耳其浴室呢，多设有浴池啊，这个多音字“乐”字，快乐的乐，浴池，因为它有乐队演奏音乐，还设有食品桌，供浴客点购饮料、水果、零食。土耳其浴室呢，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时呢，婚姻大事啊，也是在浴池里决定的。原来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女子，平时除了用头巾包住头和面部之外，还穿着厚实的长袍，外人无法看清女子的长相和身材。而这样子一来呢，土耳其浴室无疑就成了未来婆婆挑选儿媳的重要场所。在重大节日之前呢，土耳其人会全家出动到浴室里洗澡，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洗浴名目啊，更是啊举不胜举。比如说新娘浴，什么意思呢？就是结婚头一天，新娘要到浴室里去洗澡。还有40天浴，这就是庆祝婴儿出生第40天，类似于中国的这个满月酒。还有亲人去世20天后，所有亲戚一起洗的擦干眼泪浴啊，还有这个愿望实现以后的还愿浴等等。星罗棋布的浴室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交网络，上层富人即便家中建有设备完备的浴室，也要到公共浴室去会客交友。在土耳其人眼中，土耳其浴室是圣洁之地。当地人说啊，你就算不爱土耳其的风景，洗过土耳其浴后，也一定会爱上这个国家。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3: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0: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当漏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了。
2: 蛤，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噶，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落去那下，简直停不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美，
2: 新滋味月饼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History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价值，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ford Honda、
4: 信捷冷暖。
6: 中国人的房子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流。
6: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看电影啊，是很多人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有人喜欢看喜剧片，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看老式的港片喜剧片，像是周星驰还是年轻那个时代的时候的这个喜剧片。那也有人呢喜欢看紧张刺激的动作片，这也是我喜欢看的，像是什么碟中谍呀、007呀，各种各样的大片吧，你能说的我都有看过。当然呢，我唯独有一种片我不敢看，那就是让人引发尖叫声的恐怖片。很多人不理解我说，哎吧，为什么你不喜欢看恐怖片？原因很简单，我就是不想自己吓自己。然后我个人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喜欢看恐怖片的人那么喜欢看。那针对为什么有些人爱看恐怖片来吓自己啊，有专家解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在澳洲的伊迪斯科文大学心理学讲师罗杰斯和缪尔啊，还有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行为科学家斯克里夫纳，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分析了人们爱看恐怖片的六大原因。这些学者写道啊，人们通常会避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恐惧、忧虑以及恶心的负面情绪。那为什么有些人在恐怖片里面寻求这些负面情绪，而且似乎很享受呢？于是他们列举了以下六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可能会令人兴奋啊，恐惧和兴奋的情绪之间有许多重叠之处，这两者呢都会使身体释放压力荷尔蒙，从而出现心率和呼吸频率加快、流汗和肌肉紧张等症状，人们也会更加感觉到警觉以及紧张。研究一致表明啊，渴望有强烈情感体验，包括恐惧和兴奋的人，往往喜欢看恐怖片。对于比较害怕的人来说呢，恐怖片中的某些场景可能过于激烈，这可能会使他们出现应对的行为，例如移开视线，或者是把手放在耳朵上啊，遮住眼睛，尤其是当他们高度沉浸在电影中的时候。像是我的话，我不敢看的一些画面， 可能一些血

血腥的动作片里面的血腥画面啊，或者一些不敢就是很让我 frustrated 的这个一些画面的话，我会干脆就眼睛看到其他的方向啊，不看荧幕，这样子的话就没让我那么的难受。那原因之二呢，就是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看恐怖片呢，可能会经历情绪上的云霄飞车，在整个过程中会有明显的恐惧和缓和的落差。而人们爱看恐怖片呢，可能是因为在恐惧的时刻过后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举例来说，在2017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片 It 啊，这个他中，主要的人物在经历与恶魔小丑的遭遇之后存活下来，可怕的时候呢，随即被平静的场景隔开，这个情绪啊，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子的感觉。有些人呢，就会觉得是说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OK， 原因之三呢，就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很多恐怖片都有超自然的主题和人物，比方说什么吸血鬼啊、狼人呐、啊僵尸啊等等，因此呢，可以满足人们奇特的好奇心。电影中暴力、死亡、破坏和怪诞的元素，可以为好奇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探索现实世界中不安全或者是不适合社会发生的事物啊，可以在电影当中一一的体会到。当然还可以了解自己的承受能力。恐怖片呢，可以反映人们最深层的恐惧，并促使人们反思个人的恐惧和厌恶底线。因此呢，有些人可能喜欢看他们，以便更好的了解，诶，其实我自己的承受能力到底的极限是在哪里。看恐怖片呢，也可能是突破个人极限的一种方式，可以减少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的恐惧或厌恶感。比方说有些人像是我个人就不理解啊，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蹦极啊，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刺激的一些运动。像是我的话，我爱自己还不来不及呢，我还要出钱，还要被自己吓到，还要去身体承受那样子的一些极限的感觉。当然了，我也了解很多人就是为了追求那样子刺激的感觉嘛，那个 excitement 在那个兴奋的感觉。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看到恶有恶报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看恐怖片可能会让人们在目睹他人不幸时产生愉悦的情绪，也就是幸灾乐祸的感觉。当人们觉得遭遇不幸的人，比方说坏人，罪有应得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多恐怖片中啊，遭受可怕命运的角色只是配角。那在大多数时候呢，这些不幸的人是对是不讨喜欢的人，而且经常在可怕的结局之前做出愚蠢的选择。而这些学者呢，总结说，人们基于多种不同的原因喜欢看恐怖片，确切的原因组合因人而异，也因电影而异。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呢，人们可能也还会为这个为了减肥啊而看恐怖片。因为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呢的一项研究显示，看恐怖片会消耗热量，有助于减肥。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啊，在这项研究中呢，研究人员测量了10名受测者在观看其挑选的恐怖片时的能量消耗，并记录其心跳、吸氧量和二氧化碳呼出量。结果发现啊，你如果看一部90分钟长的恐怖片，可以消耗113卡热量，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块长条形巧克力所含热量，也相当于走路半个小时所消耗的热量。就为了这么一点，你会不会选择去看恐怖片呢？当然了，恐怖片的话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恐惧呢可能是会致死的。波士顿布里克姆妇女医院精神科主任 Martin Samuels 收到了几百份死亡报告。那死者呢是在面临极端压力或者是情感冲击时突然死亡的。那这位莫尔斯主任呢，他说到，心肌不受意志力控制的以特定形式的收缩，而且由于应激激素的大量释放无法再度放松。他认为许多灾害中的遇难者可能是死于恐惧，而不是真正死于
那个创伤，尽管在尸检中获得证据存在困难。研究人员注意到啊，在地震或者是其他灾害发生后，突发心

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会上升。例如美国心脏病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啊，2001年9月11日、12日和13日，也就是恐怖袭击刚发生后，在麻省的11家医院的心脏病病例是平时的三倍之多。人们在极度快乐或者是激动时也会突发心脏病，比如高尔夫一杆进洞或者是宣判无罪时。少数情况下呢，人们会对虚幻的状况有致命的反应。在堪萨斯州的一名女子似乎是在观看2004年的影片《耶稣受难记》时死于心脏病发作。影片中呢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场面啊，另外至少有两名儿童明显是在游乐园坐飞车时啊，这个过山车时被吓死的。所以啊，还是即使你喜欢看恐怖片，对于恐怖片有这种觉得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呐、啊，或者是满足了自己对于兴奋的追求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来去看恐怖片。

0: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8: 就到了，
7: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8: 10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9: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定。
1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2: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一条横跨加拿大超过 1.5 公里的漫长步道，一对夫妻靠着双脚走了整整8年，走到最后，留在他们记忆里最深的不只是我们加拿大有多大，风景有多美，更是一路上遇见的人有多温暖。丈夫西蒙·拉努瓦，妻子是朱莉·沙特兰，他们来自温哥华岛的兰福德。两个人从2018年开始分段挑战横加步道，起点就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原本他们估计用4个夏天就能够走完全程，可是后来疫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行程被拉长到8年。而也就在今年的8月8号，他们走完了通往维多利亚 Mile Zero 的最后一段，给这场超过 1.5 万公里的徒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1.5 万公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于普通人来

说，光听这个数字，腿可能就都心软了。他们挑战的横加步道并非是一条从头到尾完全连贯的山路，而是由加拿大各地数百段步道、绿道和公路连接段拼接而成，横跨全国并连接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三大海岸。太太朱莉说，走这种长途路线不能天天想着终点，只能够把旅程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只管走好眼前的路，直到终于真的快要抵达终点，他仍然觉得好不真实啊。一路上加拿大的自然风光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画面。西蒙最难忘的一幕发生在 BC 省库特尼地区的 Great Creek Pass，那是六月初，四周还铺着雪。他在帐篷里听见外面有动静，拉开拉链一看，一群麋鹿就在几米外经过。两个人坐在那里，什么也不用说，只剩下了震撼。但是朱莉最先提到的却是人。天气最热时，他们沿着公路行走，陌生人会停下来送冰水，有人把他们请进家里让他们洗个热水澡，还有人腾出地方让他们过夜，再端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家常饭。朋友们也会专程赶来陪他们走上一段。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横穿加拿大的路最后是被一个个陌生人的善意连接起来的。这趟旅程让西蒙重新认识了加拿大。他说，走路的速度很慢，慢到可以看清沿途每一个地方，也更能体会这个国家的辽阔。他们走过近400个地方政府辖区拼接起来的路线，不少地区把步道修得很好。西蒙盛赞纽芬兰的 T-Railway 步道独一无二，朱莉也认为爱德华王子岛和魁北克省为骑行者、徒步者提供了非常不错的设施。当然，这条路还不算完美，部分路段没有连贯步道，只能沿着公路走，有时步道已经关闭，手机应用却没有及时更新。有人告诉他们前方40公里有露营地，可是对徒步者来说，40公里往往是整整两天的路。八年的长途跋涉也考验着夫妻两个人的默契。朱莉负责食物装备和各种细节，西蒙则研究地图规划路线。两个人结婚30年才开始挑战，西蒙还开玩笑说，换成刚结婚的夫妇可能就没有这么轻松了。路上两个人有时会长时间的沉默，西蒙以前常问妻子在想什么，如今朱莉会回答，什么也没想，大脑终于安静下来，也成为了旅途中很舒服的一部分。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朱莉已经忍不住落泪，她希望自己抵达 Mile Zero 的时候，本地朋友都能够来陪她，而朋友们也确实做到了。八年 1.5 万公里，从大西洋一路走到太平洋，终点前等待他们的仍是那一群熟悉的人。这场跨越加拿大的徒步，走过雪山、公路和小镇，也把加拿大的景色和人情一点点留在了两个人的脚步里，也留在了两个人的生命之中。前一阵子，一名18岁的英国小伙开拖拉机耕地的新闻刷爆了网络。据说他穿着工装，驾驶一辆拖拉机在桑德林汉姆庄园里面飞驰。而之所以会引发轰动，是因为这位帅气的小伙子身份有那么一点点特殊。他呀，是查尔斯国王的亲侄子，坐拥威塞克斯伯爵头衔，却选择在等待高考成绩出分前来大伯的农场里面打工。他就是詹姆斯伯爵。身为爱德华王子的小儿子，查尔斯国王的侄子，威廉王子的堂弟，时年18岁的他正以低调、帅气、谦和的形象以及作风走进了英国民众的视野当中，甚至有望成为王室第二代的典范。詹姆斯伯爵生于2007年12月17日，全名詹姆斯·亚历山大·菲利普·西·奥蒙巴顿·温莎，是爱德华王子的第二个儿子，出生时在王位继

成顺序中排第八位，当然现在已经顺延排到了第十六位。刚刚出生的时候，詹姆斯被授予的礼节性头衔是塞文子爵，而威塞克斯伯爵的头衔当时还属于他的父亲。打小开始，詹姆斯就异常的低调，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这跟爱德华王子对子女的要求有关，他和妻子刻意让两个孩子过相对正常的生活，甚至不主动使用王子公主的头衔。作为伊丽莎白女王最小的儿子，比起婚外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查尔斯，以及卷入爱泼斯坦丑闻的安德鲁，爱德华王子多年来堪称英国民众眼里难得的正常人。几十年来，爱德华最大的丑闻仅限于私下开了个电视制作公司，然后试图拍侄子威廉王子的大学私生活，引起了国王查尔斯的不满。父亲收敛的作风让詹姆斯似乎也养成了低调谦虚的风格。他在2016年年满九岁的时候才首次公开亮相，参加了皇家军队阅兵的马车游行。2020年和父母一起参加海滩清洁活动，又是难得的亮相了一次。而之后的多次露面，要么是参加葬礼，包括菲利普亲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要么是需要王室全家出席的重大庆典。2023年父亲爱德华王子升级成为爱丁堡公爵之后，詹姆斯正式继承了父亲之前的头衔，成为威塞克斯伯爵。就在今年四月复活节期间，詹姆斯伯爵随着家人参加活动，在威廉一家五口合体亮相时，低调的詹姆斯居然还抢走了不少的风头。帅气低调的他当时就吸引了不少媒体的镜头，还在社媒上圈粉无数，毕竟颜值即正义呀。谁能想到几个月后的今天，当他再次出现在新闻中，是开着拖拉机在大伯的农场里面打工。詹姆斯之前刚刚参加完有英国高考之称的 A-Level， 正在等待成绩公布。这期间闲得无聊，就决定到大伯查尔斯的私人农场桑德林汉姆庄园打工，赚点零花钱。桑德林汉姆是王室的私产，有2700公顷农田，种植小麦、黑麦和斯佩尔特小麦等作物，还有大约1200头羊和牛。2017年被查尔斯国王改造成了有机农场。在这儿干活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小打小闹，所以当詹姆斯开着拖拉机出现的时候，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吃了一惊。一位工作人员就说，大家平时都只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场合看到詹姆斯穿得整整齐齐的和家人一起出现，所以看到他时我还得再看一眼确认。在桑特林汉姆开拖拉机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有时要干很长时间。他虽然是国王的侄子，但似乎很乐意弄脏手跟大家一起干粗活。但不管你多有钱，年轻时培养良好的工作态度总是有益的。工作人员对年轻的伯爵表达了他的赞赏。当然身为伯爵给国王干杂活在今天似乎还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在中世纪倒是常见的景象。过去贵族以给国王打杂为一种荣耀，当然也有利于仕途的晋升。比如亨利八世就有专门服侍他如厕的马桶侍从，全部由爵位较高的贵族担任。这一制度直到20世纪初才被废除。可今天詹姆斯伯爵给国王大伯干杂活却单纯是为了体验和成长。除此之外，詹姆斯也不是家里面打工赚零花钱的第一人。2022年他的姐姐路易斯女爵上大学之前也曾经在一家园艺中心打工。看起来爱德华王子成功培养了这姐弟俩自食其力的好作风。如今詹姆斯和姐姐似乎都在朝着正常人的方向
快乐地成长着，相信不远的将来，詹姆斯伯爵真。

0: 的会成为王室的门面担当之一。只不过也有网友在担心啊，哎呀，看他爸爸，他的头发长大，感觉也保不住。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不久之前，圆周率派已经被成功精确计算至314万亿位。这一全新记录是由 Storage Review 联合美光科技共同完成的，成功超越了此前我们加拿大莱纳斯媒体集团与美国凯霞公司创下的300万亿位的记录，再次刷新人类对圆周率的认知精度。不同于以往需要整机柜设备、高昂能耗、复杂散热的大规模运算，本次记录的诞生仅依靠单台服务器完成。科研团队让设备连续稳定运行近110天，全程无间断、无故障运算，用极致的耐心与顶尖的硬件技术，一点点解锁圆周率的无尽小数位。而这呢，也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挑战圆周率记录。早在2024年初 ,Storage Review 就已经成功将派值算至105万亿位。仅仅数月后，这个数字再度刷新至202万亿位。面对莱纳斯媒体集团与凯霞公司随后所创下的300万亿位行业记录，团队中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正如他们所说，记录永远在等待新的挑战者。好在结果也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汗水与努力，凭借314万亿位的运算结果，团队成功刷新圆周率的精确值，一举拿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从百亿、万亿，再到如今的314万亿位，每一次数字的叠加，都是硬件性能、存储技术、算力稳定性的全面进阶。或许也会有朋友好奇啊，算这么多小数位到底有什么用啊？对于数学领域来说，数学家们一直猜想，派的小数是完全随机分布，精确计算圆周率则可以通过海量位数研究数字分布特征，辅助验证猜想，探索无理数背后的数学特性。而对于科技领域来说，本次记录的核心价值在于验证了大容量高速存储的核心优势。正如美光科技负责人所言，对于企业及信息技术负责人而言，这次运算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峰值吞吐速度，而是大规模运算下稳定可控的性能表现。这项记录证明，大容量 NVMe 固态硬盘可以改变算力格局，在长时间运算过程中持续稳定供给数据，减少性能波动，降低运维风险。从古代祖冲之推算七位小数，到如今科技算出314万亿位，千百年间，人类对派的探索从未停止。这个无穷无尽、永不循环的数字，正如人类的探索精神。数字没有尽头，人类探索未知的脚步，也永远会有新的高度。话说现在已经5个月大的男婴西奥可真是个幸运的宝宝，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接受过一场手术，之后顺利降生。他的父母来自英国伦敦，都是教师，妈妈梅西萨维奇今年29岁，在她怀孕20周的时候，去伦敦大澳蒙德街医院做了一次 B 超检查，发现胎儿发育有一些异常，胎儿患有复杂性腹裂，这种病会导致胎儿肚脐发育不全，肠道漏在腹腔之外，还可能导致肠道阻塞、扭转、坏死等情况，算得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先天性缺陷。最好的情况，胎儿可以顺利出生，但是需要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待上至少半年，接受多次手术，要冒很高的风险，还要接受长达2年的静脉营养喂养，甚至需要进行肠移植。 可是即使

放性的临床实验，希望在胎儿出生前，在母亲的子宫里面，通过微创手术为他们修复复杂性腹裂。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贝尔福特医生此前就为患有脊柱裂的胎儿在子宫里进行过修复手术。在医生们的建议之下，梅西决定跟丈夫一起飞到美国去做手术，并将在那里一直待到分娩。要去异国他乡治病生孩子，梅西形容这可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还是决定试上一试。其实啊，整个治疗过程还是要更加复杂一些。第一步，梅西和丈夫先飞到比利时，在鲁汶医院做术前准备。医生们穿透梅西的子宫，向胎儿的腹壁注射肉毒杆菌，让腹壁肌肉放松，更方便之后的修复。第二步，梅西和丈夫飞到美国，去年11月怀孕26周的梅西在那里接受了手术。贝尔福特医生的团队将梅西的子宫暂时从腹腔里取出，抽出其中的羊水，注入二氧化碳，让子宫处于膨胀的状态，给手术创造更大的空间。接着，医生们通过微创手术，将胎儿露在外面的肠道轻轻推回他的腹腔内，对腹腔进行了缝合，最后再将子宫放回到梅西的腹腔中。手术期间，梅西的丈夫等在手术室外，心里头那是七上八下、五脊六兽的。那一天就像过了一个星期一样，等待过程太漫长了，而且我对手术的每个阶段顺不顺利都一无所知，实在是煎熬。幸好最终手术很成功，这个孩子成为英国首例在母亲子宫里接受开创性手术的胎儿，也是世界上第三个通过该项手术临床试验治疗成功的小宝宝。虽然胎儿接受的是微创手术，但是妈妈梅西不是，她的肚子上多了一道伤疤，比剖宫产的切口要大上两倍。而且跟接受剖宫产的产妇不同，梅西的子宫里还有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胎儿，当时她还要再怀孕14周。胎儿在肚子里踢踏时，经常会踢到她的伤疤，虽然很疼，虽然这整个过程很艰难，但梅西说为了孩子这一切都值得。就在今年2月，梅西在美国分娩顺产，生下了儿子西奥。对于梅西和西奥母子的治疗效果，美国的贝尔福特医生表示，他和他的团队目前都觉得非常满意。母亲、胎儿、手术过程、手术时间，还有胎儿在手术中和手术后都没有出现并发症，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如果临床试验成功，伦敦大学学院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系主任、大澳蒙德街儿童医院外科教授保罗·德科皮将在英国尝试这项手术。德科皮医生表示，他们希望很快就能为更多的患者提供这项手术。贝尔福特医生对这次合作充满期待，他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展望。子宫内部手术已经成为外科手术创新的新领域，脊柱裂和腹裂只是其中的两类，但我相信我们其实还能在子宫里给胎儿做心脏手术，也可以进行某些肺部的手术。如今梅西一家早就已经回到了伦敦的家里，而出生后的这段时间，西奥的情况一直非常好。梅西就感叹啊，这场手术彻底扭转了儿子原本可能会非常糟糕的人生开局。他现在身体很好，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小婴儿，他就是个小小的奇迹，对吧？梅西的丈夫也对英国和美国帮助过他们的医生表达了真心的感谢，我们俩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不得不说啊，把子宫从腹部取出一部分做手术，这在以前真的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奇迹。母亲真的是太伟大了，医学同样真的是太伟大了。
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以后一定能够造福更多

有先天疾病的宝宝，也是希望吧，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平安、幸福的长大，拥有他们美好的人生，拥有他们幸福的未来。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4: 我是 Cassidy Lam 林志月。
3: 原来饮水好重要，
4: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5: Keep hydrated。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取悦你的耳朵，
8: 取悦你的耳朵，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音乐爱不停，
12: 音乐爱不停，
1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4: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6: 在哪里啊？
1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

0: 的 Q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进入本周的星期五了，最后一天，在这里和大家早晚9点空中相会啊。好，今天呢是星期五，8月21号，逐渐就来到了这个八月的尾声，我相信孩子们也都陆陆续续的要准备好心情，要 back to school。家长们哈、啊，也是不管孩子多大哈、啊，你的这个要操心的事情可真的是不少。从小时候的这个衣食住行，到长大之后呢，学业啊等等。其实这个现在 AI 的一个流行开了之后，我们在这个读书上，我们在学术上哈、啊，肯定还是有了一些辅助。在大学里面，学生们那用 AI 来查查资料，甚至在论文上，借鉴一下，肯定我觉得学生都会这么做哈。但是有些呢，就是写的是完全自己做写的，但是大学却指控他用 AI 写论文，那学生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是明明是自己写的。我们今天来看看有一位的这个叫做 Harrison Shepherds 的医学生，去年八月的时候呢，他收到学校寄来一份学术不端的这个行为academic misconduct 的一个警告信，说他整个夏天撰写的论文被标记为人工智能生成，他对此感到特别的震惊。这位20岁的英国的一位大学生没办法理解阅卷老师怎么会认为自己作业不是他写的。他告诉记者，他自己根本没有考虑过用 AI 来写，因为他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这项的作业，而且他很享受写作的这一个过程。他的这个论文的研究方向是研究这个游戏疗法对降低住院儿童焦虑的影响，是由两位的人类评分员来进行评估，其中有一个人对人工智能的潜在应用在这篇的这个论文上呢感到担忧，另外一个呢觉得没有什么，所以说呢，这个注释里面，它这个文里面到底有哪些是令到呢这个两位的阅卷员呢，有这样的疑问呢？阅卷员说呢，语法始终完美无瑕，句子结构相似，风格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也提到了一种遵循典型的人工智能模式的公式化段落的结构，也就是说呢，一般性的主张，然后再加范例，再说出这个 conclusion 结果和结论。然后还观察，也指出说呢，就是他们也观察了这个报告之后说，文章也存在重复的措辞和缺乏细致入微的批评。以及呢，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因为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大量的使用破折号，这个是一种被认为受人工智能模型青睐的标点的符号。我们很多的 copy and paste， 有些文章我也看到有些人连这个破折号呢也给直接就 copy 上去了哈。由于这个评审的担忧，Harrison 被安排参加由大学医学院专家组成的一个线上听证会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已经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提供证据并且为自己辩护。但是到了开庭那天，虚拟的 Zoom 听证会的连接没有及时的送达，然后再给大学发

了邮件之后，听证会开始后五分钟才收到链接，然后他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他觉得这是我证明自己挽回颜面的唯一的这个机会哈。而他的这些的老师们，阅卷员们认为他不会来，因为他们就一眼的这个笃定他就是人工智能给他写的。在半个小时的这个听证会上，这名学生被要求定义他在论文中使用的医学的术语，然后呢，他觉得自己因为本身就比较紧张，所以没有完全展现出自己最佳的这个状态。一周后呢，他收到了关于人工智能使用指控成立的裁决，这意味着他的这个分数的上限哈，刚刚好呢是及格，而且在英国医学总会申请临时注册的时候呢，可能需要申报这个事情。然后呢 ，Harrison 就当然就不服啊，他说正在就这个事儿提出呢上诉哈、啊。大学接受了申诉，承认这个给他发 Zoom link 发晚了，延迟了他陈述案情的能力。被邀请参加11月中旬呢另外一次呢这个听证会。Harrison 说呢，这次的会议形式和第一次类似，只是这次呢小组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他的写作方法。他说但是呢，一切都顺利多了，就是我有准备，我表达我的观点清晰准确，让这些阅卷员就是知道我的实力在什么地方哈。那这一次呢，就是第二次的链接之后申诉之后，大学决定呢撤销对他的这个指控。哈尔森说呢，这个他感到非常轻松啊，如释重负，因为他的记录上如果有一次这样的违规记录，压力就很大。最终呢，论文是获得了满分啊，这个事也不会影响他的职业的记录哈、啊。但是整个学期他都特别的这个担忧，还有他的这个家人。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哈、啊，我们很多时候你写的好的东西，我们就笃定哈、啊、你是 AI 写的，你剪的好的片子你是 AI 帮你编的，然后还有一些呢长得特别完美的人的样子是 AI 做的这个图像啊等等哈、啊、就是我们也很难分得清楚。所以我也觉得呢，也不怪这个阅卷员，就他们可能现在就是太多太多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哈、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今天一则新闻呢跟大家来分享啊。然后现在大学里面是这个重度的一个 AI 泛滥的一个整个学术的环境哈、啊、然后 AI 系统在输出结果的时候也会使用一些明显的记号，但是这个破折号是太明显，所以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写文的时候就少用一点破折号吧，或者说不用。你看现在这个医学生的这个阅卷都会被认为破折号是 AI 写的。好，那么一会儿回来之后，今天给大家分享哈、啊，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也是起起伏伏，但是应该离高位呢又跌了一些，然后导致老破黄金二手的价格呢也近乎啊腰斩。那今天的这个我们也会请到出门继续给大家每周五带来地产的前沿信息。这两天呢，这个以前在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疫苗的这一支的股票，这个公司 Moderna 呢，它的一个股价是可以说翻一倍翻两倍哈。为什么呢？他们研制出了什么样的科学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医学的成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很大的作用呢？一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他们这个算是呢一个他们 Moderna 的转折时刻啊，一个 turning point。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这个荷马史诗啊。这个荷马史诗里面两个世界，其实荷马史诗也有人认为它呢就是这个荷马这个人都不存在的啊。今天有两篇的文章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起共同学习学习，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啊、但是我借这个机会呢，我既和大家分享了，那我自己也学到一些东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老铺黄金，最近这一两年非常火的一个国内的这个黄金的一个饰品的品牌。现在呢，老铺黄金这个二手回收市场啊，遇到一个非常冷的一个现象。像你原价啊，那个时候炒得特别厉害啊，黄金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我都讲过好几次关于黄金的这个资讯。原价如果你花了38,000啊，这个去人民币好去买它那个很有名的玫瑰花的一个粉色蓝宝石的吊坠啊，回收商的报价在就是折半了。

了。然后还有原价33,000的这个十字的一个吊坠，回收价在20,000块钱。其实 Tiffany 啊这些的钻石戒指啊等等，这些都是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跌价哈。然后记者也咨询了其他的一些二手的回收商，行情呢基本类似，甚至呢这个更低哈。那最近老破黄金的回收价格的行情呢一直是这样，高了呢是卖不动的。不过老破黄金的回收价比什么周大福啊周大生等品牌还是高出不少，其他的普遍呢就更低一些哈。那二手市场寒意阵阵，线下专柜呢线下专柜呢还是可以，特别是最近这个七夕特惠的活动哈，门店还是保持着较高的客流量啊。但不是每家的老铺黄金的门店都有七夕的这个活动啊。如果没有活动的店的话呢，那客流量呢就是巨减啊。一手市场呢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稳住，二手市场折价加深。这个是什么样的现象呢？这种割裂的局面主要是受当下的黄金走势的影响。作为国内黄金回收的核心参考，像上海黄金的交易所在今年的这个经历过冲高回落，高位过后出现明显的回调，就直接就压低了所有黄金首饰的回收的底价。就你在这个特别动荡的行情里面，升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每天都在升，然后可能一个月就翻上个25%的一个升幅的时候呢，你回收的二手的价格呢，那就更加的这个感觉值钱哈。但是如果是快速的回落，然后也回撤啊，特别是像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信息呢，六月份呢一度呢也是下撤回挫，从年初高点呢，全国多地也出现了集中的这个变现潮，包括深圳水贝等黄金集散地回收门店业务量大幅的抬升，部分回收机构一季度回收单量同比增幅接近40%。不少消费者选择在高位抛售手中闲置的金饰金条啊，落袋为安。这个黄金回收本质是原料从容流通，不管你是普通足金首饰还是工艺繁复的这个高端古法金，那熔炼之后还有啥呢？你只剩下黄金本身的这个重量和纯度。所以你消费者哈，你在购买的时候溢价支付的品牌呀文化啊工艺啊这些溢价在回收环节会直接的这个清零。而老破黄金的回收价格相对较高呢，就是因为它有些经典的款式长期处在专柜缺货、品牌一口价持续上调的这个状态哈。当然了，就是这个二手市场呢，有些专门的玩家群体，他拿到这个二手款呢，不是拿去这个重新的重容，他们就是一个呢拿来，可能有些人消费市场里面，我不一定买全新的嘛，我稍微这个东西又有人家戴过的，然后我买个二手的，就像手表一样，难道新的手表然后换成二手就不值钱了吗？有些你看劳力士这些哈金表，它二手还是比较的这个值钱，当然你。恐怕就是肯定没有溢价了，回收环节的时候那些工艺文化品牌的溢价就没有哈。只不过黄金呢这个行情也是随着金价的剧烈的摇摆，金价上行的周期爆款二手溢价会放大，金价回调的阶段你商家转卖风险上升，很多回收商就直接取消款式溢价，统一按原料金价来收货。就是这个金价波动也直接影响啊老铺黄金的业绩的这个表现哈。这个品牌第二季度销售的规模显著的回落，那摩根斯丹利发布业绩点评说呢，老破黄金的业绩是逊于市场和该行的这个预期，但是就是因为这最近这个金价呢随着这个战争可能稍微的平息一点呢，也就没有之前的在战争的高峰期的时候各种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在上涨的时候黄金的价格呢也是那个时候冲得特别的高。

0: 是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对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3: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4: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3: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ford Honda，
5: 性节冷暖。
6: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7: 好了，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在每周五呢，基本上能邀请到博城地产的出门来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前沿信息哈。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8: 余威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7: 嗯，那这一周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新鲜事儿，或者是有些的看法和这个分享，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呢？
8: 嗯，好的。这周从市场上来说的话，那么陆陆续续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份的数据都出来了嘛，那尤其是七月份的通胀。前面几个月的话，虽然美国和伊朗的这个中东现在搞得一团糟啊，那油价是起起落落的啊，那之前几个月由于暂停了这个战争，所以油价是有下降，那么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通胀啊 ，headline 通胀有所好转，但同时，就是我们自己这种去掉油价、去掉食品的这个，就是我们叫 core inflation 核心通胀以及类似核心通胀的一些指标，都是处于一个横盘或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说，加拿大本身的通胀状况还是可控的，但是七月份我们看到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通胀等等等等的开始啊，出现了一次转向啊，这也就是说，当你的油价快速上升的时候啊，因为最近油价大家看到又回到了这个80多、90多的这个水平啊，因为这个中东这边并没有完全解决嘛，那么我们看到通胀它是有所抬头的，而且不仅仅是由油价引导的这个 headline 通胀。现在包括去掉油价、去掉食品的核心通胀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向上转头的这么一个迹象。那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油价贵，但是慢慢慢慢的，因为石油它不仅仅是跑汽车，它其实很多的化工产品啊，包括化肥啊等等等等，它都是用石油来提炼的，所以一旦油价长期保持高的价格，那么各种生产使用的这些商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那么因最终它会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些商品中间的价格嘛。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因为它一旦开始抬头的话，那么未来可能就会有继续这种通胀，整体的通胀抬头的迹象。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商品的这个就是生产者指数，就是 PPI， 那么它同比相比去年增加了将近20%，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就是这就为什么我说现在也许你看不到全面的价格的上涨，但是一旦未来啊，这个 sorry 是这个 PPI 是增长了12%多啊，就是这个 material 啊，就是 raw material 就原始的这个原材料啊，价格是上涨了将近20%，已经到了18%啊，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为什么提到这个通胀，就是因为现在啊都在讲这个美国啊它加息的问题，那现在现在美国仍然有啊这个加息的，就是今年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带着我们加拿大今年年内仍然12月加息的可能性，现在仍然是大概在一半左右，就是大概就是得就是根据你不同的算法，可能大概在48%到50%多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概率，就是现在市场的预测。那就想说，我们现在本来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是很弱，不管你现在在新闻里看到各种新闻，各标题可能会有，偶尔会有人写的标题是说什么加拿大反弹，今天我们就看到有人就是写了个文章，就有客人给我发过来说，哎，你看加拿大反弹了。我说啊，我说什么是反弹了呢？然后标题写的就是说这个触底反弹啊，然后我自

0: 细看这个新闻呢，讲的就是说，CREA 啊，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7月份的销量啊，那是加拿大的全国的销量啊，是就是有所反弹啊，就是环比有所反弹啊。但是问题是，加拿大它不是一个是同一个市场，它是不同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啊。那他说，哎，那你看安省这个地方啊，也仍然是有销量的一个反弹啊，但是我说在呀，安省销量反弹，但是多伦多销量是下降的呀，7月份同比。啊，然后另外呢，我说它这只是销量的反弹，但是价格它没反弹，价格还在往下跌呀。啊，所以你看它这个新闻的误导，就是这个客人就很容易，哎，说反弹了，说你们不说价格还要再往下跌吗？啊，那另外我们看到8月份和7月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相比于前面的啊，二三四五，就今年尤其三四五六啊，这几个月很明显的就是销量相比于去年有所上升，新上市房源相比去年有所下降，但是7月和8月的销量就没有再比去年有所上升啊。虽然它的新上市量确实比去年还是有所减少的，但是销量没有上升，那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 active listing 就是整个市场所有在卖的这个房源的数量，之前在三四五六，如果咱们节目里经常讲说，哎，这个差距在变大嘛，比如说跟25年甚至追上24年的水平啊，就差距在变大。但是啊，7月8月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差距不但没有变大，甚至呢，是基本上属于跟着原来的这个啊，跟着去年的这个是几乎是平行的，但是这个差距除了平行以外的略微略微有所收缩，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你这个销这个总的在卖的房源的总的这个库存，它跟去年的是分道扬镳的，这差的越来越大的，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为去年实在是库存太多了，造成我们市场很差。那今年库存比去年有所好转，但仍然是很高的。那我们希望的是说，它这个库存逐渐的这个差距拉大啊，然后我们比25年低，之后比24年低，然后呢，可能再过2、3年比23年达到23年的水平，那么它这个总的库存是不断向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市场才能真正的出现啊，就从价格上面出现真正的转折。可是我们7月、8月看到的情况目前是什么？是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而是保持住原来的这个差距，并且呢，在有些品类上它是差距缩小的。现在我们虽然全面的比2025年的库存低，但是如果你去跟2024年的库存相比啊，只有416的 condo 是比2024年的这个库存现在低了一点点，其他的品类905区的，无论你是 condo 还是 house，还有416的 house，都是仍然是高于2024年的这个水平，而还是有一段距离。而且现在呢，它这个距离没有办法 close 这个 gap。之前前面几个月我们看到是，哎，有趋势，也许到年底我们可能能追得上，但现在我们看起来不但追不上，甚至怎么还往回就是往25年的这个方向走啊？那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我不能说现在这个趋势，因为现在夏天嘛，每年的夏天走势都会有点特殊，因为他看的人少，你也许一两个月无法代表这个趋势。但是我们要去关注9月份这个差距，因为这是现在市场我们能看到的唯一就是切实可行的好消息，就是今年我们看到虽然价格继续下跌，但是销量有所好转。但是如果这个都不能保持得住的话，那后市，我们还有多大的这种乐观的心态，就不好说嘛。啊，
1: 今年还会有这个金九银十吗？
0: 目前看，金九银十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就是说8月份和7月份，它整个的销量的表现，我们觉得是有点让人失望的啊。就至少从我们从市场前沿，不要看那种大数据啊，就是从市场我们前沿的感受来讲的话，是比较失望的。那么你从数据上来看，也是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失望。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虽然我们仍然 上市量比去年少，但是销量没有跟得上啊，销量还是一潭死水。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包括我们手上的 listing， 我觉得一个很

0: 明显的特征就是看房的人不积极，看的人比较少。好在下 offer 的人相对比较积极，就是买家仍然还在就是出 offer 啊，那就这一点至少还能保持市场上的一定的销量。那比如说今年我们七月份，我说了本来是七月份可以大丰收的，结果七个单子成交后没有办法 firm up 啊，造成我们七月份，但就是造成我们七月份不如预期，但是呢，跟去年比还是差不多。那八月也是类似的情况，就八月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大丰收的景象，但是仍然呢，可能跟去年还算是为数是，至少没有比去年更差啊。这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但你想金九银十，你只是跟去年类似，那这个哪有金九银十啊？因为去年
1: 那我想问一下，对啊，现在其实政府的这些税务上的这个退税这些，我就看到很多人讲，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太多楼花嘛。我就看到他们说这个房花楼花的这些的市场呢，就是火得不得了，特别是 townhouse 啊，或者是一些的独立屋等等哈，那些房花，然后二手房给二手房就是或者是次新房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你觉得呢？
0: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新屋的数据的话，那它相比于前面几个月，就从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年底左右吧，这个是一个触底，就是它的这个无论是 freehold 还是 condo 的销量，基本上都已经是完全贴着地板了，就是真的是就几乎消失了一样。但是今年从去年底开始，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 freehold 的这个楼花的销量是明显的有回升的，而且呢，就在这个三月份前后，就是在出了这个 HIT rebate 以后，我们看到新屋的这个销量有一个跳涨式的一个上升，但我可以跟你讲，就是甚至包括 condo 也是有一点点就是回升了它的销量，但是咱们讲一个但是，就是它仅仅是相比去年的那个底部，你现在如果从过去的比如说10年的这个水平去看的话，我们仍然是基本上还是贴着地板的。就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比如说过去几个月，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就是销量大概在几百套嘛，就是说差不多几百套。那你是比前一段时间，可能比去年的那个年底的时候，单月可能是人家那时候的3倍啊，那时候可能就200多套。那你现在700-800套，看起来很好，但是你跟之前正常一个市场动辄2-3千套的那个时代比，那还是就是至少下降，我觉得就是1/4是有的啊。所以有人讲说楼花市场火爆这个字本身就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现在它可能在个别的盘，在它首发的时候，由于它会宣传一些非常便宜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它整体东西都卖110万，但是他会跟你讲说，90万起，那么确实你会吸引到一波人过去，但是问题是，他这一波，然后他会通过控制他发售的量来，造成一种看似很繁荣的那种景象，但是一旦你这个首发过了以后，他陆陆续续把后面的盘拿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种景象就没有那么火爆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退房率非常高，就比如说大家当时一上来签约的很厉害，但是你签完约以后，到了这个有冷静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的盘还是会给冷静期嘛，这个 freehold 的condo 当然一定有冷静期，freehold 不一定有冷静期，但是有一些带冷静期的，我们会看到一旦冷静期到然后就有很多人又退出来，所以实际销量确实实实在在的明显
1: 就
0: 好
1: 是
0: 于
1: 像
0: 去
1: 国
0: 年。
1: 内卖服装一样的，退货率高啊。
0: 哎，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确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火爆程度比去年要好，但是你也就是比去年好，可能24年的那个水平都，就是都不能说达得到，
1: OK，好的，好了，那我们就是在下周五的时候，我们继续空中相会。谢谢你啊，周末愉快，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两天呢，这个在药方面的一个制药公司 Moderna 哈，这个是以防护效果出众的新冠疫苗收获了声明的。他们在星期三的时候和合作伙伴这个默沙东一起啊，得到了资本市场的一个强烈的这个肯定哈。受到持续的亏损和不得不进行的裁员的这些的影响呢，很多空头呢之前压住呢在疫情。

期间出尽风头的疫苗生产商。但是现在 Moderna 最后呢是和他的合作伙伴默沙东呢，他们在默默的做一个呢是肿瘤治疗领域方面的这个疫苗，结果现在 Moderna 的这个股价你可以看到从60多块钱一下子就是170 180等等哈。他们双方合作的个性化的一个肿瘤的疫苗呢，在一项针对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这个三期临床试验中获得成功，这个是肿瘤疫苗首次获得阳性的晚期临床试验结果，被认为预示了实体瘤治疗新时代的这个到来。然后他们是从你看十年的时间呢，十年磨一剑哈，十年呢磨一剂，这个疫苗十年前开始共同开发个性化的这个肿瘤疫苗，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然后在皮肤癌谱系中致死率最高的黑色素瘤在众多的肿瘤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研究人员选定的首个研究的对象。然后他们总共呢是两期到四期呢有1000多的这个黑色素瘤的患者参加了 Moderna 和默沙东的这个合作的研究。然后他们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做的时候十年前做没有一个结果会说想要十年后会有收获。所以炒这个疫苗的股票啊或者是药厂的股票，你真的很难呢，很难很难能把握住这样的这个时机哈。最终的这个具体数据要不久后在专业学术会上才会公布，但是呢就这个资本市场已经是开始可以说这几天呢在为他们这个黑色素疫苗成功的一个狂欢吧哈。所以下一次又是哪一个股票哪一个药厂的股票疫苗的股票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一下子又爆了呢，谁都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2: 我是 Rico Ng。
1: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2: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1: 那几时要洗手啊？
2: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们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4: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最近这个夏天哈，奥德赛这个电影呢非常的火，就有很多的这些文章采访啊等等。那荷马史诗呢，我自己没有读过哈，我相信在收音机前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阅读过哈。那我没有读过，但是只是我会分享，会看一些阅读一些介绍的这个文章哈。按照呢就是各种的这些资讯的介绍，那荷马史诗它包括了伊利亚特，现在就现存的这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啊，这两部它的作者荷马是生于公元前8世纪后的泛希腊的小亚细亚，是古希腊最著名和最伟大的这个诗人。然后这个荷马史诗也具有优美的文辞和韵律，集远古希腊口述文学传奇故事之大成，也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哈。这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题分别是在特洛伊战争里面，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这个争端呢，以及特洛伊沦陷之后，奥德修斯返回这个岛上的王国和皇后团聚的这个故事哈。那荷马史诗它是这个所谓的西方早期的一种，你可以说它是英雄时代的一幅全景的画卷，也是西方艺术的一座巅峰吧。

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西方的这些文学艺术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包括现在的审美，包括现在的一些电影的延续啊、现在的一些为人处事的道德的观的其中的一部分哈、其实都还可以说呢在荷马史诗里面能够得到一些的这个启发。它也是整个希腊地区以及四周的汪洋大海呢作为背景展现的海洋文明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憧憬，也为今天的西方立下了文化和道德的这个规范。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现代版的荷马史诗，就我们肯定看的是现代版的，我们在古希腊那些文字里面，我认为这个你完全拿出来一本，你只能作为考古的发现放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你要去真的把它给读懂的话呢，还需要有精通希腊古文的这个文学家们翻译家们来翻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版的荷马史诗呢，就是由非常有名的 Alessandra Pope 他从希腊文里面翻译成英文。他是他是1688年到1744年活了这个56年的时间，被称为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这个诗人啊，这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诗歌啊等等啊，他也把这个荷马史诗翻译成了这个英文，由古罗马的这些希腊语翻译过来。那这一个所谓的近3000年的不朽之作哈、有人呢就是最近的几年有人在提出一些的这个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说他这个是有反对的西方学者之一的德国文化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把荷马史诗奉为西方文化的鼻祖，把古希腊当作西方的源头呢说是一种的耻辱，因为十世纪以前的西方是完全没有文字的，强烈依赖文字的欧美文明不是来自纵向的这个欧洲谱系，而是亚欧传递的这个结果。有人包括这个西方的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也承认说呢，中华文明最古老，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啊。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在中国还经常能够看到类似呢讲到荷马史诗的一些跟中国文化的中间比较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就是这当中呢是有一些的影子。所以你现在去找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些的文章呢挺多挺多。19世纪有一位古语言学家就是他就说这个荷马传记，所谓的荷马传记，他说部分是伪造，部分是独出心裁或巧思奇想的一些的虚构吧哈。华盛顿邮报呢也在2015年的时候呢曾经专访英国的历史学家哈 Aidan Nicholson 呢这篇文章题目是希腊诗人荷马可能从未存在，就揭露一些的这个内幕啊。反正就是许多年来呢这个荷马的存在也一直被怀疑这个是一个学术的探索，涉及到每一个方面，被称为是这个荷马的问题荷马是谁他如果确有其人，他生活在何时何是一个诗人写的两部诗，还是两人或多人写的，是先后写的，是社团写的，还是编辑写的反正就这是一个很多的历史学家的教授都在探讨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美国威斯康星大教授他叫 John Frisk 他就认为说呢这个荷马的作品，他说至少是属于这个亚洲，他说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呢也不在今天希腊这个地方，而是住在北方所以这是这位教授的一些的这个看法还有就是荷马史诗的神话的源流那这些教授里面他们有人认为说荷马史诗的内容涉及印度与希腊或爱琴海地区无关。还有翻译学家说呢这个荷马史诗的神话包含着一些古代东方神奇的象征的这个因素起码有一些的传奇的故事来源于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这个泛东方那也有人认为说呢荷马史诗就是东学西行的一个衍生物也有人认为这个西方神话与哲学的源头呢是在这个东方。那更有学者又说呢这个说神话诗歌空洞无物说

皮埃尔先生呢，他说呢，在他看来，现在我们在荷马的这些头颅的雕塑的形象哈，长发啊、络腮胡，双目失明，他说很有可能是根据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艺术鼎盛的时候一个模特的形象来塑造。他说根本就是也许就不是荷马哈，哪里有荷马，根本就没有这个荷马的存在。至今存在关于荷马生平的史料都是一些的传说，所以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怎么给荷马，或者准确的给那些以荷马的名义为我们留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史诗的诗人们的定位呢？那皮埃尔先生在这个书里面说呢，他说荷马既不是历史学家，他也不是地理学家，虽然从古至今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未能重塑荷马像的那个世界。奥德赛中的地理指南是很少的，他说从古代起，地理学家就费尽心思的要准确的绘制出古希腊的一些的这个各个岛的旅程的路线图，都是徒劳的，结果还是得回到这个史诗上。究其根源，就是荷马史诗本质上是文学，地理学者试图从科学的历史的角度重绘于这些旅程的这个路线图，恰恰就是没有很好去理解荷马史诗的文学特质，就它不是一个历史啊。所以皮埃尔先生说呢，就是他这些荷马史诗里面的伊利亚特和在有相似的内容，也有不相似的一些的内涵，都具体的体现在他们对待战争和死亡的这个态度上。伊利亚特是战争的史诗，而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伊利亚特里面讲到战争，如果需要神祇就会出来干涉以便阻挠和平的进程，而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尽管在这部史诗里面人们也不时在打仗。所以说呢，这个文学上的成就是很高的这两个，但是你说你要把它当作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具体的岛屿具体的旅程具体的人物这些就是人传人，就像我们古代我们也有山海经，对不对？这些山海经里面它也不能够你去绘制一个山海经的山海经图，山海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版图你也很难的这个绘出来。所以其实荷马史诗它呈现的就是文学上的很高的这个造诣，他们也共同构成了两本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构成了自足丰富博大的这个荷马史诗，可能就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咱们这些普通的读者带来无尽的阅读的乐趣。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财富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你就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3: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2: 三个 X 我也可以。
3: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即是 NX RX 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 0.40 哦。
2: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3: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2: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哦。
4: 机会难得，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3: 在哪里啊？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

0: 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 音乐家李兰。

我是在毕赣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听到台照梅的这首歌的。电影的情节现在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汤唯演的角色，湿漉漉的夜色，还有歌词里的四个字，无远弗届。这几年呢，其实听了很多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民歌，也并没有专门研究那个年代啊，就是一首听完了觉得不错，再一首听下去了，总觉得那时候的一些歌呢写得很认真，他们写夜色，写风，写远方，写一点天真，但是不显得廉价。我一直也挺喜欢这首歌的名字，这个标题《墨绿的夜》，就这几个字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挺能抓住我的。夜色当然是暗的，但是这个墨绿和纯粹的黑不一样，它好像还留着一点颜色，没有彻底的沉下去。无远弗届，这四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没有远到不能抵达的地方。现实当然不是这样，想去的地方未必都能。

去，想见的人也未必都能见到。可我还是喜欢他，因为他至少承认远方是存在的。我挺喜欢去陌生的地方，这个异域啊，不会让我变成另一个人，我知道自己还是自己。但陌生的一切呢，有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会让我重新看见自己的好奇心，自己的感受力，还有一点平时被日常压住的那份鲜活。以前呢，在夜里面听这首歌，白天呢还能放下的问题啊，在晚上突然又变大了。他没有帮我想通什么，只是让我接受，今天想不明白，可以留到明天呀。眼前的生活不是全部，那个晚上也总会过去的。如果说墨绿的夜属于夜晚，那接下来这首 Song F 好像一首白天的歌。推荐这首歌的人说啊，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会想到一个人，再后来他慢慢退进记忆里，歌却留了下来，而且越来越像一首属于他自己的歌了。我想很多歌曲大概都这样啊，他先和一个人发生关系，后来又被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年份重新听见，那最后留下来的已经不只是最初那个人了。

0: 这是来自达达乐队的 Song F。
1: 多伦多的天气一变啊，我会很快的感觉到，那生活也在跟着变化，风重新起来，太阳重新出现，有的时候会想着带着相机出去吧，临时拐进一条没有走过的街。话说回来，达达乐队我挺喜欢那个时期的他们，他们写歌很直接，也真的相信前面还有很多事情会发生，那种没有被过早修整好的那种劲儿啊，我到现在有的时候也挺喜欢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希望自己把生活过得太正确太稳妥，偶尔给自己惹一点不严重的无伤大雅的小麻烦，换一条路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或者做一件暂时看不到结果的事儿啊，反正呢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反而会把人从已经定型的生活里面拉出来。我绝对不是那种会说未来怎么样都可以，生活走到哪儿都行的那种人，因为那样是没有安全感的。我觉得能说那样的话不一定是洒脱，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不太敢期待。当然现在又重新听了一遍 Song F， 当然不是想说回到从前，我只是想还保留一点这样的可能。潮水会涨会落，季节会轮替，人也可以变化。2015年《山河故人》上映的时候，我看了首映，十年后的重映，我又在电影院里面看了一遍。第二次听到叶倩文的《珍重》在电影里面响的时候，我的眼泪终究是绷不住了。第一次看《山河故人》的时候，2025年还是在电影里的一个未来。十年转眼即逝啊，再看觉得这时间真的走到了影片当中的2025年，而我也和他一起实实在在的过了十年。以前总觉得这十年好长啊，长到足够换一座城市换一种生活，也足够把很多事儿都忘掉，那真的走过来以后才发现这十年其实过得飞一样快。

那次哭也不是因为突然间想起某一个人，更像是音乐一出来，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真的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这十年里面，有些关系结束，有人离开。以前觉得自己一定会记得很久的事情，肯定是慢慢模糊了。人对记忆啊，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时间更不会给你留一个入口，让你想回去的时候就回去。我一直记得这一句，前途或有白雪飞。以前听吧，我更在意的是塌方和白雪，觉得那是一种很远很漂亮的离别。现在再听呢，反而觉得最难的是珍重这两个字了。他不会说抓住谁不让走，也没有说假装分别是不痛的，只是承认有些路真的不能再一起走了。十年的时光呼啸而过，一些我以为会一直存在的人或者事儿，确实已经不在生活里了。但是等他们慢慢退远之后，我也发现还有一个很普通的坐标没有消失，我还在。

叶倩文的珍重好像已经是接受有人要走了，但真正轮到自己的关系，我没有那么会告别。杨乃文唱不要告别，他唱得很勇敢也很干脆，就好像明知道一段关系可能会结束，那还是愿意走，真的结束了也可以转身。

我最喜欢的一句是从我的眼睛到你的心灵。这一句啊，他写的是两个人刚刚开始靠近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开始好奇他在想什么呀，也想让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关系还没有被说清楚，未来也没有发生，一切停在即将开始。

0: 开始的地方。可能正因为我想所有人都应该很迷恋这个阶段吧，越想靠近一个人就越容易提前害怕失去。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4: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3: 难怪烤得特别香。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6: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起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6: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5: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6: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5: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7: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8: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7: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8: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7: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8: 清新之作，
7: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7: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2: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9: 老发专家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我是洪博言博王。
11: 我是 Hayley Lai 赖乐林分钱。不好玩更多电话。
10: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2: Sleep well。
9: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2: 我哋学到好多嘢。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3: 音乐家李兰。

陈升，不再让你孤单。我以前老分不清不再让你孤单和一辈子的孤单，这两首歌我老分不清是谁唱的。记住了，刘若英唱的是一辈子的孤单，而陈升不再让你孤单。我是一个需要很多独处的人，独处让我确认自己是谁。那陪伴呢，就是愿意把那些很普通的日子和时间和另外一个人放在一起。那我想要的是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处理生活那些细小麻烦但很真实的事情，但有时候也可以一起面对有一天两个人都不太想讲话的时刻。那不再让你孤单说的是愿意留下，但人生真的是有一些离开的，根本由不得人的。那接下来这首《匆匆》会让我想到我的亲人。

李建清的《匆匆》，李宗盛填的词。我是我姥姥带大的，和她一直也很亲，小的时候不会认真去想啊，她有一天也会离开，总觉得说家里的一切就会一直是那样了。但是她离开到现在，很多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怀念一个人。我不是每天都会想到她的，那生活也不会一直都停在那儿，更多时

之后是一个很小的东西，突然把它带回来。有一次听匆匆，我就突然之间，你知道有时候情绪不知道怎么就上头了哈，也没有说想到某一个具体的画面，也没有那么认真的回忆哪一件事儿，就是听着听着不知道怎么整个一下人就崩了。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些情绪其实没有过去，它只是藏在某一个地方了，当歌一响它就一块儿涌出来了。我最早喜欢匆匆，先是因为李宗盛写的词，后来呢也开始听李建清他唱的整张专辑。当然我想念的也不只是姥姥具体的这个人，我可能想念他在的时候家里面的一切都很正常的那种感觉吧。想念不会是一直很大声的，他会躲在一句歌词，一个普通的夜晚，或者家里面的某个熟悉的东西里。等他突然回来时，我才知道自己其实一直都舍不得他。接下来这首来自安普的《最好的时光》，会把我带回2022年。安普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华语音乐人之一，我从张悬一路听到安普，只是他的声音一出来，我就会很快地回到自己很柔软的那一部分。

2022年对于我来说不太容易。那一年我的生活失去了原来的节奏，也离开了一些人。我在深夜听这首歌，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让它一遍一遍地放。他没有催我说赶快想开，也没有告诉我失去最后一定会变成某种收获，他只是让我说，最后我肯承认当时就是很难，我可以先难受一阵儿，不需要急着替那段时间找一个意义。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我走 trail 的路上，风吹过来，太阳也很暖，那一刻没有什么特别什么大事发生，我只是又能真真切切地觉察到自己的存在了。现在回头看，这已经足够。到今天，这首《最好的时光》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我呢，不想再反复回到那一年，也不想硬替那一年总结出一个什么漂亮的道理啊。那一年没有被忘记，就是已经过去了。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说安君好还是奥尔君或是尤君呢？
2: 我说啊，每个都好。
1: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2: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0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1: 那 US Hybrid 呢？
2: US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寄出车。
1: 那我三个都要。
2: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1: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音乐家李兰，
7: 今天晚上播的这些歌其实来自我的一个失而复得的 USB， 里面有个文件夹，其实都是舍不得删掉的歌曲。当然我仍然不觉得他们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啊，舍不得删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一些入口，让一些本来已经不记得或者说模糊的事情重新有了形状。歌曲不会替生活保存完整的证据，但它会留下几个坐标。当前奏一响，过去并没有真正回来，我只是突然间认出当时的自己曾经站在哪儿。

这首歌曲呢是台湾电影《猛甲》当中蔡健雅唱的 You Come to My Head。 他出现的契机呢是在一场激烈的打斗场景当中，在紧张激烈的打斗追逐当中，路旁的一家音像店里面缓缓飘出了这首歌。蔡健雅用她轻柔的歌声营造出了一种好像可以让时间都暂停的片刻宁静，这就和旁边的激烈的群殴画面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反差。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讲的呢是那些再普通不过的瞬间，有告别的时候，有醒来的清晨，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那个人总会悄悄地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是我心所属的地方，简单一句话却说尽了所有放不下的想念。 You come to my head。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汉墓，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十三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Next Up 在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元 bonus 咧。
3: 广东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元。
2: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Next Up Richmond Hill 啦。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arr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新的一辑岁月流星即将开始了。在这两小时的怀旧金曲节目里面，首先介绍一下第一个钟头的节目的内容。第一个钟头有四个环节的，在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 仍然是介绍猫王 Elvis Presley。 今天选播两首他1961年的

0: 部电影《原野春心》（Wild in the Country） 里面两首插曲。香港留声机是会介绍香港邵氏电影公司1967年一部电影《山山》。嗱，上个礼拜咧曾经介绍过一首 Sally B 嘅《Boomerang》，一首系当年1978年好流行嘅 disco 歌曲，即刻收到好多听众嘅反应，好想听多啲喺70年代 disco 热潮嘅音乐同埋歌曲。所以由今集开始咧，我将会陆续为大家介绍多啲70年代呢啲咁流行嘅的士高狂热嘅歌曲同埋音乐。而呢个环节咧就系叫做 Disco Fever。而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咧，亦都系卡加里一位听众 KC Wong 想听嘅。而多伦多听众 Jenny 咧，亦都点咗呢首歌。呢一首咧就系 Blondie 嘅 Heart of Glass。喺上半部嘅金曲大搜查，温哥华听众 Benny Guan 好想听 Middle of the Road 嘅 Triddle D Triddle Dum。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咧，就要为一位苏太。啱啱上个礼拜喺食晏嘅时候咧，碰到呢位苏太，佢话好想听 Harry Belafonte 嘅 Island in the Sun， 年份系1957年嘅。
1: 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
0: 上个礼拜介绍猫王嘅歌曲咧，讲到喺60年代早期，猫王开始一年接拍三部电影。呢啲典型嘅荷里活影片一部比一部粗制滥造，令人失望，甚至连猫王佢自己都对呢啲电影感到厌倦。而佢演唱嘅歌曲全部都是为了填补空洞嘅电影情节而加上去嘅。再加上1964年啊，披头四嘅风暴吹到美国啦，呢个时候猫王嘅歌唱同埋电影事业已经出现了下滑嘅现象啦。1966年。猫王正式同 Priscilla 求婚，在第二年两个人就在拉斯维加斯的阿拉丁酒店结婚。虽然猫王仍然有很多绯闻，但是 Priscilla 可以说是猫王一生中唯一的挚爱，亦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个有合法婚姻的妻子。1968年，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结晶品 Lisa Marie Presley 出世，可以使到猫王开始享受轻松愉快的家庭生活。但是好景不常，到了1972年，猫王就跟 Priscilla 分手了。 Priscilla 带着个女儿离开，并且在第二年猫王的生日那天跟法庭申请离婚。其后法庭就判 Priscilla 拥有女儿的监护权。到了1968年，猫王被普遍看作流行音乐界粉世疾俗、软弱和倒退现象的缩影。这个时候他的电影的赚钱也都越来越少。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马王每年平均收入$4,000,000里面，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电影的。但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收入就越来越少了。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先听回一首马王在1961年的作品。这首歌来自他第七部电影 Wild in the Country 原野春心里面其中一首插曲，歌名叫做 Lonely Man，亦都是好朋友 Alan Cole 是想听的。

刚唱一首 Lonely Man 呢，就是猫王在 Wild in the Country 这部电影《原野春心》里面其中一首插曲。在这部电影里面呢，猫王是扮演一个叛逆的年轻人，稍后呢会播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 Wild in the Country。 而 Wild in the Country 的 single 呢，反转面那只就是 I Feel So Bad， 是上个礼拜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猫王除了录唱片和拍电影，亦都有在电视出现过。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和法兰仙纳杜拉在电视上面出现过。自从猫王的电影开始不收得的时候，这个时候猫王又再上电视了，而且今次还有他自己特别的节目。在这次的电视特别节目里面，他的表现很出色，给人有一种翻身的感觉。事实上猫王真的有很有压场感，绝对仍然是一位超级巨星。在这次电视节目的成功，亦都使到猫王面临一项艰难的选择，他可以考虑重新开始包装自己，又或者仍然用以前那套是这样改下，究竟要走哪条路才可以得到广大的观众继续支持他呢？其实真的很难抉择。开始的时候他的唱片似乎保持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有他电视节目中选出来的 single If I Can Dream 非常有力，好像试图一下子就摆脱了他在60年代的柔弱性。猫王随后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自1961年以来他首次的现场演出，尽管他的乐队阵容强大，他的作品也都很出色，但是观众仍然看不到有什么突破，觉得他仍然非常保守。这个情况可以由他一系列来自纽约、夏威夷和拉斯维加斯的现场录音大碟里面可以得到证明。这些作品只是收集了一些漫不经心的老歌重唱，而且没有一首歌曲可以和他原来的版本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当1973年他那张在夏威夷经人造卫星转播到全世界的现场录音大碟呢一升了上美国的流行榜榜首的时候，他就凭这张碟告诉全世界的歌迷知道，猫王的魅力仍然是未消失的。好，这个时候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第七部电影 Wild in the Country 里面的主题曲，歌名亦都是 Wild in the Country， 年份当然是1961年的了。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3: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6: 感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屋板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 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圆。
0: 1967年，邵氏一部电影叫做《珊珊》，导演就是何梦华，而主角方面呢有李青、关山、张仲文和张燕。这部电影《珊珊》当年是荣获第14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第7届的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和最佳的录音三大奖项，亦都成为邵氏的首席女明星、有娃娃影后之称的李青的文艺代表作。这部电影《珊珊》故事是讲述李青所饰演的珊珊刁蛮任性、横刀夺爱，抢了由张燕饰演她的姐姐的男朋友，更加逼她们断绝来往。直至到珊珊知道自己身患脑癌绝症，才后悔自己过去太自私，于是乎性情大变，做尽好事，例如养回男朋友给姐姐，亦都孝顺父母等。

等。咁好希望呢是用爱去弥补他的过失，好好走完他余下的六个月的生命。但电影的故事当然是老土，但是这部电影呢当年真的非常之收得，而我记得呢唱片的销路都是不错。至于主角李青呢，亦都是一位我好喜爱的电影明星。李青的原名叫做李国英，他1948年呢出生于中国的上海，第一部电影就是《宋公避暑》，同年呢他演出《血手印》和《相逢奇缘》，在第二年就凭《虞美人》荣获第12届亚洲影展的影后宝座，而在1965年呢就演出《宝莲灯》，演技再次得到肯定。1967年就拍了这部《珊珊》，而这部戏呢就是他从影以来第一次演出的时装文艺片。踏入70年代，李青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保镖》，亦都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的第六名。他在邵氏期间所拍摄的影片大概有50多部，包括张彻的《死角》、《英皇》和《新毒秘刀》等等。而他更加连续3年当选国语片的10大明星，成为港台两地最抢手的女明星。在70年代尾，受到他拍拖了10年的男朋友逝世的打击，李青开始减少电影的产量。再加上在1983年呢，妈咪亦都是不幸病逝，李青就在同年宣布淡出娱乐圈了。李青曾经参加的电影作品呢，还包括有《西厢记》、《女秦安》、《花月良宵》、《14女英雄》等等。我们这首听听这首来自《珊珊》电影里面的主题曲《随风归去》，幕后代唱的当然就是郑婷了。

听过珊珊呢部电影嘅主题曲《随风归去》之后，跟住落嚟介绍埋呢部电影嘅男主角关山。嗱，关山嘅原名叫做关百胜，佢系辽宁嘅沈阳人，系香港第一位赢得国际影坛殊荣嘅演员。1958年开始拍电影啦，第一部作品就系改编自鲁迅同名嘅小说《阿 Q 正传》。他更加凭这部电影荣获第11届瑞士罗卡洛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他主演的其他电影是包括有1959年的《迷人的假期》，1961年我非常喜欢的《不了情》，而1966年他也拍了《蓝与黑》的上下集，1967年就拍这部《珊珊》和《烽火万里情》。关山的外形稳重忠厚，在国语文艺片里面演出的角色多数都是属于这一类，但他1982年就退出了艺坛，转行做生意。

意。嗱，关山嘅女关之琳呢，亦都系一位好出名嘅电影女演员。好，介绍过关山之后，我哋听埋嚟自呢部电影《山山》里面嘅另外一首插曲，同样系郑庭幕后代唱，歌名叫做《魂魄》。

Disco 广义。Disco Viva。在上个礼拜曾经为大家播出过一首 Sally B 的《Boom My Lang》之后呢，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很希望听多一些70年代的 Disco 的音乐和歌曲，于是乎顺理成章就为大家新辟一个环节，叫做 Disco 狂热 Disco Fever。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亦都是卡加里一位听众 KC Wong 的点唱，而多伦多的 Jenny 呢亦都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就是1979年由 Blondie 演唱的 Heart of Glass。 讲起 Disco 的音乐，其实 Disco 就是 Discotheque 的缩写，而 Discotheque 呢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说用唱片伴舞的舞厅或者是舞会，但这些伴舞的唱片音乐呢其后也都被称为 Disco 音乐了。典型的70年代 Disco 音乐，它的速度基本上呢是120-130 BPM，即是说每分钟是120个 bit， 而在乐器的配置上面经常将传统的乐器和电声乐器结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对 Blondie 的乐队，它原本是一支 New Wave 的六人组合，1975年成立于纽约，女歌手 Debbie Harry 先前曾经加入过一对民谣的摇滚乐队 Wind in the Willows， 至于队中的吉他手 Chris Stein 就是她丈夫。早期呢他们原本在纽约市一间很著名的哼摇滚的俱乐部里面演出，并且获得唱片公司的合约。原本他们呢没有想过在唱片方面发展，但是1978年的时候他们换了一个经理人 Mike Chapman。 Mike Chapman 呢曾经一手捧红过很多艺人，由他积极怂恿 Blondie 呢转向主流市场。在这个时候呢，原来 Debbie Harry 和 Christine 呢间中都有写下歌和填词，有一次他们基于好玩，决定呢就看失恋的女性谱写了一首潇洒而非伤感的歌曲，这首就是 Heart of Glass。 在他们的经理人 Mike Chapman 坚持之下，这首歌呢编成了 Disco 节奏的舞曲，随即呢在1979年呢就帮他们夺得第一个流行榜的冠军，一曲成名。随后1979年呢理查基尔的电影《美国舞男》开拍，而电影的配乐大师呢由当年当红的 Giorgio Moroder 负责，他帮电影写了一首主题曲，原本属意是请 Fleetwood Mac 乐队里面的 Steve Nicks 担任主唱，但是遭到拒绝，因此他转而请了 Blondie 演出，而这首歌亦都由 Debbie Harry 填词，结果那首 Call Me 得到更加好的成绩，在冠军宝座上面蝉联了6个星期之久，甚至成为1980年度全年的流行榜总冠军。好，介绍过 Blondie， 我哋先。

啱啱听过呢首 Heart of Glass， 值得一提嘅就系王菲亦都翻唱过呢首咁好听嘅歌。嗱 ，Blondie 呢啲乐队到咗1982年就解散。咁无论如何啊 ，Blondie 不仅成为纽约最早嘅 punk band 之一，后来咧更加引爆咗美国 new wave punk 最灿烂嘅一页。Blondie 嘅音乐呈现出极具旋律感嘅新浪潮，以及音乐节拍鲜明嘅 punk 等。

0: 等双重的特色。再加上 Debbie Harry 性感的形象和歌声，亦都使人想起女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娇艳。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女主音 Debbie Harry 成功地将音乐和个人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使到 Blondie 成为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在纽约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更加是 New York Punk Rock 的代表。 Disco Fever 这个环节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会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队乐队 Chic， 当年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很受欢迎的 Le Flick。 喜欢听 Disco 歌曲的朋友，下个礼拜记得留意这个环节。好，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有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查。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16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首先这首歌就是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的选择，这首就是 Middle of the Road 的 Triddle D Triddle Dum。 Middle of the Road 这个乐队其他著名的歌曲当然就是那首在1971年的 Chappy Chappy Chip Chip， 而此外还有 Soli Soli 和 Yellow Boomerang 都是当时流行时的歌曲的。好，请 Benny Kwan 欣赏 Triddle D Triddle Dum Middle of the Road。

Three Do Dum 之后咧，嚟到《岁月流星》第216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嗱，最近啱啱碰到一位听众，佢系苏太，佢话佢好想听一首《Island in the Sun》，演唱者就系 Harry Belafonte， 年份系1957年噶。嗱，记得呢首歌咧，亦都有个中文版本，就系、是、姚莉演唱嘅《日光岛》。将来有机会同大家喺东西合璧再介绍过。呢、这个时候请阿苏太先欣赏《Island in the Sun》。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咧，我哋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岁月流星》第216集，仲有一小时嘅节目，同大家分享好多金曲噶。我哋先听呢首歌《Island in the Sun》。

0: 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1: 我就话个个都好。
0: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0: 咁 UX Hybrid 咧
1: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0: 咁我三个都要。
1: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0: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b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叫做 Catherine，
2: 我叫做 Rachel。
1: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2: 身体健康一
1: 点，还有呢？
2: 精神一点。
1: 行路都算运动？
2: 当然算啦。
1: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2: 一起啦，
1: Stay active。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4: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5: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6: Sing out loud。
7: 哎呀，我心好慌啊，好慌啊 ，Sir！ 嗱，而家暂时咧未有一个新嘅 update 数字，即系讲紧都系24万左右嘅存款数字。嗱，先讲个电话先，6472519350，6472519350，一边打一边听我哋慢慢讲啊。嗱，我就饿咗好耐噶啦，因为 Larry 近唔即系咧往时咧好时好天嘅时咧，一定会喺咧各大现场度咧做一啲表演。咁好耐冇睇过 Larry 表演，系时候攞翻你 Melly 出嚟 ，Larry 系咪先？
8: 东西合璧啦，梗系。
7: 好，等阵，听埋先。我咧，因为咧即刻。有个咪霸嘅群组嘅其中一个成员啊，阿 Eva 话咧 ，Larry 唱歌一定要支持，捐出100蚊俾你啊！加油啊 ，Larry，OK？
8: 多谢，Eva。

0: 6472519350，快啲打嚟！
1: 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呼！呀！

0: 台角，呢铺真系代表咗
1: 六四七二五一九三
2: 又慢噶啦，
1: 六四七二五一九三零，唔好俾停，继续打呢个电话。

0: 多谢大家。
1: 喂，你哋呢个亨明组合好掂当喎，而家善款数字系252,000。
0: 多谢大家，继续。
1: 但系咁样嘅 ，OK， 因为剩翻十分钟就到五点啦，我哋希望五点前咧，如果可以上到个三字头，见到个三字，我哋会开心啲。咁所以快啲打嚟啊，6472519350。
0: 再多啲靓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首先关注加美贸易谈判的最新消息。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说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卡尼已经指示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返国，而美国针对从蜂蜜到葡萄酒以及冰球棍到水泥等广泛本国商品的五成关税就从今日凌晨12:01开始征收。联邦政府初步未有公布对美对等报复关税的清单。卡尼又说自由党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而加美贸易谈判破裂，联邦政府表明将会对等报复美国针对本国商品加征的五成关税，多个省份表示支持。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安省已经准备好付出。他说为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及经济安全，一切所需行动都需要预备。BC 省长尹大卫亦都说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但是己方将会一直为自身而战。他说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至于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欢迎联邦政府推出纾困措施，不过他同时说对于加美两国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十分失望，说没有人会从贸易战得益。其他新闻，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到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

0: 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更是要配合设施保养，期间有穿梭巴士代替列车。TTC 又话，乘客如果要从 Chester 站接驳一号线，亦都可以向西前往 Brockville 站，乘搭504B 号巴士或者505号街车，分别前往 King 站或者都市大学 TMU 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21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会有骤雨，全日最高25度，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Cloud 云浩影。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最近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有报道揭发，有商家将本身具有毒性的中药附子包装成养生茶出售，再次引起大家对中药安全的关注。其实讲到中药，很多人第一个感觉都是天然温和，甚至乎是觉得就算自己买来饮买来补身问题都不会很大。但是中药始终都是药，炮制方法、用的分量、配搭，甚至乎是适不适合自己的体质，都可以直接影响到安全。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卢卫光中医师，同我们由这一单新闻开始，一起了解中药到底应该怎样用才用得安全。 Hello 卢医师，欢迎你。
5: 多谢你
4: 卢医师啊。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就是中国央视揭发有不法的商家将本身毒性非常之强的生附子包装成养生茶又或者是普通的农产品在网上出售。报道里面更加提到，已经有人因为听信网上面的偏方自己去买生附子回家煲来喝，结果是严重

0: 中毒，甚至乎系有人因为咁样而死亡。咁究竟附子喺中医入面系一味乜嘢药嚟嘅咧？即系点解一方面中医会用到佢，咁但系另一方面，如果用得唔啱嘅时候，可以会有咁大嘅危险嘅？
1: 嗱，好多听众咧可能未听过附子啦。咁啊，但系佢附子就系中医入边咧系一个都有用嘅药嚟嘅，但系常用。咁但系咧就唔系你话用唔用，系需唔需要个病需唔需要？咁而附子嘅毒性咧就好强噶噃。嗱，举个例咧，现在医学证明咗咧，如果系0.2毫克一啲嘅药咧，即系呢个附子嘅毒咧，就一种毒噶啦已经。附子咧系植物根嚟嘅，有分好多种噶喎。主要出事嗰叫生附子，有一种药材用嘅叫熟附子。
0: 哦，
1: 咩叫生附子？咩叫熟附子咧？嗱，生附子就系完全唔系好规形一块根头冇再做过嘅，嗱呢个就叫生附子啦，
0: 即系冇任何加工，
1: 冇噶，诶，除咗泥土拎上嚟嘅啫。
0: 哦，
1: 咁呢个就咩？毒性最强嘅。嗱，绝对吓，唔可以攞嚟食。
0: 嗯，
1: 唔好好似人哋话，哇，而家兴啊，买定翻屋企救命啊，咁弊家伙。
0: 或者会唔会有人自己种噶？卢医师，
1: 可能佢种噶，唔知噶，野生嘅唔知啊，唔清楚，因为你嚿嘢根本有毒噶啦嘛。生附子啲咩咧？佢生出嚟喺泥土出嚟，个根部分煲根部嘅，即系啲植物嘅根部嚟嘅。买咗佢斩咗，以前香港有啲卖嗰啲生嘢叫咩叫做生草药咧？唔知知唔知啦？我哋以前就知噶，佢真系上山斩咗落嚟就喺街边卖生草药。当然不是说附子啦，其中有几生草药好多种，即是未晒干的药材，叫生草药，有些铁打需要的。
0: 那
1: 这些就是在街边买咯。那附子呢它可能都有的，但不会那么卖咯，危险。好啦，这些生附子就没掂。通常一般真的用药材呢，我们叫制附子。什么意思呢？是制过的。经过呢浸过啦，煮过啦，漂过啦，蒸过啦，切片嘅，颜色都深啲，质量系都系软滑啲。咁呢度都分好种嘅，咩黑醇片啊、白附片啊、泡附片啊，即系变成片状，但系都系由医生决定用呢只啦。因为经过咧，用水浸过啦、煮过啦、漂过啦、蒸过啦，咁多层次咧，佢已经将大部分毒素已经减轻咗啦。但咁喎，唔係醫生決定做呢，你都唔食得安全啲呀。係醫生買返嚟到啦，我哋醫生會寫個字先治。咩意思呢？呢劑藥呢、這個藥材呢係另外單獨煎開煮開煮開一個鐘，先擺其他做材嚟做煮。都係一樣，煮耐啲等個毒素減輕最多，咁呢就會有益身體，即係佢啱嘅話。如果唔係話呢都是容易中招的、所以我们知道附子要适用，不是不好，是一些小病可以用到。医生给了附子我，你知道吗？多数一般是叫熟附子或者叫泡附子，毒减轻很多了，但都是要的话是先煎，即是意思是在煲药的时候先煲那只先单独煲了它，煲它一个钟头，然后先再放一起煮其他药材，个效益咧又有，又毒素咧减轻好多好多，都仲冇，即系煮咁煮法咧，基本毒素都好少噶啦。
0: 哦，嗱，卢医师啊，咁如果真系误服咗生附子啦，咁其实会有啲乜嘢中毒嘅症状咁样噶？
1: 嗱，通常咧食咗药之后，呢啲食咗唔好彩食咗啲附子啦，十分钟到啦，至两个钟头内咧，就慢慢出现毒症啦。即系唔舒服的地方啦，开始有唔舒服的感觉啦，开始。咁呢啲情况即系你有毒就咁啦，冇毒就唔会嘅。咁咩毒性？有咩特征咧？咩反应咧？嗱，如果轻嘅咧，条脷、四肢麻木、头晕晕、想呕、呕心、呕吐或者系腹泻都会可能出现。嗱，呢一类咧都叫中毒解噶啦。但系好彩呢个轻嘅啫，咁严重点啊？严重唔好彩啦，系咪咧？心悸、心悶、呼吸困难、血压下降、

0: 心律失常，甚至乎昏迷，或者是心脏麻痹、呼吸衰竭，这个严重的了，那你就麻烦了。这些不用说第一次医院了。那就是说呢，如果有些上述所讲的轻度或者重度的，就是说你中毒了。
1: 嗯，咁到底即系中医系乜嘢情况之下先会用到附子嘅咧？即系同养生有啲乜嘢关系噶？
0: 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个例证啦，我用过啲附子嘅，但系要某啲特别嘅人身体先用得啦。譬如其中一个我自己现状做紧嘅就系佢唔好彩患咗叫做无力肌肉无力症。
1: 系
0: 肌肉无力症咧，就唔等于肌肉流失喎。
1: 即系同我哋西医嘅肌少症系冇关系嘅，
0: 啊，唔系咁同嘅，
1: 哦，
0: 两样嘢嚟嘅。
1: Okay.
0: 西医都有知样嘢，西医用西用英文讲叫唔知 mild 乜嘢，就简称叫做 MG。
1: 哦，西医叫做重症肌无力啊，卢医师。
0: 哦，就系、是、叫我叫就系、是、重症肌无力啦吓，就呢个名啦，
1: 嗯，
0: 即系全名啦叫做啦，
1: 嗯
0: 咁、
1: 嗯、
0: 我简称叫做即系、就是、肌肉无力症啦，即系、就是、叫重症咩啊肌无力啊，
1: 系啊，
0: 即系意思肌肉冇咗力啦，
1: 吓、嗯。
0: 咁佢就系代表咩咧？一般嘅话咧，就系呢个即系先天性啦，因子出问题。佢肌肉咧系冇乜 function 开始，譬如心脏肌肉啦，唔想跳；肺脏肌肉咧唔想吸气；个肺肌肉咧唔想喐，想消化。即系咁，你样都唔想做，就罢工。咁人就好攰嘅。最重要的特征系咩咧？只眼咧个眼皮啊垂落。成日都好似耷咗落嚟嘅态咁嘅，咁呢个病咧就医紧，主重嘅医紧就系用紧附子啦。
1: 嗯，
0: 咁我都系用啲熟附子，经过煎煮后，先嘅同其他药，当然唔系只靠佢啦，其他药帮佢做，令佢咧病情舒缓落嚟，比较上咧好过啲，咁病症咧就减轻，咁就用呢个毒物咯。咩毒物咧？有毒嘅物啊，咁即系话咧，以毒攻毒喺呢 level 咧。是用得到的，证明到是得的。咁亦系啊，亦唔系我学啦，我师傅教嘅啫。咁即系代表着有一定嘅帮助。咁即系 example 啫呢个啊。咁当然好多病我用过啦。咁但系即系话要适当，如果遇见到呢个情况，问清楚医师点用呢个药啊，我都讲俾病人知，等佢知道咗服食一个药咧嘅风险喺边度。
1: 咁除咗附子之外，仲会唔会有其他嘅中药材？如果处理不当嘅话，都可能会含有毒性。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请教卢慧光中医师。
2: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是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系演唱会入边啲歌，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呢次为大家准备嘅节目。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6: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7: 我就话个个都好。
6: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7: 嗱，喺 Dunfermline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6: 咁 UX Hybrid 咧
7: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6: 咁我三个都要。
7: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6: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nfermline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8: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8: 几分钟到404高速。

0: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8: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伟光中医师同我哋一起探讨中药嘅安全性。嗱，上一节我哋由近排一则新闻讲起，提到假如某啲中药冇经过正确嘅处理方法同埋合资格嘅中医师处方而乱咁服用嘅话，咁有可能系会影响到健康，甚至乎系会危及生命。卢医师啊，咁报道所讲嘅嗰种中药个名叫做附子，咁除咗呢只中药之外，仲有边啲中药我哋喺用嘅时候，其实都系需要特别特别小心咁样嘅咧？
9: 嗱，附子系一个比较有最出名啦，即冇彩咁多人离开咗受伤咗。其实喺中医上面咧，都好多种药咧要小心嘅。除咗呢个附子之外咧，仲有其他几高风险嘅中药，大家听下啦吓。即系当然唔系叫你要用佢啦，但系有啲用到时候咧都要小心。嗱，举个例啦，譬如川乌啊、草乌啊，呢、这个仲比附子更毒。
8: 咁有咩情况之下会用到佢呢？
9: 通常一般呢，医病症系咩？佢系强心，即系强心脏嘅。
8: 哦，
9: 当然你唔识用呢啲，即系去到某种情况危急嘅时候咧，系有啲用嘅。有啲系用嚟泡酒饮嘅。咁、但系呢啲就唔主张，系啲浸烧酒啊，喺中国
8: 危险、啊。如果咁讲，因为你话有毒噶嘛，仲毒过附子，仲要嚟泡酒饮就系、
9: 自己唔好搞啊，就系专业嘅泡酒师。九煎而成嘅，即系有用，但我哋唔即系读出嚟唔系叫你用啊，即系唔好要小心。即系听到啊，川乌啊、草乌啊，唔好搞啦，唔好搞啦。譬如有叫做马前草啦、马前子啦、何首乌啦。
8: 何首乌
9: 唔系补身咩？制个何首乌，要制个何首乌。如果唔制过嘅话咧，有大量毒素咧，令佢伤肝嘅。
8: 所以咧，唔可以用新鲜，即系话
9: 唔可以。所以一般俾你药材好啲，叫制个嘅何首乌。
8: 哦，哈哈。
9: 有啲叫土三七，唔系三七啊，唔好误会啊，唔好混淆咗三七之后叫田七啊嘛，但系唔系呢个咪、叫土三七，呢有毒噶。伤肝噶，留意一下仲有一句话，苦杏仁唔可以乱食，太多会影响到咧呼吸困难。
8: 苦杏仁即系同我哋平时嗰啲杏仁有冇分别噶？卢医师，
9: 唔同嘅杏仁分两种，一种系北杏，一种南杏。
8: 系
9: 苦杏仁啊，即系北杏。
8: 哦，哈哈，咁但系我哋平时煲汤都会用到南北杏噶、哦，
9: 所以比例要分清楚咯。通常一般咧就一份北杏。就三份南杏，一比三。南杏呢是什么用呢？它是润的润肺。北杏呢是止咳。
8: 哦，呵呵。但是卢医师啊，有阵时呢即我在超级市场啊，又或者在药材铺呢，即见到它有些是沟埋了的，即是一包里面就已经有齐晒南杏。
9: 那就始终会跟成点啦，可能它比例啱不啱啦，一比三都不得啦，如果太多不得的。因为生食咧，嗱，讲生食啊，煮熟好啲嘅，生食十粒或以上咧就中毒噶啦。
8: 吓、十粒好少啫，落一次煲汤都唔止。
9: 系啊，生食讲生食，
8: 即系煲过汤又唔同啲嘅，
9: 必须要滚咗佢，滚咗佢，滚咗佢就减低个毒性。 但都唔主張。

0: 食太多。
1: 哦，
0: 你煲汤就滚咗佢啦，即系破坏咗毒性啦嘛。
1: 哦，明白。
0: 但系你都唔会煲好多粒噶嘛，除非好多人饮啦。
1: 一汁仔拿落去咯，咁但系应该唔止十粒啩。
0: 你比例啦，
1: 我又觉得几好食
0: 嘅。你多啲南杏嘅，少啲北杏咯。
1: 南杏系咪细粒嗰只啊？北杏系大粒啲嘅。
0: 系啊，系冇错。
1: 嗯哼，
0: 味道都唔同啦，苦嘅北杏。
1: 哦，煲完汤之后，我又觉得好似食瓜子咁样，我又觉得几好食咯。
0: 好、哦，你煮咗好啲嘅，煮咗之后其实即系将佢毒性减轻咗。
1: 嗯，
0: 嗱，即系唯一呢种系好多人饮、好多人食嘅，就小心啲啦。
1: 系，
0: 仲有其他药你都好少用嘅，但系都要小心啦。譬如举例，苍耳子啊、朱砂啊、半夏啊，
1: 嗯，
0: 都要小心啦。呢、全部都有毒嘅。但系当然啦，要适当处理咯。譬如苍耳子我都用嘅，通常帮嗰啲鼻炎分子，有鼻炎有譬如鼻塞啊、鼻敏感啊、鼻窦炎啊都用嘅，但系都控制个量咯，不然太多，太多会伤肾伤身，因为佢系有啲毒性嘅。但系通常一般咧就你配搭咯，咪一种食药啊，
1: 系，
0: 譬如朱砂系，朱砂而家好少人用噶啦，朱砂啊、黄蜂呢啲。等于等于叫咩？叫砒霜，你听砒霜未？
1: 毒药嚟噶咯，我知道。
0: 毒药变成咁嘅毒药噶啦。
1: 哦。
0: 但系朱砂好少人用噶嚟嘅都，有啲人以前咪噶，阿定经俾朱砂嚟嘅先 ，B B 仔唔食噶啦，而家仲食呢啲危险嘢。
1: 咁如果你咁讲，点解啲人以前会用嘅？真系可以有定经嘅作用嘛？
0: 有经系啊，适当嘅定经，所以问你个量个份量咯，适当系会定经。
1: 嗯哼。
0: 譬如啲中草药都有噶，譬如啲六神丸。六神丸入面有少少朱砂嘅。
1: 六神丸其实唔系坊间都买得到嘅咩？我印象中好似系食系咯，即系成药嚟。
0: 即系成分其中有成分噶，即系话，但系佢量好细咯。
1: 哦，
0: 但系有用噶，要定经咯，即系需要认到嗰样嘢系咪需要，唔需要就唔好食啦。
1: 哦，嗱，咁我哋即系除咗即系要知道自己即系啱唔啱，同埋有冇需要去食呢一种中药之外啦，咁其实我哋点样去知道嗰种药系真定假咧？系咪所有即系入得加拿大入得口嘅，所有都已经系符合咗安全规格噶？
0: 嗱，趁住机会咧，教大家点去应变啊！我哋知道咧，药有真伪，咁真伪方面咧，点知道咧？边啲系正规咧？边啲系有问题咧？第一样睇标签，老生常谈啦。一般连标签都冇嘅，甚至求其写只字落去嘅，或者影印本嘅，你小心啲啦。就以加拿大入口添，所以即系中西对照噶嘛，法添又法添，跟住列明咗成分噶嘛，产地噶嘛，佢全部都冇，一张字写住纯天然咁啊，叔叔，你小心啲啦。第二咧。生产商啊，只系写住老师傅祖传咁啊，真系唔知边个啦。咁可能佢真系祖传，但系我唔知边个。但系一般嚟讲，真正嘅药商咧，入面写明你嘅批发时间、批发 number 就系加拿大，尤其是安省，
1: 嗯，
0: 即系执到证嘅话，咁你跟翻安省嘅要求，制造地方资料有晒喺度嘅，呢啲叫合法。有咩事都好，有追讨啊嘛。
1: 系
0: 写住。老师傅祖传第几代，你都唔知边度嚟，咁就冇险啦。咁好多人都识噶啦，不过我多嘴讲下。第三样就系医疗效益，唔好乱讲。咁咩？嗱，包根治噶，特效药啊，或者甚至乎万能嘅嗰啲，
1: 系啊，
0: 你听完之后啲脚软啦，系啊，万能水嚟噶，咁啊惨啦。咁你要有怀疑心啦，有冇咁啊？
1: 系，
0: 你应一般嚟讲应该点啊？呢、這个药。嘅適應症針對邊度？
1: 哦，
0: 一定有噶呢只藥，主要冇貨乜嘢嘅哦，瘀傷嘅啊，佢係貨呢個頭暈嘅，佢西醫都有啦，一定治嘅。咁你都會有做乜嘢貨乜嘢噶嘛？
1: 嗯，
0: 但唔會話會保證話食完之後即係好快冇可能，呢啲係呃人嘅。咁你要知道啲情況。第五樣啦，你嘅銷售渠道有問題啦，譬如係。在网上直播那些啊，群组给你啊，你要小心一点。我不是说一定假，但是肯定都不是正路了。因为没有了牌照啊，又不是诊所啊，又不是官方网站，大公司的网站啊，那这些风险高一点。所以这一点又要注意了。最后一个产品的形

0: 形状，最好就咩咧？冇买啲好似粉剂嘅嘢，因为你磨咗嘛，你唔知道原来乜嘢嚟
1: 嘅。
0: 系有冇标签？有啲话啊咩茶包啊，减肥包、减肥茶包，但系咧可能磨晒粉，你唔知咩嚟磨晒啦，饮得噶啦，系咪唔知嘅？何必要搏咧？
1: 嗯，
0: 同埋睇睇下佢有冇啲编码，譬如批号嘅编码，如果正规入口嗰啲咧，安省定规定。有晒 number 成嘅 license fee 咁，有晒根据嘅。咁嗰时候去买，有咩事唔好彩，有啲根据。当然咧，呢啲大家识嘅老生常谈。但系咧，起码一个方法令自己咧保险，唔会俾佢呃咗佢。
1: 系嗱，咁我哋买中药嘅时候，除咗要留意来源同埋识得即系学识得点样去分辨真伪之外啦，咁其实就算药材本身冇问题，咁都唔代表可以随便咁样配搭使用噶。咁因为原来中药同中药之间都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嗱，咁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我哋就会同卢医师继续倾下中药喺配搭同埋使用嗰方面会有啲乜嘢需要特别留意嘅地方。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1: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0: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8: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2: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
1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卢慧光中医师和我们一起探讨中药的安全性。刚才我们提到，就算中药本身没有问题，在用的时候都不可以随便配搭。卢医师，我们都知道某些中药和西药如果一起服用的话，是有可能会互相影响，但其实中药和中药之间是不是都会有相生相克的呢？即有没有说哪些中药是不可以夹在一起吃的？
0: 选中药呢，服药呢有啲禁忌要知道㗎喎。

0: 知道听过未啦，叫十八反，即系十八样嘢咧系相反嘅，互相有影问题嘅，即系若之间咧唔协调嘅，佢唔系唔科学嘅，但系咧佢系一种经验之谈，咁啊当参考咯。譬如你真系自己屋企有啲有财嘅话，咁你知多啲啦。一路由我中国嘅元朝一路流落到我哋而家年代流去，而家仲喺中国嘅叫药典入边都有写嘅，去参考。咁有十八反叫歌仔嘅，不过呢个歌就未必个听得明啦。佢话本草名燕十八反，半溜背翼及公乌。燥鸡碎软稽战草，猪参新雀半泥露。其实呢几种是药材的名字，即是说这十八种药呢是互相反效果的。嗱，举例啊，川贝母和半夏、天花粉这几种药呢是互相相反的。
1: 即系相冲嘅意思系咪老师？
0: 相冲，即系话咧，佢唔适合，譬如唔适合啲震虎啊，阴虚火患食嘅。嗱，当然咧，话要学医咩？唔系学医，即系话要常识嘅话，有啲药咧你要清楚，唔好一齐食。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咧就变咗未必帮你啦，令到咧身体就唔舒服啦。咁呢个未必系毒药嚟嘅，只不过咧令到咧个药效咧减轻之外咧，令到人咧就唔舒服啦。
1: 哦、okay.
0: 啊，所以我叫古代，我叫呢、这个当然古代嘅啦，即系流出嚟嘅一常识嚟嘅。嗱、譬如头先讲啦，附子如果加埋呢个半夏或者天花粉，咁点啊？会加重个心脏病，引到心律不正。如果甘草大家成日叫咩嘅啦？甘草加海藻、甘草、芫花呢啲病咧，会点啊？会泻。屙啦，嗱、
1: 哦
0: 啊，藜蒿都药嚟噶，藜蒿加人参、沙参呢啲咁字仔啲药咧，就会令到咧呕吐不断，血压特别降低。嗱、啊，呢、这个 example 嘅，即系话咧呢啲药咧，如果配错咗食用咧，就可能会令到咧产生一个物理效果啦，身体会有问题啦，生理出现反常啦，譬如呕啊、吐泻啊之类嘅嘢。咁当然啦。唔系样都有出事，系一啲经验之谈嚟啫。呢啲十八反应咪真相嚟嘅？点解咧？好似我记得我自己之前咧开过一条科好耐前，因为个病人咧就好多痰，咁啊甘草加埋海草，点知个配药师傅咧都几叻，一讲老医师啊，你唔合格啦、啊、你，甘草加海草犯咗呢个八十八反啊你，佢道理都啱，但系其实佢知一唔知二。咁呢样加法咧系有例外嘅，明显有例外，即系例外。咁呢个科文我作嘅，喺古代、汉代啊，我哋最出名嘅，我哋叫我哋中医嘅祖宗啊。咁咧，佢咧就用条方，都系用甘草、海草嚟医病嘅，都冇事。所以亦唔可以话一本通书读到老。咁你讲晒啦。咁我咪讲晒，系根据个医理去处理个病人嘅情况，所以病人要求系啲嘢，需要乜嘢？呢、这个讲行医嘅经验啦，去做。咁你拿住啲基本上嘅常识咧，喺个 general 即系普通嘅安全嘅守则都啱嘅，保障自己。但系亦唔系绝对啱晒，因为讲科学咧系唔科学嘅，真系唔怕讲。但系咧系经验之谈。即系古人曾经试过啲唔好嘅嘢，所以就写低咗，等后人咧就系所以防范一下，
1: 有个警惕咁。
0: 所以系啦，十八反就唔系解有毒，系解药与药之间咧产生咗一啲微妙嘅一啲药性。
1: 嗯，即系所以用嘅时候就要留意咁解啫，即系唔一定。
0: 所以最后咧都系讲个，都系听医生讲。
1: 嗯，
0: 即系如果你遇到问题咧，问医生点解？
1: 系
0: 啊，世界冇秘方嘅。头先讲个做医师张仲景，都系我出名嘅嘢，好大汉朝好大出名，全世界都觉得佢系神医噶啦。张仲景日本人啦，日本人净系信一样嘢，就是张仲景张医师索汉朝嘅医书啫，佢本书仔啊，印出嚟国家嘅，所以日本人咧只系信向医，佢叫所以叫汉医，其他朝代唔信。

0: 咁但系呢个十八范咧，系喺元朝、宋朝出现嘅。诶，唔系汉代嘅，唔得，唔要，佢个人所唔信咯。咁所以各国嘅优质啊，我哋要共同高度啲决理咯。第一关要过就系、是、要听清讲，第二关要知咧执药嗰个，
1: 嗯，
0: 执药个咧要认真要啊信赖佢咯。即系你知啦，药方啱，执错药都弊家伙。
1: 系。
0: 咁呢个字一个信赖嘅执药师有重要嘅。
1: 嗯。
0: 咁第三样要记住咯，我哋少啲用成药，成药好处当然有好处就方便啦。但系成药咧有唔好处咩？入边有咩物质我哋唔知嘅。当然有标签，有标签嘅时候咧就信嗰间制造厂啦 ，manufacturer 啦。入边又真系真入边写咗嗰个成分系啱咧？咁就 OK 啦，所以一定揾间有信赖嘅厂制造，即系要信一个有赖嘅一间公司咯，唔可以信一间求其一个读个牌出嚟，我买药俾你，但系中成药你唔知道咩制造出嚟噶嘛，
1: 嗯，
0: 咁往往咧就有风险啦，即系总之需要食成药咧都要查清楚。
1: 咁卢医师，其实你自己有冇接触过一啲系因为自己食错药或者自己配错药嘅病人咁样嚟睇你噶？
0: 都有啊，
1: 啊，
0: 通常一般咧就唔系咁重嘅，轻嘢啫。譬如都系食咗咧，食咗药之后咧，即系食咗食错药之后咧，就系多数屙。
1: 啊，咁佢哋会系食错咗啲咩咧？即系普遍人通常犯嘅系食自己食多咗或者食错咗啲咩噶？
0: 啊，两种啦，食多咗食咗啲嘢，消化系统出问题啫。如果你譬如食头先讲话屙嘅咧，通常就系一般系食到海醋啊。
1: 哦，即系绿豆嗰啲落嗰啲海草嗰啲啊。哦，
0: 系啦，咁就会可能令到譬如加咗落去，加咗啲咩啊甘草嘅中药嚟嘅，你唔识嘅甘碎啊，加药就可能出咗屙嘅情况啦。
1: 嗯，
0: 因为水电解质咧乱紊乱啊，所以要有个泻嘅功效咯。
1: 嗯，
0: 或者食咗啲譬如。系嘛？食咗一啲，可以食人参啊！人参你走去系食啲，不应该你系本身系唔会嘅，加啲泥露，泥露即系就会令到想呕咯。
1: 哦，咁即系酸梅汤同埋绿豆唔可以一齐食、啊。
0: 系啊。
1: 啊，咁就会有肚屙嘅可能性、啊。
0: 会啊。
1: 啊，吓吓。
0: 同埋睇你身体如何啦吓，但系即系话一般嚟讲安全啲。
1: 譬如你打边炉啊，定咩嗰啲，你怕热气，咁你咪可能会饮酸梅汤，咁然之后你清热啊嘛，咪食绿豆咯。咁然之后，哦，咁即系肚屙，可能其实系因为呢一个组合令到你肚屙，而唔系话你食咗即系食嗰啲生，即系煮唔熟肚屙咁样。
0: 会噶，咁呢个都系属于小事啫。
1: 系
0: 肚其实肚屙系好事，肚屙咩唔系严重嘅话咧，其实即系排咗冇错啦。即系早听呢个就排毒啦，冇、多啲嘅，即系入边平拎埋打场仗。佢打输咗，走咗去。
1: 哦，
0: 好事咯。
1: 嗱，咁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先。咁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同卢医师讲下中药嘅安全守则。
2: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3: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2: 又关我事？
3: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2: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 Woodburn 夹

0: 十六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我是 Erica， 还有卢卫光中医师会继续同大家探讨中药的安全性。卢医师啊，咁头先你同我哋解释了什么叫做十八反，意思即是大概有18种中药是不可以夹埋一起食，咁虽然话不会有生命危险，咁但系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反应，例如是会屙啊，又或者呕咁样。咁另外提到中药同埋西药啦，咁好多听众都会有个疑问，甚至乎系问完有问添。咁究竟中药同埋西药可唔可以夹埋一起食嘅咧？同埋究竟要相隔几耐先至系最安全嘅咧？
3: 中西药不能够同一时间食，中西药之间相隔3至4小时。
2: 嗯，
3: 安全为上。点解咧？其实好简单，即系喺胃入边药咧，通常要3至4小时之后要落架，所以落架之后去咗由胃去咗肠去啦。
2: 嗯，
3: 咁个胃冇其他药啦，再饮其他药落去咧，佢咪处理得简单啲咯，即系唔会 mixture， 即系等于中药加西药变咗另一种药出现问题咯。通常一般就咁啦，西药食完之后即刻饮中药，啊中药食完之后即刻饮西药，咁可能啊有呢个化学作用啊嘛，咁常出现咗出现问题就多啦。所以呢个情况避免佢，呢个宏观睇法。基于微观啊，咩意思咧？呢只药可唔可以加埋一齐做啊？中药加西药，嗱呢个就冇好 detail 嘅研究过啦。但我就觉得唔应该用中药西药一同一时间食。其实已经防备了这个问题了。
2: 哦，即只要不是一起吃的就暂时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3: 除非你身体有出现问题，譬如有些药，譬如举例你本身是西药是消炎的。
2: 是。抗
3: 消炎通常是抗生素通常都是伤脾胃的。
2: 哦。
3: 你再吃一些更加消炎的药，那脾胃更加伤，你觉得会后期胃痛可能会。譬如我吃了中药大概3钟头，跟住食咗抗生素落去，当然佢相隔咁耐都好啲嘅，但系咧都避免唔到可能就系手上一伤啦，因为佢会炎症嚟噶嘛，可能会更辛苦啦。所以最紧要咩？如果啲病情你有西需要食紧西药嘅，同中医讲食咗咩西药，跟然后咧，如果西医话我唔知西医有冇 open 啲啊，同西医讲我食咗咩中药，
2: 因为讲咗俾佢，佢都未必识啊，
3: 佢嚟分析啊。
2: 我话你讲咗啲中药，西医都未必一定完全识晒咯。
3: 有啲识噶，你叻嘅，即系佢有啲学噶。我知有几个西医系学中医嘅，但系咁啦，咁讲啦，即系如果唔得嘅，作为科法就咩相隔佢。
2: 哦，
3: 因为点解咧？一定要知清楚。譬如西医啊，西医譬如啲西药咧，佢有啲 side effect 嘅。咁 side effect 时候咧，你自己某啲中药咧，可能会有相冲嘅情况。
2: 嗯，
3: 所以要。我就会咁啦，要问你再食咩西药，我查晒之后先用中药咁咯。
2: 嗱咁卢医师，其实我都曾经听人哋讲过咧，即系话薄血药咧，其实系唔可以同某啲中药一齐食噶，因为薄血药有薄血嘅作用啊嘛。咁所以如果佢同某类型嘅中药夹埋一齐食嘅话，就可能系会有危险性噶咯。咁系咪真噶？
3: 呢个问题我都好问，问得好好，但系呢个问题我答过好多次。尤其是西神嗰啲药剂师质询死我，因为咧薄血药咧系薄血啊嘛，佢哋中医都系啊，担心系薄血噶，咁所以担心加埋我食火药，惨啦，薄上加薄啊，担心唔系真系咁简单叫薄血药，佢哋误解咗，仲唔系担心系做咩咧？系行血活血药，系令啲血咧行走快啲。理论上好似薄血咁样，但唔系好似西医薄血咁步伐。西医薄血就真系 liquid 咗啦，即系佢大碌咗佢啦，
2: 稀血，
3: 稀咗啦。但系担心唔系稀咗嘅，担心系令个血咧行快咗。所以中药有说话嘅，一片担心系三片呢个当归，即系话佢个行血力量大啲。 所以一般嚟讲咧，

0: 中医嚟讲咧，有啲血压高嗰啲啊，或者心血管病嗰啲啊，多数学丹参啊，系效果有效果，等个血流量好啲，等佢冇塞住嗰个血管度。我个人意见咧，啲个人意见啫吓，应该冇冲撞，主要适落得药嘅话，所以你要同中医讲，你食紧咩药？
1: 系。
0: 我有几个病，有一型有一个好夸张叫心血管肿瘤啊。
1: 嗯，
0: 即系个心血管大咗，肿大咗。
1: 嗯，
0: 咁佢食紧西药咯，佢补药添啊。咁我都用丹参，当然唔系一个丹参啦，一种药啦，几种药加埋，等佢调理个心脏好啲咯，等佢心血就快啲咯，都唔系必一定有事。即系起码我自己见证到啦，都可以帮到病人。
1: 嗱，咁正如卢医师所讲，最安全嘅做法始终都系将中药同埋西药相隔3至4个钟头分开嚟食。咁如果本身有长期食开西药嘅，睇中医嘅时候，亦都要记得一定要清楚话俾医师知道，等医师可以因应你嘅情况而做判断。嗱，咁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先。咁阵间翻嚟会系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会有卢伟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服用中药嘅安全守则。
2: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个 X。
3: 多谢，其实有3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3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讲到示范车咧，即话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3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又买送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遮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还有卢卫光中医师。今天我们由一则误食处理不当的中药讲起，再一路讲到中药的真假、炮制、分量、配伍和中西药一起吃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讲到底，大家最关心的始终都是我们平时应该怎样安全地去买和怎样去用中药。卢医师，如果要你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由买中药开始到真正服用之前，有哪几样重要的安全守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呢？
0: 作为消费者，我点样先系正式明白咩点样买呢？咁我有四个方法教大家。第一个望闻问切，好似中医咁样。第二个有冇牌，睇个持牌嘅渠道，即系你买呢样嘢，究竟呢间公司或者呢个地方销售点系咪有牌噶？
1: 嗯。

0: 即系大家知啦，
1: 就都系帮衬啲大公司啦，
0: 冇错啦，核准佢个方剂，呢个方剂系咪医生写噶？因为自己合埋眼写，或者而家兴啊AI 搞掂，而家哇，我有病啊嘛，啊老医师，你条方剂系甩叻啦，我点解调佢点叻你系知啊？啊食咗舒服啊嘛，诶、哎、根据 AI 睇过咧，呢、這个一百分系、啊，哇 AI， 原来攞条方俾 AI 睇。
1: 哦，
0: 我话 AI 变咗师傅，咁样啊，即系有啊。咁话呢个你又核准我条方，即系有呢种情况咯。即系有人信 AI 嘅，而家佢个程度就系突然出嚟 AI 做埋医生噶啦。咁佢你识讲啊？呢条方好唔好？你识讲？哇，咁劲！即系话咧，去到咁嘅境阶段咧，我就本来叫佢话叫佢呢个正当医师咧，你都唔使啦，要搵个正当 AI 啦。咁啊，都要小心啲咯吓。
1: 系，即系同埋，正如你之前都提过啦，卢医师，即系我哋喺上网上面见到，甚至乎系朋友介绍都好，话俾你听边条方系有用嘅，可能即系个朋友用过，系对个朋友有用，咁但系一条方唔系话俾晒，即系啱晒所有嘅人噶嘛，咁中医始终都系对症下药，始终都系要跟翻嗰个人嘅，即系每个人嘅体质都唔一样，系因应好多唔同嘅状况去开一条方嘅。
0: 系啊，所以我要讲过就系、是。一定要望闻问切，睇下嗰样嘢嘅嘢，问下佢，问多啲，证明乜嘢，甚至乎唔系嗰个切，唔系马勒，系切开佢，睇下佢咩料，吓，睇佢咪身危，唔好话呢种药材啦，普通药材，买人心都系啦，吓，睇佢本身系咪真系真人心，你自己消费者要知咯。最后啦，买咗啲药材之后咧，有啲药要需要咩咧？九煎九煮，即系话咧，好似嗰个附子咁样，附子一定要煎煮过嘅，先用药嘅。点解咧？如果唔煎到一个钟头到，大概一个钟头啦，你点样知道有冇毒咧？好意思啫，点咧？将佢挤喺个条脷嗰度，食十饮少少嗰啲汤水，唔系饮咗好多，试有条味试下佢啫，即系试味咁样。咦？条脷麻噶喎，条脷都麻咗啦，咁即系有毒啦，即系未得啦，仲有煎煮，继续煎煮，
1: 以身试毒喎，卢医师，
0: 系啊，系毒唔死嘅嘛，但系当然咧，
1: 你煲啦，
0: 当然你煲越煲越好啦，你煲唔煲，诶、哎，我想吸心急啊，诶、哎，你都要试下，心急都唔好住，你先试下嗰个药系咪令到你条脷都麻。咦冇啊，即系够啦，即系毒素已经走咗啦。
1: 可唔可以攞银针试药噶咁？有冇关系噶？以前古人都系咁啦。
0: 系、哎，但系银针试药咩咧？系真系毒嗰啲药咯，即系好似砒霜嗰啲毒咯。
1: 哦，即系呢啲唔得。
0: 呢个唔，我未试过啊，我唔敢讲嘅，应该
1: 攞啲银筷子咁样。
0: 啊，因为佢只要经过。肠胃去入毒，唔知咩事，即系你未必用银针毒落去，咦变黑色嘅，
1: 唔得唔饮得咁样，快啲倒咗佢。
0: 我未试过啊，有冇人教啊？
1: 系，
0: 即系煲耐啲啦，同埋咧，最紧要问医生系咪一定要咁做啊？系咪一定要落呢个药啊？点解落呢个药啊？系清楚啲。
1: 有阵时都真系要问多句嘅。
0: 系啊，冇话医生俾咩食咩啦。
1: 系，
0: 点解 why 嘛？我成日都讲得要清楚咯，因为有权利，病人有权利知道食乜药好。咁你要解听，医生要解去听咯。有医生即系唔惯啦，有医生我病我问题啊，你总之问乜得噶，我就讲。但系有医生佢觉得唔使问啦，咁睇你同佢合关系，关系如何啦
1: 吓。系
0: 嗱，选中药咧，我讲过啦，三不啊嘛，买唔好买咩咧？街边档。
1: 嗯，
0: 早存，
1: 嗯，
0: 好药粉，唔好买，求其一个包个内路，嗰个叫内路不明嘅，冇标志嘅，即系冇商标嘅药材。
1: 嗯，
0: 有啲话，平啊，好正啊，你唔好一定系呢啲有毒嘅药啦。有啲人咧就去某地方买咧，话好平啊，买大堆翻嚟，你唔知道嗰啲药系咪有健康，譬如有冇污染咧，唔好话系毒唔毒啦，佢种出嚟有冇污染过咧，咁咧就小心啲啦。可能变咗饮之后咧，有自己受伤，
1: 系，
0: 同埋唔好乱信人咯。尤其而家网上咧，你知几多消息噶啦，有啲喺网上卖嘢噶嘛，你小心啦。有咩野生啊、特效啊，系咪咧？佢话啫嘛，所以你要清楚呢啲嘢咯。
1: 系。

0: 咁今日就非常之多谢卢医师嘅分享啦。咁我哋就由父子呢一单新闻讲起，最紧要嘅就唔系话想大家对中药产生恐惧，咁而系想提醒大家，中药始终都系药，天然并唔代表可以随便咁样乱咁用。咁无论系喺边度购买呀，又或者系点样整呀，份量系几多，配搭系啲乜嘢都好，甚至乎系本身有冇食其他嘅药，都会有可能影响到中药嘅安全性。咁所以最重要都系要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有问题嘅，就要问清楚合资格嘅注册中医师，就唔好话净系自己上网睇资料，又或者系听人哋讲，然之后自行服用。嗱，咁今集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再一次多谢卢医师嘅分享，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4: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嘅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表明会对等报复。多个省份表示支持渥太华报复嘅行动。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8月22日的午间新闻专辑。先关注全国消息，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卡尼已经指示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返国。卡尼今早在两人陪同下见记者，强调加拿大带着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
5: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4: 美国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广泛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从今日凌晨12:01开始征收。而卡尼就说本国的报复行动会在9月8日展开。他又说自由党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而加美贸易谈判破裂，联邦政府表明将会对等报复美国针对本国商品加征的50%关税，多个省份表示支持。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安省已经预备好付出。他说为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及经济安全，一切所需行动都需要准备。卑斯省长尹大卫亦都话，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但系几方将会一直为自身而战。尹大卫话，切勿将加拿大人嘅礼貌误解为软弱。至于阿省省长戴斯敏就话，欢迎联邦政府推出纾困措施，不过佢同时表示，对于加美两国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十分失望，表示冇人会从贸易战得益。除了阿省和沙省以外的本国省份，将美国酒类饮品下架是华府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理据之一。其他新闻，国会三个分别位于卑斯、安省及灰省的议席补选提前投票今日继续进行。陈贞仪报道。
6: 三个国会议。

0: 至于灰省的出缺议席，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其中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由于国会仲有多名议员已经或者预告了将会提前离任，短期内仲会有多至少六场补选。两个议席原属自由党，两个原属保守党，一个原属新民主党，一个就原属灰人政团。总理卡尼说，他倾向安排补选尽快举行，令到今年全年可能会有十二场或以上的补选，是接近五十年来最多。选举事务处表示，举办一场补选的成本大约是200万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回来本地，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雷雨带会在今日下午从安省西南部移入区内，各地的雨势将会好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咁大雨，目前仍然未肯定降雨会集中喺边度。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喺低地同埋揸车驶过水浸嘅道路。除了一连两个多星期昨日已经开始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之外，多伦多在今个周末还有多项活动举行。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0: 来到暑假结束前的倒数第三个周末，多伦多市有不同的节庆活动举行。在市中心前称 Young Dundas Square 的 St. Cofer Square 有纪念黑人文化的 St. Cofer 节，现场今日有街头派对，听日就是社区日，有电影放映和故事分享等的环节。而在美敦菲勒广场和北约克赖士文广场，今个周末分别有菲律宾和韩国街头节。今个星期六日正好是风魔全球的南韩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 BTS 来到多伦多演出的日子。韩国街头节的节目包括有唱片骑师播放南韩流行音乐。至于如果想感受更多的文化气息，今个周末 Yorkville 社区的 Yorkville 壁画节和中央岛 Watts Island 的多伦多民歌节是理想的选择。讲回星期五已经在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展开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年的重点项目包括有太空体验，当中介绍到加拿大在早前阿提密斯二号探月计划的角色。会场亦都搭建了一个容量达到40000加仑的水池，有跳水表演者由最高80尺约下大显身手。另外多个舞台每日亦都有不同的音乐人演出，当然 CNE 亦都有多款的机动游戏。除此之外，讲到 CNE， 绝对不能够不提各式的奇怪食物。今年最考验访客放入口胆量的可能是芝士通心粉沙冰，你又敢不敢试呢？一如以往， CNE 将会举办至到劳工日，亦即是开学前的星期一。今年的劳工日是9月7号。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如果估计正确，听日的汽油价格将会是今个月的新高。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最新的攻势再酿成多至少10人死亡。乌克兰官员今日说，俄罗斯对首都基辅的一次导弹袭击杀死了一个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行动是打击一间铁路车厂。乌克兰又报告分别有另外2人和4个人在基辅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身亡。莫斯科就说，乌克兰一次对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无人机攻击令到3个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这一波的交火发生在俄罗斯无人机炸中乌克兰中部克里维克 克里维里克一个购物中心导致16死130伤之后一日

0: 除了死伤者，在这次购物中心袭击亦都有四个人仍然失踪。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第一周赛事刚刚有多场比赛结束。诺丁咸森林0-1输了给列斯联，爱华顿2-0击败水晶宫，而新星班的叶士域治2-1赢了新特兰。在今日较早之前，红魔鬼曼联出闸脱脚，他们作客爆冷两球不敌另一支相隔多年后重返英超的队伍后胜。今日还会有两支球队揭开他们的赛季序幕，在东岸时间下午12:30，宾福特迎战热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可以达到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说，中东局势带来燃油成本上升，七月有多日落雨，但是那个月的旅客人次最终仍然录得增幅。他表示，第四季属香港传统旅游旺季，下半年亦都会有会展旅游和盛事旅游等，所以相信能够达到预期的数字。广西西南部多地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星期五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星期六上午雨势较大的时候，最深处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着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是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和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中国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星期六晚上8点起的24个钟头，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的防范工作。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70%。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有骤雨，最高25度，最低17度。听日日间40%机会落骤雨，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Hello， 我哋 RTL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系
2: 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0: 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1: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0: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1: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0: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1: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0: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1: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2: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3: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时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4: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5: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6: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7: 回避最初活动，而我
8: 热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9: 沉迷时间里穿梭。
10: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中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意识咁。其实好开心大家鍾意嘅。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係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係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喎。因为驚大家接受唔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意识咁。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係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7: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日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仪式感足够吗？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苏敏聪。

Hello， 各位午安啊，时间到12:17啊，18分添啦，大家好，我系你节目主持人苏文聪，人车合一啊，系啦，啊，经过咧几日啦赛事啦，咁今日咧仲要话一个礼拜之后嘅星期六咧，咁啊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咦，又已经又过去咗啊一个可以话属于我哋大型啲嘅话，你系北美啦吓。再縮細翻少少咧，就係我哋大多市啦 ，GTA 嘅城市啦。再縮細啲嘅話，如果你係慢咁居住嘅朋友嘅話咧，或者我哋喺呢度生活啊、翻工嘅朋友咧，咁又係哇！我哋慢咁市一個好大嘅城市啊，咁又結束咗之後咧，咁啊依個禮拜咧迎嚟咧，頭先都聽到啦，哇！好詳盡嘅介紹啊，關於呢個 CNE 啊，哇！真係犀利啊！因為我哋即係屬於多倫多啦嚇，一年裏邊咧暑假一個好重頭戲，因為重頭點解咧係因為亞族嘅。有啲小朋友听到 CNE 嚟咧，佢哋唔系咁著约个原因系因为 CNE 咧就系尾声嚟噶啦，咁即系提大家喂准备执定书包，买定嘅咧嗰啲翻学嘅用品咧，跟住准备要开学啦咁。咁呢一个 CNE 其实都唔错嘅，咁嗱，基于呢个Indy 赛车啦，咁唔知你系住喺边一得啦？如果你住啱啱住正喺嗰个赛道附近咧，啲朋友嘅话咧，咁有啲人好中意着样，我见到咧，即系好多人铺上去又话，哇！我喺骑楼到底点抵住架车啊，掟弯入去啊，真系精彩啊！咁样样，咁有啲可能就会觉得，即系日间系比较嘈啲，最重要咧，即系噪音咧，夜晚就冇。不过因为大部分嘅道路咧都係封曬，咁所以可能有家都歸不得，咁有啲可能有。

同事咧，剩翻唔到工添，真系唔系讲笑啊，翻唔到，即系封住咗，咁即系迟到又唔得啊嘛，咁样嗱，好好简单，即系高 train 站咧 ，Unionville 嗰度咧，我有听讲过系点啦，因为你封咗个车站咧，咁啊冇办法可以泊到车上到车啦，咁啊啲乘客咧 commute 噶嘛要，咁佢哋就会转，咁你梗系唔会揸车落到 downtown 个站噶啦，咁梗系喺翻上一个站或者下一个站嗰度咧就系上车啊，嗱上车系冇问题嘅吓，最多人啲嘅啫吓，咁但系咧泊车就是一个问题啦。咁有好多 commute 佢要揸架车去个停车场啊泊低，然之后就系去上车噶嘛。咁但系就因为冇咗个站咧，咁啊变咗上上下下嗰啲站咧，嗰啲停车场咧就十分之爆满啦。咁啊真系有人咧就系翻工翻唔到啊，喂我搵唔到位泊架车，咁我点搭？搭高 train 啊，咁搭唔到高 train， 咁又會遲到或者係唔得嘅，就要同老細請即係請示啊，話誒對唔住啊，翻唔到或者要遲到啊，咁就因為揾唔到位泊低架車，然之後 commute 嘅咁都有咁樣嘅情況。不過點都好嗱，第一年啦，咁啊今年俾個機會佢啦，都係會有一啲嘅即係可能美中不足嘅地方嘅。咁但係如果嗱下年咧，我哋密切期待，因為五年嘅合約。咁如果係下年咧再有問題嘅話，咁就真係粗俗啲講句打攞油啦。好啦，咁嗱嗰個 CNE 咧咁。已经听到啲亮点都几犀利啦！哇，我最弱咧就系今年有嘅呢个 CNE Space Experience 推出咧以体验咧太空人生活。太空人点生活噶？即系我哋平时睇片或者估嘅啫。其实佢食啲咩我都未知啊！即系应该系啲飘飘飞飞下嘅嘢啩？应该系啲唔应该系啲我哋平时喺人间。唔系人间，应该系地球，佢哋都系人间嘅，喺地球嗰度咧食嗰啲食物咁样嘅，咁佢哋就系点解生活咧？作为一个主题嘅呢、這个360度嘅互动装置，我好脆弱。咁喺今年，即系如果真系会入场咧，有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咁样嘅，要睇睇有啲咩嘅推介噶嘛。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值得去睇嘅地方嚟嘅。咁另外當然有嗰啲 Super Dog Show 啊，其實呢啲 International Air Show 嗰啲咧，嗰啲飛行 show 啊咁嗰啲，咁啊不嬲都即係往年都有嘅，咁啊所以呢方面就睇過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太空嗰個感受嘅話，咁都可以睇睇嘅，留意一下嘅嚇。咁啊有朋友琴日已經率先落咗去睇啦，仲打埋個報告添。咁話啲嘢食都幾得意，幾怪異嘅。咁我嗰陣時落過去都曾經試過食過嗰啲咩咧即係又係嗰啲鹹同甜嘅嘢會撈埋一齊咯，好懶怪異嗰啲咯。即係將啲鹹嘅 bacon 撈埋落去啲 milkshake 度搞埋一杯，跟住飲你咁飲，飲完之後好彩冇事咁嗰啲咧。咁但係即係其實咩你都可以搞噶，你可以雪糕牛腩冰啦，下次試下係咪？今次又話整個唔知咩沙冰係要落啲鹹嘢落去嘅，芝士係咁芝士都 OK 嘅，有時芝士甜嘅都可以食到嘅百搭嘅嚇。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整個雪糕牛腩冰加葱花啦。嗱，睇你又敢唔敢飲啊？呢個我創意嚟嘅啫。嗱，天氣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嚇。咁頭先聽到啦，即係晏晝嚟講嘅話咧，温度方面唔係太嚇人嘅，24度。不過咧，會有60%機會咧係會有雷暴嘅嚇。咁啊，所以變咗咧就睇緊温度咧，去到28度嚇。咁啊，另外咧到夜間嘅傍晚時間啦，就更加咧係會。講下100% 咧，就係會有雷暴添。咁啊，屆時咧温度咧就係20度，加埋咧體感，加埋咧室温效應咧，體感温度會去到22嘅。咁到深夜時間咧，就90%機會咧會有落雨。咁啊，温度咧會係17度，咁啊體感温度相同都係17度嘅。咁到聽日啦，一路咧延續到去聽日咧，朝早嘅時間咧70%機會咧仍然有雷暴嘅，温度會係18度啦，感覺上都幾好嘅，咁感覺都係18度一樣嘅。咁到晏晝時間咧80%機會咧係會有一樣係繼續咧80%機會晏晝時間咧係會有雷暴嘅，温度咧會係21度，咁啊加埋室温後邊有24度嘅感覺啊。到咧傍晚時間40%機會會有雨啦，温度咧會係19度，咁啊感覺咧會有20度嘅。咁啊，到入咗夜深夜時間咧，就40%機會會有雨啦。啊，唔係 ，sorry， 係到時咧就係、是、啊，係40%機會會有雨，係不過就冇雷暴嘅。咁温度咧會係14度，加埋咧睇緊温度咧會係13度嘅感覺嘅嚇。講到係呢度先啦。咁啊，另外油價已經聽到啦，哇，即係可能會係即係聽日咧係會係咧。呢、這個月嚟咧係最高嘅，咁啊 176.9， 咁啊如果今日嚟講嘅話咧，都係算係唔錯嘅嚇，173.9嘅。咁如果要入油嘅朋友嘅話，今日真係要入油啦，173.9啦。否則聽日咧預測咧係會升多3仙，去到176.9嘅嚇。好啦，嗱咁聽到新聞啦，都講啦關稅大戰。咁啊，對於咧呢一個即係入口關稅啊等等嘅話咧，會唔會係有個好大嘅影響咧？對於嘅市民方面嘅話，消費力會唔會咧就有啲影響咧？不過我哋可以根據翻咧，即係啱啱咧，即係呢個過去咗啊呢一季咧一個汽車嘅銷售報告咧，可以睇下究竟咧。

0: 啲人啊買車嘅意欲啊，同埋佢哋會心儀啲咩嘅對象嘅牌子嘅車咧，或者係邊種款式啦。咁今日咧，我哋會請嚟咧汽車大人 Steven 圈啦，咁繼續同大家咧就係分享下啊呢一個個報告裏邊嘅內容嘅。我哋先去一去廣告先，轉個頭翻嚟，我哋同大家研究研究，全頭傾。
1: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To school 啊 ，Bell 都 back to school 啦。其实咧，如果 back to school 嚟讲咧，你买晒书包啦，买晒你嘅文房四宝啦。其实而家文房有五宝嘅，第五宝咧就系电话啦。
3: 安姐真系咁快翻学啦咩？
2: 翻噶啦，差唔多。
3: 咁翻学就要即刻要搞个电话噶啦，冇办法噶啦呢家嘢。
2: 系嗱，小学鸡我唔知啊，咁啊，但系中学生或者入咗大学嗰啲咧。真係要換翻部新手機，因為而家啲手機上面咧係嗰個功能多咗好多，仲有好多翻學而家嘅手機入邊嘅 AI 可能幫到佢好多。
3: 反而我想同
2: 咁你要先進啲啦，
3: 反而我想同家長講啊嚇，咁啊係呢個翻學時候咧，你手機計劃咧就會係一個特惠喺度啦。除咗幫你小朋友去計劃一下你嘅手機計劃之外咧，係成家一齊咧移民過嚟嘅話咧，即係嚟到 Bell 嘅旗下，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同埋著數嘅。
2: 冇錯，咁啊仲要搞搞你屋企 internet 咯，咁如果個仔都已經升上中學大學，對於屋企嘅 internet 嗰個速度亦都有要求噶，咁你就要過嚟睇下我哋呢一個嚇、無敵嘅 WiFi 啦。
3: 好，我哋嘅位置咧就係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豬扒嘅味道同平時有啲唔同噃，
5: 係咪特別野味咧？
4: 簡直係燒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灣牛頭牌紅葱醬落啲豬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醬嚟醃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继续翻到嚟 Aura 啦，为大家介绍 Treasure Hill 咧呢一个 Montara 嘅楼盘啦。咁因为我哋知道呢个 Townhome 西而家喺市场咧，可以话系一个好热门嘅选择啦。过去几个礼拜，如果你听到咧都未有时间嚟到，今个周末呢个时机同埋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哦。
7: 最正嘅地方咧，直播嘅原因即系意义永远话俾你听啊，现场有几真实嘅报道啊。咁我亦都感谢 Treasure Hill 咧，即系过往呢个2026年咧最佳嘅发展商啦。我哋喺呢一度。幾年嚟咧，每一次喺呢度講説話俾大家聽，有幾多人流啦，我哋唔需要收息嘅，都係即係對得住良心話俾大家聽，因為呢個 project 咧真係大賣，無論係之前嘅 Bella 或者係 Montara 咧，79.9万起咧都可以買到呢個 townhome 㗎。
6: 係啊，尺價方面咧，300几米一尺啦，係有1900尺至到2300尺嘅 townhome， 亦都係一個 Aura 咁優美嘅社區。今日你揸車上到嚟咧，404嘅北行線咧，去到 Aura 咧就出呢個 Wellington， 跟住去到 Leslie 就會見到個交界。咁其實個交界就正正咧係 Montara 嘅樓。本身嗰個 townhome 嘅位置㗎啦，
7: 冇錯啊！呢個 Aurora 有可能呢個係最佳嘅 Aurora 嘅地段啦，記住嚟到探下我哋啦 ，Fresh Air 銷售中心，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8: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温。
9: 人车合家。4, 3, 2, 1。
0: 好，時間你翻翻嚟啊！12:28，大家好，人車合一，我係蘇文聰。咁啊，今日咧請嚟有汽車大人 Steven 圈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嘅。Hello Steven。你好，
10: 系、你好啊，苏敏聪好，各位听众好，
0: 系啦，嗱咁啊喺未分享咧，你讲话嗰个销售报告之前啦，因为其实都隔咗成个礼拜，上个礼拜我哋讲 Indy 赛车啦，咁啊有啲人听到一半嘅，咁啊一阵间希望能够可以充实啲，讲多少少嗰个内容啦，有啲乜嘢嘅车可以俾大家选择啦，咁啊我知道你都会讲少少 Indy， 即系关于系咪啊，即系呢个
10: 系啊，
0: 有啲感觉
10: 系嘛？呢个 Markham Honda Indy 咧，今届今季啊第一次举办啦。咁其中有少少咧嗰啲咁嘅資料咧，賽後資料咧，可以同大家朋友咧，大家分享一下嘅。
0: 嗯，簡略少少啦。
10: 係啊，嗱，首先我哋可以講下嗱，咁啊，今次咧呢、這個 Markham 市舉辦咧，咁啊計呢個對上嗰40年啊，喺多倫多咧呢、這個舉辦之後咧，咁啊第一次係離開多倫多啦，嚟到呢個曼錦市啦，咁所以咧佢個舉辦。

0: 上咧，其實咧就出咗少少差錯嘅，因為可能經驗不足啦。咁啊比較尷尬嘅事咧，就係、是、因為第一日咧，咁啊發現嗰個場地咧，其實係未曾可以完成嗰個賽道嗰個安排嘅。咁啊，所以咧被逼咧就係、是、咧要將第一日嘅賽事同埋試車啊、排位啊全部取消，
1: 嗯、
0: 全部谷曬喺第二日星期六嗰度。咁所以咧就比較呢、這個比較呢、這個緊急啊，樣樣嘢都
1: 或者咁講啦，加多少少啦嚇。咁啊，嗰、那個道路方面咧，其實鋪到好好嘅啦，已經咁啊，只不過係安全標準方面咧，係有啲係不能夠可以完全審核得到當其時，所以咧就要延遲進行咁解嘅，因為係審核嘅過程要推前。
0: 安全賽車安全係非常重要。咁有少少唔達到大會嗰個安全要求咧，都係可以發牌俾你賽車㗎。咁所以咧，依一樣嘢咧，咁應該下年咧，希望唔會再發生啊，因為咧吸取咗依個經驗教訓啊。另外咧，就係、是、咧，我聽到有啲消息咧，就係兩極化啦，有好多朋友好似我哋咁咧，當然好興奮、好開心啦，聽到有賽車啊。另外咧，佢依個萬錦市舉行啊，咁但係有部分嘅朋友咧，佢哋就話咧有少少擾民啊，好似正話你咁講啊，搭車又搭唔到啊，又塞車啦、啊，咁其實咧，咁我個人意見認為咧，其實咧舉辦一啲咁嘅國際性體育賽事咧，咁其實有少少都係有得有失嘅，有少少犧牲嘅都係要，咁幸好其實咧，我哋就唔係話好似再大型嘅體育節目咧，即係體育項目咧，可以去到譬如奧運會嗰啲咧，成三個禮拜嘅。咁但係依個賽事咧，其實理論嚟講咧，係星期四夜晚開始到星期日黃昏嘅啫。
1: 嗯。
0: 啊，咁所以咧，希望咧，即係下一年嚟講咧，賽會安排好啲啊，或者啲高 train 站啊，點樣配搭啊，咁就可以減低咧，有部分啲朋友咧唔係太熱衷賽車嘅，佢哋都唔會覺得好擾民啊，係咪？
1: 嗯。
0: 咁咧嗱，今次賽事咧有一個值得大家再睇睇嘅有趣賽事。乜嘢有趣嘅資訊咧？咁我哋初初講過啦，依、這個 Motion 依個 Honda Indy 其實佢只係得兩隻引擎嘅啫，得依個 Honda 啦，同埋依個 Chevrolet。就係呢個雪佛蘭啊，同埋本田兩隻 engine， 咁就每隊車隊嚟講咧，都係用同樣嘅 engine， 但係啊，嗰、那個引擎嗰個調校啊，依、這個避震啊、輪胎啊，各方面啊，架賽車嘅調校啊，全部都係自己個別獨立咁樣調校嘅，咁啊，只係個引擎唔同。咁啊，但係最有趣嘅出嚟嘅回收啊，就係、是、咧，原來咧頭嗰四名都係依個康打引擎，而康打咧係連續第四次，佢今年來啊，連續第四次嘅街道賽咧，都係可以攞到頭嗰三名嘅。
1: 嗯，
0: 咁所以依個係非常。好驚人嘅回收啊！
1: 係唔好話驚人嘅，咁我哋本身嚟講都對於呢一個品牌咧係有一定嘅信心嘅。咁亦都呢場賽事係佢冠名贊助噶嘛，本田。咁所以變咗佢係亦都係取場地於喺呢、這個喺正本田有個總部咁，或者係有個好大型嘅招牌啊咁樣。但我仲見到寶馬添，咁所以唔關佢事嚇。咁好似話雪佛蘭同埋 Chevrolet 同埋本田啫嘛嘅引擎，跟住仲有一間超市添，我見到嗰啲即係。呢啲其實會唔會收翻廣告費咧？喂，喺個賽事裏邊係咁不停地影到呢啲嘢。嗱，不過咁講啦，呢個時間我哋先去廣告先啦。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Steven 你分享嘅轉頭傾。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阿燕姐个样几实在，

0: 有曬啲數字喺手啦，係嘛？講清楚俾大家聽，今期呢個叫做開學前大優惠係點搞法先？
1: 我哋首先講講條網先，因為翻屋企咧喺屋企個上網啊，或者你去到宿舍咧嗰啲上網嗰啲 speed 係好緊要嘅。學生哥讀書嘅話，咁今期咧指定嘅光纖上網再加電視套餐係由$95起，然後免安裝費啦，有兩年嘅優惠，價格保證啦，再送你一張$200嘅禮物卡嘅。
0: 但係姐，我係行嚟行去嘅嘛，你知我冇時定嘅咧。如果我行嚟行去，我淨係靠個電話揾食嘅啫，點搞法？
1: 嗱，如果喜歡咧係上網嘅朋友啦，我哋嘅上網手機
0: plan
1: 嘅
0: 話
1: 係啦。就價錢是$55有100G，咁呢一個咧係包括嗱，你做生意噶嘛，加拿大、美國嘅計劃嚟嘅。如果打出去嘅話咧，話你可能生意遍佈全世界，就咩啊？讚比亞定係剛果、荷羅奶咧？呢啲都係有27個海外國家咧，都可以打去做生意。
0: 四人同行一定係有著數嘅，詳情咧就過嚟了解多啲啦。我哋喺 Mark Field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
2: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道可唔可靠。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大优惠。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讲真，买楼最紧要咧就个 location 啦。如今喺 Aurora 呢个最佳嘅地段咧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好多人都讲紧啊，因为 Highway 一出嚟啦，话2分钟已经可以去到呢一个位置咧，就系而家现今 Treasure Hill 全新呢个 Montara 嘅 Townhome 嘅位置啦。
6: 是啊，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咧都有好多咧地产界嘅代表咧，因为佢哋啲客户咧都已经 book 晒 appointment 噶啦，亦都知道开幕咧咁快嘅时间咧，咁短时间已经卖咗咁好，咁所以好多嘅买家咧都非常之留意。咁其实你睇到咧其他唔同嘅地区咧，并唔系度度嘅楼盘都可以咁置噶，咁见到 Aura 咧真系呢个 Montara 嘅社区咧，系讲紧一个咧系好限量嘅，咁亦都系优质嘅交界嘅，就系、是、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啊。
5: 而今咧就
6: 系
5: 背住呢一个 Manor要需要$100,000會籍先可以入會嘅私人會所啦。咁最緊要咧就係如今你呢一個 Montara 嘅 town 啦，正正就係背住呢一個 Manor Course 啦。咁你可想而知咧，呢個絕對係呢個 Aurora 嘅黃金地段啦。所以如今你用79.9万就可以買到 town 啦，千祈唔可以錯過呢個機會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
7: 人車合一。
8: 4 3 2 1

0: 好，时间嚟到12:37啊，翻翻嚟人车合一先啦。哎，咁讲翻咧，头先咧，我讲到我哋话 Indy 啦，咁个里边啦，有啲背景啊、内容啊咁样。咁其实如果大家揸车嘅朋友咧，不妨因为我都摆咗上去我人车合一嗰个 Facebook 专业嗰度咧，咁就会有Christian Lagarde 咧，佢喺嗰条赛道里边试车嗰阵时咧，就拍咗一个主观镜嘅，咁就成个 circuit 咧就影晒佢点样样转波啊、入弯啊咁样。我觉得中意揸车嘅朋友睇落都觉得几著样。嗰啲弯又自己好难会接触到啦，可能喺游戏世界里边就会有啦。咁啊，亦都睇到啲背景啦。咁其实哇，喺咁低角度啦，跟住再加埋个车速啦，哇！即系车手咧系睇个弯位咧，哇！点样可以睇得到准确咧？我自己都真系睇到眼都花埋。当然啦，你玩游戏机嘅话就唔惊啦 ，game over 可以再玩过。但系真正赛车嘅话就讲紧真正嘅道路驾驶嚟噶嘛，系嘛？即系真正喺路上面驾驶系一个活生生嘅人去驾驶呢一个机器嘅。咁啊，哇！睇到啲后边。背景我觉得几似 LEGO 其实都真系万锦市呢条赛道。好，请翻 Steven 出嚟讲下先。Hello Steven，
1: 好呀，嗱，我哋啊继续再分享下啦。咁啊，正话讲过啦，头三名一二三名都系康打，其实四名都系康打引擎啦。咁啊，连续四次街道赛都系康打引擎。咁啊，究竟点解街道赛咧，康打车咧会连续四次啊都系咁赢咧？其中最大原因咧，我哋正话讲过嘅就系嗰个汽车啊、引擎调校啊、呢个汽油嘅用量啊，几时啊，应该系入油啊、入 pit 嘅时间，呢啲全部咧都好讲究嗰个策略啊。

0: 咁證明咧，所以個漢打車隊啊，即係佢有唔同嘅車隊咧，佢哋對於街道賽咧，佢係有佢自己嘅一方面嘅。
1: 不如咁講啊，即係如果總括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嚟講嘅話咧，唔同嘅車隊嚟嘅，唔同嘅調教嚟嘅，但係佢哋都係用漢打嘅引擎嘅。咁即係話，哎咁啱線啦，可以咁講啦。咁頭四名都係漢打嘅引擎嘅。咁會唔會嚇？即係咁諗啫。我哋唔係咁專業，去到嗰個位知道究竟佢係咪個引擎霸道到去咁樣嘅程度。但係咁啱線，佢頭四名都係嘅。咁可能會覺得，咦？可能佢個引擎係真係優越啲。咁所以喺各車隊作為調教方面嘅話，能夠可以用心配合到嘅話，咁咧就得分能夠可以高啲啦。
0: 你可以咁讲，尤其是系街道赛，因为今次咧唔止头四名咧系康打，另外有一位咧年轻嘅新星叫做咧 Louis Foster 路易斯霍士打，咁佢啊23岁，旧年2025年先至第一次赛呢个Indy 嘅赛车，咁咧第一年一入咧就已經攞咗 Rookie of the Year， 即係攞咗最佳新星。咁啊，今年嚟講咧，創咗咧呢個 Markham Honda Indy 一個紀錄，就係咧佢係喺排位計時賽咧，佢係第一名嘅，揸住又係漢打車。咁啊，所以咧係行得好快嘅，23歲賽咗由23歲啊，有14年賽車經驗啊，即係幾歲開始賽車好巴閉。咁啊～咁今次嚟講咧，佢星期六嘅排位賽啊、爭奪賽啊，佢嗰個排嗰、那個圈速咧係好快嘅，係攞獎嘅快到，咁啊好大咧，好大大家對佢好大期望，禮拜日咧可以有機會咧爭到名次啊，或者甚至乎贏咗。咁啊點知咧都係好可惜咧，可能因為始終年青啊，比較搏命咧，咁啊最終都係撞牆咧，要退出比賽完成唔到。但係佢啊創咗一個紀錄。咁都係咧，係最快圈速嘅，創咗紀錄。咁啊，依個最快圈速咧，亦入到一個紀錄啦。因為今次咧，依個Markham 嘅 Honda Indy 係第一屆舉行啦。咁佢依個紀錄咧，係成為第一屆嘅紀錄。睇下下年有冇人破到佢個紀錄啦。因為依個 Markham 嘅場地咧，係屬於一個永久性嘅街道賽。咁所以咧就有分別咧，有啲城市咧舉辦街道賽咧，佢係特別咧係砌出嚟嘅，都係咁依個咧係永久性街道賽。咁啊，所以嚟講咧，今次真係攞曬彩啊！依個漢打引擎最快圈速也係佢哋，頭四名也係佢哋。咁啊，另外咧有一個有趣嘅啲指數咧，因為依個街道賽咧根據統計出嚟就好講嗰個車手嘅技術啊。車手技術，因為咧佢係街道賽咧，總共咧每個90個圈咧，一共咧做咗258次嘅超車嘅彎道超車嘅情況，即係咩意思咧？因為咧好多時咧啲道手啊，全部喺入彎嘅時候咧怕你透嘅，唔係直路，大家因為直路咧。嚟講咧，嚟嚟去去得咗兩款 engine， 而大家兩款 engine 咧嗰個 horsepower 咧，其實咧都係差唔多。你點樣調校都係咁上下嗰個馬力，只係靠咧全部嗰、那個貼地性能啊、入 pit 嘅時間啊、各方面啦、啊，同埋汽車啊成架車配搭嘅調校。咁所以嚟講咧，係全部咧。其實咧，高手過招都喺個彎嗰度，有258次咧喺個彎嗰度超車。所以如果睇下年咧睇賽車咧，其實咧揾到啲去啲彎轉彎彎位嗰啲位置坐喺度睇咧就好啊。通常我哋以前咧睇賽車都係睇嗰啲彎，因為咧第一有機會睇到佢哋點樣爬頭，第二亦有機會睇到點樣即係講句即係黑心啲啊，睇到點樣可以炒車，咁啊，所以係比較刺激嘅，坐啲彎位嚟睇。咁啊，所以咧嚟講，今次嚟講，全部係可以睇得出咧，點解係贏出嚟咧？就是、漢打車咧嗰個配搭係比較好啊，全部啲彎位嗰度可以發揮到最佳嘅性能啊！
1: 好啦，我哋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因為廣告時間到啦，唔好介意啊。咁啊，轉個頭翻嚟，我哋繼續同大家分享好，轉頭傾。
2: AM1430 小英。

0: 之宏与 Mark Filmo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 之前你咪提过嗰啲自己有计划嘅吓，或者系大公司计划咁样系嘛？如果你系同你公司咧同阿 Bell 系有呢个联成关系嘅话咧，就有啲特别嘅优惠，好似话又正啲。
2: 系啊，停咗噶，其实叫自己有都啱嘅，因为你哋系同 Bell 系自己有啊嘛。
1: 有。
2: 咁你可能咧嗱，譬如我哋电台系自己有啦，我哋自己电台嘅员工啦，又或者可能你系一间银行嘅、医院嘅、政府嘅，又或者可能系某大餐厅，甚至 Uber 送餐，你哋都可能是 Bell 的自己有的，那你怎知道呢？你只要过来我帮你 check 就知道你公司是不是加入了 Bell 的员工优惠计划，甚至你说我是 CAA 的会员马上已经是自己有了。
1: 所以有时候是自己有都不知道的，所以过来 check 一 check 就最稳定最方便。
2: 在上一次我们做的时候自己有计划呢，我们讲手机呢，这个加拿大计划呢都要50蚊60GB，
1: 是
2: 今次平了45蚊就已經有60G啦，
1: 仲送俾你無限中國、英國、香港長途電話任打添。想了解多啲，快啲過到嚟 Mark Filmo Bell 旗艦店。
3: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過今日佢嘅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在这两个月里面，我更加投入在这个 Treasure Hill 的社区里面，讲这个 Aurora 的社区，真是无论衣食住行我都感受得到。除了每一个礼拜来到做现场直播之外，另外我又在这里看戏吃东西都专登上来，即其实你会感受到 Aurora 是另外一个社区。为什么统计告诉你呢？全个大多人多市呢， Aurora 其实是第三平均最高的家庭收入的地方，亦都见到呢度周边有好多嘅地方呢，嗰啲嘅独立屋啊都去到成几百万啦，甚至乎啊过千万都有下，如果你上网睇到你就知㗎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身处嘅地方係79.9萬起，而家位置呢唔係山沟啦㗎，响住呢个 Leslie 夹呢个 Wellington 嘅响个 clock 头呢，就係、是、呢个 Magna Golf Course 嘅侧边嘅啫，背住。所以呢个係绝对黄金地段，如今用79.9萬起你就可以买到呢，绝对係一个好难得嘅地方啊。
6: 记住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地址啦，我哋就喺 Aurora 啦，咁亦都喺呢个呢就係好熟悉嘅一个佢哋嘅销售中心啦，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 Montara 嘅楼盘，快啲嚟啦。
5: 快啲嚟啊。
7: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8: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人车合家。
10: Four, three, two, one。
11: 时间嚟到12:48，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你汽车大人 Steven Huan，Hello Steven。嗱，咁我哋仲有少时间嘅，咁啊即系会讲埋呢个 Indy 啊，定系会讲下呢一个销售榜咧？
12: 好快讲一讲嗰个 Indy 最后嘅情况咧。咁嗱，正话咧，我讲呢个马鞍锦市个赛道咧，永久赛道，其实咧我用错咗时间嘅。永久赛道意思咧，佢系呢个永久嘅街道赛事。咁咧就全部咧，意思咧全部嗰个赛道啊，赛车嘅赛道，我哋平时咧赛事结束后咧拆翻嗰啲咁嘅防撞装置咧，我哋系可以揸架车咧亲自去嗰个赛道嗰度咧，平时咁样可以兜圈嚟游车河噶，可以直接感受下赛车嘅嗰条弯，啲赛道系点样样。当然咧，我哋就唔好超速啦，咁呢一个呢係唯一呢係其中呢佢呢个 Honda Indy 嘅赛事里面呢其

0: 中一個 city 咧係用街道賽車嘅，咁佢有佢嘅特色。咁啊希望下一年咧舉辦得更加盡善盡美。咁啊，暫時我哋個賽車就可以講到呢度啦。
1: 好啊，咁而家係咪開始可以講呢個銷售榜啊？
0: 係啊，我哋咧好快講講啦。2026年咧頭嗰兩季啊，嗰、那個最新銷售榜啊，咁啊咁啊最新銷售榜咧，我哋又可以睇翻咧第一名咧，當然咧。是如果是賣得最多那個 Q2 賣得最多的是仍然是我們的 Toyota 豐田賣了43,000部，其實它兩季以來呢它是比起去年是升了 12%。 那現在呢一般的聽眾朋友呢都是不多不少的都感覺到呢聽到哇買 Toyota 等很久的，現在呢尤其是的 Hybrid 啊佢嗰啲 van 仔啊 ，Sienna 等到兩年啦，真係好巴閉啊！嘛，想買部車要等兩年。咁其實咧，
1: 又係喎，咁邊有人會等嘅？如果唔急都唔會諗住買車啦，係咪先？你估而家買定間屋等結婚咩？係咪即係唔會兩年咧？即係
0: 仲耐過你等間新屋買樓花。
1: 但呢個兩年呢、這個情報你點樣即係得知翻嚟咧？佢係會點樣？
0: 呢個兩年情報係實在嘅情報。你行入一間 Toyota 車行，同個銷售員講：喂，我想買架 Toyota Sienna。咁通常佢哋都講俾你聽，你等唔等得啊？等得你一年半至兩年啦，佢就唔會。而家咧，而家啲 sales 咧唔會因為咧為咗咧想同你做你個deal咧而話俾你聽話少啲時間嘅，因為咧一定交唔到車咧，費事咧佢費事你。每兩個禮拜又打電話追下佢，真係佢真係好唔得閒啊！如果咁樣，所以佢根本就講俾你聽，你等唔等到啊？等兩年你等唔等到？真係好巴閉。咁啊，所以咧，你見佢咧啲車係咁等，係咁等，係咁等，你冇理啦。佢都係升咗12%，所以其實佢係貨源係多咗噶啦，已經咁。但係實在咧，選購 Toyota 嘅消費者咧，係仍然有好大好多嘅擁趸啊！
1: 嗯，好啦，咁不如讲到嚟呢度先啦，我哋要去广告啦，好嘛？今日转头翻嚟倾，唔该晒。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会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AM1430 小英何志宏粤麦 feel 摩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好高啊！企喺度，
5: 梗系啦，啱啱去周围巡视下啲手机嘛，手机业务啊呢个。
4: 我话将个电话动高咗，好高啊！嗰部 Pixel 11啦，双接面嗰、那个，哇，好犀利喎！
5: 咁你就要睇一睇，我哋要高有高，要中等又有中等。要矮跌埋都可以嘅，嗰、那個講緊我。我哋講緊首先咧就係 Samsung 啦 ，Samsung 嘅系列而家都知啦，大家有 Flip 啦，有 Fold 啦，有 Fold Ultra 啦，即係你要幾高咧，幾嬌小都有啦。最新連呢一個Google Pixel 最新嗰一部 Fold 咧都有，全部都可以做機。即係譬如你 Samsung 嘅 Flip 嘅係15蚊啫 ，Flip 8咯，已經最新噶咯。你要1蚊機我哋都有。Google Pixel 101蚊啫，所以封建遊人最緊要係咩啊？神技咯。
4: 但你話如果你係嗱 Google Pixel 10即係10號仔嘅，咁啊1蚊一個月啫。咁啊 Samsung S26 Ultra 34呢個係單面機嚟嘅，咁啊勁減740蚊咁樣。仲有好多唔同嘅特惠嘅手機嘅，咁你過嚟睇下就知道噶啦。我哋喺 Marfilmo Bell 旗艦店。
6: 你話 N 君好定係 R 君，抑或 U 君呢？
7: 我就話個個都好。
6: 嚇？三個都要曬，唔識揀啊！
7: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車，價錢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6: 咁 UX Hybrid 咧
7: ？UX Hybrid 好慳油，有現貨即出車。
6: 咁我三個都要。
7: 嚇、啊？三個要曬，你得唔得噶？
6: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blin of Lexus， 唔單止老字號，選擇多，性價比高，簡直乜都了得啦
8: ！AM 1430李婷高子威於85。

0: Connaught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好多听众咧，周末都中意可能留喺家中啦，好舒服嘅空间，亦都咧即系周围咧见到好多嘅一啲城市嘅发展咧，都会知道其实真系买一间好嘅屋咧，你讲紧十年、二十年咧，你真系住得好舒服噶。咁所以咁多朋友咧，好留意住就系 Aura 嘅呢个新嘅 townhomes， 1900至2300尺，尺价亦都非常之实际，系300几米一尺，再加埋设计咧，亦都系非常之，我觉得系适合咧，即系一啲叫做家庭嘅需要啊。室内嘅装修加埋升级咧，接近10万。
2: 1900尺至2200尺咧，你入到嚟咧，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咧，因为直情有个示范单位咧，可以睇得到咧，哇，直情非常之空旷，再加埋嗰个嘅即系厨房咧，有个长长嘅 island 咧，你完全唔觉得系一个千九尺，甚至乎你觉得系更大嘅一个面积添啊！再加埋你可以喺睡房方面咧，拣3睡房啦，至到5睡房都可以俾你选择嘅，都系799000起嘅啫。嗱，讲紧呢个 Rora 咧，之前买紧唔系喺 Golf Course 侧边咧，都系799000起，如今呢一个咧，响整呢个100000蚊每席嘅 Golf Course 侧边咧。都是799000。
1: 是啊， Basin 的装修都包埋添啊，所以你想想个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快点来到我们今天在 Churchill Hill 呢，在这个 Aurora 的我们的直播中心啦，我们的销售中心啦，就在这个404出这个 Wellington， 然后在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3: 人车合家
4: 4 3 2 1，哎，首先听到台长把声咧，喺呢度预祝佢咧生日快乐先吓，嚟紧26号啊 ，Happy Birthday 啊 ，River！ 因为我星期六过咗噶啦，29号。好啊，咁啊，我哋继续人车合一，请嚟有 Steven 嘅 ，Hello Steven， 我哋继续可以讲到你啦，好嘛？
5: 我哋继续啊，嗱，咁啊正话讲过啦，咁啊第一名啊 Toyota 啦，43000部啊，两季加埋，咁啊第二名咧系福特啊 Ford 啊，咁佢都有少少增長嘅 0.7%， 42000部啊，輸咗1000部。第三名咧係依個現代啊，亨地啊，32000部，佢都係微微升幅 0.3%。咁啊，所以大家亦可以睇到啊，嗰個升幅跳得最緊要係 Toyota。咁但係第四名就 Chevrolet 31000部，都係微微升咗 0.5%。咁但係咧，一部咧就比較出人。二表嘅咧就係漢打，雖然佢係賣咗30000部，但係佢其實係跌咗咧4.9% 啊，咁啊接近。
4: 咁希望今次呢一個賽車會挽回翻啲聲譽啦。我哋話齋頭嗰幾名都係本田人。
5: 當然啦，呢個漢打個名咁啊，大家都深入民心啦，所以希望咧咁佢又可以啊，
4: 係
5: 跳翻上嚟啊。
4: 係啦，好繼續。
5: 啊，咁呢个第六名啊 ，GMC 啊，都系呢、這个都系呢、這个啲系 GM 嘅车啦，美国车啦，咁佢系有都系有
4: General Motor 啦，通用汽车公司啦吓，
5: 系啦，咁啊第七名 Kia 27000部，咁佢咧就系亦系好轻微咁升幅，即系保持住旧年嘅，咁但系咧大家又可以睇下啦，亨地32000部。呢、這個 Kia 27000部，即係加埋咧有59000部嘅呢個韓國車，其實咧佢係比第一名嘅 Toyota 咧仲要多啊，賣得。
4: 係梗係啦，佢哋結合埋一齊噶嘛。聽人講話，其實得韓國得一間車廠嘅啫嘛，不過唔同牌子出啫嘛。
5: 韓國咧大牌子啊得一隻，咁但係其實呢個 Kia 都係亨地嘅嚇。
4: 係咯。
5: 但係佢哋就大家設計部車咧就係獨立嘅，同埋佢嗰個其實。理論上咧，嗰個財政都係獨立嘅，啊，咁啊，但係比較咧，比較有呢、這個失望嘅咧，就係日產啦。日產賣咗22000部，但係跌咗17.6%，個跌幅都好驚人。
4: 信心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你 double GTR 爆，但係其他嗰啲一路嚟講嘅話，就可能啲市場啊需要嘅，亦都之前啦，又講話可能會未必能夠可以繼續承接落去啦。咁喺度話人哋參與呢啲
5: 負面消息，冇辦法啦。咁佢暫時嚟講，佢所以賣得嘅大眾化賣得嘅車，佢都係全部都係越賣越少。
4: 但不過喺度要後補多一句嘅就係，佢都係一部好車嚟啦，各位。因為我以前都係揸日產嘅嚇，咁因為嗰部 GTR 啊嘛，
5: 好車嚟嘅，
4: 繼續。
5: 咁咧就另外啦 ，Volkswagen 咧 ，Volkswagen 雖然賣咗21000部。但是它的升幅是 26%， 所以都相当好。其他呢比较跌得

0: 紧要嘅牌子啦，万事德咧15000部，两季加埋跌 17%，
1: 嗯，
0: 连呢个富士啊 Subaru 14000部咧都系跌咗 10% 啊，咁啊 Tesla 啦 ，Tesla 卖咗13000部嘅纯电车。13000部升咗 28.1%， 咁
1: 好啦，讲到你呢度就算啦，因为已经够钟啦，好嘛，咁我哋下一次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啦，今日真係多谢晒 Steven 你嘅宝贵时间要分享两样嘢咁多啲，好嘛，下次再倾过啦，多谢 Have a nice weekend 咁多位，下次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早召开记者会，说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展开。他强调加拿大带着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卡尼又说，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美国的50%关税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广泛的加拿大商品。国会三个分别位于卑斯北温哥华地区、安省多伦多和灰省的议席补选提前投票今日继续举行。横跨今个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的补选提前投票，票站每日早上9点至晚上9点开放。北温地区和多伦多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属于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和艾纳德。韦金逊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而艾纳德就在同一个选区参选多伦多市议员。至于灰省的出缺议席，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是但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三场补选正式投票日是8月31号星期日。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雷雨带会在今日下午从安省西南部移入区内，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这么大雨，目前仍然未能够肯定降雨会集中在哪里。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和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国际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因为德克兰已经胜出，所以与美国的战争应该结束，而有参与斡船的国家就继续争取平息纷争。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取得新的控制权，并且没有屈服于华府的要求，世界广泛认同伊朗已经打败了美国，他说因此战争应该结束。与此同时，埃及外交部表示，埃伊两国的高级外交官员就住促成德克兰和华府重返谈判桌，以及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排的对话进行过讨论。开罗政府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达了伊朗对于局势发展、谈判和当中挑战的看法，德克兰就未有即时发表回应。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争取重新收窄在外卡争夺战的落后差距。蓝鸟作客纽约洋基的三场系列赛第二场，一阵1:35开波。蓝鸟今日的先发投手是 Dylan Cease。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1.5胜仗差距。他们在昨晚的对洋基系列赛揭幕战输1-3。主队在第二和第四

0: 读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小英、何志宏、粤麦 feel 魔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等我吐散叹下，大佬。我哋嚟到买嘢，梗系贪自在，方便一站式搞掂晒。有冇套餐？
3: 梗系有啦，即刻四口啊，啱晒啦。我咩年龄层我唔知啊。嗱，譬如你好细个嘅话咧，记得唔好放过 Bell 咧，系有一个呢啲小朋友必备嘅，例如 Crave 啊、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呢啲嘅组合咧，每一个月只系需要15蚊啫，你睇晒噶啦。头先嗰三个有细路仔嗰啲咧，就一定要。咁啊，一家四口嚟讲咧，今期嘅优惠咧就系、是。每一个人平均大约47.5到啦，你每人有100GB喎。
2: 哦，自带手机计划啊，咁啊四人同行，咁啊先英姐计咗俾大家噶啦，咁啊呢个已经包括埋咧加拿大啦，同埋美国嘅数据流量啦，仲有无限任打27海外国家，即系你亲戚多啊嘛，姨妈又喺呢一度，姨丈又喺嗰度嘅话，打晒俾佢哋，讲电话
3: 唔得嘅，
2: 我系姨妈多，系多姨妈。
3: 我哋位置喺 My Film 二楼啊 ，Bell， 我哋官方整店。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首先都系咁讲啦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啦。嗱，今次嘅 success 咧嚟自 Treasure Hill 啦，因为佢唔单止系 Builder of the Year 2026啦，呢个 Low Rise 嘅呢个 Builder of the Year 之外咧，另外佢嘅 success 就每一次佢拣嚟嗰啲 location 咧，都系好 prime 嘅。无论你之前你见过咩嘅位置 ，Richmond Hill 又好，甚至乎而家嚟到呢一个 Aurora 咧，响正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背正呢个 Mac 咧 Golf Course 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最 prime 嘅。咁所以如果你投资喺呢啲嘅 townhome 里边咧，将来你自住又好，投资都好啦，卖翻出去亦都有翻个好高嘅价值喺度啊！
7: 车房都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很多 townhomes 可能都是 single garage， 但这里有 double garage， 再加上在户外一些设备和一些位置可以泊多些车的，所以整个区域是非常优质。 Aura 非常优质的社区就在这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的刚刚就是西南角的地方，而我们今天销售中心就是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6: 我还没 update， 我等走过去大家围绕住那个 floor plan， 我都想看看现在从上个礼拜争几远，应该都争好远，但陆陆续续呢开一些新的 block 给大家去选择，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的位置就是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8: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9: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0: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1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2: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至于音乐剧咧。

0: 自己是很喜欢的，不过音乐剧的时间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一点，咁可能暂时呢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暂时啊暂时。即係希望可以专注返喺自己嘅音乐部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呢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1: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罗启豪。
2: 生活加多啲趣味，
3: 就可以减少烦恼。
2: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3: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4: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5: 快乐方程式。
2: 我系邓欣，邓佩欣。
3: 我系马飞，梅子辉。
6: 我系瑶瑶，黄凯瑶。
2: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3: 大家好，我系马飞，梅子辉。
6: 瑶瑶，黄凯瑶喺度。
2: 今日星期咧系到阿梅子辉、马飞分享下你嘅快乐方程式嘅。
3: 喂，其实就好简单嘅啫。我想问下咧，你哋中唔中意食大闸蟹？
2: 中唔中意食
6: 邪恶嘅嘢？梗系中意啦，中意过啦，而家唔敢食啦，仲敢讲？
3: 我好多人都朋友都中意食嘅，不过咧就呢样嘢其实同大闸蟹真系冇乜直接关系。
6: 咁
3: 我
6: 哋都知
3: 道啦，唔系，即系我哋都知道咧。其实通常咧，我哋买啲大闸蟹翻，我唔知你有冇试过成箩咁样买翻嚟食啦？
2: 有，
3: 因为呢个朋友中意食大闸蟹咧，就成箩咁样买翻嚟噶嘛。
2: 要噶，大家咪好专心食蟹咯。
3: 咁原来咧有个说法就系话咧，如果你将一只蟹咧摆落个箩度咧，因为嗰啲螺咧通常有啲边噶嘛，佢就会慢慢咧钳住啲边，慢慢咧就会爬上嚟。咁所以一般嚟讲咧，如果你将一只蟹摆落呢啲螺度咧，就会冚住条盖先得嘅。如果唔系，佢会走蟹啦咁样样吓。但系咧，如果咧你将十几廿只蟹同时一齐摆喺呢一个竹箩入边咧，咁咧原来咧呢啲蟹咧你唔使冚盖，佢哋全部都走唔到出嚟。点解会咁样？
6: 喐唔到噶嘛？
3: 系啦，就是、因为咧佢哋咧啲蟹咧爬到一半嘅时候咧，下面嗰啲蟹咧就会掹住上面嗰只蟹，咁就会掹翻佢落嚟，又自己再爬上去。咁呢啲蟹爬到一半嘅时候，其他蟹又会掹翻落嚟，所以久而久之咧不断咁循环咧，结果系冇一只蟹咧能够走出个箩嘅。咁其实咧
6: 咁样噶，
3: 系其实呢一个咧未必系一个咧必然嘅现象，只不过系咧就系大家咧用呢一个咁嘅现象咧做一个比喻，就系话咧好似我哋日常生活，当我哋想向上爬，或者系想做一啲嘢，或者系突破一啲嘢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候咧，你身边咧就会遇上好多嘅反对声音，或者咧系一啲否定嘅声音，或者一啲负面嘅声音。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自己都犹豫，系可能假设即系俾举个例吓，我同我啲朋友讲，喂，其实我做咗咁耐呢份工，我想转工，转去第二间公司啊，咁样。可能你身边嘅朋友就话，喂，转乜嘢啊？喂，你而家份工咪几好，系咪稳稳定定，系咪先？每个月有粮出，又唔错啊！你又供车供楼咁样，咁谂咯，咦，又系。如果我转咗工。又可能又会发生啲乜嘢？喂，你唔知㗎，你转新公司三个月，可能间公司执咗呢，咁样。咁你就会听到好多呢啲咁嘅负面嘅嘢啦，就令到你自己呢变咗原本你有一个计划想去突破，或者想做一个转变嘅。但係呢就俾呢啲负面嘅讯息呢就影响咗你自己嘅决定啦。咁久而久之好多时候就会令到你嘅人呢变咗欠缺咗呢一种咁样想话突破自己嘅心情，或者改变环境嘅心情。咁呢个情景就话俾我哋听呢，其实我哋要喺生活当中呢，好多时候遇上呢啲咁嘅情况呢，就要懂得自己分辨。因为呢同发出呢啲信号俾你嗰啲人呢，未必係想害你嘅。其实佢哋只不过係可能係关心你添。
2: 系
3: 咪？譬如话呢啲咁嘅说话，可能有时你会听到你个家人讲俾你听啦，你个好朋友讲俾你听啦，但系佢哋出于真心嘅，喂，你唔好住啊，有系咪先有风险啊咁样。但系你亦都有时咧有啲情况就系话，你喺公司你向上爬做得好嘅时候，你有啲同事睇唔过眼你做得好嘅，哇，你做得好咁咪死啦，我咪冇得升系咪？咁就可能喺你身边就同你讲啦，即系扮同你 friend 啦，喂。唔好啊，老细唔中意啊，咁样咁变咗啦。同样都系收到呢啲负面信息，但系我哋做人咧，我哋就会识得点样去分辨边啲系真系关心你，同埋咧即系边啲咧系恶意，希望令到你咧唔能够做到个突破。咁呢一个咧就系喺呢个情景入边咧话到俾我听呢个信息。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喺选择朋友啊，或者选择我哋中意相处嘅人。人群上面咧，好多时候我哋亦都要分清楚咧，点样应该系拣一啲咧比较可以互相支持啊，同埋咧系俾到一啲正面信息你个朋友，去群佢哋多啲，就唔好群咁多咧，成一味就系俾啲负面，唉唔得噶啦，唔掂噶啦。 远离呢啲咁样嘅人群咧，其实对于自己嘅成长都会好啲嘅。
2: 哇，但系好讲经验噶，真系。
3: 所以我哋就要点解就系成长咧？就系喺经验当中学习咯。
2: 系啊，
3: 系咪？你会始终系试过有咁嘅经验，或者俾人出卖过，或者俾人哋影响过，你就会知道啊，原来。其实我真系得噶，我可以做一个咁嘅突破啊！
2: 嗯，我有时觉得系有啲说话咧系啱听，不过可能唔好听嘅。有啲说话好好听，但
3: 苦口良药啦，
2: 系啦，其实系对自己唔好嘅。
3: 所以就要学习嗰个分别啦。
2: 哇，真系、
6: 我同意嘅。头先阿马飞讲嗰样嘢咧，就系话，即系你要接触一啲咧，就系比较正面思考嘅人咧多啲。咁其實對你自己個人咧都會好一啲嘅，因為有時有啲人咧就係樣樣都好悲觀啦，樣樣都係打退堂鼓啦，樣樣都話唔好啦，好負面啦個能量，其實咧就係好影響身邊所有嘅人嘅。咁如果你個好朋友都係一個咁負面嘅人嘅話，你究竟你能唔能够有咁足够嘅正能量去拉起佢咧？如果真係唔够嘅话，你有时要保持一啲距离，在某些情况底下你要保持一些距离，然后呢就在你很有能力的时候再找他，尽量将他拉上来，这样才行的。 我同意，我都经历过这些、
3: 所以远离一些负能人、就接近一些正能人、这样就会好一点、
6: 好啊，
3: 是啊，
6: 我们是正能人来的，
3: 没错，绝对是、
2: 真的真的，千万不要被负能量的漩涡吸了下去了、我们快乐方程式是充满很多正面的能量，带些笑声、过瘾的东西给你听一下。那么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快乐方程式。
5: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5: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9: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8: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9: 优惠多到讲唔晒。
8: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移动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3: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嚟到现场咧，就见到人山人海啦。我都话啦，即系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嗰啲红点已经系布满咗全个版图啦吓。咁其实咧，我哋上个礼拜先系正式开幕咧，就啱啱俾大家去签名嘅啫。咁啊，即刻買㗎啦，但係如今你見到呢嗰啲一 dot dot 嗰啲 dot dot 呢好多都係 firm dot 嚟嘅，咁即係代表咗呢，即係呢個 Montreal 呢亦都係買得90%。咁當然呢講緊嗰啲呢就已經係開咗個 block 啦，有啲未開個 block 呢你都可以嚟到去選擇嘅，亦都有啲好好係黐住呢個 golf course 先 ,Manor golf course 嘅地區呢都仲未開㗎，所以如果你想把握呢個機會呢，用799起就可以買到呢個1900至2200尺，去到成5房呢、這個

0: 選擇嘅 townhome 你都係嚟到現場咧揀呢個 Monterey 嘅。講緊呢個 Treasure Hill 就喺 Aurora 呢個地方，銷售中心咧就喺呢個 Leslie 而家 Wellington 咧以北兩個燈位咧就係我哋嘅銷售中心啊！
1: 飲杯，生日快樂！飲杯。今日真系开心啊！
2: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3: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4: 生活加多啲趣味，
5: 就可以减少烦恼。
4: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5: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4: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6: 快乐方程式。
4: 我系邓欣邓佩欣，
5: 我系马飞梅智辉，
7: 我系瑶瑶黄凯瑶。
4: 有咩游戏可以令到玩家由学生等到佢翻工啦，已经由单身嗰时玩，等到佢依家成家立室，等到佢差啲变城市传闻，但系一有新消息又即刻成为网上热话，背后一定唔止因为可以揸车打人犯法咁简单。嗱，讲紧呢只 game 就叫做 GTA Grand Theft Auto， 期待已久嘅第六集。如果未玩过呢一只 game， 可以简单理解佢系一个大型嘅开放世界游戏，玩家就唔系好似一般打机咁样关过关嘅，而系俾一座城市你自己决定今日做啲乜嘢。想玩主线故事嘅可以，唔想解任务嘅又可以揸住架车周围走，想去买衫啊、玩 game 啊、探索城市都得，唔做任务都得，玩只 game 净系睇下游戏公仔喐嚟喐去都得。GTA 第六集今次嘅故仔就发生喺虚构嘅 Leonida 州，灵感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而最重要嘅城市就系玩家十分熟悉嘅 Vice City， 即系 GTA 版本嘅 Miami。主角由以前一个人，我都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啦，或者几个男性角色组成啊。但今次第六集咧就话变成一男一女 ，Jason 同 Lucia。本身佢哋两个系情侣嚟嘅，因为一次简单嘅任务出错，结果卷入一场横跨成个州嘅犯罪阴谋，彼此合作先至可以生存。讲到犯罪啊、揸快车啊等等嘅游戏咧，老是常出现嘅批评就话会影响到现实都会咁暴躁噶噃。啊，睇你点睇咧？有啲人就觉得反而好治愈，因为现实世界唔可以做嘅犯法嘅嘢，喺呢一个开放世界里面可以尽情发挥啦。其实呢只 game 魅力之处就系里面所有嘅人物啊、物件啊，所有嘢都做得非常细致。有啲玩家细心到会留意，包括广告牌啊、游戏里面嘅人着嘅衫啊，甚至一上车可以听收音机噶噃。有时仲会听到啲好荒谬嘅嘢，亦都正正系 GTA 咁多年嚟嘅核心啊。佢将美国消费文化、名人文化、政治、社交媒体、广告、新闻、网红、金钱崇拜，全部夸张化。游戏里面嘅电台广告咧，认真听其实几好笑嘅。路边嘅广告牌又会暗串而家嘅现实品牌，甚至里面 NPC 嘅对话咧，都系讽刺紧我哋现代嘅人。咁当然游戏画面啊、体验啊等等，前所未有咁厉害啦，所以就有啲消息话今次可能去到100G咁多嘅，而亦都摒除咗以往啦 GTA 系列咧喺 PC 平台都有得玩嘅，但今次唔知系因为体积太大啊，定系担心一般嘅 PC 顶唔顺，所以今次嘅游戏平台就系嗰两个主要大嘅游戏 console 啦。对上一次 GTA 推出咗之后咧，好多玩家一直都等紧新一集，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等下都等咗10年咁耐啦。中间有好多疑幻疑真嘅所谓消息流传啦，又话将会有啲咩新发展啊，有啲乜新元素啊等等啦，流出嘅所谓消息咧都变成咗新闻。近期又有啲未公开嘅片段流出咯噃。所以搞到咧，游戏公司直头请求加要求其他公司咧帮手揾揾边个咁顽皮，系咁扇啲料出嚟。虽然大家唔知真定假，就算点都好啊，都会逐格逐格攞出嚟研究，好似考古咁，就会问啊呢架车系咩嚟噶？呢度系边度嚟噶？系咪嗰个 NPC 有新 AI 啊？呢间铺头入唔入得嘅咧？咁所以就算未正式推出新一集，我哋都玩紧另外一只 game 啦，就系分析 GTA 六。 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啊，金雀迷，因为佢唔单止系游戏，有人细细个第一次玩 Vice City， 放咗学翻屋企就玩成 Andreas， 有人喺大学宿舍同 friend 玩 GTA 5， 有人 online 同朋友一玩就玩十。

几年，期待嘅唔单止系下一期嘅大作，仲系自己嘅青春入边玩过嘅咁熟悉嘅游戏，终于翻翻嚟啦！距离 GTA 6嘅公开发售日期咧，游戏公司一言再言，一推再推，消息就话嚟紧11月会正式发售，但嚟紧下个星期都有少少眉目。8月27号将会 N 字头嘅平台首先播放游戏嘅宣传片出嚟，等啲 fans 暂时止下痒先啦。其实上一只 game 可以话玩咗10年都唔厌嘅，咁所以谂深一层都唔系真系等得太耐啫。有时想找寻快乐嘅话，打机都可以话几快乐嘅。不过打得叻就好开心咯，打得唔叻嘅话唔紧要，勤力啲。带俾你嚟自曾比特嘅新作品，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0: 1-800-430-430， 小英、何志宏、月麦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 咁好多听紧我哋嘅听众咧，你可能自己本身有小生意喎，即系有个 business 生老板。
2: Hello， 你好，我系做小生意嘅。你好，
1: 系小生意老板。你本身我知道你系咪用紧 Bell 做你公司上网嘅？
2: 梗系啦，好紧要噶，因为同世界各地嘅客户联系啦，开会啦，接订单啦，个网络挂咗我就瓜噶啦，
1: 绝对唔会啦。而且咧，我哋嘅网络咧，仲要系光纤啊，好快嘅 Bell 系最信得过噶啦。
2: 我绝对同意噶，系。
1: 咁我睇到呢位先生咧，

0: 你可能
1: 我老闆啦、
0: 啊，老闆，我你嘅手機呢，如果你而家加開咗一個打開一條手機線啦，你知唔知個優惠好犀利啊？呢位老闆，
1: 你講嚟聽。
0: 用翻你哋公司 small business， 人哋45蚊員工嗰啲手機計劃 EPP 60G 已經覺得好勁嘅啦。
1: 係，
0: 你哋呢45蚊同樣，我哋俾你100G 嘅老闆。
1: 唔該，謝謝啊，師奶。我趕住去開線，
0: 姐嚟噶。
1: 啊，對唔住，因為要去呢、這個做到生意，你係計數噶，係嘛？你即係計數，你就知道點樣可以慳到錢，就即刻要去做啦。
0: 包埋你美國添啊！
1: 哇，包埋美國添啊！哇，咁我叫埋我老婆一齊過嚟咯。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讲到示范车咧，即系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生活加多啲趣味，
9: 就可以减少烦恼，
10: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9: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8: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1: 快乐方程式。
8: 我系邓欣邓佩欣，
9: 我系马飞梅子辉，
12: 我系瑶瑶黄凯瑶。
13: 星期六咧，真系好多体育赛事嘅。头先咧，我行过我哋嘅即系新闻房嗰个电视机咧，又播紧呢一个棒球啦，又系 Blue Jays 系嘛？
14: 系，
13: 诶，加油啊，加油啊，你得噶！
14: 哎呀，琴日输咗波啊！
13: 哎呀，
14: 琴晚输咗，不过今日咧就有继续啊，对住咧呢个纽约洋基啊，希望能够赢到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派出咧我哋嘅王牌啊，Dylan Cease 啊，
13: 会
14: 坚啊，
13: 好。
14: 咁啊，喂，咁你讲开啦，即系星期六多啦，咁啊。而家又多翻樣嘢咯，就係、是、足球啦、
13: 哦。
14: 啊，足球球季又開羅咯，特別係英超啦。咁啊，琴日咧就已經開始咗噶啦，打咗揭幕戰噶啦。咁啊，阿仙奴咧真係犀利，3-0嚇，咁啊掃低咗咧呢一個升班馬高雲地利啦。咁啊，哇，開季咧就開得相當之靚嘅。不過咧，今日咧今朝應該話咧，曼聯咧就有啲令人失望啦。
13: 誒、
14: 咁啊輸咗皮咧就係後勝啊。
13: 哦，
14: 咁啊输2-0添，咁啊比较令人失望嘅呢一个，因为今年咧，其实我哋睇翻曼联整个阵容咧，其实真系对曼联都有啲期望嘅，未必觉得佢哋能够或者系超越到阿仙奴或者系曼城，但系咧都觉得曼联咧应该整季嚟讲咧，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应该留喺咧就系前四位啊呢个位置啦。点知哎呀，一开波就甩碌啊，真系啊！
13: 但系其实曼联到底咩事咧？因为我唔知嘅，就系知道曼联系个名牌啦，咁不嬲都赢开噶嘛，应该
14: 系啊。
13: 咁但系即系。过往呢几次或者呢几年啦，即系曼城好犀利啦，阿仙奴就好劲啦，跟住之后有利物浦啊等等嗰啲，曼联其实争紧啲乜嘢？点解会咁咧？
14: 唉，好多嘢，呢几年咧换咗好多，
13: 经济有不景啦，
14: 换咗好多嘅领队啦，或者系总教练啦，似乎咧换嚟换去咧都即系唔系话咁理想啦吓。咁啊，今年咧就。因為上季咧就臨時咧就請咗阿卡域克啦，臨危受命上陣啦。啊，點知咧佢下半季又帶曼聯咧就打得好好喎。咁啊，所以咧今年咧就繼續咧就係曼聯繼續咧希望阿卡域克啦可以做翻咧即係好似上一季啊咁啊咁好嘅表現啦，咁啊帶領球隊咧繼續啊喺今年爭取前四名啦。咁但係啊出閘，即係正如你所講。出闸脱脚咧，就唔代表一定翻唔到嚟嘅。咁啊，咁你慢慢睇落去啦。只不过咧，就系一开季咧就话吞两只蛋啊，仲要对住后城啦。咁啊，似乎咧就比较令人失望嘅。
13: 但系睇咧足球世界咧，而家越嚟越多花神啦。咁就正如之前世界杯就话，哇，大家已经系即系我谂球迷更加贴身嘅体验就系 VAR 就好强烈介入噶嘛，经常到咁而家嘅球例咧都有成日都有修改啊，好似越嚟越。

0: 腌尖啊咁样啦，咁但系而家英超好似话有啲新球季有啲嘅规则改变咯。
1: 系啊，其实呢个咧我哋都会预期得到嘅，因为经过咗咧今年嘅世界杯啦，我哋都见到咧其实有好多球例方面啊，都有一定嘅改变啦，系咪？特别系VAR 嘅介入啊，或者开界外球啊呢啲等等啦。诶、哎，点知今年咧即系英超咧亦都咧正式咧喺某一啲嘅条例方面咧有少少咧就同世界杯我觉得系同步嘅吓，咁、啊、例如啲咩球例系今年改咗嘅咧，就系话今年咧，如果喺每一队啊，如果佢哋开界外球啊，开角球啊，如果球证觉得你咧超过五秒嘅话咧，咁咧你个角球咧，唔系即系你个龙门球应该话吓，你个龙门球咧就会变咗人哋个角球啦。即系个如果个门将啊攞住个波超过五秒都唔开个龙门球出嚟嘅话咧，咁、哦。嗰一刻咧，球證就會吹佢哋犯咗呢條條例，就會將個角球咧就俾咗對方咁樣
0: 送個角球，
1: 送個角球俾對方嘅。咁、
0: 哦 okay, okay、
1: 如果開界外球都係嘅，如果你掟界外球咧，你超過五秒唔掟出嚟咧，呢、這個界外球咧又係送咗俾對面嘅啦。
0: 哦，就是因为睇见到啲球员喺度叫做拖延时间。
1: 系啦，你讲得好啱，就是拖延呢两个字啦、嗯。即系以往我哋都见到咧，譬如话一啲譬如领先住嘅球队，就谂住喂，反正都系时间得咁多啦，我拖得就拖啦，咁样样啊，拖翻你十秒八秒啊，咁样样。而家唔得啦，五秒。总言之咧，希望咧即系令个足球整体个节奏咧要加快。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是当然啦，即係个时间上面啦，但係其实拖延都系种战术嚟㗎嘛，即係话而家你拖延咁样好矛啊，唔得啊，大家快啲你都要俾返多少嘅进取个空间俾对方追返上嚟㗎嘛，即係虽然你领先啫，你领先梗系想领先住个赛果㗎啦。
1: 因为球迷入场唔想唔鍾意睇你拖延，虽然鍾意睇你赢波啫，但我唔鍾意睇你拖延㗎嘛，系咪先？喂你攞住个波碌嚟碌去碌嚟碌去碌个廿几三十秒，喂咁即系点啊？系咪先？咁嗱，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英超咧亦都改咗另一条条例咧，就系咩？在其实上一季咧，我哋都会见到咧，如果但凡有球员咧，突然之间受伤啊，或者困一困啊，同对方啊，碌咗喺个地上面嘅话咧，咁当然佢系会俾时间佢慢慢去，即系喺短暂啦，当然系啊，可以即系等佢慢慢起翻身啊，或者叫军医入嚟啊 check 下佢咁样。但系如果譬如话 check 个冇事啊，或者点咧，佢起翻身嘅话咧，呢啲球员咧全部要企出场边三十秒先至可以翻入嚟嘅。我讲紧上季。
0: 哦、
1: 上季，但系今季咧再加码啦。如果你系咁样碌嘅话咧，一分钟嗱，即系点样咧？即系杜绝啲球员咧就唔好喺度扮嘢啦。即系你扮痛啊，哎呀，俾人整亲咯，喂，人哋整亲我，冇唔理。总言之，你碌喺地下受伤嘅话咧，咁咧你就要起翻身之后咧要出场一分钟，然之后先至可以翻入嚟噶。
0: 嗱，
1: 除非有一样嘢，除非你受伤。而是对呢个时间球证咧系吹咗对面引致你受伤嗰个球员黄牌或者系红牌，
0: 哦，
1: 咁咧你就唔需要坐过一分钟嘅波监啦。
0: O K， 即系话呢一个受伤跌咗落地下，咁啊碌下碌下，咁啊即系无论真痛定假痛都好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佢企得起翻身嘅，企得起翻身就唔该你行出出边就等一分钟先
1: 坐波
0: 监。哦，哇，
1: 就有啲似啊 hockey 啊。
0: 哦、
1: ice hockey 即系两分钟嗰啲啊，即系 minor penalty 啊嗰啲咁样啦吓，咁呢个一分钟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又冇犯规嘅，佢哋只不过系受伤嘅啫。咁呢个其实就系杜绝咗咧，即系啲球员咧，即系扮伤咯，即系睇到嘥时间。
0: 呢个足球嘅特性嚟嘅，似乎都系
1: 好多呢啲特别南美洲嗰啲咧，真系掂一掂佢又碌低，跟住系好惨痛，跟住咧你会见到佢只眼睄一睄，球证咩反应先咁样？吹咗啦，我即刻起翻身啊！咁样
0: 冇事起翻身，
1: 系啊，好啊！
0: 但呢个系英超啊吓，暂时系英超嘅一个新改动啫，咁样延长咗。咁但系除此之外，就系例如啦，例如头先你讲话门将咁啊，呢个嘅龙门球高踢咁样样就五秒就应该要掟出去啦，
1: 要开出嚟噶啦，
0: 系啦。咁其实门将佢哋都有即系有少少又系啲拖延嘅战术。话关于门将系咪仲有啲其他新球嚟嘅一啲改变？
1: 系啊，大致上咧门将咧牵涉咧都系呢啲，譬如。即你門將通常呢啲都係拖延㗎啦，你最見得最多拖延嘅，一般嚟講都應該係門將添，特別係嚇。咁啊嗱，另外咧，譬如換人都係一個拖延嘅程序嚟嘅、
0: 嗯。
1: 你見到咧，有時咧領先住個球隊咧，你或者你唔覺啊，因為鏡頭未必交代得到嘅。咁有時咧，嗰啲球員知道自己都將會被換啦，佢哋會點咧？佢哋會走去球場嘅另一邊。
0: 嗯。
1: 咁到个啊，即系旁证，即系佢牌话啊，我要十号换八号嘅时候咧，咁嗰个被换走嗰个球员咧，就会喺球场嘅另一边好远咁样慢慢行过嚟，即系以前就真系咁样样嘅，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唔得啦，因为咧而家有限啦，十秒之内你要搞掂，
0: 嗯，
1: 即系如果呢个换出嚟嘅球员如果十秒之内都唔离场嘅话咧，又要罚一分钟。
0: 咁咪即係場上面分分鐘可能係八人

0: 九人应战，暂时会唔会咁样噶？你十一人啊嘛，咁如果你换人，要换两个，通常换两个，一换呢个。
1: 如果你两个拖延，咁咪会咯。
0: 系咯，
1: 咁你变咗得九个啦。咁但系如果有呢条条例嘅话，我相信啲球员自己都好 alert 嘅。喂，
0: 即系得十秒咋，快啲
1: 攞嚟罚咩？唔通系咪啊？
0: 好唔抵嘛，咁样罚离场一分钟，暂时咁你中间就场上面就系得十个人咁样咯。
1: 系啊，咁所以要快咯，真系啊。咁啊。仲有咁，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就反而咧係對於個戰果可能有直接嘅影響嘅，就係話VAR 嘅介入啦。咁以往咧，其實 VAR 有好多地方咧，我哋唔好諗住喂點解我哋成日有時睇波咧，我都聽到啲人話喂點解唔攞 VAR 睇啊？VAR 可以判決點點點，其實有好多嘅地帶 VAR 係掂唔到嘅，唔係話所有嘢 VAR 都可以咧。是做一个判决的。咁但係今年呢有一啲嘅地方呢英超亦都係改咗啦。咁令到 VAR 呢可以呢係介入嗰场比赛。就係咩呢，假设个情景就係咩呢，譬如话阿仙奴准备开个角球啦，对面就係曼联咁样。咁阿仙奴未开角球之前呢，佢哋呢喺禁区入面呢有个球员呢就犯规。咁呢跟住开完个角球出嚟呢，球证呢就吹罚咗啦，阿仙奴有人喺禁区入面呢又犯规。咁但係球證就睇唔到曼聯犯規，淨係睇到阿仙奴嗰個犯規，就判咗個十二碼，俾咗俾咗阿仙奴嘅咁樣，因為阿仙奴進攻嗰邊啊嘛。咁呢個時候咧 ，VAR 就可以介入啦，直接介入就同球證講：喂，唔係，佢未開角球之前，其實曼聯咧已經係有人犯規噶啦，所以係曼聯犯規在先。咁阿仙奴之後嗰個犯規導致個十二碼咧，其實呢個判決咧就可以因為之前有人犯規咧而推翻咗嘅。咁变咗就唔算嘅嗰十二码。
0: 咦，咁咪即係世界杯咪有一场咪又係咁样。
1: 类似啦。
0: 係
1: 咪冇错啦。
0: 我冇记错克罗地亚葡萄牙嗰
1: 场。我唔系记得边场。係啦，冇错冇错，克罗地亚嗰场。
0: 咁个球跟住諗住嘩，咁我真追返冇嘛，跟住。
1: 咁所以呢啲情况呢 ,VAR 就可以介入啦。但以往呢喺英超嚟讲呢就唔可以嘅。咁所以呢个呢其实一个好关键嘅。改变嚟㗎。
0: 哦，原来 ,ok, 咁即係睇下边个即係咪事先犯规咗就可以推返之后嘅嘢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话仲有冇例如另外啲改变啦， VAR 仲可以改变啲咩，十二码啲系咪已经讲晒啦。
1: 係呀，咪另外一样呢就係话呢，如果球证呢系漏判嘅话，咁呢应该系错判嘅话呢、啊、其实呢 ,VAR 呢可以協助球证呢就係话推返佢原本判嗱，即係假設咧個情景就係話，如果個球員佢已經攞咗一面黃牌啦，咁之後球證咧認為佢犯規，再俾多面黃牌佢，即係兩黃一紅啦。咁兩黃一紅嘅話，呢個球員咧就要驅逐離場噶啦，係咪
0: ？OK。
1: 咁但係咧，事後咧 ，VAR 發現咧，其實咧，咦唔係，通知球證喂，其實唔係，呢張黃牌咧，其實咧就係。唔應該俾嘅第二張黃牌，咁就可以協助球證咧將呢一面黃牌咧推翻佢嘅，
0: 係
1: 就係咁樣。
0: 咁但係 VAR 嘅要決定要睇咧，其實即係之前都有講過話，其實主裁判就係負責成場賽事啦。係咁，但係話哦，其實我哋而家要睇 VAR 呢一個決定係邊一個落嘅咧？
1: 嗱，變咗咧，以前咧 VAR 咧就比較上咧係大部分時間都係輔助嘅。
0: 係
1: 咁，而家有咗呢一啲咁樣嘅改變之後咧，我覺得咧有少少已經係佢有個主導權啊，就係話咧，當球證去落實咗個決定之後，咁 VAR 咧完全咧喺某一啲位置咧係原來可以提醒翻球證，喂個判決應該係咁嘅，將個判決推翻佢。
0: 哇！
1: 就係咁樣啦。
0: 哇！即係其實而家個賽事就係嗰啲鏡頭佢影住曬，因為佢應該係掃描曬全場啦。因為睇嗰啲嘢都知道，哇！手踭就話你越位嗰啲。咁即係話其實而家係配合埋人工智能，佢都已經掃曬。喂，呢、這個位佢個啲啲啲，可能就係有個 alert 咗出咗嚟。喂，你可以要睇睇，你應該要睇睇，係咪就係咁樣咧？
1: 係啦，就係即係大致上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嚇我覺得呢啲改變咧有人中意啦，亦都有人會反對。对啦，咁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我哋都要习惯，即系每一样呢啲改变咧，其实我相信吓主办单位都系希望咧，令到个赛事咧更加即系令大家睇得更加投入，更加觉得精彩啦吓，咁所以就大家适应一下啦吓，新嘅球季，新嘅英超条例。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系啊，今日嘅直播好多朋友，包括咗高 Sir 咧，今日一路以嚟有好多资料要同我哋 update 喎，讲讲先，高 Sir。
4: 冇错，我哋打晒交，原因喺度咧，人流太多，我哋听唔到自己讲嘢啊。但最重要咧，就系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发展商咧，推出咗呢啲嘅 smart home 啦。但系点解有啲人话你？

0: 都係嚟 Treasure Hill 呢度買咧，原因係因為其實佢哋亦都係見到好高嘅 review 啦，喺網上亦都係 build up 地 year 啦，甚至乎有啲地區哇好好喎，但係個發展商你唔識嘅喎，又冇乜信心，所以如今你喺呢個時勢嘅裏邊咧買 townhome 其實最緊要咧就係要睇發展商。今日喺 Aurora 呢一個全新嘅項目咧 ，Montreal 買呢個 Treasure Hill 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
1: 咁啊睇 review 咧都唔及你真實咧可以嚟到一個銷售中心，同埋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個銷售中心裏邊嘅 model home 同埋所有一啲嘅間隔啊設計方面嘅用料。另外你都可以揸車去到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呢一邊咧，就可以睇睇正正呢個位置就是、Montreal 嘅 townhomes 啦，1900至2300尺，2028年咧就會落成啦。
0: 喂，即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我哋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AM1430 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姐，我跟你咁耐，你同我评下你啦。
5: 咩事？
4: 做紧直播
5: 无
4: 啦无啦俾人闹啊！有啲人问我，头先我哋提过咧，呢个叫做45蚊
5: 60G
4: 加拿大计
5: 划，
4: 咁啊，经已送埋呢个无限打中国、香港、英国长途电话。跟住嗱，我呢个真凭实据，我 screen cap 俾你噶。
5: 佢想点咧？
4: 佢真系送。中华长途电话，佢唔信喎，有次咧呢度系
5: 过嚟睇下，
4: 官方正店旗舰店嚟噶。
5: 我呢度写噶，送无限打中国、香港、英国，佢好似特别紧英国同香港啦。
4: 佢有 friend 喺
5: 英国长途电话，嗱
4: 你打
5: 出去，你咪接唔使噶嘛，人哋打俾你噶，你冇问题噶嘛，你系喺呢度加拿大打出去啊嘛，咁45蚊60G，但系你记住呢、這个系 EPP 计划。即係個你頭先撞咗個名字叫咪自己人啊？
4: 自己有
5: 計劃，你係咪 CA 會員啊？或者你係咪做緊工？咁你俾你公司名，我哋就即刻 check 到噶啦。哦，你 Uber 噶 ，Uber Eat 係喎，咁係咪即刻 Uber 嗰啲？
4: 都係嗰句啦，有時你唔覺唔覺做咗自己有你都，
5: 你真係唔知喎。
4: 你過嚟 check 下就會知道噶啦。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8: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9: 识唔识睇？
10: 我哋而家做紧直播嘅时候咧，都会饮下嘢啦，咁啊湿湿个口啦，咁样。
11: 你知唔知啊？
10: 系
11: 你而家系嘛？我而家俾个朵你，你叫咩？
10: 咩？
11: 你叫咖啡因。你知唔知咖啡因呢样嘢可大可小？
10: 真系啊，唔可以饮得太多。
11: 喺运动嘅世界入边啊，
10: 得唔得嘅咧？其实因为嗱，我哋睇会篮球啦，咁啊佢哋会有啲嘅能量饮品啊，佢透明嗰只。咁然之後咧，打網球嗰啲咧，就中間有一分鐘時間休息咁上緊噶嘛，佢哋又會飲杯嘢咁樣噶嘛，即係其實佢哋濕濕個口都好情有可原啫，係嘛？
11: 唔係情有可原，咁都合法嘅。
10: 合法嘅。
11: 補水就係人都要噶啦，補樹啦，你唔記得咗咩？即係啊邊個啊？
10: 唔記得咗邊個？補水，
11: 補水啦咁樣嗰啲嘢
10: 嚇。
11: 咁啊嗱，咁自然咧就係其實咧，我哋今日想講呢個古仔咧，就係同網球有關嘅。因為上個星期咧喺新辛那提網球公開賽當中咧，咁有一位女子嘅網球手，佢就係安妮斯姆娃啦。咁大家都應該知佢係邊個噶啦嚇。咁安妮斯姆娃咧，佢喺個 break 入邊咧就行翻去，通常就會坐翻喺自己個 bench 嗰度啦，咁啊牆邊入邊啦，然後補下水啊，食下嘢啊，食下香蕉啊，或者各样啦，咁样样，咁咧，咁嘅嗰日咧个镜头咧就影到佢咧好鬼鼠，真系鬼鬼鼠鼠，点解咧？佢就咧，佢一条毛巾，佢一条毛巾啊，遮一遮咁样，咁啊拎杯嘢出嚟饮，咁嗰杯嘢咧就金黄色，
10: 吓，
11: 咁有啲泡喺度嘅，
10: 嗯，
11: 咁你第一个谂就系，咦？
10: 吓，
11: 饮啤酒，
10: 居然得嘅咩？佢
11: 系得嘅咩？咁甚至乎咧喺嗰场比赛入边咧个评述员啊，佢哋现场都话。佢哋都喺度即係講笑咁講，哇！即係點解會拎支啤酒出嚟啊？咁樣咁當然咧，大家咧最後咧，即係明察金方。

0: 之后咧，发觉哦，原来唔系啤酒嚟嘅，系红烤
1: 哦，能量飲
0: 能量饮品咁样样
1: 系
0: 啊。咁我哋都知道，其实因为佢系平时我哋饮嘅时候，我哋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原来呢个能量饮品咧倒出嚟就真系咁样金黄色噶嘛。
1: 因为首先我谂网球赛里边唔可以立乱有啲嘅商标喺度啦，即系除非有合作嘅啫。但系我亦都好少听过，例如。即係因為呢一隻能量飲品通常係啲極限運動先會出現嘅啫嘛，你好少見到網球呢個咁優雅嘅場地會有呢個能量飲品嘛。咁再加埋佢應該唔可以一罐咁拎出嚟嘅，所以唯有我知啦，佢嗰個位嗰個動作鬼少少，其實可能撇黑跟住倒出嚟。
0: 冇錯啦，佢就係咁樣樣啦。咁其實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就係好似佢咁樣啦，即係倒落隻杯度咁樣。鬼鼠咁样攞出嚟饮啦，其实咁其实佢唯一鬼鼠嘅就系佢唔想嗰、那个罐啊，可能系嗰个牌子啊，
1: 系
0: 出现喺镜头面前。呢一方面嗱，反而呢一方面咧，巡回赛咧就有好严格嘅管制嘅，系啦。咁你饮乜嘢咧？其实大致上咧，只要唔系违反咗呢一个反禁药组织条例嘅饮品的话咧，基本上咧，其实喺网球嘅巡回赛入边咧，嗰、那个守則咧就唔係話太嚴謹添嘅，反而
1: 即係話飲啤酒其實得嘅喎，
0: 得噶，但係問題就係你唔會啫嘛，係啦、啊，但係飲啤酒咧就唔係樣樣運動都得嘅，
1: 係
0: 啦，咁、
1: okay,
0: 因為咧、啤酒畢竟咧都會對我哋嘅腦神經反應等等咧就會有啲嘅影響啦，咁、所以譬如話牽涉到一啲比較細微啲嘅運動，譬如咩咧掟飛鏢啊，打桌球啊呢啲咯，係咪？咁但係即係打網球可能個影響就唔會咁大，但係當然佢唔係飲啤酒啦，就係、是、佢就係因為咧就係、是、想即係遮住嗰個罐啦，所以就倒出嚟，然之後就靜靜雞咁樣攞出嚟。即係佢當然唔係靜靜雞啦，但係個成個動作就係有條毛巾遮住啊，咁樣就你會覺得好鬼鼠。佢初頭拎上嚟嘅時候，我就諗應該唔係啤酒嚟，會唔會係童子尿咧咁樣？
1: 哇，真係
0: 會唔會係尿咧？喂，嗱，我唔係講笑嘅，因為咧其實咧尿呢樣嘢咧，你《本草綱目》都有講噶嘛，真係可以幫我哋。去清熱解毒、散瘀止血嘅喎，唔係講笑㗎。
1: 西方人但當然有冇咁樣嘅想法？
0: 我當時我諗一諗，當然我就諗下冇理由㗎，佢唔會咁識得知道本草綱目有啲咁嘅嘢，然之後飲啲嚟，補補佢先啊，散瘀解毒啊咁樣㗎。咁我都諗唔起係哦，原來係呢一隻。能量飲品啊咁樣，但係事後就查出嚟係呢一個咁樣、
1: 但係通常我見到有啲咧網球手佢會有幾樣嘢飲噶嘛，我見到嗱呢一樽又開出嚟又飲啲，跟住轉個頭又飲啖水，跟住又飲另外一啲嘢，佢有幾樣嘢飲噶喎，見到。
0: 係啊，咁當然飲乜嘢就視乎嗰位球員佢哋嗰個團隊就覺得。佢喺邊一方面係需要補充啦，咁然之後就安排俾佢飲乜嘢咁樣樣噶。咁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咖啡啦。咁咖啡咧，其實當然我哋亦都好少可咧喺巡迴賽入邊咧係見到啲球員咧，譬如話打下波走埋場邊飲杯咖啡嘅，但係都試過嘅。咁仲係好神奇呢、這個故仔，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咧話説咧就係阿沙田納威廉斯啦，雖然佢而家已經係退咗休啦。咁以前咧佢試過係一場叫做 Hotman Cup，Hotman Cup 咧就係每一年年初嘅時候咧一場喺澳洲舉行嘅叫澳網嘅表演熱身賽咁樣樣咧，你當佢係啊係國家與國家之間嘅比賽嚟噶。咁有一次咧就。阿世威咧，佢就打下，突然间输咗啊！第一盘输咗6-0，输得好惨。咁佢就觉得咧，哇！自己其实嗰日真系好唔够精神，又jet lag 啦，去到澳洲你知道啦吓，去美国飞去澳洲都系唔简单噶嘛。咁佢就同球证讲，佢话其实我可唔可以要杯 espresso
1: 俾我？
0: 咁佢仲问多句，其实咁样有冇犯规嘅？
1: 得唔得嘅咧？从来都冇试过。
0: 跟住主裁判就笑一笑，同佢讲：你咁样冇犯规。咁即刻咧就同佢同个球童讲：喂，你帮我攞杯咖啡俾阿 Serena 啦，咁样样。咁啊，哇！真系大家
1: 真系大发神威系嘛？
0: 见证奇迹啦，就
1: 唔系咁样啊！原来真系。
0: 结果咧，佢饮完呢杯咖啡之后咧，跟住咧赢6-3，6-0。跟住咢就反 hit 呢就2-1嘅盘数呢就赢咗嗰场比赛。咁呢一个呢就係呢喺网球当中呢最经典一个关于咖啡嘅故仔。
1: 咦，咁其实都同呢个安尼斯姆娃系差唔多㗎喎。佢飲完嗰杯神奇嘅呢个大雪泡泡嘅黄色东西。
0: 又打返好咗。
1: 又打返好咗又返返转头。好犀利。
0: 不过话时话啦，其实专家都讲过呢就係话。呢啲嘅飲品呢唔系唔飲得。咖啡其实都俾飲嘅喺巡迴赛入面。但係呢问题就係呢你 做每樣嘢，譬如話食止痛藥啊，我哋都講緊，譬如話飲咖啡啊呢啲攞嚟提神啦，係咪先？攞嚟提升你個專注力等等啦，佢係需要一

0: 个时间咧，一段少少嘅时间系 kick in 嘅，即系发挥佢嗰个作用啊。咁其实咖啡咧，专家就话咧，你大约都可能需要半个钟头至到45分钟啦。咁嗰个咖啡因嘅作用咧，先至能够喺呢个身体度咧系起动到出嚟嘅。咁所以咧，有球员咧，我哋见唔到佢喺场上面饮啫。但系咧，原来咧都有好多球员咧，佢哋喺开赛之前，佢哋就会饮一杯咖啡嘅。咁咧就等到佢都进入咗个比赛啦，可能去到第一盘某一啲位，咁就开始咧，嗰啲咖啡因 kick in 啦，咁佢就会咧就帮佢咧即系提升嗰个专注力啊等等啊咁样。咁所以咧饮乜嘢同乜嘢时间饮呢啲咧，都系咧球员咧即系佢哋要处理得好清楚嘅。
1: OK， 咁啊，长知识，多谢晒，咁啊，暂时休息一阵先，我哋交俾现场直播同事。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日嘅直播咧，其实睇到好多朋友咧，都系听咗之前几个礼拜咧介绍呢个 Aura 嘅社区，咁亦都知道今日咧又开多咗一啲嘅唔同嘅 block 咧，即系代表有多啲嘅 townhomes 嘅选择，全部都系好有优势嘅，因为 Montara 咧就喺呢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西南角，佢0404咧系3分钟，咁附近咧亦都可以步行咧就去到 Walmart 啊，或者一啲购物嘅地方啊 ，Farm Boy 等等，即系非常方便嘅。
4: 冇错啦，啱啱讲到 Farm Boy 咧，我哋成日都讲咧，总之嗰个地区里边见到有 Farm Boy 就代表嗰个社区嘅平均收入咧系比较高一啲嘅。通常 downtown 你先见到有 Farm Boy， 如果去到 Aurora 呢个地区，点解有间 Farm Boy 唔见 Markham 有咁多呢啲 Farm Boy 咧？就是因为咁样啦，因为呢个地段咧系一个黄金地段啦，亦都近住呢个要俾成10万元嘅会费嘅 golf course， 背住就系呢一个 Montara 社区啦，所以如今呢个位置咧系相当之值得去大家考虑啦，同埋再加埋79万9起
3: 嘅
4: 啫噃。
3: 系啊，再加埋咧，我好中意佢嘅室内嘅建设啦，同埋中意房间方面咧可以做到3房至到5睡房嘅，包埋喺呢一个 basement 嘅装修，仲有一啲 balcony 嘅设计都系非常之靓嘅。
4: 喺我面前咧，一大扎华人喺度咧坐喺面前登记紧。同埋睇緊樓噶啦，千祈唔好錯過啦！記住我哋嘅位置就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
5: 罐頭都有冇添加，仲要新鮮，冇錯啦！澳洲新鮮入罐美人魚罐頭鮑魚，不含化學物質，絕對符合衛生標準，保證鮑味十足，軟滑可口。屋企擺幾罐，隨時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魚罐頭鮑魚，每罐一頭半或兩頭。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6: AM1430小英何志宏于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整送呢位爸爸，你嚟攞得15元啦 ，Crave Netflix Disney Plus， 不如顺便啊，换埋个电话啦，加多蚊啫嘛。
8: 加梗系加啦，
7: 实体店嚟噶，换机梗系嚟实体店换啦。
8: 你讲得啱啊，真系实体店呢三隻字就好紧要吓。咁啊，讲真，而家嗰个叫做开学前优惠啦，我哋呢边吓 Belkin 啊，一定有，坊间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地方提供紧啲类似咁样嘅优惠咁样。但系打个电话搞掂，你信唔信咧？梗系要保留啲，要保守少少嘅，系咪？但系实体店今日又话英姐坐镇喺度整送，系咪啊？几好啊！
7: 系啊，嗱，15元攞完 Netflix Disney Plus 啊！啲细路仔好开心啦、啊，咁爸爸都要咩噶嘛？都要都吓换翻个手机。
8: 我作为一个长者 ，Disney Plus 都系我嘅首选。
7: 先生，1元咋？
8: 哦，抵玩喎！
7: 1元，
8: 哦，抵玩喎！
7: 2年先租后还嘅一个优惠计划嚟嘅，过嚟实体店我哋倾下，好多1元。
8: 我哋 Highway 7嘅 McKellen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早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开始。他强调加拿大带着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卡尼又说，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美方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说，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及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而加美贸易谈判破裂，联邦政府表明将会对等报复美国针对本国商品加征的五成关税，多个省份表示支持。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安省已经预备好付出。他说，为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及经济安全，一切所需行动都需要准备。卑斯省长韵大卫亦都说，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但是己方将会一直为自身而战。他说，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至于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欢迎联邦政府推出纾困措施，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于加美两国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十分失望，表示没有人会从贸易战得益。除了亚省和沙省以外的本国省份将美国酒类饮品下架，是华府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理由之一。其他新闻，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雷雨带会在今日下午从安省西南部移入区内，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咁大雨，目前仍然未能够肯定降雨会集中在哪里。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听日会在早上11点之后先至在 St. George 与 Chester 站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更是要配合设施保养，期间有穿梭巴士代替列车。TTC 又说，乘客如果要从 Chester 站接驳一号线，亦都可以向西前往 Broadfield 站，乘搭504 B 号巴士或者505号街车，分别前往 King 站或者都市大学 TMU 站。俄乌战争持续，双方最新的攻势再酿成多至少10人死亡。乌克兰官员今日说，俄罗斯对首都基辅的一次导弹袭击杀死了一个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行动是打击一间铁路车厂。乌克兰有报告分别有另外两人和四人在基辅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身亡。莫斯科就说，乌克兰一次对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无人机攻击令到三人死亡，包括两名儿童。列日波的交火发生在俄罗斯无人机炸中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一个购物中心，导致16死130伤之后的一日。除了死伤者，在这次购物中心袭击亦都有四人仍然失踪。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 173.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 176.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会有骤雨，最高25度，最低17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430小英、何志宏、粤麦 feel 魔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我哋做紧呢个叫做开学前嘅优惠嘅，无论系呢一个嘅流动通讯咧，或系家居网络方面咧 ，Bell 旗下嘅唔同服务咧都可以照顾到大家。
3: 特别要提下咧，如果你系用紧 Lucky Mobile 嘅，咁其实 Lucky 咧都系 Bell 旗下嘅一个兄弟姊妹啦。我哋有 Lucky， 有 Virgin 啊，有 Bell 啦 ，Bell 系大哥哥啦。如果你今日你系 Lucky Mobile 嚟转会转翻上嚟大哥呢个 club 即系 Bell 嘅话咧，我哋有特别嘅优惠俾你嘅。
2: 咁啊，几个唔同嘅品牌咧，有唔同嘅针对嘅对象啦。譬如你中意系 shopping 嘅吃喝玩乐嘅 ，Virgin Plus 成为个用户嘅话咧，可以自动成为佢嘅会员啦。有好多定时定候嘅优惠，譬如演唱会啊、识啊、购物方面啦，即系好多呢啲消费嘅资讯咧、潮流嘅资讯通讯俾你，带到俾你嘅 Lucky Mobile 咧就系适合啲短期嘅用户啦。
3: 一家大细嚟到呢度就好啦。可能咧要做呢一个大家一齐生意，要个快啲嘅。
2: 阿爷要 in 嘅，梗系 version 啦。
3: 阿爷可能话要换手机噶。
2: 阿爷就系做紧要咧，实惠实际，一蚊一个月系咪？
3: 又要新。又要平，一蚊一个机呢度都有噶，咁所以嚟到 Bell 呢度咧，真系可以帮到全家大细嘅。我哋个位置系 Mark Bell 望。
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5: 我就话个个都好。
4: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5: 嗱，喺 Gambling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4: 咁 UX Hybrid 咧
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4: 咁我三个都要。
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4: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Gambling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6: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真系唔可以唔赞叹我哋呢啲嘅即系坏人吓，即系坏人话最识买楼咧，讲得一啲都冇错。因为过往日子嘅里边咧，我睇啲数据话俾你听，其实 Aurora 呢个地方咧，六分一先系坏人嘅啫。但系入到嚟咧，呢几个礼拜俾我哋睇到咧，就话无论系话之前嘅 Bella 或者而家 Montara 呢个贝加尔科斯个大型嘅社区啦，都系坏人占咗一半嘅，即系证明呢一个社区咧系真系深受坏人欢迎啊。
8: 系啊，再加埋咧，用咗我哋即系电台嘅平台咧，同大家推广，咁更多坏人朋友们咧，你而家居住喺GTA 边一个地方，你谂紧咧就系要买楼啦，又或者要买呢一个 townhome， 甚至想知道咧究竟个价格可以去到几低咧？而家系讲紧300几呎啊，可以由1900至到2300呎，同埋咧，我觉得好大优势咧，就因为呢一个社区嘅潜力啊，就算你住10年之后你卖出去咧，本身个发展系已经系好 support 到，同埋睇到个潜力，即系话会个市价是会升的嘛。
7: 冇错，背住 Golf Course， 几多人想有啲咁样嘅社区啊？如今咪70几万嘅啫，就可以买到 townhome 啦。咁记住嚟到我哋 Fresh Hill 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嘅 Fresh Hill 销售中心。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12: 识唔识叹？
13: 听住我哋，可能有时你会觉得后悔120分钟，但如果你唔听我哋嘅话咧，你可能后悔一世。
14: 哇！而家呢一句真系啊，系人都咁讲啊，
13: 真系而家变咗
14: 啊，咁都俾你食到啲真系，
15: 真系掂啊，唔系讲笑啊，邓欣
13: 真的系咯，有冇机会睇到咧？我哋成日话期待咁多嘅即系亚洲电影过到嚟多人多，我觉得呢套即系要值得俾我哋观摩下，我都想睇下。
14: 我谂发行商唔系好敢攞过嚟，
13: 我
14: 会唔会啊？
13: 真系唔系有阵时，我觉得要搏一铺嘅呢啲，系啊，刀仔都可以锯大树。你知唔知 Obsession 嗰套电影，即系嗰套即系恐怖电影啊？佢成本都70几美金，70几万美金，跟住而家哇收爆全球。得噶，
14: 70几万同呢一部都多好多咯，已经。
13: 哇，原来呢部仲劲啊！啲成本
15: 呢部嗱，我哋讲紧嘅咧，真系要俾观众听众知道啊！我哋讲紧呢套咧，真叫牛奶。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听过，但系如果你有玩 social media， 你有上 YouTube 嘅话咧，其实呢套戏而家系讲到热爆爆红。仲有好多迷因，好多

0: 号，
1: 系
0: 好多评论，哇！真系唔讲啊，真系唔得啊，大家唔识系唔得噶呢一
1: 嗱，
0: 套。
1: 头先我讲话70几万美金已经系超级低成本，即系呢个荷里活嘅架构啦。但系呢套咧就系牛来嘅动画片啦，所谓叫做7705蚊人民币，死未？收3000万票房哦。
2: 止唔止3000啊？仲推緊啊？
1: 超過，
2: 仲
1: 可能
2: 係
1: 有，
0: 仲推緊
1: 十日咋，十日咋，係啊，
0: 係佢頭十日咧就7000几蚊，
1: 係啊，
0: 其實咧即係個幾慘淡嘅當時嘅票房頭十日，係，但係跟住咧無啦啦有一個網紅睇咗之後咧就攞出嚟講，唔講幼稚可，一講就紅鬼咗，哇黐線嘅，跟住咧就係、是。几十万、几十万、几百万咁样，每日就上去个票房，哇！而家有3000几万，而仲预计啊，大家预计啊，佢嘅票房收入啊累积啊，应该可以去到6000万至到13亿人民币之间。
1: 点解
0: 嗱？呢个几夸张啊！真系。
1: 同埋咧，你话制作团队有几厉害啦吓？咁啊嗱，呢套嘅动画片啊，其实讲真咧，你都已经数得出噶啦，可能一只手都数得晒添。咁啊，最主要嗰两位人物咧，原来系母子嚟嘅，即系一妈妈同埋仔仔完成嘅呢一个嘅小朋友嘅 project 啦，咁样样。咁咧，原来咧就系个编剧就系妈妈嚟嘅，咁导演就系阿仔仔啦，咁样。咁其实咧就系话，因为佢哋而家用紧呢啲咧，就真系好低科技。嘅或者应该系低技术嘅手法去完成，因为而家成日都讲紧话 AI 嘛，个个都吹捧话，哇你 AI 佢咪求其打两行字，跟住就已经好靓嘅动画，但系佢哋唔系，即系尤其阿仔仔就话，我觉得我哋需要咧，即系用翻呢一个嘅手作咁样嘅嗰种嘅感动，想做一套动画出嚟，我以起码我完成到，咁啊妈妈亦都好帮手，仲帮佢配埋音添。
2: 听讲个故事OK 嘅都
1: 系啦，
0: 我 OK
1: 就咁讲系 OK 噶系嘛，
2: 但
1: 系睇埋出嚟
2: 就我就喺网上睇过少少。个片段嘅笑啦，
1: 系啊，
2: 唔系系得啖笑啦，我就觉得
1: 系噶，其实系噶
0: 啖笑，因为我又睇到一啲片段咧，就系啲人咧，即系用手机录住，咁然后最主要咧就系睇啲人其他嘅观众喺 在场里边嘅观众啊。系笑啊！
2: 嗰啲反應
0: 好似睇喜劇咁啊，
1: 係似笑。其實嗰種係似笑。我覺得一開始係真係想睇下，哇！呢套嘢咁都上到畫嘅咩？係、啊、真係，我到底睇咗啲乜嘢啊？咁樣咁，但係因為有啲人嘅就係嗰種心理，就係我想就係想睇下有幾核突，我就係想笑啫。即係無論你帶住咩嘅意圖去笑都好，至少即係反正都係俾幾十蚊入場咁啊，我就想睇下哇！跟住再加埋就係、是，喂，你有冇睇咗嗰套啊？冇喎、啊，好好笑嘅咧，係咩？真係咁好笑？咁我又睇先，哇，唔係喎，真係好好笑喎、啊，咁
2: 所以咧、
0: 啊，真係誇張。
2: 所以我其實就雖然未睇過呢部戲啦，咁但係即係睇咗咁多報道咧，咁啊，我覺得唯一可以領略到係乜嘢咧？就即係等於我哋成日睇球賽一樣，即係你喺每一個崗位係咪啊？你只要做到極致咧，你個價值就自然喺度噶啦。就譬如咧，你喺 NBA 咁啊，如果你射三分球射到極致咧，
1: 哦，
2: 就得噶啦，你就有個位俾你噶啦，係嘛？你打防守做到極致又得嚇，就咁、是、啦。
0: 但呢套戲叫做爛到極致喎、
2: 啊，爛到極致我就冇諗過啦。
0: 爛到極致喎、啊，點搞啊？
2: 一樣得咗啊，佢係一樣得喎、
0: 啊。真係咁啊，真係得咗，好話唔好聽。而家咧個網上多數標題就係睇咗就後悔86分鐘，唔睇就後悔一世啊！頭先阿等欣引用。引用咗呢句嘅改編係咪啊？個二次創作，咁但係的而且確係嘅。呢套戲咧，真係出奇地咧，就令到觀眾咧就有一個非常非常獵奇嘅心態啊！睇下你有幾爛先，啲人話睇又好差過去睇下先，啲人話好笑過又去睇下先。喂，咁究竟呢套戲點樣出嚟嘅咧？嗱，又不如講下個成因啦，呢套戲嘅起源啦，即係嗱，話説嘅嚇，話説聽聞翻嚟嘅啦，就係話。孫麗芳即係媽媽啦，媽媽佢哋原來屋企咧就係做一啲裝修工程嘅，咁佢哋喺嗰個佢哋嘅地區嗰度咧，就同個官啊，同個官做咗裝修，個官就冇錢俾過100万嘅，咁個官咧提議佢嗱咁啦，其實咧我哋而家咧有一個咧關於動畫嘅一啲資助，不如。 你又试下做，咁嗰、那个嗰、那个资助批俾你哋嘅，咁你唔好追我债住啦，你当顶咗条数先啦，咁样。

0: 支數就公了，
1: 我就俾唔到錢你啦。嗱，不過我點條靚即係好路俾你，好路數俾你，你行嗰條嗱啲錢喺嗰度俾翻你啊嚇咁樣。
2: 冇錯啦，咁跟住咧，阿孫麗芳媽媽咧，佢就話：唔係喎，我個仔啊，阿信宇萌咧，真係好萌佢。佢話：真係佢都中意漫畫，細細個中意睇啲動畫噶咯。好，我叫佢試下畫先咁樣。跟住佢翻嚟真係阿仔去搞喎，用啲嗰啲平價嗰啲二手電腦啊，即係 AI 都未有啊嗰陣時，就自己喺度畫，然後兩個都喺度砌個劇本。跟住所有編導演啊、製片啊、配音啊，甚至乎啲配樂都自己做曬佢。阿媽媽咧唔識音樂嘅，就自學音樂去製作一首歌，唱埋首歌。所有角色由兩個人配曬音，即係話成套戲嗰啲字幕咧就係得兩個名嘅啫，就係信宇萌、孫麗芳。信宇萌、孫麗芳就係、是、咁樣。佢兩個做咗幾耐？五年。
1: 哇！嗱，
2: 兩個人係。
0: 毅力啊！呢啲啊，
2: 五年。
1: 其實我覺得往好處去諗，或者即係我哋即係跳出嚟睇咧，因為我哋睇嗰啲即係可以上得台面，我又哇哇哇嗰啲嘅動畫片啦咁樣樣啦。你睇下啲字幕咧，係出成五分鐘、六分鐘啊！嗰個幾多人整？你話成日睇住 Marvel 嗰啲，哇！你幾多人整？唔單止係美國嘅團隊，你仲要可能係外判某啲其他亞洲嘅公司啊，同你做嗰個嘅分鏡啊，同你嗰啲部分咁樣啦。嗱，即係嗱，好明顯有比較咯，即係話，哇，你 AI 唔使錢做啦，咁樣樣，咁係 AI 可以唔使錢做，但係如果即係話睇翻，哦，好似講到好容易咁樣，但係你望住呢兩母子，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即係如果你要有，你要喺從零開始，你要喺冇幫助情況底下做到咁樣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係值得嘉許嘅，即係話亦都睇得出個成本喺邊度，即係呢兩母子佢哋用咗咁少嘅錢，跟住咁樣嘅能力做到咁樣嘅嘢，只可以做到咁樣，咁你咪明白咯。
2: 係嘅，
1: 係啊，
2: 係值得尊敬嘅呢一樣嘢。
1: 係啊，
2: 咁但係如果即係以商業嘅角度嚟睇，或者你真係一個戲迷嚟睇，你真入到去，你覺得睇咗啲咩啊？吓，咁难睇嘅都可以攞出嚟俾人睇嘅咩？喂，真係得喎，你唔好理喎。其实而家呢可以话呢件事呢係一个奇迹啊。
1: 係啊，
2: 係一个奇迹啊。即係所有嘢呢好似唔知点解推动成件事呢係即係一个现象级嘅奇迹嚟㗎囉。咁所有人都去睇，咁有啲人特登入去就係睇佢有几丑啦，吓，一个审丑嘅狂欢啦，就开下眼界啦，咁样都上得系咪？
1: 系啊。
2: 咁亦都有啲人因为哇个母子档真系好佩服佢哋，可以做晒所有嘢，又睇下佢哋点做添，同埋好笑啊！因为其实佢哋嗰啲对白咧，听讲啊，听讲嗰啲对白咧，其实有少少好奇怪嘅嗰啲观念。咁所以变咗咧，妈妈又自学配音啦，自己做啦，啲人话好有喜感噶、哦。好好笑喎、啊。
1: 所以
2: 就係咁樣啦，
1: 所以我哋希望下有發行商咧，可以將呢套牛奶咧，就不如帶過嚟我哋北美，等我哋開下眼界。
0: 好，
2: 你睇唔睇啊？你睇唔睇？
1: 我會睇，我真係會睇。
0: 我唔想後悔一輩子。
1: 我唔想後悔一輩子。不過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6: 小琪咧，你好好奇，究竟而家我有啲咩优惠？我要换硬件，跟住之后咧，我又要屋企 internet， 跟住我电话方面有啲优惠，咁不如你直情过嚟啦，个个有需要嘅过晒嚟我哋呢度实体店。我哋有全部讲华语嘅职员服务你。
7: 係啊，头先呢就我哋做直播做到而家呢，见到好多好孝顺嘅朋友啦，孝顺嗰批尤其是父母啦。咁佢话哎呀仔仔女女呢，我哋要开学啦，咁都要帮佢贴，原来好多朋友都未有手机嘅，未有开到线嘅，咁嚟搵个硬件，跟住再开埋个计划，四个人一齐过嚟同时间呢转用 Bell 嘅服务嘅话呢，最经济实惠嘅$35一条线咋吓，平每日平均咧47.5左右到啦，咁样系嘛，咁经已有晒呢个叫做加拿大同埋美国嘅数据流量啦，每日有100G噶噃，
6: 系100G好够用噶啦，啲年轻人好够用噶啦，咁同埋。

0: 如果你屋企順便嚟啦，我哋幫你 check 一 check 你屋企嗰個 postal code， 睇下你有冇光纖。咁如果順便有嘅話咧，哇，應該係把握呢個機會用埋呢個光纖上網。
1: 四人同行最低做到35蚊嚇。我哋位置喺呢個嘅北標摩二樓 Bell 旗艦店。
2: 维英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2: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3: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3: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2: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3: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正所谓 back to basic， 咩叫 back to basic 呢？即是说以前有些人諗住住 condo 的朋友，咁都是住 condo 的啦，咁但係而家都有得俾你選擇喎，因為 condo 嘅價錢咧同呢個 townhome 咧好近好近，再加埋你計一計個管理費啦，可能分分鐘咧住間 townhome 嘅朋友咧，可能真係你係夢寐以求想住 townhome 嘅朋友，今日係一個最好嘅機會啦。講緊就係 Aurora 呢一個 Montara 嘅全新嘅 project。
6: 見到啲聽眾咧都好多新面孔啦，同埋亦都好多朋友咧就話其實都之前咧聽到即係有關於呢個 townhome 嘅選擇好吸引啊，價格係好吸引。咁同埋仲有咧就見到有啲朋友咧連續幾個禮拜翻嚟，因為真係簽約啦嘛，所以恭喜曬佢哋已經作咗呢個決定噶啦。
5: 70多萬咧，去到80萬咧，點可以買到咁大嘅單位？1900至2200尺，再可以到4至5房咧，3至5房咧，任你選擇啦嚇。再加埋裏邊嘅嘢送曬俾你啦，連 basement 都幫你裝修埋嘅。咁呢啲嘅機會咧，真係相當之難得。記住除翻出嚟嗰個價錢咧，都係300多蚊一尺嘅啫。我呢個位置要講講啦。
6: 要講講啦，404北行線出呢個 Wellington 喺 Aurora 嘅，然後轉去 Leslie 喺交界，你就會見到西南角嘅 Montara。跟住上北边咧，两个灯位就见到我哋 Churchill Hill 嘅销售中心。
7: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8: 识唔识货？
9: 我有時覺得咧，即係如果有啲受歡迎啊，或者即係有啲收入回報嗰啲，即係正如我哋頭先嗰一節講嘅牛奶啦，我會發現即係有陣時係即係一係就即係完美到極致。一系就爛到極致，爛到極致都有可能翻身嘅，但系反而就係中中挺挺嗰啲就真系，
10: 爛到極致都其實好少嘅例子，即係好似即係牛奶咁爛到極致。
9: 呢個真係萬中
11: 冇人會搏啦，根本就
9: 俾佢搏中咗咯。咁你就冇得恨啦咁樣。但係嗱，如果講即係叫完美到極致啊，或者叫做真係好潮到極致咧，咁一定要介紹
10: 表表姐啦呢個。
9: G-Dragon 啊，真係冇得輸啊，真係拳。权志龙点解咁厉害嘅咧？好犀利呢个人真系。
11: 啊，事实上系啊，我睇咗呢个品牌咧，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同埋我觉得好劲。
9: 嗯，
11: 即系因为潮流嘅，譬如啲歌手啊、啲名人啊，咁佢哋出自己嘅品牌唔奇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咧出呢个品出一啲品牌咧，你都会觉得啊，呢个系一个佢为自己铺路啦，有一个商业嘅味道比较重嘅。咁但系我睇咗呢一个品牌咧，权志龙呢个品牌咧叫做 Peace Minus One， 呢一个咧就系潮牌。我睇翻佢个 logo 同埋成个设计嘅概念咧，我好佩服，真系好佩服。点解咧？大家有冇留意佢嗰个叫做 logo 啊？嗰个 sign 啊？
9: 哦，佢系好似嗰个和平嗰个 logo， 但系咧佢就唔系，即系佢右手边嗰、那个嗰一横咧就冇咗嘅，就 Minus One 咁样嘅意思嘅系嘛？好似。
11: 是啦，即是嗱，佢本身个名咧就已经系peace 就和平啦 ，minus one 就系缺咗一份啦，系咪啊？缺咗一啲啦咁样。咁呢一个咧，佢用咗个和平嘅标志，然后少咗一边咧，就已经我觉得啊，系佢好有概念，有嘢想讲。咁然后再睇翻佢啲 design 嘅时候咧，佢咧就用一个初谷啊。即系嗱，菊花大家知点啊，好多反噶啦，但系初菊咧就系一个心，跟住就系单反嘅啫，就系全部都系差唔多十二块花瓣咁啦，系平嘅。咁佢就喺7-8点钟嗰个位咧就少咗一块，咁亦都系话一个和平，一个完美嘅一朵花，但系佢少咗一部分，少咗一块瓣，咁其实都吻合成件事嘅意思嘅。我觉得哇，系。好有諗法喎呢件事，咁所以我睇咗之後咧，我就好中意呢個品牌成個 logo 嘅概念啦。 咁呢個品牌都幾得意喎，其實佢我諗佢唔係有。

0: 心做，不過就係無心插柳柳成蔭嘅。佢喺2015年嘅時候咧，即係佢就去做一啲合作嘅嘢啦。咁但係咦掂喎，跟住咧佢就開咗2016咧，就正式開咗呢個品牌嚟賣佢嘅 product 啦。咁我睇咗之後，抵嘅。我唔識得講佢有幾靚個品牌，但係個品牌嘅意念咧，我就覺得已經值得買啦。
1: 嗯哼，咁啊嗱 ，G Dragon 咧就系即系佢都熬咗好耐先至出头啦，咁啊即系出头啦，佢做咗练习生做咗好耐，咁然之后咧，终于就凭住佢嘅才华啦，慢慢一步一步让大家认识之余咧，原来佢都仲系有一个时尚嘅触觉嘅，即系睇到佢着衫好似好标奇立异咁样啦，但系佢就咪呢个位置就出咗位咯，跟住之后佢就好同其他嘅即系嗰啲其他欧洲嘅时装品牌，亦都觉得佢哇 OK 喎，几抢喎。頂住一頂紅頭咁樣，咁跟住就慢慢就同啲時尚嘅扯上關係。咁之餘，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叫聯成合作啦。咁而家最新呢個合作咧，就係同反斗奇兵就一齊玩嘅。咁亦都好似權志龍咁樣，佢一路都好似有啲童心，因為通常啲人要做嗰啲嘅時尚品牌，就通常要玩啲好型嘅嘢啦。但佢唔係，我覺得佢個初谷嗰個其實都好似有幾卡通嘅感覺。咁可能某程度上都同佢自己個人啦，咁同埋即係佢延伸出嚟嘅產品都幾配合嘅。咁而今次就係聯成呢個反斗奇兵，咁就以一個 The First Fan 嘅呢個嘅名目咧，就全球開始巡迴企劃啦。咁亦都即係例如香港朋友咧，就真係開心啦。8月14至9月6日咧，就可以喺呢個尖沙咀嘅海港城見到呢一次嘅跨界合作添噃。
2: 咁其實俾我個印象就係、因為我對佢嘅認識亦都唔係好深啊。但係唯一就係我俾我印象最深就係咩咧？每一次見到佢個樣啦，係啲頭髮顏色啦。穿衫嗰啲風格啦，完全可以係變得好犀利嘅。但係咧變得嚟咧，擺佢身上面咧，又真係好好睇喎。
1: 係啊，唔知點解係佢先 work 㗎咋？
2: 係啊，你求其揾個人唔得㗎，即係唔掂啊，係嘛？
1: 唔得㗎，著唔到 carry 唔
2: 到㗎。但係佢穿起上嚟，你就覺得哇，點咁型嘅？係
1: 咯，即係一件阿婆師奶嘅粉紅色嘅嗰啲咁嘅針織外套，你著咧或者我著咧就話哇，係咁核突。
2: 仲
1: 要
2: 個手袋仔喎。
1: 係啦，但係佢著 work 嘅喎，點解會咁樣㗎？
0: 最經典就是他之前就穿 Chanel 女裝啦，跟住掀起咗佢潮流，就是連男性都穿 Chanel 嘅女裝。咁你諗下，佢就係型到咁樣，可以靚到咁樣，咁就帶出唔同嘅品牌嘅潮流。咁當然啦，佢而家呢一個品牌咧，就係而家做緊反斗奇兵嘅一個 crossover 啦。咁其實佢之前咧都做咗好多其他嘅 crossover 噶，例如佢做咗 Nike 啦，Jordan Air 啦，跟住仲有啲金色嘅，做嗰個 Jacob and Company 啦，周大福都做過啦。其實佢真係做過唔少嘅聯成咧，都有一啲佳作嘅。我睇過咧，即係尤其是係嗰啲首飾啊嗰啲咧，我覺得好靚，真係好靚。
1: 原來佢2014年有同周大福有推出珠寶系列嘅喎，真係諗唔到啊！
0: 係啊，
1: 係咯，
2: 真係諗唔到，即係你拎翻出嚟
1: 嚇，係㗎，係
0: 啊。真係都唔識嘢啊！而家即係睇睇先知，哇！原來咁勁嘅呢個品牌。咁佢喺韓國咧，即係當然啦，韓國就好多人都會追捧啦。咁但係你話出到嚟其他地方咯，咁即係我諗亞洲會更加好啲嘅，即係北美呢邊就好似暫時唔係好多啦。咁但係我即係管留意一下，因為咧佢今次做呢個反斗奇兵咧，喺尖沙咀嗰度做咧，有三個位置咧都可以睇到。展品啦，有户外啦，又有入口嘅打卡位啦，亦都有喺大堂，亦都有个 booth 咁样嘅。咁大家咧即系可以去睇下啦。我唔一定要买嘅啲嘢，你睇下佢所有佢将嗰啲人物啊、角色啊，全部咧都摆咗呢一个初局嘅标志喺度。咁亦都有一啲意味喺度嘅，因為你知啦，反斗奇兵咧，其實講緊玩具咧已經差唔多俾人淘汰啦，俾細路仔啲淘汰啦，個個都要進入電子產品啦。咁但係佢就將呢件事，將佢呢個潮牌擺翻落一個好似即將要淘汰嘅嗰啲玩具卡通咁樣。咁其實亦都有個意思喺度嘅。咁當然啦，人人嘅領會都唔同嘅。咁我唔揀將我嘅諗法就。即係呃俾大家啦。咁大家如果真係你話會返香港啊，或者有人返香港，即管就影啲相嚟睇下，真係好靚。
1: 我或者嘗試去拆解一下，即係因為缺咗一塊花瓣咧，我諗緊就係好。

0: 似即係其實都代表住每個人啦嚇，或者佢代表佢自己啦，即係每一個人係完美噶嘛，咁可能每一個人都係缺咗一部分嘅。咁就正如今次呢個嘅反斗奇兵咁樣啦，即係嗰啲玩具其實都好舊嘅，可能係真係即係哇爛曬，即係中間嗰啲嗰個卡裏邊都有噶嘛，嘅玩具嗰啲可能真係崩咗一角嘅。咁但係即係就正正因為唔完美，咁先至係屬於自己啊嘛。呢啲唔完美都係你獨特嘅部分嚟噶嘛。咁所以或者可能不謀而合啦，咁啊兩者亦都係可能有啲共通。咁啊或者咧就介紹咗呢一個嘅 G Dragon 嘅 Piece Minus One， 得閒嘅朋友咧又學多樣新嘢，咁啊留意多啲嘢啦又。
1: AM 1430小英何志宏粤麦 feel 魔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大阵啦，光纤啊，系嘛？
3: 系啦，
2: 即系掌管咗你。
3: 咁讲噶，你架起我先咁讲噶咋？
2: 大阵啊，好紧要啊，因为你掌管咗你自己个生活啦、啊、吓、啊，无论系你系学习嘅，无论你系做嘢嘅，最紧要嘅就系仲有个娱乐嘅咁样，系嘛？你屋企个光纤唔稳定嘅话，咁点先？
3: 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睇一睇你屋有冇光纤先。
2: 系。
3: 好简单嘅啫，你俾你屋企个 postal code 俾我哋，我哋就可以帮你 check 得到啦。因为有啲听众好似上个星期嚟咧，佢话。我见到个门口画咗公仔噶咯，有啲就甚至话咧，我门口我见佢种咗支嘢噶咯，嗰系咪真系有噶啦？系咪真系 activate 噶啦？你过到嚟，我哋就会话俾你听几时大概你会有。咁如果有嘅话咧，你就我哋有唔同嘅优惠嘅，譬如你系光纤 1.5、光纤 2.0 或者你系光纤 3.0 最快嘅。咁我哋有啲咩優惠俾你咁咯？
2: 係咁啊，嗰條大陣咧，咁啊，你最緊要知道自己可以去到乜嘢嘅層次，咁啊，最緊要根據幾多個人嘅用量啊，你點樣用法，睇個流量點樣可以安排得到啦。最緊要而家有呢個開學前嘅優惠，我呢個位置喺 Mark Field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
4: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5: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4: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8: Rose Sports Honda、
7: 信捷冷暖。
9: 我是邓欣，
10: 我是马飞，
11: 我是瑶瑶，
9: 快乐方程式，
12: 识唔识玩？
0: 首先咧，我哋今日系开放电话线嘅90589-1430，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打上嚟咧，就系估下嗱，今日咧就
13: 系
0: 马飞出题 ，yes， 今日正喎，
13: 正啊，就系因为我哋啲礼品都几丰富啊。
0: 好啊，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系啦，佢要讲晒成个名目嘅。我哋今日咧会送出两套啦，咁啊，俾即系估得啱而又估得话最好嘅听众啦，
13: 即系
0: 座位券，系啦，东方广场嘅。座位券，咁到时咧就系张雨晨啦、明月星辰、贺中秋，即系嗰个晚宴咧，当然门票已经售罄啦。咁但系如果你想仲有机会近距离望下张雨晨嘅话，嗨，咁我哋都有座位券嘅，咁啊系啊，
13: 正
0: ，yes， 咁啊唔知有冇机会握下手呢啲啊，唔知啊，咁但系就亦都希望你得到啦。90589-1430，
13: 喂，快啲打电话嚟估啦
0: 吓，咁、
13: 好啦，今日咧就我出题啦，
0: 好，
13: 咁我仲觉得咧，
0: 嗯。
13: 我咁多次出题当中呢、這个都算易啦，讲真的，所以你真
3: 系
13: 你真系唔好令我
0: 唔系噶，之前瑶瑶话都话好易，但系大家估唔到。
13: 所以今日仲有两份奖品添、
0: okay ，
13: 你哋唔呢个时候唔打话嚟咧，你真系后悔一辈子，
0: 真系后悔一辈子啊！真系错过咗我哋，真系
13: 好系啦，即刻嚟啦，
0: 好
13: 好啦，咁呢样嘢咧本身咧、
0: 嗯、
13: 就唔值钱嘅，
0: 唔值钱嘅
13: 系啦，但系经过一个过程之后咧，佢、就开始值钱啦。咁佢嘅值钱咧，佢嘅价值可以好低。亦都可以。

0: 意好高。咁咧、
1: 咁
0: 有啲人咧就即系觉得中意呢样嘢就系好疯狂地中意，但系有啲人觉得，妖唔关我事嘅。啊，唔系错口嚟嘅。
2: 无令两可啊，又系呢啲咁嘅贴士。
0: 系啦，咁就我唔中意嘅。就算佢好高价值，呢都唔关我事。
2: 榴莲
0: 啊，即系咁啦。
3: 唔系食嘅，
0: 即系我举个例，譬如黄金，我拎出嚟，嗱个个都中意啊，系咪先？冇人唔中意黄金啦，我估吓，但系就唔系好似黄金咁，一拎出嚟，佢嘅价值好高，系人都中意，就唔系咁样样。
2: 嗯
3: 哼，嗯 ，OK，
2: 好啊，
3: 好，讲完啦，贴士讲完啦，
2: 系咯。
0: 等你问问题啊嘛！
2: 啊，瑶瑶头先咪话食唔食得我？
3: 呢又唔系食嘅咯，唔系食嘅，
0: 唔食得嘅，
2: 唔食得嘅，
0: 唔食得嘅。
3: 嗯，
0: 但系即系如果你拥有佢，你就可以买好多嘢食。
2: 哦，
3: 但系通常，
2: 嗯，
0: 唔系，唔系，佢唔系直接攞嚟买。我嘅意思系佢价值好高，价值好高，
3: 嗯，
0: 可以。
3: 但系呢啲系咪有啲认证噶？
0: 认证
3: 认证即系去评价佢价值啊？
0: 唔系全部都有得认证咯，
3: 唔系有得认证嘅，但
0: 系都有啲有啲系有认证嘅，有啲系有认证嘅。
2: 中意同唔中意佢嘅原因咧，同我哋嘅即系五官感受有冇关系嘅咧？即系我可能呢样嘢系好臭嘅，或者呢样嘢系好棘手嘅，冇噶，
3: 我觉得冇。
0: 冇
2: 冇唔关
3: 事冇 yes
0: 冇
3: 系啦，同观感冇关系嘅，纯粹佢嘅价值嘅啫。
0: 观感都有关系嘅，但系体感啊冇关系。
3: 唔系体感冇关系，
2: 观
3: 体感冇关系，
0: 即系视乎你点睇佢咯。
2: 哦，我以为你真系睇你中意睇佢，即系有得睇嘅呢样嘢。咁啊，我想问一下个大细咧，例如以一部普通嘅手机咁嚟做
0: 咧，我就见过咧，有啲咧就好似你而家眼前呢、這个你个电话咁大嘅，
2: 啊，手掌咁大啊，
0: 系啦，咁、多数咧就会系细啲嘅，
3: 嗯，我有头绪啊，唔知啱唔啱咧？
0: 系你有头绪，你 hold 住先，你系好肯定
3: 啦，我梗系 hold 住先啦，
0: 系啊，咁啊，突然间有冇头绪啊？
3: 我估系咧，
2: 吓。有咩头绪？我真系突然之间冇乜头绪喎，呢一刻未捞到。
0: 你咁拗头皮就有，你系咁拗个头。
2: 拗头啊，真系谂。
0: 头屑就有，头绪就冇啦。啊，不如你冇头绪之余，不如等我哋啲听众。
2: 好啊，我哋
0: 有
2: 暂时有一个咁大把，有黄叔啊。
0: 阿黄叔。
4: 啊，哎。
0: 你好，黄叔。
3: 你好，黄叔。
0: 好耐冇听过你把声啦。
2: 嗯。
3: 试下先讲啦。
4: 我唔想打电话嚟啊，因为次次都答唔中噶嘛。
0: 系咪啊？哦，即系咁嘅原因啫。我以为你咩唔想打电话嚟，又有人逼你嘅咩打电话上嚟？哎呀，真系啊，俾你讲到。
4: 唔系，我好好想打电话嚟，好似今日咁。
0: 咁你真系想定唔想啊？
4: 估唔到啊，都
0: 好啦，
2: 唔紧要。
0: 不如你问个问题先啦。
4: 系啊，因为我个人蠢啲啊。
2: 唔好咁讲，
0: 唔好嘅，唔好咁讲，
2: 唔好咁讲。
0: 哎，牛奶都掂啦，你一定掂啊。
2: 哎，真系。
3: 我帮你问条问题。
0: 系。
3: 我帮你问条问题。
0: 你帮我手啊。
3: 条问题就系可以。有啲人爱嚟玩嘅，系个游戏嚟嘅。
0: 诶，
4: 游戏
0: 都得嘅，可以攞嚟玩游戏嘅，呢个都系。
3: 系啦，诶，咁我谂我中啦。
0: 系啦，
4: 食唔食得噶？
0: 唔食得噶，我哋头先讲咗啦，黄叔。
4: 哦，
0: 系啊，
4: 重唔诶，重重量重唔重噶？
0: 嗱，呢个你问得好啦。
2: 嗯，
4: 系
0: 就应诶，一般嚟讲咧，都系唔重嘅，
4: 都系唔重
0: 嘅，唔重嘅。
3: 嗯。收唔收得诶？重啦，系咪啊？
4: 收藏得唔得噶？收藏又珍惜咁样收藏得唔得？
0: 我收藏得，你可以攞个月饼盒装起佢都得噶。
4: 系邮票啊，系邮票啊。
0: 哦，你估邮票？
3: 其实概念上差唔多噶啦，我觉得系。
0: 系。
4: 但系邮票啊，细个诶冇诶，你讲话细个手机咪邮票好轻噶嘛？
0: 系。喂，都合理噶，其实呢个都。
2: 但系你话重系咪啊？重唔重啊？
0: 唔重嘅，
2: 重
0: 嘅，
4: 又唔重啦。
0: 但系你有冇见过，即系好似一个，即系啊，你嗰啲大手机嗰啲咁大嘅邮票啊？
4: 大手机，
0: 我又好似未见过咁大嘅邮票。
2: 有一版一版咯，
0: 唔系一只邮票啊？嗱，即系独立个体，你唔会大到好似包柠檬茶咁大个噶嘛？系咪先？
4: 咁啊唔会，
0: 即系唔会好似大到你部 iPhone 咁大个噶嘛？
2: 好，黄叔系估邮票嘅，
0: 系咪啊？俾多个你估啊，嗱，俾多次你估啊。
2: 嗯，
0: 你近嘅其实
3: 颜色好靓噶，啲颜色好靓，靓过邮票噶， 嗱，我覺得係嚇，馬飛係咪啊？
0: 係啊係。
3: 顏色好靚嘅，係啊嗱、啊，喂，我啱啊，我應該估中啦。
2: 顏色好靚。
0: 咁唔係一定顏色嘅，係。

0: 所有嘅圖案啊，好鮮豔啊，一定比郵票嗰啲咧，郵票通常好實在噶嘛啲嘢係，但係咧佢呢個應該好耀眼啊，好有樂趣啊，
1: 貴唔貴啊？你有平有貴噶，係啊。
0: 應該咁講，
1: 好
0: 佢初初
1: 啦，
0: 攞出嚟
1: 咁
0: 買嘅時
1: 啊，
0: 咧就係唔值錢嘅，
1: 好啦，咁啊，
2: 係咯，
1: 阿黄叔啊，我就当你邮票啦，其实你都
2: 近
1: 答得
2: 磅
1: 唔
2: 啊
1: 错噶
2: 嘛，
1: 啦，你都
2: 好
1: 好
2: 啊，
1: 嘛，
2: 好，
1: 希望你赢啊，
2: 好，下一
1: 好下
2: 個
1: 一
2: 朋
1: 位，
2: 友係阿 Ken，
1: 阿 Ken，Hello
2: Hi，Ken。
3: 你哋，Hello 你哋好，
2: 你
1: 你
2: 好，
1: 好，Ken，
0: 你好啊，阿
1: 点
0: Ken 我
1: 啊，
0: 對你好有期望啊，
1: 你问问题定俾答案啊？
3: 我问咗一个问题先啦，嗰样嘢系咪圆形噶？
1: 唔系，多数都唔系，我唔知会唔会有圆形，但系。应该嚟
3: 多
1: 讲就唔系嘅，多数都唔系嘅，
2: 即系长方形噶。
1: 系长方形嘅，
0: 我谂我
1: 多
0: 估中
1: 数
0: 啦，真
1: 呢个话多
2: 数
1: 都系长方形噶，
2: 多数长方形
0: 系，
1: 因为我见
0: 多
1: 过
0: 数长
1: 都
0: 方形，
1: 我见过唔系长方形，好少可
3: 系咪啲 artwork 嚟噶？
1: 有啲关系嘅，可能系有啲关系嘅。
3: 咁即系又唔系画咯，即系又唔系
0: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噶啦，你。你继续啊，继续估啊，系啊，
3: 又唔系 con，又唔系画，
1: 因为画咧，一般嚟讲，你唔会好似部即系电话或者细个电话咁嘅 size 噶嘛，系咪先？画就系好大幅。
3: 细个电话嘅 size，
0: 手掌咁大嘅咋？如果我冇估错嘅话，
1: 咁啊睇视乎你嘅手掌几大啦。
2: 好，咁啊要俾个答案啦，Ken，我哋时间冇多啦。
1: 好啊，
3: 哎呀，我都系。我真系净系可以，
1: 但系你喂你个方向正确噶，你个方向
0: 系啊，啱
3: 嘅。但系我搵唔到样嘢系个手掌咁大噶嘛。
1: 咁你张张画缩细佢咪得咯？
0: 你有冇潮流？
1: 哆啦 A
0: 梦，你有冇玩啲潮流嘢啊？
1: 缩水电筒。
3: 哦，嗰啲
1: Pokemon 卡。哦，你估 Pokemon 卡？OK，好，下一位，我等一等下。
2: OK，Lily。
1: 好 ，Lily，
4: 我系 Lily，
2: 系、hey, 你好，
4: 我系估咧，一系啊系嗰啲咩 Pokemon 卡，而家好兴嗰啲咧，一系就系 Game Boy，
1: 一系就咩啊
4: ？Game Boy
2: 吓
0: ？Game
2: Boy，Game Boy，
1: 哦 Game Boy，Game Boy，OK，
0: 你解一个啊，解一个啊，
1: 好啊
4: ，Game Boy 后边嗰个，
1: 但系 Game Boy 好值钱嘅咩？
2: 值噶都，
4: 唔系，咁啊第一个啦，因为好难噶，佢有时卖嘅价，
2: 咁啊，
4: 一系就嗰啲。哦，即系特别版嗰啲 coin 啊，嗰啲有啲即系，即系年份。
0: 哇，
1: 你转牌都转得好快喎！
2: 大包围啊，铺，
1: 好啦，
2: 拣
1: 定
2: 啲
1: 啦，
4: 咁
1: 拣
4: 最近嗰啲卡啦，嗰啲Pokemon 嗰啲卡。
1: 你又讲 Pokemon 卡，
2: 我系听多一个吓，呢个 Dominic 啊。
5: Hello，Dominic，Hello，
0: 拣咩？
2: 有咩头绪？
5: 我都系估嗰个 Pokemon 卡啦，
1: 系，
2: 好。
1: 好
2: 啊，
0: okay,
2: 好啊，好，佢有信心啊！嗱，四位朋友 hold 住下 ，OK， 好啦，咁啊，阿瑶瑶，嗱，我不如我讲我答案
1: 先啦。
2: 我之前我上个星期就估你上好似之前你又估啊股票咁样，我又估咗 Pokemon 卡啦。咁啊，今次其实我本身想计翻，因为我调翻转啦，我讲股票。
0: 你系咪特
1: 登噶？股票咧，
0: 真
1: 股票真系你如果实体嗰啲股票咧，其实应该都唔会好似一个手提电话咁细张
2: 嘅。哦，
0: 系啦，亦都唔会好耀眼，好多颜色嘅。系啊，我估啦，咪就系嗰啲 Pokemon 卡咯，即系我估啊。
1: 好啦，开股啦，开股啦。
2: OK，
1: 好啦，其实就系闪卡啦。咁即系 Pokemon 卡都系其中一样嚟嘅。系啦，点解咧？因为会唔会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位网红，佢就卖咗张 Pokemon 卡系1600几万啊？
0: 系啊。
1: 系
0: 啊，好黐线呢单嘢
1: 真
0: 系，
1: 犀利噶。咁啊，其实咧佢自己买翻嚟嘅时候，好似系500几万啦，喺2021年买嘅。咁佢再加咧，跟住就加咗一个镶咗钻石嘅套啦，套
2: 住
1: 嗰只罩啦。然之后再加埋条金色嘅颈链一套咁样卖出去啦。结果咧就系卖出咗1600几万美金嘅
2: 一张卡啊，竟然可以咁样样啊！哇，
0: 呢啲
1: 我哋做完节目
0: 即刻求神拜佛啦，
1: 即刻走去淘翻张卡先。
0: 唔好水浸啊，
2: 跟住镶起佢。咁样嗱，咁样咧，不如我哋欢乐啲啦，好唔好？因为本身我哋谂住，即系我哋节目咧就分配呢个礼物咧，就其实都系只有限量嘅啫，咁样。咁但系既然今日咁开心，难得黄叔打电话嚟啦，咁不如咁样啦，我哋四个都送晒佢啦，好嘛？
1: 哇，黄叔，虽然你估邮票啫，都平咗啦，你都
2: 系
1: 啊，
0: 好啊，
1: 恭喜你哋，
0: 同埋 Ken 同埋 Dominic，
1: 皆大欢喜
2: 啊！黄叔啊 ，Ken 啊 ，Lily、Dominic， 咁啊，下个星期一咧打嚟登记啦。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嘅直播咧，亦都系继续人流不绝啦。咁同埋大家咧，亦都喺呢一段时间咧，都揾紧屋嘅话咧，就会希望downsize 嘅话，由大屋转去 townhomes 咧，系一个好选择啦。但系又唔想太细嘅、因为希望咧都有啲空间，同埋最紧要价格咧系非常之吸引。今日呢一个楼盘咧就系、好吸引 ，Montara 1900至2300尺，每一尺咧350蚊，所以系非常之抵啊！
2: 啱啱好啊，一入嚟咧，即系房间嘅里边可以俾年长人咧，如果你屋企有年长人。嘅话咧，方便唔需要上落楼梯咧，就已经可以直入你嘅房间，甚至乎可以有个配套啦，可以帮你安排埋整埋嗰个嘅套房俾你。所以咧，年长人啱晒，亦都系一家人咧。如果你有年长人嘅里边咧，即、就、系、是、一定要考虑呢一种嘅房间啊。
1: 除咗系尺价咧就300几蚊啦，而家可以话市场咧即系比较喺第一嘅价钱之外咧，仲有啦，就系佢本身社区嘅配套咧系非常之完善。你真系揸车上嚟睇一睇，你就会感受到 Aura 有几咁方便啊！因为附近咧已经有晒所有嗰啲百货啊，同埋超市啊，同埋仲有咧就系一啲好似学校嘅配套咧都非常之完善噶。
2: 你好 surprise 啊，非常之受华人欢迎嘅，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Trash Hill 嘅销售中心，见到十字路口，你见到嗰啲牌，你就知道边度系我揾到我哋噶啦。
3: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5: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4: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
7: 成日都讲趁好个价啦，唔系趁好价就要去做应该要做嘅事。
1: 我只系觉得咧，有时有好多嘢啦，要讲感情嘅，同你啊，梗系要讲感情啦。同我都有啲嘢系需要讲感情，但系从手机咧，我又觉得你运作中嘅手机咧，你个感情就唔好去得太尽，因为我哋久不久咧就会收到啲听众咧，佢哋会话咧，我个手机咧个 app 又用唔到啦，咁我哋叫你 update 啦 ，update 唔到啦，因为手机人哋话唔该唔 support 我个 version。咁到嗰个时候呢段感情唔系应该放弃呢？
7: 我反对你喎、通常系啲 app 唔掂喎，唔系你讲硬件唔掂。好多朋友都唔即系认识到呢一个问题系硬件真系会过时。
1: 咁、
7: 硬件配合埋呢个软件做唔到嘅嘢，唔系净系嗰个 app 就咪成日都你个 app 唔掂啦，咁可能系硬件经已系过时啦。
1: 你都 update 唔到咯，咁呢个手机呢你就摆返喺屋企，得闲攞出嚟睇下，就要趁而家系1蚊啊、2蚊啊、10零蚊嘅时候呢就过。过嚟呢一边换翻个新手机啦！
7: 有好多开学前嘅优惠嘅，我哋嘅位置系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8: 喜剧、
9: 闹剧、
10: 悲剧、
11: 恐怖片、
12: 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嘢？
14: 有时咧有啲戏咧就烂到极致啊，居然上到画啦！但系有啲戏咧其实即系做落系 OK 嘅，咁但系因为某啲嘅因素咧就有机会又上唔到画。咁啊要介绍咧就系我啱啱上个星期睇咗套咧就有同呢个 Looney Tunes 有关系嘅一套真人卡通电影，就叫做 Coyote vs Acme。咁呢套戏咧好妙嘅，因为首先佢试映嘅时候咧其实都观众反应几好嘅，几高分添嘅。咁但係因为一啲问题就係呢，原来呢喺呢个嘅荷里活嘅电影世界呢有好多唔同嘅操作嘅。咁你知大公司嘅梗係话条数嘅几大筆㗎啦咁样。咁但係其实呢一套电影呢佢就即係个制作成本啦7000万美金啦。但係因为呢就嗰个嘅电影公司呢就叫做华纳。咁呢就话因为呢嚟緊呢个季度呢我哋要进行一啲资产减值啊、税务撇账啊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套戏拍完晒啦，做埋后期添啦。咁但係呢就同呢班人讲嗱，唔好意思啦，你套电影呢就啱啱好呢就等我哋公司呢可以攞嚟做税务撇账。咁所以呢套戏呢拍完之后呢演员睇完个 screening 啦嘛，呢、這个叫做 funeral screening， 睇完就冇噶啦，我哋唔会上噶啦。哇吓，原来会咁样噶咁咁啊嗱，但系因为即系之前我睇啲消息啦，就系因为呢套戏其实都已经4年前嘅啦，好耐噶啦。原本咧系谂住2023年上映啦，即系排期上映啦，但系因为呢个档期问题咧，就嗰阵时就让咗俾芭比。咁啊，芭比爆咗啦！咁啊，呢套電影咧就其實即係由呢個開初試映啊，咁但係因為有啲咁嘅。

0: 問題就一拖再拖，一推再推，原本就真係冇機會出現㗎啦。咁但係呢就終於個即係因為呢套電影就之前 screening 嘅時候，咁兩位演員都嚟咗啦，咁就聽佢哋解釋就係話，終於就係得到有啲嘅金主啦，因為佢哋話電影公司話哦，你想呢讓呢個 project 翻生冇問題，你揾到金主買咗咁啊得噶啦，咁啊俾你上啦，你哋自己決定啦咁樣。咁於是就真係俾佢哋揾到，亦都有一班嘅 fan base 亦都好想令到呢個 Looney Tunes 嘅嘅一個電影可以出現，咁所以就真係令到成件事成咗，咁啊卒之咧就會下個星期咧，大家可以見到呢一套嘅真人卡通電影啦，亦都係繼我諗係 Space Jam 之後，即係 Michael Jordan 拍嗰套咧，真人加卡通又是 Looney Tunes， 咁今次咧就係以另一個角度去出發，咁另外一個妙嘅地方就係咧，其實呢一套電影嘅成個故事咧個誕生嘅念頭咧係一個卡通誕生嘅，咩意思呢就係咧即係有本雜誌叫做 The New Yorker 啦，咁佢裏邊咧有啲叫插圖嘅專欄咁樣啦。嗰、那個人咧，即、就、係、是、個卡通嗰個人咧，就係、是、問緊一個問題，因為喺呢、這個角色世界裏面咪有通常即係、就是、有 dynamic 咁樣啦，就係話嗰只 Wily 嗰只狼咧，
1: Coyote
0: 係啊 ，Coyote 啦，佢永遠都要追住 Beep Beep 鳥噶嘛，咁啊永遠 Beep Beep 鳥都係跑贏佢噶嘛，佢後面食塵嘅啫嘛，即係永遠捉唔到佢嘅。咁但係嗰只狼咧，佢用好多唔同嘅法寶啊，咁但係點解次次去到重要關頭諗住啊，即係砌好曬所有陷阱，臨尾嗰一腳都係會打中自己嘅咧，咁到底系咪產品有問題咧？問緊呢個問題就係、
1: 是，所以我睇翻咧，其實點解會唔上啊？咁得意個題材，
0: 係啊，
1: 同埋咧，你見到咧嗰只 Coyote 咧，我哋細個睇小鳥 Beep Beep， 即係已經深入民心噶啦嘛，
0: 係啊，
1: 係啊，即係雖然佢係壞人啫，但係某程度上咧，你又即係覺得咧呢一隻狼咧都幾好笑，因為次次咧佢都自食其果啊嘛，
0: 係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喂正喎、啊，其實呢套戲
0: 係搞笑㗎，係搞笑㗎，咁、啊、但係卒之啦，咁好彩就係咧呢套戲可以翻生啦，咁可以亦都有觀眾有機會睇到就係、是可能有啲 fans 咧即係等咗好耐呢個 Looney Tunes 咁、都可能即系由细细个睇，而家即系话都好耐年纪，甚至已经成家立室噶啦。咁再一次睇翻，
1: 都有播嘅小李 B B， 而家都仲好似。
0: 即系，但系讲真嗰个共鸣咧，如果你问我咧，我真系其实好依稀嘅啫。细个系有睇过，即系可能几岁嘅时候。
1: 可能而家真系多咗选择，
0: 系嘛？
1: 系啊，以前播嚟播去都系嗰几件嘅啫。
0: 冇错。
2: 我唔讲其他咧，我只讲翻咧呢个成个制作咧，即系就算系 Space Jam 咁计啦，嗰时我都觉得好劲嘅，因为咧啲真人版。嗰啲你諗下嘅 Michael Jordan 嗰啲本來唔係演員嚟噶嘛，佢哋咧都要拍到咧同嗰啲卡通嗰啲好似有真實嘅對話，有真實嘅感情交流啊，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要嗰個演員根本就求完啦嚇，佢就好有呢個想像力，同埋咧佢對嗰個角色嗰、那個情感嘅表達係好有充分嘅了解，佢先至能夠拍得成每一場戲嘅。所以我其實好欣賞呢啲咁樣叫混合嘅電影啦，即係你係想像唔到，哇！佢點拍㗎？點解咁叻嘅？佢識得咁樣拍嘅？佢點解識得反應？識得講嘅咁樣？嗰啲視線咧又唔會錯嘅，咁犀利嘅。其實真係有睇頭，值得睇嘅。即係你諗下，如果牛來大家都睇啊，冇留呢啲唔睇啩？
1: 喂，我聽你兩個講完咧，我鄧一個人慘啊！就是邊個咧 ？LeBron James 啊！因為其實咧 ，Space Jam 最近嗰套係佢做嘅，唔係淨係 Michael Jordan 嗰套。
2: 哦、
1: 但係你哋嘅記憶入邊咧，淨係覺得，咦 ，Michael Jordan 做
0: 啊
1: ，LeBron 做嗰套咧，冇人記得嘅喎，真係慘啊！
0: 我哋即使喺球壇，你都仲即係啲人咪講緊話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咧 ，LeBron James 就好似佢永遠都可以，佢永遠都去唔到 Michael Jordan 嗰個級別嘅喎，唔知點解？
1: 係啊，
2: 唔係咁，我哋講就梗係講元祖
0: 啦，
2: 最早嗰啲，
0: 因為佢最先啊嘛，即係唯有只有佢就係 LeBron James 佢鬥，所以佢打到今日就係咁解啦，仲打緊。Anyway， 咁啊介紹咗呢一套嘅Coyote vs Acme 啦，咁啊有興趣朋友就留意住下個星期，咁啊睇下呢套嘅真人動畫電影啦。
3: AM 1430，李婷、高紫威於85 Monarch Park Gate、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4: 嚟到現場呢，繼續睇到陸陸續續都有人嚟啊，咁原本諗住呢今日晏晝好似都係有少少雨嘅，而家好似某啲地區都係，但係如今呢個 Aurora 呢個地方呢係冇雨㗎喎，咁亦都吸引咗唔少嘅人呢趁住呢個冇雨嘅期間呢嚟到睇呢一個 Mount Terra 嘅探空啦，因為講緊79萬九起啦，如今亦都開咗個全新嘅 block， 我見到就算你想要嗰啲邊位啊，好多人鍾意邊位開陽㗎嘛，咁亦都有得俾你選擇㗎喎。
5: 亦都留意到呢好多人入到嚟嘅聽眾啦或者買家啦，即係一家大細啊。

0: 带埋小朋友啊，同埋或者自己嘅父母一齐嚟睇。因为真系，如果你真系买一个 townhomes 嘅话，你可以做到2200尺、2300尺咧，系一个好阔落嘅空间，可以真系住到咧三代同堂、哦，直情讲紧咧由三睡房至到五睡房都可以，所以系一个好有优势嘅位置啦。同埋亦都见到大家咧，真系今日都好踊跃，快啲嚟到，仲有得拣，因为又开咗一个新嘅 block 啦。
1: 啊，仲有几个新嘅 block 未开嘅，不过如果你入到嚟话，我中意就喺呢个位置嘅，我绝对相信咧呢度啲朋友咧都会帮你可以拣得到嘅吓。记住嚟到我哋嘅位置就系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5: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4: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5: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6: 快乐方程式，
7: 我是邓欣邓佩欣，
8: 我是马飞梅智辉，
9: 我是瑶瑶黄凯瑶。
7: Let's go Blue Jays， 得唔得噶？得唔得噶
8: ？OK 喎，今日好似
7: 系嘛？
8: 系啊，
7: 2-0，暂时领先。
8: 系啊，希望佢哋挨得住啦。
7: 系啊，但我想知道。而家咁樣嘅狀況，因為之前兩場就輸咗俾 Tampa Bay 啦，即係其中一場係飲恨添啦。咁但係如果對住佢哋 Wild Card 嘅狀況，即係而家指馬可有冇啲眉目咁樣樣咧？有冇
8: 近
7: 㗎？
8: 近㗎，因為打完嗱，我唔記得咗，直至到今日為止係幾多啦？總言之就佢哋同呢個外卡最後嗰個席位係差半場至到一場左右嘅。
7: 嗯，
8: 咁系好接近嘅。咁而家当然而家就有成廿几三十场啊，咁绝对有机会可以即系打入呢一个季后赛嘅，有机会吓。
7: OK。嗱，其实咧就系 Blue Jays 对住呢个 Tampa Bay， 我哋即系有少少，即系因原来佢都系输一场啫，好似系嘛？
8: 系啊，个系列赛啊，赢两场输一场啦。
7: 哦， okay,
8: 所以对住 Yankees， 其实最近佢哋个赛程表都几难打嘅，全部都系对住啲强队嘅。咁但係佢哋每一个系列赛都能够咧係赢多个输。咁所以咧就先至令到咧原本大家都冇諗过季后赛即係同蓝鸟队好似冇乜关系喎今年吓。点知挨下挨下又摆下摆下咁又冲咗上嚟喎又 OK 喎咁样。咁所以希望啦，希望蓝鸟队啦即係能够即係因为而家 Andre Jimenez 又伤咗。咁啊即係变咗即係成个阵容咧经常都唔能够齐脚啊所有所谓。所以咧，你而家你譬如你今日打開佢哋今日排出嚟嗰個陣容啦，可能有一兩個球員你未必識嘅，真係。所以
10: 唔怕噶，唔怕噶，
8: 係啊，
10: 即係你知啦 ，Blue Jays 咧有時就係咁樣啊。往往你好有信心嘅時候咧，佢就唔知點解會輸；你冇曬信心嘅時候，佢又會追翻上嚟嘅喎。
8: 係
10: 喂，牛來都得咯，而家鳥來啦，
7: 得㗎啦，我哋得㗎。
8: 鳥來啊，真係好啊。
7: 係啦，希望只鳥啊可以即係飛遠啲咁樣行遠啲咁樣啦。咁啊我哋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快樂方程式咧就係逢星期六晏晝1-3嘅節目咁樣介紹翻俾你啊嚇。咁我哋下
8: 嗱，你再唔听，你后悔啊！
7: 真系讲真嗱，只可以讲到呢度，只可以讲到呢度。OK， 真系啊，三点啦，
8: 再见啦，
7: 拜拜，
10: 好，拜拜。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3: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一名警员在北约克击毙了一个怀疑胡乱驾驶的司机。事发在下午1:30之前于 Wilson 及 Barfis 以西。警方表示接报区内有一架汽车不规则地前进，汽车酿成碰撞，司机试图逃走。警员到场之后曾经和他有过对峙，一名警员开枪。疑犯当场身亡，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 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

0: 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咁大雨，目前仍然未肯定降雨会集中在哪里。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朝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展开。他强调加拿大带住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卡尼又话，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美方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美国的50%关税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广泛的加拿大商品。国际消息，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的中非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接收了超过16000剂疫苗。那批16250剂伊波拉疫苗星期五深夜送抵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的国际机场。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伙伴计划合共供应70000剂疫苗到当地。这款疫苗有效对付过去的伊波拉病毒爆发，不过今次在民主刚果流行的是罕见的本迪布焦病毒株。世卫话疫苗可能仍然能够为当地人民提供一些保护。民主刚果这一波伊波拉疫情是在5月甚至再之前开始，已经有超过2500人死亡，5300人确诊。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两支升班马旗开得胜，而红魔鬼曼联就出闸脱脚。英超今日继续进行第一周的比赛，其中新升班的后城主场爆冷，两球正胜曼联。另一支今季重返最高组别作赛的队伍叶士域治亦都以2-1赢了新特兰。其他赛果，诺定咸森林0-1不敌列斯联，爱华顿2-0击败水晶宫，宾福特三球正胜热刺。在听日，阿士东维拉、曼城和利物浦三支劲旅将会登场。东岸时间早上9点，维拉作客白礼顿，曼城迎战班尼茅夫。而在11点半，利物浦到访纽卡素。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5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会有骤雨，最高都是25度，最低就是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

0: 能除咗我哋呢度啲同事，同埋你唔同嘅身份啊，即係譬如可能你話，我又有員工優惠，我而家有一家四口，
1: 我係老闆，
0: 我又有小生意，
1: 係
0: 啦，我明白你係老闆，我老闆，咁啊，所以你嚟到呢度咧，我哋就會同你講話邊樣嘢你今日會攞得最多嘅優惠，點樣可以用到最平嘅價錢攞最多嘅優惠，你過嚟實體店呢一邊都大家傾下偈啦。
1: 實體店嚇咁啊，除咗計劃你自己個人啊，或者屋企上面嘅用量啊，或者需求之外咧，其實都同時間咧就並合埋你自己公司。好似我咁，我做老闆噶嘛。
0: 係，何老闆你好。
1: 公司就用呢一個嘅 bell 嘅，屋企都係用 bell。如果整合埋一齊嘅話咧，嗰個優惠咧係會疊疊咁加上去嘅。
0: 係噶，不如你快啲過嚟呢啲 Mark Bell Mall， 我哋就喺二樓嘅係 bell 嘅旗艦店。
2: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過今日佢嘅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人流不断，次次都是讲这一句，事实 是真的。因为我很多谢 Treasure Hill， 每一次我们现场直播来到的时候都被我们看到一幅真实的图画，我们不需要揞住良心，我们说没人，他都说有人不是，次次都是逼爆人。现在稍微松动一点，但是我看到围着那个图表那里都仍然是围满了人的。原因就是这个 Aurora， 这个 Montara 的销售中心里面的确这个布住 Golf Course 的Montara Townhome实在吸引，79.9万起可以买到1900至2000尺啊！
5: 咁啊，包埋咧里边嘅10万嘅升级当中咧，包括咗全屋家电啦，仲有室内嘅一啲嘅高级嘅装修啦，仲有10尺楼底啦，另外仲有一啲嘅 fireplace 啊，同埋各项吓喺呢一个设计上面嘅概念咧，住新屋梗系不同嘅感觉咧，尤其是而家买新屋咧，可以有13% 嘅 HST rebate 咧，就令到呢个价钱咧系我觉得唔需要额外再负担多啲 tax 啊嘛。
4: 最重要咧就系今时今日买新楼咧，就要睇边个发展商呢这样嘢咧，大家 learn the lessons well 啊！即系过日子嘅里边，今日咧亦都系Treasure 都系 Builder of the Year 2026咧，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 Aurora 全新嘅 Montara 嘅 Townhome 嘅 project 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钟安妮。
7: 不可失，黄德基。
8: 各位朋友，星期六3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段，我是的奇黄德基。过去一个星期呢，环球金融市场的焦点都非常之多的。作为一个香港的分析员，既要留意住好多香港的股票呢在过去一个星期呢排山倒海公布业绩，部分来讲更加是恒生指数的权重股，以至到他们未来股价的表现呢都甚为影响香港股市市嘅变化嘅。例如好似阿里巴巴嘅业绩，虽然啦系一只港股，但系远到喺加拿大嘅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好关心，因为分分钟都揸咗呢只股票噶。嗱，除此之外咧，美国股票市场啦吓，业绩公布高峰期咧就已经进入咗白热化阶段噶啦。好多股份其实都睇咗成绩表，表现系点咧？当然今日要抽丝剥茧同大家讲啦。仲有一件。就是除了股市，债市都是市场留意的焦点，因为美国长债的收益率呢就大幅上升，都去到一个正是危险的惊已在前面的这个状态。究竟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的债息是不是已经高到很危险呢？而对于美国政府，包括财长贝森特，以至到财政部近日亦都宣布会出招，究竟是啲乜嘢招呢？逐样分析俾大家听啦。不过

正正呢一件事咧，都同全球金融市場都有影響，就講咗先啦。嗱，其中一個焦點就當然落喺咧債券市場當中啦。其中咧長期國債嘅收益率咧持續上升咧，亦都係引發咗投資市場嘅疑慮嘅。嗱，可能大家最近都會聽到咧，就是、美國國債規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這個真係超級天文數字啦！背後究竟係啲乜嘢嘅邏輯呢？咁啊，逐樣講啦。嗱，不過講到美國國債規模龐大，10年同30年嘅長債嘅收益率高企，可能係成為咗市場焦點。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呢、這個現象亦都唔係淨係美國獨有嘅，講緊歐洲啦、日本啦同英國咧。好多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目前亦都面對住咧長債收益率持續高企，甚至乎去到歷史，又或者唔係歷史都好啦，去到幾十年高位嘅呢個情況，真係要抽絲剝繭，慢慢咧講俾大家聽啊。嗱好啦，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咧，近期就大概喺4厘7左右到啦。咁而30年國債嘅收益率咧，曾經啊去到成5厘3，咁呢個非常之接近咧2007年以嚟咧最高嘅水平，咁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咧就大概3%左右到，咁呢個都係1996年以嚟最高嘅。德國10年期國債咧都去到3厘2、3厘3水平，亦都係咧歐債危機2011年以嚟最高。另外英國咧30年期嘅債息咧，亦都係升到去5厘8，接近30年嘅高位。嗱，首先我哋要理解一件事，全球各國政府嘅國債收益率高企係代表啲乜嘢先？嗱，當然啦，最皮毛嘅理解就係佢哋借錢嘅成本就上漲咯，因為國債嘅收益率作為投資者嘅回報率，呢、這個就係政府發行債券要支付嘅利息成本，咁即係利息成本高企呢、這個就係不爭嘅現實啦。但係其實佢點樣去計算，包括係點解長債收益率會升得特別高呢？其實同無論通脹嘅預期啦、個別國家嘅財政狀況啦、係咪有一個好嚴重嘅赤字啦、期限日價啦、同埋資金競逐市場環境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嘅。但係咧，今日嘅焦點就梗係要講啲最新嘅消息啦。嗱，美國財政部咧喺啱啱過去嘅3日就宣布，將會由9月9號到11月4號呢，就至少呢就是在呢一個10年期、2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國國債呢的回購規模呢就加大1倍，去到最少40億。咁呢個消息一出嚟之後呢，長債的國債收益率呢就顯著回落啦，而30年做例子呢都回落了10個基點。跟手咧，財長貝森特咧就接受 CNBC 訪問啦。咁我通常一個月都會去呢個電視台啦，係即係作客做一次嘉賓嘅。咁都係咧美國最受歡迎嘅頻道。咁佢咧就喺嗰度講啦，就話嗱，其實咧回購操作嘅呢個金額咧，冇話40億就係上限嘅，唔係硬性嘅指標。佢更加咧亦都形容咧，就話而家目前咧美國國債30年期嘅債券嘅流動性咧係好差，咁所以喺未來咧就要繼續將呢一個所謂操作，即係一個做事嘅行為咧，就係令到咧呢一個嘅債息咧係有所回順。咁當然啦，亦都建基於例如包括咧可能一啲傳統嘅淡季啊等等嘅種種嘅原因啦。不過佢就強調啦，而家對於美國財政部又好啦，即係聯儲局又好啦，其實都係仲有好多工具可以用咁話嘅。不過一講到加大力度買長債咧，就令我諗起一樣嘢啦。因為咧美國政府早喺1961年嘅時間咧，就推出過咧呢個叫做扭曲操作嘅 Operation Twist。咁啊乜嘢嚟嘅咧？好簡單講，就係沽短債就買長債。買長債咧就會令到價格上升，咁啊債券嘅收益率就會回落啦。咁但係買長債邊度嚟錢啊？冇問題，咁啊沽出短債啦。咁所以咧就係咧叫做咧人為地咧，就令到嗰個知識曲線咧就係冇咁圖俏化，即係冇咁斜啊，成條整翻平坦些少。咁即係話盡量撳翻低咧嗰個長期嘅債息嘅借貸成本。嗱呢樣嘢咧就唔使額外嘅錢嘅，因為如果你話真係硬橋硬馬啊，走去咧量化寬鬆咁講咧，你真係要使錢噶嘛？你要另外攞錢出嚟咧去買國債噶嘛？咁啊，而家嚟講咧，喂，正所謂啊，全球各國啊，嗰啲即係財政部咧，

0: 翻緊㗎啦，美國又係嘅噃。而家講到咧呢一個嘅財政赤字咧，亦都係去到一個近期嘅高峰。正所謂咧，又要咧應付國內嘅開支，仲要咧大幅增加國防嘅開支咧，應付例如而家呢一刻仲打緊嘅呢個美伊戰爭，你話要使幾多錢咧？嗱，所以正正咧投資市場就會睇到，喂，咁你而家咧嚇美國政府啊係咁燒銀紙，財政赤字咧與日俱增，咁長債嘅收益率啊就自然上升啦。嗱，呢個除咗係對於咧就美國政府唔係話唔信任嘅，但係啊對於成個金融市場嚟講啊，當你美國政府買啲國債出嚟，我都会睇啦。嗱，你借我两年钱冇问题，我知道最后收得翻。喂，借我十年、卅年啊，咁唔系得，我俾多少少利息过嚟啦。嗱，仲有咧，近期咧亦都要留意另一个焦点啊，就有好多咧大型嘅科技企业咧，其实咧都系排山倒海咧，就进行咧呢一个嘅资本性啦，又或者债权性嘅呢一啲嘅融资安排。简单讲啦，即系话人工智能啊，好多嘅公司要咧大肆咧兴建数据中心，增加算力，咁边度嚟钱咧？除咗发行股票集资之外，咁当然亦都系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金。基本上啊，即系美国嘅大型嘅科技企业，全部近期咧都系有好多咧集资嘅举措嘅。就咁讲，佢哋咧近期嘅集资嘅规模咧，都讲紧数以千亿计嘅美元。嗱，都系嗰句啦，市场嘅资金都会谂嘅。喂，预期继续买你美债，但系睇到你嘅赤字嘅预算啊越嚟越高，咁不如啊将啲钱啊买下啲其他科技股嘅呢一啲债券啦。况且佢哋嘅营业收入同盈利咧，仍然處於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咁都係一個字啦，選擇嘅問題嚟嘅啫。嗱，不過咁係咪就代表話美元會崩潰啊？以至到咧就美國咧呢一個全球儲備貨幣嘅地位受到挑戰咧？咁老老實實啊，好明顯嘅就係唔係啦，因為美元而家都仍然維持好強勢。嗱，即係話可以出現呢個情況就係美國長債嘅價格受壓。面對住可能係包括佢嘅赤字問題，同埋長期通貨膨脹高企，以至到咧有好多資金走咗去買啊，同認購同投資咧一啲其他嘅科技企業嘅債券。但係美元作為咧全球嘅儲備貨幣，又或者咧美國國債，亦都係全球各國央行咧即係持有嘅呢一個最重要美元資產。其實呢個地位都冇改變。嗱，雖然咧即係中國央行、人民銀行啦，同埋日本央行咧都不斷減持緊咧呢一個美債嘅。其中一個原因啊，因為日本央行都要捍衛住佢個疲弱嘅日元啦，咁點捍衛啊？揸住啲美債賣咗佢，攞翻啲美元買翻啲 yen， 咁可以鞏固下個日元嘅穩定性咯。不過都係嗰句啦，如果以400万亿嘅規模嚟講，即使日本係持有咧，即係全球最多美債嘅國家。咁加埋中國，其實都佔個比例咧，唔係話去到咧係完全徹底地啊，係有一個直接影響嘅關係。所以都係嗰句啊，美債嘅收益率上升咧，係一個好複雜同埋咧係一個好多元嘅一個嘅關係，唔係單一因素導致。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嚇，未來嘅貨幣政策都係相對從緊啊，減息無望之餘，加息又係如箭在現，再加埋各國政府咧財政赤字日益高企啊，仲有咧就係好多企業發債咧，就真係搶咗唔少呢一啲投資嘅資金，就導致咗長債嘅所謂收益率咧高企嘅問題。咁啊，睇下美國政府點做啦啊！無論係扭曲操作又好啦，或者即其他任何嘅操作，只要個債息咧係唔好再急升咧，投資市場嘅情緒都唔會話轉差得太多嘅。不過點講都好啊，債息升啦。都是会成为了美国股票市场高位获利回吐的借口来的。好了，转头回来继续机不可失。
1: AM1430 小英何志宏预麦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我跟住讀㗎咋吓 ，Fairchild Radio 現場直播，sign up 指定光纖上網電視到山，由95元起，兩年優惠及價格保證，免費安裝送200元禮品加，加埋手機嘅話一齊開，每月再慳10元優惠。好，我講完啦，到你，以後都係你㗎啦，我講咗做咗金卡㗎啦，唔做啦。
3: 唔夠30秒喎、
2: 啊。嚇、啊，冇辦法㗎喎，太多優惠啊，大佬。
3: 真係太多優惠嘅，我哋啱啱先講開呢、這個今日啦，同埋聽日啦，呢、這個 BDS， 如果大家特別係唔好意思勾起你哋嘅傷痛，而係因為因為家裡的網速不夠快而是爭不到去買 BTS 飛的那些呢， 就可能會諗下，我真係書作嘅網速俾人，係應該你要考慮一下，過嚟睇一睇你屋企。

0: 又冇 bell 嘅，唔降線啦，我哋3.0係真係得嘅，我話你聽。
1: 你搶唔到飛嘅話咧，你唔係輸在起跑線，你係輸在冇條光纖線。
0: 冇錯，
1: 嗰條光纖線爭好遠啊！
0: 你過嚟 bell 我哋幫你 check 一 check， 睇下你屋企個 postcode 有冇光纖先啦。如果有嘅，哇，犀利啦！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成日都讲呢， Aura 是一个低密度但是高質素和高收入的社区。你揸车上到嚟，你会感受到由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过嚟即是10多分钟。但呢一度呢，所有的街道啦或者是楼宇的建设呢都是好阔落的。即是我哋可以讲话是住得舒服多啲，同埋成个空间都大啲。咁而室内嘅空间亦都睇到 Montara 呢，由1900尺至到2300尺是传统嘅新屋，即是成栋嘅 townhouse 都是属于你嘅。
5: 头先我哋之前呢就在这个 Starbucks 买东西，沿路经过一些屋，哇，这些这么巨型的屋在附近的，现在讲的是在销售中心附近的大的，即是之前 Adela 现在我们附近的位置，但现在 Montara 的位置又有另外一个感觉，因为在正这个 Highway Leslie 和 Wellington 这个 Golf Course 的背面，所以不单止是方便，亦都是更加高级的位置，讲的都是79万9起的。
4: 好，今天把握时间看到直播呢就非常之多人流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呢要看看这个 Townhomes 的优势和优质的享受的话，快点来到呢就是这个在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Leslie Wellington 和 Leslie 以北两个灯位。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机不可失，黄德基。
9: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头先咧都卖咗个关子噶啦吓，即系讲到恒生指数其中一只最权重嘅股份，派成绩表当然系万众焦点啦，千呼万唤终于都出来，就系、是、阿里巴巴最新嘅业绩啦。上个礼拜四咧就公布咗，截到今年嘅6月底，佢哋嘅财政年度第一季咧，期内嘅收入咧人民币系2689亿5300万，按年咧都有9%的增长的。其中 AI 云和算力服务的收入就更加去到484亿3700万的人民币。如果总收入和外部客户收入按年的增长都加速去到45%，亦都是近22个季度以来最高的水平。讲到 AI 相关产品的收入123亿7600万人民币，亦都连续第12个季度，听清楚，是录得三位数的增长，即是咧連續12季都係取得咧翻一番咁樣嘅成績嘅，都相當之厲害噶啦。嗱，當然如果你話講到業績之勁咧嚇，都未得嘅。過一關嘅啫，要公布完業績之後股價升咯，要點啊？過三關，第二關就係企業管理層對於未來業績嘅展望同埋咧行業前景嘅睇法，仲有就係呢個好關鍵啊！資本性開支，正所謂咧就唔可以太多，但亦都不能太少嘅，太多就驚咧燒銀紙啊影響盈利，但係太少咧又驚冇競爭力。 你话啦，即系要令到市场满意啊，即系唔系咁轻易嗰只咯。嗱，不过讲到今季咧，阿里巴巴嘅资本性开支都仍然。

0: 高企的期内资本性开支的支出达到676.7800万的人民币，按年增长成 75% 那么多。当然资本性开支大增都可以说是预咗㗎啦，不过关键嘅一点就係管理层呢喺业绩啦同埋呢就分析员嘅电话会议里面都讲到，其实呢 AI 嘅算力投资回报呢而家呢已经系点呀，转入直路嗰隻呀，就相信未来3年之内必定可以回本。仲有啊，就讲緊呢佢哋亦都有自行研发嘅芯片啊，如果佢哋研发嘅晶片嘅比例进一步增加，摆落去佢哋啊嗰个算力中心嗰度呢，哈哈，估计呢更加可以缩短到2.5年，甚至乎最快2年就可以回本啦。咦，咁听落去又好似真係呢啊直路已经在望，终点啊就嚟冲线嗰啲感觉噃。仲有呢就讲到阿里巴巴旗下嘅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喺一个开源嘅平台就係千问啦。近期嚟讲呢亦都有好好嘅进展。佢哋旗舰最新嘅千问 3.8MAX 已经係拥有24000亿总参数开放权重。而过去嗰6个月呢、这个真係关键啦。就全球累计嘅下载量呢係突破咗30亿次，超越咗呢美国企业例如 Meta、Alphabet 啊，甚至乎呢 OpenAI 啊 Anthropic 嗰啲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嘅开源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即係话啦，佢哋呢一个即 LLM 呢就非常之有竞争力。咁再加埋呢就自己呢成个生态又有埋呢一个嘅晶片嘅研发啦。仲有就係呢好多应用嘅场景啊，毕竟阿里除咗啊做电子商务做得叻，亦都会送下外卖嘅服务之外呢，其实佢哋最耍家都系呢一个嘅支付平台，哇！即系一站式帮衬佢，乜都齐晒嗰只啦。嗱，总的来说咧，今次市场都几满意，虽然资本性开支都大增，咁但系管理层咧对于未来咧透过人工智能嘅业务咧带动盈利增长嘅乐观情绪咧，亦都令到佢个股价咧喺啊过去嘅礼拜四美股时段咧先跌之后都后回稳翻。啊，不过咁啊，讲到香港时段啦噃，就高开之后咧反而咧就系录得一定嘅跌幅嘅。嗱，不过从一个客观理性的角度去讲啦，今次阿里巴巴的业绩呢表现就已经是算是非常之咁好的啦。是啊，真是公布完业绩之后要个股价升呢又真是难少少的。咪头先都讲啦，过三关啦，业绩又要好啦，展望又要乐观啦，重要的资本性开支唔大。咁其实佢都过咗2.5关有多㗎啦，只不过系个股价都有少少获利回吐嗰隻。嗱，喺而家目前呢一秒钟呢，以100天嘅移动平均线呢就咁啱咁咧就喺咧呢一个嘅120蚊嘅呢个位置，初步可能去到呢个位置咧都会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嘅。毕竟咧呢只股份啊喺过去呢段时间就咁讲，我哋嘅 BATMXJ 即系传统嘅科技类股份，佢嘅表现已经系算系最标青嗰只噶啦。睇嚟咧佢应该都起码最少都会继续跑赢成个大市，或者跑赢嗰啲同类型科技股啦。好啦，转头翻嚟继续机不可失啊吓。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2: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1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3: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3: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2: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3: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5: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Cr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8: AM 1430，李婷、高子威。

0: 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买嘢要啱时机吓，有啲人话咧，哇，而家啲摊空咧咁抢手啊，咁但系又唔系个个摊空咧都咁好卖嘅，有啲咧减咗价咧未必想去买吓。咁但系如今嘅市咧，睇到啲摊空嘅价钱咧，真系回落咗好多，比起十年前嘅价钱咧，即系差唔多有啲系相等于十年前嘅价钱。如今呢个 Aurora 咧 ，Trash Hill 呢个位置咧，你睇翻十年前嘅价钱咧，都系好贵百几万嘅，如今79.9万起就可以俾你买得到啦。咁但系系咪个个呢啲嘅价钱，你都要去睇或者去买？咧唔係嘅，因為如果你今時今日去買新樓咧，你唔睇呢一個發展商係邊一個咧，其實你真係好蝕底啊！
2: 因為咧要大家寫到咧係 Richmond Hill 啦，又或者可能係 Markham 啦，同埋而家嚟到 Aura 啦，咁有幾個不同嘅好多嘅計劃 project 咧，都係 Treasure Hill 帶俾大家，所以佢先攞到獎，同埋攞到咧好多嘅買家嘅歡心啊！同埋今日嚟到嘅話咧，你都可以知道究竟而家市場仲有啲咩嘅地方可以俾你揀咧 ？Downsize 嘅話，你會選擇乜嘢咧？又或者由 condo 轉去 townhome？嘅话，哇，可以有更多嘅 space， 有咁低嘅价钱都系好吸引嘅。
1: 会住呢个 golf course 咧，2028年呢个 Montara 咧就会落成噶啦。我哋之前话咧 ，Bella 嗰啲卖晒嗰啲咧，系话出年落成啊嘛。你睇而家个对面呢一个位咧，已经系起紧噶啦，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位置啦，呢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个 Leslie 格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3: 机不可失，黄德基。
4: 好啦，翻到嚟機不可失嘅機會難逢嘅訪問環節，今日請嚟呢位嘉賓朋友咧，同多倫多都有啲淵源嘅嚇，咁啊有陣時咧，我哋可能會喺即係多倫多度相遇，因為嗰啲小朋友同我啲小朋友咧都係一樣喺多倫多讀書，咁啊呢個就私人嘅講法啦，咁但係咧今日咧請嚟呢個嘉賓朋友咧，咁啊喺香港咧都係服務住哇，真係數20万計嘅香港人，因為佢哋公司咧就係做保安嘅工作嘅，請嚟嘅嘉賓就係大眾。安全集团嘅总经理陈正邦先生 ，Kelvin， 欢迎你啊！
5: 你好啊 ，Dicky。
4: 系啊，嗱，头先就讲啦，即系你哋大众安全咧，就系保障我哋大众嘅安全嘅。嗱，可唔可以你都自己判算同估计一下？即系一日里面你哋其实最忙碌嗰日系服务紧几多香港市民，同埋有几多个场地嘅咧？
5: 多謝 Dicky 呢個問題。我哋公司其實喺香港50年嘅，咁除咗一般我哋喺好多唔同嘅屋苑啊，同埋商業大廈，你會見到我哋之外咧，其實我哋近排好多做咧就係一啲活動嘅一啲場地。咁活動場地可以就係講緊香港四大活動場地，我可都會見到我哋大眾安全嘅同事嘅。舉個例子啊，例如係馬場啦，例如係會展啦。東涌的亞洲博覽館啦，同埋最後就係、是
4: 最新的啟德體育園啦，
5: 最新的啟德體育園，
4: 哇！淨係一個啟德體育園，嗰度都真係容納到最多成50000人。咁如果你話計埋星期三同六馬場，咁啊又真係馬照跑啦！我哋香港，咁啊即係閒閒地連埋啲屋苑，30几万人都唔係誇張嘅。如果咁計話，
5: 係啊，喺最高峰嗰日子，我相信可能有接近100万人添。例如喺會展當有一個我哋喺12月嘅時候嘅選舉日，咁係啦，咁佢嗰啲我就嗰日又係跑馬日，咁所以咧，咁又好多嘅頭先嘅主要場地咧。都有不同的一些演唱會，所以涉及人都不少的。
4: Kevin， 我想問你怎樣調兵遣將呢？因為呢正常的工作可能譬如說一些屋苑的管理，那些就可能是一些比較穩定性高的一些崗位，但是哇，你剛才講到那些哇突然之間一個演唱會就几万人出入過同一個時間的，那怎樣去安排人手呢？同埋是不是也都因為這個緣故，你們都要真的手頭上有很多在職的人員，無論是兼職同全職嘅都要真係隨時可以調兵遣將。
5: 其實我哋依家大眾安全裏面全職嘅人員大概有2500人，
4: 哇，都好多。
5: 咁再加埋咧一啲活動嘅時候，我哋一啲兼職嘅人員咧，嗰度大概都有2000到3000人。咁所以加埋都有成6000个同事係長時間同我哋工作嘅。
4: 係咁嗱，即係人手咧就要好多。咁當然啦，即係招聘咧亦都不可停落嚟嘅，因為咧即係需要嘅人才咧都越嚟越多。今日咧我就喺阿 Kelvin 咧，即係土瓜灣嘅呢個招聘中心，哇，美輪美換嘅。其實咧就感覺上好似一啲即係高級會所嘅大堂咁樣。喂，其實喺我以前嘅印象就話，咁啊請保安工作啫，咁啊都可能係攞完制服咁啊就得噶啦。喂，但係而家唔係嘅，即係你哋一啲即係專業嘅保安嘅公司，譬如話喺招聘方面啊，喺人才培訓都下好多功夫嘅喎。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5: 係啊 ，Dicky， 其實我哋呢一個喺街嘅一個街鋪做一個招聘中心喺行內裏邊，我諗應該都係獨一㗎啦。咁其實我哋喺嗰個喺依家

0: 客户服务里面我哋好讲个体验。咁当然我哋好想俾一啲好好嘅体验，好专业嘅体验俾到我哋嘅客户啦。但系我哋对我哋招聘嘅时候，我哋都当佢一个客户嚟嘅。咁所以咧，每次佢入嚟嘅时候，由佢开始去开始我哋做个申请，喺中间我哋同佢嘅面试，到最后尾个招聘咧，我哋都好关注成个嘅体验噶。
1: 系，即系咧，令到即系唔系净系客户宾至如归，同事咧都好有归属感，咁啊先至可以即系话好拼命啊，或者系好长时间服务你嘅公司啦。咁好啦，我都想问一下咧，就系而家讲紧即系保安行业咧，其实都专业化嘅，咁啊甚至乎你哋公司咧提供嘅服务咧都好多元化嘅，可唔可以都讲下，譬如你哋公司而家提供紧有啲乜嘢嘅服务？除咗你话平时我哋接触到嘅，可能系有啲喺屋苑啊啲。座头啊，嘅管理员啊，又或者喺一啲大型场馆，例如喺体育园啊，有阵时以前我就净系可能望住啲歌星唱歌，而家咧我有阵时周围睄下，咦唔系，嗰个保安员喺当紧直话都好专心噶，好认真噶，一眼过眼七噶，即我都会留意呢啲嘢啦，因为认识咗你哋之后，咁啊，仲有啲咩服务咧？你公司系提供紧？
0: 其实保安行业都近期都好多样化噶啦，咁其实如果就住我哋公司为例咧，因为我哋系香港少数有一个保安嘅一号、二号、三号牌嘅公司啦，咁所以其实仲有除咗一般你见到嘅保安行业嘅同事以外咧，我哋仲有戒款啦，而戒款嘅同事系可以需要攞枪牌，系要持枪去提供呢个服务啦。咁另外我亦都系香港即系有牌嘅一个嘅系统保安系统嘅安装嘅承办商。咁所以成件事就系由我哋嘅服务，由我哋需要去你好似阿 Dicky 有啲好贵重嘅需要去戒款嘅，咁我哋都可以提供呢个服务，直至到佢头先讲去一啲嘅保安系统里边咧，我哋都需要有设计去到安装，都系我哋可以提供噶。
1: 哦，咁即系算系一个即系完全一站式嘅服务，咪香港比较少。都有呢一类型嘅公司去提供到呢三个服务，
0: 系啦，呢个亦都正正系我哋一啲嘅优势，咁亦都我哋希望可以一个好完全嘅 solution， 可以一个俾到个客户一个嘅答案嘅方案。
1: 系，咁我都想问啦，嗱，头先你都讲到就系话除咗头先讲话一啲即系屋苑啊同设施嘅管理啊，一啲即系话借款啊，或者系一啲即系话持有一啲即系话荷枪实弹枪械嘅一啲押运嘅服务啊，咁头先你讲到啲保安系。我就真的门外汉啦。其实是啲乜嘢类型嘅嘢嚟嘅咧？甚至乎而家成日都讲话哇，人工智能咁、其实系咪而家已经系喺保安嘅一啲嘅服务嘅应用场景里面已经系好多科技嘅喺里面噶？
0: 系啊 ，Dicky， 如果一般大众去睇个保安嘅系统，好多时候就系接触比较多嘅就系门禁咧，即系平时你哋可能有张 access 卡咧开门嗰个门禁系统啦，又或者一啲保安嘅一啲摄录系统啦。咁其实最近咧比较新兴，亦都做得比较成熟咧，就系我哋讲嘅一个叫 AI box。
1: 哦，系咩嚟嘅咧？
0: 咁其实就借住一个 AI 嘅技术咧，系可以帮我哋减省到一啲人为嘅，或者可以避免到人为嘅一啲疏忽嘅。一啲設備啦，舉個例子，其實依家我哋好多時候喺個 control 裏面咧，有超過128個嘅鏡頭或者個屏幕咧，我哋需要去睇嘅。咁如果同事12個鐘頭日日望住個屏幕，咁好多時候有個譬如有個公公唔小心跌親，或者我哋而家講緊好多時候啲唔應該食煙嘅地方，我哋發覺有人食煙，其實呢啲藉住嘅 AI box 係可以前期幫我哋可以用一個嘅。警報系統可以睇到㗎，
1: 即係更加用短嘅時間咧去發現問題，咁而繼而咧就進行一個快速嘅應變同處理啦。
0: 係啦，成個效率係可以大大咁提高㗎。
1: 係，咁你哋譬如話提供俾一啲客户啦，一啲所謂嘅包括係智能啊，或者系統嘅管理，咁究竟係啲乜嘢嚟咧？係咪就係傳統嗰啲alarm 就有人開套門就會響啊？係咪即係咁簡單嘅咧？定係話唔係嘅？成個芯片室 control room， 哇，好高科技，係點樣嘅咧？其實
0: 我哋嗰个提供嘅服务咧有几方面嘅，第一就系头先讲喺客户里边可能有啲嘅简单嘅安装啦，但系其实背后其实我有一个24小时嘅一个 control room， 同埋一啲嘅系统，一啲比较高科技嘅系统咧，去监察翻成个嘅系统嘅安全同埋有效。咁如果当有事发生嘅时候，我点样可以通知个客，或者真系最可唔可以要通知有关方面，例如警方或者消防处嘅时候，我哋都需要去做噶。
1: 哦，即系其实都要讲紧服务嘅对象之外咧。亦都可以可能會同一啲譬如話頭先都提到一啲紀律部隊甚至乎有啲咩事咁，其實可能都係要報警喎。咁即係都係有個好即緊密嘅聯繫喺度喎。
0: 係啊，呢個其實警方邊其實我哋都定期同佢。

0: 開會，亦都即係香港法例裏面我哋有一啲喺佢哋保安業裏面係需要去符合嘅一啲守則㗎。係、
1: 哎、好啦，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Kelvin 咧講下喺香港咧從事呢個專業保安工作啊，即係究竟係有啲咩嘅發展同埋機遇咧？轉頭再傾。
2: 430小英、何志宏、余麦 Filmo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系啦，我哋有个 common friend， 我哋有个大家嘅共同朋友，出咗名咧系好悭家，
4: 系
3: 唔会换手机噶，无论你啲手机晓飞咧，佢都唔换。
4: 系咪真系可以讲真名先？
3: 唔得。但系佢话俾我听，佢琴日换咗手机。
4: 因为有几个噶嘛。
3: 几个都系咁啊，咁惨啊。
4: 咁但系佢哋要等咯，成日都话等啦、啊，等平啲咧，等迟啲咧咁嗰啲。
3: 卒之系部咩全新机啊？啱啱出嘅啫，令到佢放低真系换咗个手机咧，就系最新嘅 Google Pixel 11 Pro 4。
4: 就是你都想讲嘅，就是之悭识俭咧，系应该嘅美德嚟嘅。咁但系有时你啲机咧吓，或者系嗰个叫做硬件啦、软件啦，经已过时啦、唔安全啦，或者系 function 唔到啦，即系功能做唔到嘅话咧，系时候拣啱个机会就要换机噶啦。
3: 我哋呢度有，你可以过嚟睇。我哋系劲减420蚊，即系佢每一个月系70蚊嘅啫。过嚟 Mark 小猫，大家睇一睇。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7: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一次过同你数晒有几大嘅强项啦，包括咗本身呢个位置嘅 location 就系 Aurora 一个非常之优质低密度嘅社区啦，高收入嘅社区治安咧，当然大家明白啦，亦都会系相应咧好好多嘅。第二个吸引就系价钱啦，300几蚊一尺，同埋今次咧系传统新屋。两层或者三层，仲有咧系双车房嘅。
9: 点知咁简单啊？里边嘅装修咧俾晒你啦，连 basement 都帮你 finish 埋啦，仲有呢五件头，呢啲唔需要讲。最基本啊 ，Treasure Hill 最出名嘅地方咧系 smart home 啊，即系所有啲名牌嘅 smart home 嘅 device 都摆晒喺个里边咧。所以你系一个智能家居嚟嘅，无论系之前嘅 project 或者而家 Montreal 嘅 project 都系一样，79万9起，300几蚊一尺，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啦。虽然而家嚟到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但系咧延续落去，今日应该去到6点嘅。
8: 系啊，咁啊。这个礼拜咧两日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佢哋都会继续开放。咁其实咧最紧要把握住周末啦，可以带埋屋企人啊，或者你嘅另外一半啊，或者小朋友一齐嚟揸车上嚟睇睇，同埋亦都可以实际咧睇到吓，都包括咗呢一个位置嘅优势啦，附近嘅 shopping 嘅地区啦，甚至一啲学校嘅配套啦，真系讲紧咧住 townhomes 咧，起码都系5年至10年或者更长嘅时间，所以呢一个一定要好小心选择，同埋要拣最好嘅。
9: 阿先生咧不停开新 blog 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嚟到咧，你会发觉啲新嘢同上个礼拜。又唔同啦，记住我呢个位置咧，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Aurora 呢个地方啦吓。头先呢个 intersection 咧，向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机不可失，黄德基。
1: 好，翻到嚟继续机不可失访问嘅环节，机会难逢，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是香港嘅呢一个从事专业保安服务公司大众安全嘅总经理就系、是、Kelvin 嘅。嗱，头先咧就讲到咧就系喺应用场景咧都使用到大量嘅科技，咁但我就不禁要问啦，即系其实喺人才嘅培训啦，甚至乎咧请人啦，嗱，即系今时今日净系场地都多咗咁多个，头先你都讲啦，哇，一次过同一日里边几大大型场。场地由马场到博览馆到启德体育园，咁都要有你哋嘅前线嘅同事去服务我哋香港市民嘅。咁其实喺人才培训啦，同埋喺招聘上高啊，咁有啲咩办法咧？即系毕业生系得咁多嘅啫。咁有冇啲可能系一啲特别嘅一啲培训嘅一啲课程啊？

0: 即係針對俾佢哋咧，又或者調翻轉，可能有啲咧係中年係再就業，又或者係轉跑道哦。以前我係做開餐廳嘅，咁啊，我覺得咦，保安工作而家係好專業嘅喎，唔係以前咁淨係坐喺個座頭嗰度嘅噃。你哋公司喺招聘同人才培訓方面有啲咩嘢即係特別嘅地方可以同我哋分享
1: 下？係啊 ，Dicky， 我哋其實我哋主動咁樣去聯絡咗一啲唔同嘅再培訓嘅中心啦。其實喺個培訓裏邊咧，我哋。招聘部嘅同事直接喺嗰個課程裏面咧，去同嗰啲學員咧去做一啲教授嘅。咁到最終就係我哋亦都喺嗰度可以做一啲嘅甄選，咁直接將啲同事咧可以加入我哋公司嘅。咁另外我哋近排都同一啲專上嘅學院咧有一啲合作嘅計劃嘅。咁其實佢哋將有一啲有志或者有興趣對我哋行業裏面嘅一啲學生咧，其實我哋提供一個嘅試工嘅計劃俾佢哋。咁其實喺個試工裏面佢亦都可以攞多啲學分噶。
0: 哦，好啦，但系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啲年輕人咧，硬係會覺得，保安工作就好沉悶嘅，就係好似嗰個屋苑嗰個伯伯咁坐喺度，就成日噶啦，咁12個鐘頭咁。呢個根深蒂固嘅諗法咧，可能對於部分年輕人嚟講咧，都仲係未改變到。但你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就話，其實而家唔係噶啦，保安服務其實係好專業噶啦，同埋其實嗰個工作都並唔係真係咁黑板嘅咧。咁你哋公司有冇啲即係特別嘅安排嚇，令到即係傳統大家以為好悶嘅工作，但其實都好有挑戰性？
1: 其實喺我哋由於我哋頭先講嗰個業務範疇比較多，頭先你講我哋叫座頭嘅一啲保安嘅一啲崗位以外咧，其實我哋都提供好多，例如我哋有會所啦，例如可能有一啲嘅賣樓銷售處啦，其實你都會見到，或者係頭先講一啲演唱會嘅收飛嘅朋友同事咧，其實都係我哋一啲同事喺度去負責嘅。咁所以好多時候除咗一啲屋苑嘅崗位或者一啲活動嘅崗位，其實我哋都提供俾佢哋喺唔同嘅崗位可以有啲嘅經驗可以對調咁變咗就唔係好單一咁去做佢而家現時嘅一啲崗位咯。
0: 係咁，因為始終你哋公司有規模效應啦，即係所管理嘅場地真係好多元化嘅。咁好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香港而家目前嘅經濟狀況啦。嗱，當然啦，我哋就咁好籠統講香港嘅經濟環境咧，其實都係面對住好多變化嘅。譬如話講緊聯儲局可能今年咧未必有減息嘅空間，地緣政治嘅局勢亦都係變化多端。咁再加埋咧，即係香港嗰個就業嘅環境啊，消費嘅市道啊，北上消費嘅熱潮啊，咁其實有啲行業咧都係充滿競爭，充滿一個好即係可以用即係困難嚟形容嘅，尤其是係飲食業、餐飲業。咁但係你哋保安行業咧，究竟係即係而家係嗰個狀況係點樣嘅咧？譬如話人才又要搶啦，咁但係單都有噶嘛，咁服務嘅對象究竟係咪都係願意俾一個即係合理嘅一個嘅即係話收費去提你哋提供服務咧？點樣睇而家成個即係保安嘅即係行業個市場嘅環境啊？即係宏觀啲分析俾我哋聽下。
1: 其實依家咧，我哋去主要咧就係喺招聘裏邊咧，同其他行業咧去爭一啲人才。咁喺人才裏邊，當然啦，我哋俾到人哋嘅係人有我優啦。咁即係，但係除咗行業裏邊自己嘅一個競爭以外咧，我哋可能同酒店業嘅一啲崗位其實都有啲重疊嘅，咁所以變咗呢度我哋就要諗多啲計仔，或者去考慮多啲頭先你講緊喺我哋個行業或者個工種裏面嘅多樣化，去俾多啲晉升機會俾佢哋啲朋友咯。
0: 係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有陣時打工都係希望有進步嚇，甚至乎有學習嘅一個機遇之外咧，更加有一個良好嘅晉升嘅階梯。咁呢個就自然吸引到啲同事加盟呢個行業，或者入你哋公司要翻工。咁但係譬如話喺保安嘅一個營運嘅工作以外咧，成個市場咧競爭激唔激烈嘅咧？定係因為你哋有個好天然嘅優勢就我哋全牌照咁即係好似投資銀行咁啦，你全牌照啊，梗係啲客幫襯你個黏度高啲。點樣睇成個行業同埋點樣睇你哋公司嘅定位？
1: 全牌照係一定係對我哋講一個優勢嚟嘅，喺即係特別係一啲公司客户嚟講，咁呢個係佢哋好關注嘅一件事啦。咁但係對於整體市場嚟講咧，我哋而家講緊都係點樣可以將個成本優化㗎啦？呢個必定係。咁但係成本優化裏面，我哋亦都需要考慮到同事佢嗰個真係可以袋落袋嘅收入啦。咁所以呢個我哋喺同時間裏面，我哋事實上營運嘅支出，我哋一路都做一啲可以一啲刪減嘅一啲行動，喺我哋行政方面嘅一啲費用裏面，可能做一啲刪減，從而 間可以保證到

0: 同時咧有佢一個足夠嘅一個收入。
1: 係，即係咧人工就唔會減，但係咧盡量咧喺背後就慳啦。
0: 係，
1: 呢個都必須要做啦，亦都提供更加即係優質同埋一個安全嘅服務咧。就係必須要啦，因為保安工作最緊要就係安全。好啊，時間夠，多謝曬 Kevin 同我哋分享，多謝你，
0: 多謝 Dicky。
2: AM1430，小英、何志宏、粵麥 Feel More 二樓嘅 Bell 專門店現場直播。
3: 系我几早
4: 有听众嚟揾啊，好高大好靓仔嗰个同事，
3: 梗系我啦，
4: 梗肯定系你啦。
3: 揾咗几个啦，好多朋友都过嚟问，因为我讲好多唔同嘅优惠咧，都大家觉得系唔系噶？今时今日呢个年头都可以做到咁样嘅手机计划，系啊，你揾到我又靓仔又高大嘅话咧，就得嗱自带手机计划吓，咁啊四人同行嘅话咧，$35一条线咋？
4: 系噶，好多优惠计划真系，你系 EPP 噶啦，你系员工嗰啲优惠咧，甚至你系 CAA 会员，要用尽你个。CAA 會籍過到嚟，你可以用$45有60GB，或者你$50有100GB呢個打埋美國啊、加拿大啊、無限中國啊、香港啊、英國已經喺埋入邊噶啦，仲有手機做緊好多優惠，$10機。真系犀利！
3: 有啲朋友成日都问我哋喂，嗰个家居网络啊、光纤啊，你成日都讲到底几多钱咧？我哋讲唔到俾你听，但系总之肯定系有优惠。点解讲唔到呢？因为唔同嘅地段有唔同嘅价钱，睇到底你个需要要几多咯？咁呢度嘅朋友就可以帮到你手，计划一下点样最平、最稳阵用到呢个光纤网络啦。
4: 过嚟 Bell 呢一度，我哋系 Mark Feel More， 我哋系官方正店、实体店，过到嚟呢部咧。就信得过啦。
3: 提过嘅优惠今日、听日都可以有嘅，你可以继续过到嚟。Mark Feel 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下次再见，拜拜。
5: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6: 我就话个个都好。
5: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6: 嗱，喺 Governing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0 credit 噶。
5: 咁 UX Hybrid 咧
6: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5: 咁我三个都要。
6: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5: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Governing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7: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7: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9: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10: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1: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3: 机不可失，黄德基。
14: 好啦，翻到嚟今个星期机不可失嘅最后一个部分啊，讲呢个消息咧，除咗令到金融市场咧都非常之刺激之外咧，咁其实咧对于医学界啦，无论系癌症治疗嚟讲咧，都系迈向啊，都系一大步嘅。讲紧咧就系两间嘅美国药厂啦，就系美国嘅 Moderna 啦，同埋咧就系 Merck 嘅默克药厂。咁佢哋合作嘅个性化 mRNA 嘅癌症疗法咧，喺黑色素瘤嘅后期临床就取得一个非常之正面嘅结果，亦都因为这个缘故刺激了 Moderna 的股价就爆升，一日里面升了成1.7倍那么多，而 Merck 的股价也都做好的。这个消息出到来就令到大家对于这个信息核糖核酸的技术，即是 mRNA 就有个可以说很突破性的发展。讲到这几个英文字，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即是新冠疫情的时间，那我们全球人类都即是面临这个即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啊、灾劫啦，咁亦都咧有啲药厂咧就慢慢发明到啲疫苗啦，其中亦都包括呢个技术嘅。嗱，讲紧呢个技术。

0: 其實除咗咧可以打一啲即係研發一啲啦新冠嘅疫苗之外咧，咁而家更加咧係去到咧就係癌症治療嘅一個嘅方向啦。咁對於啦黑色素瘤，亦都係一種咧惡性嘅皮膚癌啦。咁其實都係咧比較致命嘅一種嘅癌症嚟㗎。咁而家咧對於咧無論做完手術都好啦，復發咧同埋咧遠處轉移嘅風險咧，呢一種藥咧可能有一個咧就係明顯嘅即係改善同埋咧。醫治嘅能力啦，咁所以咧就去到一個新嘅臨床階段啦，去到咧第三嘅臨床階段。當然而家咧就未話去到咧正式推出市場，但呢個消息咧就已經令到一眾啊掌握呢個 mRNA 技術嘅藥廠嘅股價咧就顯著嘅上升，包括咧香港上市嗰啲股份咧都同樣受惠噶。好似包括咧恒生指數成分股嘅石藥集團啦，同埋一眾咧生物科技類嘅股份咧，股價都做好啦。當然升完一日之後咧，亦都有一定程度嘅回吐，包括石藥集團在內。不過如果睇翻石藥呢一隻恆指成分股咧，佢哋公布咧截到六月底嘅中期業績，收入有40%增長，順利咧更加有139% 嘅增幅啊嚇，而派息咧亦都增加。咁當然啦，講到咧 mRNA 嘅呢一個即係技術咧，源自於咧就係個體化嘅新抗原療法啦，咁而家咧就講緊咧美國兩大藥廠咧就取得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咁當然啦，大家都係喺同樣嘅賽道上高咧，就係加快咧研發，咁亦都希望咧可以有更加多疫苗可以防治一啲病症，甚至乎咧可以做到一啲咧就係話而家咧可能係束手無策嘅一啲絕症咧，都係啲醫治嘅一個機會啦。咁無論如何，股票市場咧價格咧就當然咧會係比較波動噶啦。好啦。话题咧，今日就讲晒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都会有机不可失嘅。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小手信嘴边就开，应得到命运口袋。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4: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親眼見一次咯，同埋咧，因為呢次係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啊。
2: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讓承諾萬意外。
3: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Just one more time。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一名警员在北约克击毙了一个怀疑胡乱驾驶的司机。事发在下午1:30之前于 Wilson 及 Barfus 以西。警方表示接报区内有一架汽车不规则地前进，汽车酿成碰撞，司机试图逃走，警员到场后曾经与疑犯有过对峙，一名警员开枪。疑犯当场身亡，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监警机构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介入调查。多伦多一名男子涉嫌日前潜入一间犹太会堂偷取宗教物品被捕。35岁疑犯被起诉非法入侵和违反保释条件的罪名，已经提堂。涉事犹太会堂位于 Barfus 及 Lawrence 范围，男子被指在今个星期二凌晨犯案。警员第二日去到 Lawrence 及 Ellen Road 以东一间住宅展开搜捕，被偷的宗教物品在行动中悉数寻回。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听日会在早上11点之后才在 St. George 与 Chester 站之间行驶。 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更系要配合设施保养。

0: 上期间有穿梭巴士代替列车。TTC 又话，乘客如果要从 Chester 站接驳一号线，亦都可以向西前往 Broadfield 站乘搭504B 号巴士或者505号街车，分别前往 King 站或者都市大学 TMU 站。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早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开始。联邦政府将会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电器、农业设备、纸张及电子产品等征税，未来几日会公布更多详情。卡尼又话，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美方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限制加拿大签署其他贸易协议的条件，践踏了国家主权。美国的50%关税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一系列的加拿大商品。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荷兰站，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将会排头位起步。罗里斯在今日的荷兰站排位赛做出最快圈速1分11秒163，比第二与第三名的两个平治车手罗素和安东尼利分别快 0.102 和 0.133 秒。至于主场出战的红牛车队王牌车手韦斯塔本，只是会在第七位出发。今个分站设有短途冲刺赛，罗素赢得冠军，亚军是法拉利车队的陆克莱，季军是罗里斯。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上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 173.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晚有骤雨，最低18度。听日全日都是4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

0: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咗在我的歌词里面，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地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高海玲。
3: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4: 又到了加法时候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卿卿黄伟卿，而嘉宾主持是陈心琼律师。Hello， 陈律师你好。陈律师你好。
5: Hello,Patrick 同埋大家好。
4: 系咁啊，陈律师咁啊，首先咧就恭喜你先啦。咁你作为一个系 president 主席嘅一个嘅专业人士协会咧，就系加拿大华人专业人士联会安大略省嘅。咁啊，今年踏入咗系45周年，同埋将会有一个系比较系盛大嘅一个系一个周年嘅庆典咁样嘛，系咪咧？
5: 系啦，喺呢个10月3日夜晚咧，我哋会开一个大嘅派照。咁希望咧系筹款俾我哋嘅协会嘅，我哋嘅协会咧就系冇机构嚟嘅。
4: 即系一个系非牟利嘅机构嚟嘅。
5: 非牟利嘅。
4: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咧系即系大家去多多支持啦。咁因为即系呢一个嘅协会系由一啲嘅专业人士组成嘅吓，唔系我啊，系咪先啊？即系一啲嘅专会计师啦、律师啦、医生啦，系呢啲。等等的专业人士，咁同埋当时的组成咧，咁啊，其实我都略有所闻，就是源于系争取呢个华人嗰个权益，就系、是、个 W5 嗰个节目啦。咁啊，亦都系当时啊，黄宇佳医生啊，咁啊，同一班嘅一啲嘅专业人士，为咗争取我哋华人嘅权益。咁现实嚟讲，呢一个协会都系即系同一个宗旨，同一个 mission， 就话咧系我为我哋华人咧加拿大嗰个系地位，无论喺个生活或者政治都一路都系争取一个系更加系好同埋平等嘅地位咁樣嘅，
5: 係啦，同埋呢個機構咧，而家踏入咗45年啦。我哋喺呢45年內咧，已經俾咗出去大概接近200萬嘅錢去即係幫助除咗華人之外咧，就其他嗰啲學生啦，有啲學生係即係冇錢或者唔夠錢去讀書啊，各樣嘅嘢咁。
4: 係早啲資料協會好啦，
5: 係咯，講笑啫。
4: 我讀書都未有個協會，講笑講笑。咁其實咧，咁大家都應該支持嘅。咁因為咧，咁呢個協會第一係一班嘅專業人士，第二嗰個係而家都嚟講嗰個資歷都好深嘅。咁係喺呢個加拿大嘅社會扎根得好深，亦都可以好幫助到我哋嘅華人咁嘅，啊咁啊，阿陳律師就係喺呢個法律界同埋呢個社區方面都咁活躍啊，咁所以我都特登請你上嚟啊。除咗咧係即話係講下法律議題之外，都啊即話係講下即係唔係賣廣告啦，不過就係
5: 過獎啦，
4: 當係即話推廣下一啲即係華人嘅一啲嘅圈子嘅活動咁樣啦。
5: 好
4: 啦，
5: 多謝大家。
4: 我係啊，咁啊講翻今日嘅主題啦。咁啊，今日咁我邀請阿陳律師上嚟咧，講嘅話題叫誹謗，即係其實呢樣嘢可能喺大家的生活上可能越嚟越好似貼身啲，即可能好多以前可能都好遙遠嘅，有錢人先走去告人誹謗嘅啫。但係而家可能一啲普通人都可能面臨到呢個問題啊。咁究竟誹謗呢個定義係點樣咧？
5: 誹謗咧就係有兩種嘅。首先咧就係一個人嘅聲譽受損啦。因為某啲人或者有時係記者啊、報紙啊或者廣播咗出嚟啲虛假嘅問題，關於係即係佢嘅聲譽嘅，
4: 影響到
5: 受損咗嘅，
4: 係啦，冇錯啦，係。
5: 咁有兩種嘅，第一種咧，我哋叫 libel。咁啊 ，libel 嘅意思即係話係寫嘅，
4: 係寫低文字性嘅，
5: 或者係啦，或者電郵啊，即係好多方法係可以寫嘅。

0: 啲
1: 而家成日都有啦，系啦，
0: 咁第二嗰种咧就系、是、用口头上嘅、嗯，
1: 即系关我事咯，
0: 系啦，所以小心啲讲嘢啦。
1: 嗯，系、嗯。咁但系呢两样嘢都统称为一个诽谤、嗯，即系无论文字
0: 两种唔同嘅诽谤
1: 方法咁样。咁但系即系你可能即系面临嗰个后果一样。咁头先你讲到虚假，即系当中有个内容讲到虚假，系咪话即系你唔系基于一啲嘅事实，而系你自己虚构出嚟嘅一啲嘅嘢去？讲对方咁样，令到对方嗰个名誉受损咁样。
0: 呢个系一种啦 ，Patrick、嗯嗯。但系咧就有啲可能系唔系由你自己自出嚟嘅，系、
1: 嗯、
0: 你冇证实咗嗰个资料、
1: 哦、
0: 之后咧，你就上网去登咗出嚟。
1: 哦，明
0: 白。咁啊，当然有啲即系唔讲边单官司啦，但系有啲官司咧，譬如有个人佢有某程度嘅阴谋喺度，咁、
1: 嗯、
0: 佢就写咗啲全部虚假嘅嚟、嗯啊嗯，即系、啊、
1: 你又唔走去核实，
0: 系啦，其实就照登咗佢，系唔系？
1: 佢知道嘅，佢知道都唔系，佢知道唔系，不过都转载咁样啊，或者引用呢个人嘅说话咁样，
0: 系啦。
1: 哦，咁样咁即系，所以咁样都会构成一个嘅诽谤啊，咁样咁所以系啦，咁啊，大家都要系小心一啲啊。咁啊，头先我都讲到，可能即系以前嚟讲就冇咁普遍啊。咁、嗯、我知道可能喺专业界啊，同埋一啲嘅生意嚟讲咧，喺以前嚟讲就会多一啲呢啲诽谤嘅诉讼，系咪咧？
0: 都唔系咁讲嘅，我觉得咧，而家咧越嚟越多啊，
1: 系
0: 因为咧，我哋有 Google review 咁啦，譬如你去食嘢，咁你又可能会写，我去嗰间餐馆食咗嘢，咁个老板又闹我或者乜嘢，话踢我走，因为我带埋个狗嚟，咁、那个狗咧其实系一个叫 service dog， 即系嗰、那个
1: 即系一啲服务性嘅工作犬，
0: 系啦，但系佢讲嗰个故事又唔系咁，事实就唔系咁样发生嘅，咁呢种个。生意会影响个餐馆噶嘛？个餐馆又可以告你，话、
1: 嗯、
0: 你登咗喺媒体度话佢间餐馆点样对你，但系其实唔系事实。
1: 系、嗯、啦，咁就可能系个餐馆就会告你去诽谤啊，咁样咁啊，所以即系可能即系而家所谓嗰啲唔同嘅喺社交媒体嘅 review 啊，一啲嘅评论啊，咁。都可能會係即係普通人都會做嘅，咁所以呢樣嘢就係大家要小心一啲啦嚇。好，咁啊呢個時間我哋係休息一陣啦。咁今日我哋現場播出嘅關係，咁所以我哋會稍後會接聽嘅電話嘅。咁我哋係第三節開始啦，咁我哋係會係接聽大家的電話嘅。咁係90588914309058891430 90588914309058891430嘅。咁大家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可以係請教下陳律師。咁當然呢個只係一個係參。参考嘅成分咧，就并唔构成任何即系所谓 official 嘅呢个法律建议咁样噶。咁大家会留意。好，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交法时候。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啊，旧噶，啱啱俾嘅。
2: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4: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道可唔可靠。
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4: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6: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

0: 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0: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0: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2: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3: 继续加法时候嘅时间，今日嘅主持人系我兄黄伟兄，而嘉宾主持系陈心琼律师嘅吓。咁啊，记住我哋一阵间系会系接听大家嘅电话嘅，90588-91430，90588-91430嘅。好，咁啊，陈律师，头先我哋讲咗呢个诽谤嘅定义啦，咁啊，真系啊，当我开咗间餐厅，我好唔忿气啦，有人喺会议度写，你话我样衰，话我嘢啲嘢唔好食唔紧要，又话我闹你，跟住又话即系我赶走你只狗，其实你只狗。睇唔過眼自己走啫嘛，係咪先？呢啲
4: 可以
3: 係啦，冇錯啦。咁於是乎咧，即係你有一啲虛假嘅陳述喺你嘅 review 度，於是我去告你啦，咁樣。啊，咁個程序點樣咧？我係咪首先去揾個律師傾一傾先？咁跟住個程序係點樣咧？啊？
4: 咁賣個關照先啊！每一次你覺得你有呢個法律嘅問題嘅話咧，首先都係應該去打電話揾個律師去問下話嘅，就唔關於錢嘅嚇、因為如果你問啲好簡單嘅問題嘅話，或者好短嘅，係有人會答你嘅。
3: 嗯，明白。
4: 咁咧就首先點樣去告一個人咧？如果你覺得你個名譽受損嘅話，可以是生意上啦，可以是私人上啦，
3: 是名誉上的损失啊，
4: 是啦，
3: 咁
4: 你会去通知那个人先，未可以上法庭告住嘅。
3: 哦，即系有个律师会出一封信，
4: 或者你自己啦，如果
3: 自己都得嘅，够自问有咁嘅能力去做呢件事。
4: 系啦，但系我都唔建议啲人自己去代表自己嘅喺法庭嚟讲。
3: 系冇错。
4: 或者喺呢啲问题，因为都系好复杂一种法例嚟嘅。
3: 系冇错。
4: 首先咧，你就要写封信啦。那封信里边咧就要话俾佢听，即系嗰个人或者嗰间公司或者嗰个出版社，你要写话你出咗呢样
3: 咁嘅言论。
4: 言论啦，喺email 啊，或者喺咩 newsletter 啊嗰啲啊，
3: 冇错啦。
4: 即系喺上网登咗出嚟啊，或者喺报纸登咗出嚟咧，就令到我譬如律师啦嘅名誉受损。咁我就话，首先你写嗰啲嘢系冇真实嘅，全部都系虚假嘅。
3: 系。
4: 咁我需要你去做嘅嘢咧，就系去将你写咗嗰篇文章嚟撤除落嚟。
3: 系啦。
4: 另外咧，你要写一个道歉信喺你个网上度，或者喺
3: 你个报纸啊，
4: 系啦，或者吓出版嗰度啊，你要写清楚我哋错咗啦。其实冇呢回事，或者回事唔系咁样嘅。咁嗰封信咧系有一个时间嘅。一定咧要喺呢个六个星期内出咗封信 send， 即系寄出去俾嗰个人或者嗰间公司。
3: 明白。
4: 如果你唔做呢个步骤嘅话咧，你系唔可以告嘅。
3: 哦，明白。
4: OK， 呢个系第一回嘅。
3: 系。咁又睇下对方有冇回应咯，系咪先？
4: 首先你又即系如果你出咗呢封信咧，当你系，咁你谂住将来告嘅话咧，你系可以即系一定要喺三个月内告。
3: 三个月内告。
4: 即系你发现佢诽谤你，
3: 诽谤你，
4: 诽谤你啦。咁你要喺三个月内要去
3: 告啦，
4: 去上吓。
3: 即系去入禀啦，我哋
4: 入禀法庭系啦，一个告辞。
3: 系啦。
4: OK。咁嗰人咧就会有20日去辩护嘅。
3: 哦，咁样系啦。咁好似我頭先所講啊，你一出封信就已經嚇窒咗佢，即刻又登報道歉，又賠錢，
4: 應該就有咁個效應嘅。但係其實喺而家嘅社會咧，就好少有呢個效應，所以咧
3: 都唔理你嘅通常，所以你預咗要上法庭啦咁樣。
4: 係啦，咁。如果譬如一间大啲嘅公司，咁你个声誉受损系可能讲紧好多生意额嘅钱嘅损失噶嘛，咁你又想即系尽快去解决
3: 佢，
4: 停止咗即系叫咩啊？停止咗流血先啦，咁你就会上去法庭做一个禁令，叫法庭去
3: 哦，即系个 restraining order，
4: injunction 咯，即系 injunction 嘅意思，即系个法庭有个命令，
3: 系
4: 命令式去话俾佢听，你而家要
3: 即系首先要撤除咗呢种文章，
4: 啱啦，唔系会继续 越嚟越大噶嘛。
3: 係係啱啱啱，即係就算未審都。

0: 好，你亦已經撤取落嚟，
1: 就可以上庭去叫法庭咁樣做啦。
0: 哦、
1: 如果即係對方唔肯嘅，
0: 哦，明白明白，好，
1: 系啦。
0: 咁啊，呢一步係可以係即係先於即係話正式開審之前係一定做，並且有重要添喎，咁講
1: 啦。係啦，好重要嘅，因為一冇咗個聲譽就可能盤生意都
0: 好好大噶啦。
1: 係啦，
0: 明白嚇、好啦，咁啊，即係當係咁樣啦。簡如
1: 咁
0: 係請講，繼續講。
1: 哦 ，sorry。咁你嗰單官司嚟講咧，最重要係乜嘢咧？就係即係你需要去揾證據啦。你唔可以話 OK。
0: 你话佢虚假就虚假，话
1: 你虚假我，咁已经唔足够嘅。
0: 明白，即系当系我个餐厅嘅 case， 我可能就要揾啲 CCTV 啊，揾啲证人啊去
1: 证人啊，各样嘅嘢。咁同埋咧，我哋唔可以唔记得咧一样嘢，就系诽谤咧系一定要嗰个人系写咗啲嘢，而第三者睇到、读到，或者
0: 明白
1: 有嘅人。去同第三者去用口头
0: 去转述呢件事，系啦咁样，
1: 唔可以话我同嗰个被告啦，
0: 净系两个人啫，
1: 一齐
0: 唔关第三人事嘅，
1: 咁佢又闹我一班，
0: 明白明白，
1: 咁我又话佢诽谤我，因为我唔系咁嘅人，或者我冇咁样做，呢样嘢唔算嘅。
0: 明白明白，呢样嘢好重要，即系话你系要传，即系嗰个有心去诽谤别人啊，佢都将呢啲言论传咗俾第三者知道嘅。
1: 啱啦，
0: 系最紧要系呢样嘢。
1: 系啦，吓咁如果系报纸嚟讲咧，譬如啦吓，
0: 即系读者就系第三者。
1: 系啦，第三者就系读者啦。咁一个合理嘅即系平常嘅读者读咗呢番说话会。或者讀咗你篇
0: 文章，
1: 係覺唔覺得嗰樣嘢係叫誹謗咧？即係一個合理嘅人嘅眼中，會唔會覺得哦係？佢寫咗呢啲唔好嘅嘢，關於呢個人喎。咁我而家諗呢個，即係我個想法，關於呢個人嘅聲譽咧，已經差咗啦。咁樣
0: 哦，明白。咁呢樣嘢係咪由法即係當上到法庭，係咪由法官由一個普通人角度去睇呢件事啊？定係會有個陪審團？
1: 會通常會呢種咧都會叫法官去決定，
0: 係
1: 因為陪審團咧。是普通人嚟嘅，咁但系有時候你可以即系辯護人，佢可以登一個叫 jury notice， 即系我需要陪審團去合，
0: 佢就係即系去加入呢個審判嘅，
1: 系啦，啱啦，啱啦，
0: 明白明白，好，咁啊，即系個程序都講得係幾好嘅，咁啊，當然啦，咁可能仲有其他嘅程序啦，咁大家咧就可以係繼續聽啦，咁或者打電話嚟90588-91430，咁啊可以接聽大家嘅電話嘅，好，我哋而家休息陣翻嚟繼續加快時間。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Rich 你。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X。
4: 多谢，其实有3X嘅，你都可以噶。
3: 3X我都可以。
4: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3: 点止啊 ？NX 仲有1000元 bonus 咧。
4: 港岛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元。
3: 想拥有3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5: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 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

0: 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2: 继续加法时候的时间，大家是如果有任何问题，陈律师是比较专注一些的民事诉讼，有关这些问题可以是打电话上来询问一下陈律师的电话是90588-91430。好啦，陈律师，我们继续讲一个是诽谤诉讼的程序，刚才讲到了，好啦，开始正式入品了。咁入品一定有一張嘅告辭㗎啦，有個告狀啦，咁告狀嘅內容即係一定要包含啲咩，咁呢個嘅誹謗告狀先至會有一個合格嘅告狀咁樣咧。
3: OK， 係你嗰個告辭咧，裏邊咧一定要首先咧就寫低究竟對方即係被告係講咗啲乜嘢嘅説話啦。
2: 是不是那個都要很清楚，是地人即是時地啦，時間要一定要很清楚，或者要透過什麼方式這樣去講，怎
3: 樣即是他講了什麼啊，之後呢就即是哪些字眼啊，在哪裡講 啊，或者在哪裡寫啊，之後呢就為什麼是不是事實來的，
2: 是明白
3: 虛構的，
2: 很重要的，
3: 還有虛構了點解會有影響到你？你係點樣有受損嘅？
2: 係，明白。
3: 你之後咧受損咗之後，你覺得你個損失係有幾大嘅？你係叫個法庭點樣去回復翻你個聲譽咧？即
2: 係
3: 用錢啦，通常因為講咗出嚟就係已經好似啲水咁樣潑咗出去，就冇得收。
2: 明白，明白。
3: 或者頭先講嗰個移動啦，叫個法庭去俾個禁令，一定要佢即刻撤除咗呢啲嘢啦。
2: promotion
3: 係啦，等啲血停止咗先啦。
2: 所以嗰張文章要撤除咗落嚟先，咁樣係冇。
3: 咁即係所講嘅咧，就要係關於你噶啦，又
2: 或者你嘅生意，
3: 你盤生意都係算，因為如果係啦，因為其實如果一盤生意嘅話咧，通常啲生意如果係有限公司咧，有限公司喺法律上咧係自己一個人嚟嘅，
2: 明白，係啦。好啦，咁頭先你講到話係第三者好重要，呢樣嘢一定傳咗俾第三者先至構成一個誹謗。咁喺個告辭裏面，需唔需要指定第三者係邊個？例如出版就當然係讀者啦，或者有冇其他譬如 review？ 咁你又話睇到嗱，有一千幾個 review 啊，呢啲全部其他人睇到啊，咁樣即係有個咁樣嘅指明咗第三者。
3: 呢啲係下回分解嘅。
2: 咁我太心急。
3: 係唔緊要，我講咗一個對方先啦，
2: 對方點樣去辯護啦？
3: 辯
2: 護啦，即係收到呢個咁嘅情況。
3: 係啦，咁通常嘅辯護咧係得幾種嘅啫。A 咧就係話，我講嗰樣嘢係有真實性嘅。咁呢樣如果係真實性嘅嘢咧，就已經係玩完㗎啦。喺原告人嚟講，
2: 佢真係證實咗呢樣嘢有真實性嘅，咁就玩完啦。OK， 明白。
3: 咁 B 咧就係一個叫做公平嘅評論。
2: 公平嘅評論
3: 係啦，咁公平評論咩意思呢？喺法律上嘅意思即係喺我哋嘅西方嘅社會啦，加拿大啦，就算係保守過美國都好，但係我哋都會有一個某程度嘅將話你可以講出嚟嘅説話係唔會停止你，即係free speech 咁樣，
2: 即係你個言論自由
3: 係啦，有好大嘅言論嘅自由喺
2: 呢度。加拿大有個好大嘅言論自由，係明白。
3: 咁如果係叫 fair comment 嘅話咧，就又係可以用嚟辯護啦。
2: 明白明白。
3: 咁 C 咧就係如果你有特權嘅，privilege 我哋叫做係
2: 嚇，
3: 個privilege 咧通常都係嗰種新聞界嘅人嘅。journalism 嘅 privilege 喺度，新聞界有好多即係佢搜集咗資料，佢要做一個合理嘅搜查。咁佢做咗搜查之後，就算係假嘅，即係事後先發現原來係假嘅。但係我用咗一種叫做 good journalism， 即係一個負責性 responsible 嘅司法去
2: 即係方法去

0: 方法
1: 去搜集同埋核实呢啲资料，但系
0: 啱啊，但系都系行到最尾都系发现
1: 呢
0: 个系事实。
1: 系啊，我已经用尽所有正合法正当嘅手段去做呢样嘢啦。
0: 咁都可以。
1: 嗯，系，即系呢个就几个辩护嗰个方式啦。
0: 咁而家有个即系叫新下嘅辩护咧，就其实唔系辩护嚟嘅，系一个移动，即系你
1: 一个 motion。
0: 系啦，咁点样做法咧？就系。做完咗你書面嘅辯護啦，咁你就會叫對方，我唔會上去盤問住，我係會去法庭嗰度做一個移動。
1: 哦 ，OK，
0: 嗰個移動叫反拍打、，OK， 就係喺其他嘅國家嘅法律上，即係好似
1: 即係呢個都要普通法，即係去慢慢發展出嚟嘅。
0: common law 普通法嘅司法管轄。
1: 然後就慢慢係加拿大都即係話接納咗呢種嘅方法啦。
0: 係新下嘅。
1: 嗯，明白一個 anti slap。
0: 係啦，
1: 有招反擊啦，可以咁講。
0: 係啦，反擊啦，啱啦。咁啊，點解會有呢個反擊咧？就係 anti slap 嘅 S L A P P 咧，係有英文字眼。
1: 嗯。即係好似刮你一巴，我哋叫 slap 啦，即係咁樣。
0: 我哋叫做你個訴訟係一種strategic lawsuit。即係個 S 啦，係咪？
1: 係。
0: lawsuit 就 L 啦，係咪？
1: 係啊。
0: 咁啊，另外一個 A 咧就係 against 啦。
1: against
0: 嚇 ，P 就係 public 啦。之後另外一個 P 叫 participation。
1: 哦，明白。
0: 戰略性的訴訟，即是說原告人的訴訟是一種戰
1: 略性
0: 的
1: 訴訟的，
0: 那你可以上庭去做一個移動，叫法庭即是法官，這個不會是陪審團做的事，
1: 是明白，
0: 就去決定在這一刻，即是我們未完成未去正審之前，我足夠證據
1: 證明
0: 去證明
1: 呢個 anti slap 嚟嘅，
0: 係啦，咁就越嚟越多呢啲啦。
1: 哦，明白。
0: 咁咁所以咧就可以咧呢種嘅訴訟咧就喺呢度
1: 就停止啦，可以停止咗啦，
0: 就係冇咗你上去盤問啊，由對方問證供，問你自己有冇搜集資料啊，有冇乜啊，或者我覺得你登出嚟嘅唔係事實啊，係全部虛假啊，你登出嚟嗰啲相係咪偽造嘅，用 AI 電腦
1: 做嘅出嚟啊，咁樣。係
0: 啦，咁你冇咗呢一個階段㗎啦。
1: 哦。
0: 咁譬如如果你嘅 anti slap 即係反拍係唔成功嘅，咁你就要繼續去做盤問，
1: 明白
0: 咁喺盤問對方就會問你某種問題，關於點解你會咁樣寫，你要俾你個網站你登咗出嚟嗰一刻，你有幾多讀者，或者有幾多人睇咗，係啦，因為係有呢啲上網係可以，即係你個電腦係可以
1: 係睇到曬有曬記錄噶嘛，有幾多人睇過，係
0: 啦，或者有幾多個人俾個 like 啊嗰啲啊，或者 comment 咗啲乜嘢啊咁樣，個原告人可以搜集呢種資料，由對方要拎出嚟。
1: 明白曬，係啦，咁呢個即係個程序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嘅程序，不如咁樣我哋聽咗呢個電話先啦，咁我哋係即係再係喺下一節去講下其他嘅程序啦。好，我哋係聽啊 Sherbert 嘅電話 ，Hello Sherbert 你好，
2: 係啊
0: ，Hello Sherbert，
1: 係你好，
2: 係陳律師好，阿卿兄好，
1: 係，
2: 我想個問題就係關於庭外和解嗰樣嘢咧，
1: settlement
2: 好似嚇係啦，好似誒。
1: 点啊，唔好意思啊，
2: 前几年有个，前几年咧，安省保守党，安省保守党咧应该系Patrick Bang嘅，但系 CTV 咧就话佢喺选之前话佢同未成年少女嘅不正当行为咧，咁佢冇得选啦，咁佢咪告嘅，告 CTV 嘅，咁咧就跟住又冇咗下落，话庭外和解啊咁样，
0: 系。
2: 咁係即係同埋阿董麻鹏又係咁樣啦，董麻鹏又係話佢又係做間諜啊，又話同大陸有勾當啊咁樣啦。National Post 好似係National Post 啊，咁又係話庭外和解喎。咁又唔知點樣，又即係咁到底係點樣一個程序？
1: 系啦，
0: 哦，你想知道乜嘢叫庭外和解？
1: 系啦，

0: 咪？冇錯啦，
1: 係係。
2: 好嗱，通常咧，即係大部分啦，不如話九成嘅官司咧，都係向庭和和解，
0: 係一個 settlement 嘅，係啦，
2: 係啦，或者九成五咁樣啊，得五成咧係真正上去政審嘅啫。
0: 係啊，冇錯，得5% 係即係上去法庭嘅。大部
2: 分任何官司都是这样的。
0: 嗯，是的。那那个程序是怎样的庭外和解？
2: 庭外和解呢，就是刚才我就想说
0: 关于他。刚刚没了。
2: 即是如果盘问完了之后呢，在那单官司的过程来讲呢，就会有一个叫做这个 mediation。
0: 明白。一个是叫调解啦。不如今如果是相当之详细嘅，我哋不如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啦。咁翻嚟就可以回答呢个问题啊嘛。
2: 好啊，好啊。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遮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Hello， 我哋 R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0: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9: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0: 优惠多到讲唔晒。
9: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RT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0: 继续加法时候的时间，秦律师，咁头先有位听众 Server 就系即系讲到呢个系庭外和解呢样嘢，究竟个程序系点样？其实喺呢个协即系嗰个诽谤嗰方面都有庭外和解呢个程序。
2: 当然啦，因为我哋安省嗰啲官司咧，如果喺多伦多去登记嘅话咧，就系一定有个。个 mandatory mediation， 即系一定要你去做调停，
0: 必须要做嘅程序嚟。
2: 系啦，嗰个程序咧就一定要双方面揾一个调停人。咁嗰个调停人通常都系律师嚟嘅，
0: 系
2: 或者即系识得呢范嘅律师啦。因为唔系个个律师做所有范围嘅，
0: 因为太多啦，法律个范畴太大
2: 啦。系啦，咁通常嗰啲庭外和解咧，就會喺嗰個 mediation， 即係個調停裏面咧，就發生咗噶啦，已經。
0: 嗯，明白。
2: 咁就唔會去政審噶啦。
0: 咁
2: 乜嘢條件會去庭外和解咧？如果你庭外和解嘅話，通常咧會我哋會寫低幾多行列嘅嘢，關於我哋點解即係我哋會同你同意俾錢你。咁你就要首先要簽一份文件，話你唔繼續告我哋啦。同埋咧，我就需要你喺嗰個 release 裏面咧又寫清楚，你唔會好似頭先個觀眾問啊，即、就、係、是、某啲關於咁。特殊嘅嘢唔會想講出嚟噶嘛，又唔會想將來我俾完錢你，你又繼續唱我，或者講我哋傾過嘅嘢，因為呢個調停咧係秘密嘅，即係我哋所有講完咗嘅嘢咧，就喺呢度散
0: 嘅 ，confidential 嘅，
2: 係啦，喺呢度散嘅，唔可以 將來如果你調停完係唔成功嘅，你去到初審嗰度話俾個法官聽，喂唔係嗰日啊原告人唔係咁講喎，喺個
0: 喺個調停嗰陣時
2: 係啦，唔可以嘅。

0: 所以呢就一定你停過和解的時候有個 release 啦，那個 release 就是你不繼續告我，而我呢就需要俾唔知幾多錢你或者點樣，或者我需要同你道歉，寫封道歉信喺出邊，即係你中意乜嘢條件你可以寫落去嘅、
1: 哦。
0: 首先對方肯接受就得啦。
1: 係係，明白明白。
0: 咁大家簽完咗，之後咧就去法庭嗰度咧就解決咗個官司噶啦。
1: 明白。咁如果咁講呢個 settlement 呢個庭外和解會唔會一個法官嘅參與咧？除咗兩邊各有法律代表之外，係。
0: 個法官喺邊個時候先至會出現咧？喺庭外和解就係、是、喺一個叫初審。
1: 哦，初審。
0: 啊，民事、刑事都有嘅。
1: 哦，明白。喺初審嗰度會出現。
0: 係啦。咁嗰個法官就唔會係你將來上正審嘅時候去審理嗰單官司
1: 嘅
0: 法官㗎啦。
1: 嗯，明白曬。咁啊，但係即係整個嘅 settlement 都會係有一個嘅法律嘅效力去約束雙方
0: 嘅。因為如果對方唔肯實行任何一方面嘅嘢咧，對方咧係可以上庭做一個移動咧，係要。即係要佢實行嘅，譬如佢講咗啲嘢出嚟係保密嘅，裏邊係話你唔可以再喺出邊媒體講啲乜乜乜，但係嗰個人攞完錢之後
1: 又喺度講，
0: 係啦，咁你咪
1: 可以用
0: 俾人咩咯？
1: 係啊，又俾人再即係告翻你，告翻你即係冇遵守到嗰個協議啊，咁停下和解
0: 移動嚟
1: 嘅
0: 啫，通常嚇，因為我哋唔可以告反。即
1: 係
0: 你完結咗一單嘢咧，你唔可以再告多一次咁樣同一樣嘅嘢。
1: 哦，明白明白嚇，
0: 我哋叫 double jeopardy。
1: 哦，咁樣嘅
0: 嚇，或者
1: 好啦，咁啊，如果真係喺嗰個係 settlement 係傾唔成啦，庭外和解傾唔成，咁啊正式係上到呢個係即係要法庭，即係跟住下一步就係真係
0: 法官
1: 去見法官
0: 嚇，嗰個就初審啦。
1: 哦，係嘅，明白。
0: 而家多人都。要去到初審，你都講緊即係一單官司嚟講咧，因為官司唔關於話誹謗啊，或者撞車啊，或者乜嘢索償啊，都係喺法庭嗰度咧，都係排期嘅，
1: 排到好多啲，好即係
0: 好
1: 耐嘅咁樣，
0: 好多年嚇。
1: 係咁，即係所以即係大部分都會喺呢個即係 settlement 嘅階段啊，情侶和解嘅階段就已經係完咗個 case 嘅。
0: 連少數法庭而家都有。
1: 即係 small
0: settlement 嘅嚇，庭外和解嘅，佢會俾一個即係律師嚟嘅，其實，但係律師去通常都係叫做pro bono 嘅啦，即係唔係收好多錢去嗰度坐一日咁樣嘅聽審啊，咁嗰啲
1: 公正日嘅
0: 啦，係啦係啦都係咁樣嘅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個叫 settlement conference。
1: 係，咁就會係即係由個律師咁啊，即係主持呢個。係，
0: 大家有個律師，或者如果喺少數法庭，而家去到50,000啦。
1: 係50,000啊，係啊，個限額。
0: 就會多咗啲律師出現咯，但係要可以唔係律師嚟嘅。
1: 明白曬，係啊，咁呢樣嘢都要大家知道。咁好啦，咁啊上到法庭，即係你個初審係咪都係會大家會係個律師就唔係個法官就會審閱啊雙方嘅證據。即係睇下嗰個決定個程序，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會點樣咧？就係大家會動有律師啦，辯護律師，對方原告律師咁。原告律師通常會出聲先啦，就會講我哋嘅即係 theory of the case， 即係我哋覺得呢單官司係點樣嘅角度嚟睇。咁對方又會講唔係，我哋覺得嘅角度係咁喎。咁中間就係中間人啦，法官啦。咁呢個法官咧就話：咁我睇完曬你雙方面遞俾我嗰啲法庭嘅文件，我覺得你個機會有幾大，或者乜乜乜乜咁樣就你話要幾多錢咁對方就出去，咁之後咧就由原告開價先，咁一陣間原告就出翻去，被告啊入翻嚟，咁法官會同佢講：我覺得你書面大喎，你乜乜乜咁樣，咁
1: 就喺嗰個庭
0: 買賣咁，
1: 大家去講數啦，我哋
0: 叫做。係啦，但係個法官幫你去講數咯。
1: 哦，明白曬，即亦都有可能喺個初審嘅階段，呢間都會完結㗎啦。
0: 係啦，因為好多法官都唔想你上庭去做作正審㗎嘛，嘥人力物力啊時間啊咁。咁一單官司可能講緊都會用咗法庭起碼都一個禮拜嘅時間啦，有我哋。

0: 通常我哋做嗰啲官司都要成一个月嘅。
1: 哇！
0: 即系五日，日日都上法庭，
1: 好大件事。
0: 九点开始，
1: 一路
0: 四点半五点咁样先系离开嘅、
1: 啊。明白晒，一个漫长嘅一个嘅程序啊，咁所以真系要非常之谨慎啊。咁好，呢、這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90588-9143090588-9143 嘅，我哋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啦。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3: 继续加法时候嘅时间啦，咁啊，陈律师，我知道咧，即系喺过往都有好多呢啲关于即系一个系诽谤嘅案例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即系由于社交媒体嘅流行，亦都系越嚟越普遍。咁当然啦，即系诽谤所即系做嘅动机都有好多种嘅。但系你讲到头先我哋倾谈讲到话最严重嘅嗰种叫 insidious motive， 即系有一个阴险性嘅动机。
4: 阴谋动机。
3: 阴谋性嘅动机嘅，咁啊系即系话好。第一佢系 hidden 嘅，即系佢系匿埋口。在後面即是做一些事情你不察覺的，然後一發出來呢就對你有一個傷害性是很大的。
4: 對了，是
3: 的。後面有沒有這一類這樣的案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4: 都有的，即是不方便說哪一個。
3: 不用的，是的，很 general。
4: 我們很 general
3: 改少少
4: 就不如這樣，我改一下一些東西，但是實質性呢就一樣的東西。
3: 是的，
4: 即是有某嘅人啦，就喺法律界啦，咁佢就會惡意咁樣寫咗話某嘅律師樓冇咗牌啦，其實係假嘅，
3: 嚇
4: 虛假噶啦。
3: 咁佢又唔係用佢嘅真實身份喎，即係佢用其他嘅身份嚟做呢件事，係嘛？
4: 佢係，但係佢係話自己嘅身份係記者，但係其實唔係記者啦。咁啊變咗係虛假嘅，
3: 虛假同埋有陰謀性
4: 度嘅虛假啦。
3: 嗯，
4: 係。咁喺個法庭嚟講咧，個安省嘅法庭或者安省最高法院已經講過，如果係呢個聲譽係關於一個律師啊或者一個專業人士嘅話。其實佢嗰個聲譽係最最重要嘅，
3: 係啊，
4: 係個揾錢嘅技能嚟嘅，
3: 係啱。
4: 所以咧，如果佢可以

0: 原告人可以證明到你發表了給一些客人或者、其他的、他同行的、令到他聲譽受損、因為一個人即是一個醫生或者律師、即是我最容易說了這件事了，是用了很多時間很多年份打了很多單官司才磨練到自己的聲譽出來的，在社會是不是、法庭說、如果你是原告人不能够说我损失了有多少钱的生意、因为有些客人可能是没有请你的、我只是听到你这件事、我都不请你了、所以你没有机会去接触那个人去问是你是不是因为看完这个假的新闻、
1: 你才说决定来
0: 不来呢、这样
1: 他沒有機會問這件事，
0: 沒有機會啊，是的，法庭說不公平了，這樣，
1: 嗯，明
0: 白，那我們可以知道名譽是錢，
1: 嗯，是，是，
0: 聲譽是很重要，在這一行，
1: 是，
0: 所以呢，法庭說，在這些這樣的情況，如果，即是所有的東西是，原告人可以證明到的話呢，
1: 嗯，
0: 我哋會俾最大嘅傷害嘅賠償俾佢。
1: 哦，咁樣嘅，咁因為係即係因為對原告人係非常之唔公平，咁所以咧喺個賠償方面就要係更加大嘅賠償。咁通常個計法係點樣咧？即係有冇一個 formula？ 我哋叫有個方程式。
0: 方程式啊？
1: 係啊，即係大概啦，唔好唔使話係啦。
0: 譬如咧，如果嗰盤生意啦嚇，唔好講邊行啦，嗰盤生意係每一年揾200万嘅。
1: 係。
0: 咁但由你嗰件即係由个被告诽谤咗之后咧，嗰年咧净系得50万嘅。
1: 嗯，即系得十分一生意，损失咗450万。
0: 系啦，咁啊好容易 calculate 啦，因为即系好容易嘅。点解咧？因为如果其他嘅情况，即系出边嘅 market
1: 不变嘅话，
0: 系吓唔变嘅
1: 话，
0: 或者冇乜改变嘅，
1: 嗯，咁你应该赚到500万啦。
0: 系啦，即系你继续。买你的广告都是买那么多钱的广告、我即是客人少了多少你会知
1: 道，
0: 因为 大概你一年有多少个客人你都会有一个
1: 一个估计的数
0: 字，
1: 你会在这里那就比较容易计一点，但是变了在声誉上的损失就可能会比较难计算，变了
0: 你很难会即有一个很好的声誉、之后被人破坏了之后再爬翻上去咁啊，
1: 系啦，冇错，
0: 即系好似头先
1: 系咁嘅情况，系真系好难，系咯，你再过多十年，听众讲
0: 嘅嗰几个人咁
1: 吓，系啦，咁都个恢复唔到，即系话系
0: 好难恢复噶，
1: 系啦，嗰个损失系非常之严重啦，咁样啊吓，咁所以系非常之重要。咁另外咧都系提到一个叫做系fair comment 咧，就系都系关于媒体啦，媒体噶啦，
0: 公平嘅
1: 一个评论，
0: 评论咯吓，
1: 系啦。
0: 咁公平評論你都係要搜集資料㗎啦，咁如果你個搜集資料係係冇傷害性嘅、即係唔會話特登故意呀、或者有陰謀嘅話呢，咁、個法庭就會睇，就會話呢個辯護可能會成功，我哋要將即係一個叫做平衡性嘅做法，個法庭會去考慮究竟即係個原告人個傷害，或即係已經傷害咗幾多少，或者將來會有幾多個傷害嚟平衡咗佢對方佢做呢個文章出嚟，個嚴重性有幾大？因為我哋都要知道，我哋個西方社會頭先講過啦，係要有呢個公共嘅利益噶嘛，係咪？咁個公共利益係應該擺高啲嘅位啊，定係你個私人個傷害咧？咁樣去平衡。咁平衡咗之後咧，就法庭就會有個判決出嚟噶啦。咁最高法院咧有個叫 WIC，
1: 係啊，呢個案例
0: 嚇。WIC 係一個廣播台嚟嘅。versus Simpson。咁呢個就係講呢個公平
1: 嘅評論
0: 嘅評論噶啦。
1: 係咁樣。咁但係好似係 WC 唔係 WIC 就敗訴啊，係佢係輸咗嘅，係咪咧？係
0: 啦。因為咧個法庭話呢個公平判評論的辯護是 唔會俾。

0: 你用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因為你所有你登嘅説話啦，即係關於呢間呢個人嘅咧，你嗰啲
1: 嗰啲資料嘅來源啊，
0: 係啦，全部都冇 factual。
1: 即係冇
0: foundation 嘅佢，
1: 哦，即係冇一個事實嘅根據嘅，係假嘅，你又唔走去 check，
0: 即係更底去調查，你都係
1: 會
0: 知道係假嘅，係
1: 假嘅。你就你冇做呢樣嘢，
0: 你就冇做一個負責性嘅新聞嘅
1: 嘅工作去核實呢啲事，
0: 核實咯嚇，
1: 或
0: 者去
1: 係啦。咁所以就係呢一樣敗訴，所以所謂。fair comment 呢樣未必係一個係必勝嘅武器，你都要做到一，尤其是對於媒體嚟講，我哋都比較關心啊。你一定要有一個係基本嘅核實嘅程序，你做足呢個程序，即係如果都冇辦法發現嘅，冇辦法啦。但係你已經做足咗啦，咁先至會係你應該做嘅一件事咁樣。
0: 英文叫responsible communication， 呢一種咧係。是一個新啲嘅 defence 嚟嘅，喺安省嚟講。
1: 明白嚇，好咁啊，多謝曬啊！咁啊，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我亦都係學到好多嘢啊，跟住學識收口啊，起碼都係多謝你先啦。
0: 多謝你，
1: 都唔係收口，唔好亂咁講嘢啦。OK， 好咁啊，多謝你咁啊。如果有其他嘅法律議題嘅，咁啊，我都會邀請你上嚟繼續。
0: 多謝你今日邀請我過嚟。
1: 好多謝曬，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日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日开始。联邦政府将会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电器、农业设备、纸张及电子产品等征税，未来几日会公布更多详情。卡尼又话，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美方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限制加拿大签署其他贸易协议的条件，践踏了国家主权。国会三个分别位于卑斯北温哥华地区、安省多伦多和魁省的议席补选提前投票今日继续举行。横跨今个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的补选提前投票，票站每日早上9:00至晚上9:00开放。北温地区及多伦多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属于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及艾纳德，至于魁省的出缺议席就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其中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三场补选的正式投票日是8月31日星期一。回来本地，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

0: 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唔会落咁大雨。目前仍然未肯定降雨会集中喺边度。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喺低地同埋驾车驶过水浸嘅道路。多伦多在今个周末除了昨天已经开始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之外，还有多项活动举行。今个周末在市中心前称 Young Dundas Square 的 Sankofa Square 有纪念黑人文化的 Sankofa 节，而在弥敦菲立广场和北约克赖市民广场分别有菲律宾和韩国街头节。今个星期六日正好是南韩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 BTS 来到多伦多演出的日子。韩国街头节的节目包括有唱片骑师播放南韩流行音乐。至于如果想感受更多的文化气息，今个周末 Yorkville 社区有 Yorkville 壁画节，中央岛 Wass Island 就有多伦多民歌节。讲回 CNE 今年的重点项目包括太空体验，会场又搭建了一个容量达到40,000加仑的水池，有跳水表演者从最高80尺跃下。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纽约洋基的系列赛追成平手。在今日下午的洋基迎战蓝鸟三场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4-3，客队在第一、第四和第五局分别有 George Springer、Charles McAdoo 和 Nathan Lucas 贡献一分打点，而 Nathan Lucas 在第八局再轰出了一支一分全垒打。虽然洋基亦都在第八局追到只是落后一分，不过蓝鸟今季的王牌终结者 Louis Fallon 在最后一局再次为球队守住胜局。系列赛最后一场听日下午1:35开波，蓝鸟的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 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还有一场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雷暴及微雨，气温23度，预测今晚有骤雨，最低18度，听日全日都是4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0: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3: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4: 你听嘅嘢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度咧频道，多伦多嘅话就系 AM 1430，而温哥华呢边咧就系 FM 961嘅。呢个节目系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顾名思义就系话俾你知加拿大有啲咩嘅中文歌曲系自hit啦，同埋排出一个排行榜，等你知道咧有分高低嘅，边啲歌系最受欢迎、最高播放率，边啲歌可能冇咁高，但系喂今个钟头嚟讲都系头十位、哦，即系过去呢个礼拜。十首最多播放率嘅歌，全个排行榜总共有20个上榜位置，咁所以完咗节目之后咧，可以我哋嘅官方网站嗰度睇翻成个上榜名单啦。咁但系当然咧，喺倒数呢个十大位置之前，都可以话俾你知道究竟自hit榜20位到11位，温哥华听咗啦。咁但系多伦多嘅朋友们，我哋一齐重温一下呢个名单，有啲咩歌今个礼拜已经上咗榜先。Oh by the way， 今个礼拜咧，我哋自hit榜总共。是有6首新歌咁多，而全部呢都係喺我哋上半场嗰度呢已经揭晓晒，所以话呢有 60% 都係新歌嚟嘅。有啲咩啦，睇下先。20位新歌嚟嘅，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跟住19位上榜3个礼拜，上期第14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18位新上榜连诗雅残忍告别式，第17位有 Anson Low 卢汉廷嘅最后一个降落伞，上榜6个礼拜嘅作品，跟住16、15、14位都系新上榜，包括有容祖儿等等等等，王素曼嘅 Hey Fiona Mirror 嘅同往。跟住13位啦，上个礼拜嘅十大作品第8位下跌出嚟，第13位呢度咧有伊人陈卓妍嘅无咎，12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迷恋有害》有张雨晨嘅歌曲，11位上榜6个礼拜，上期第4位冼宇文 Jazz 有你就可以了。OK， 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呢啲歌哇好多歌都系上个礼拜先至啱啱上榜，今个礼拜即刻涌我上去十大位置，听下先。好有趣啊！自从佢嗰首《吉卜力》之后咧，而家成日听佢啲旋律，都觉得出现咗一啲好宫崎骏嘅草原 feel 啊。

0: 九位九位。
1: 在七月份澳门演唱会上面，他首次演唱了一些未发布的新歌，现在来到八月份陆续都面世了。这一首是第二首，来自张敬轩上个礼拜上榜20位，今期第九位，放弃的界限。

0: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新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0: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0: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0: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7: 第八位，
8: 继续我哋排行榜倒数第八位，有上期嘅亚军歌。

0: 上晚五个礼拜听嘅嚟自 Error 嘅《我们不分》。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吹，恩爱室外可

0: 第六位，
1: 第六位。
2: 佢话虽然系机缘巧合啦，但系近期嘅作品咧，佢自己听完之后，好多时都好有画面，好有感觉，咁所以顺理成章，自己成为咗 MV 嘅导演 Eden 吕俊安，华人一个双擎嘅冠军歌嚟嘅。

喺佢哋 IG 话佢哋系地狱式极速成军特训而诞生嘅女团，而呢一首歌嘅走势咧，睇嚟都同样算系极速地去上升，上咗三星期 Mint。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听来自 Mint 魔音女团嘅 Turn My Magic On 喺第五位出现，跟住第四位咧有张智豪《乐活道》。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

0: 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讲，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李佳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自歇帮我倒数去到上榜嘅最后三首歌啦。
5: 第三位，
4: 贵君歌上榜四个礼拜，上期第六位，佢系 Sammy 郑秀文。

0: 上榜四星期由第六位进军三甲，成为季军得主有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第二位，
2: 第二位
0: 亚军歌走势同季军歌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上个礼拜这首歌是高一级第五位，所以顺理成章升幅一样入到来的位置都是高一级，有 A Cloud 云浩影。

0: 自在，心无杂念，只是纯粹享受当下。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阿 Cloud 云浩影，阿君哥。
1: 今个礼拜，
2: 今个礼拜，
1: 冠军哥，
0: 继续简单轻松甜蜜啊！我哋嘅冠军歌上期第三位，上网六星期，揾嚟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李佳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3: 三十四期之帮报道完毕，这个时候都揀了几首新的派头歌同你分享的。他们是一对新进组合，但已经开始玩那些小组赛了。小组分队，比如这样说，他们是 Spot， 全新作品 Bang。

跟住再翻嚟自 Michael 师大要提一提咧，就系填词人，因为又见到梁嘉欣嘅名字啦。Serena 今年咧非常多产，呢一首已经系佢超过第10首嘅填词作品，伤口不算什么。

最后为你介绍嘅全新派台作品咧，希望你喺呢首歌当中可以揾到少少嘅启发，只需要阻你少少时间嘅啫，可能系一分钟或者一秒钟，甚至0.1秒钟咧，只需要令你心念一转嘅一刻。喺你每日过住差唔多嘅生活当中，揾到一丝嘅幸福啊！发现你身边有嘅嘢已经系最好，因为最好嘅你已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迅捷冷暖。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

0: 大家好，星期六嘅周末，唔知你喺呢一刻中做紧啲乜嘢呢？做紧乜嘢唔系太过紧要啊，但系其实我最关心嘅系你现在嘅心情，你心情好唔好啊？系咪同你嘅朋友一齐啊？开心定系唔开心呢？任何嘅情绪都唔紧要嘅，我相信希望喺嚟紧呢一个钟头，透过我哋爱生命呢、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可以帮助你。如果你系开心嘅，可以变得更加开心；如果你真系咁啱系唔开心的话，透过我哋好多嘅内容，你能够感受到天主系几咁爱你，耶稣基督时刻都喺度关怀你、保守你，因为呢一份嘅爱咧，可以将你唔开心嘅心情逆转，变成喜乐，变成平安。而好多时候我都发觉，当唔开心嘅时候咧，最应该揾一个倾诉嘅对象。而好多时呢啲倾诉对象，除咗系我哋嘅知己良朋之外，家人都系我哋生命一个最大嘅扶持。无论小朋友当喺学校入面遇到唔开心嘅时刻，第一个会揾自己嘅爸爸妈妈倾诉嘅。甚至你的兄弟姊妹都应该是你生命中的良伴，如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他除了关怀你之外，亦都可以帮助你一起同行去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可惜今时今日整个家庭的结构开始改变了。有啲人对爱情嘅睇法咧，都好似好奇妙啊！即系呢段时间，觉得同嗰个人好似有啲感觉咧，就开始一段爱情嘅关系，唔中意咧就随时可以分开嘅。甚或两个人嘅相处都未必会谂到，究竟会唔会有机会组织家庭呢？而家庭嘅组成由传统嘅一男一女变成越嚟越多元化，多元化到有时我哋都摸不着头脑。咁而家庭嘅基本功能又系啲乜嘢呢？嗱，虽然每个人对于呢个事情嘅睇法都有唔同，但系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相信大部分我身边嘅弟兄姊妹都会知道，其实喺教会嘅教导入面咧，对于爱情啦，对于婚姻啦，喺家庭入面嘅功能啦，家庭嘅基本组合咧，都系有一定嘅教导。而呢啲教导可能同今时今日世界上面对于家庭嘅睇法咧，系会有截然不同。可能你会话啦，点解天主教会咁传统咧？边个嚟定呢啲教导咧？系天主教会入面一啲神长佢哋自己作出嚟，定系话佢哋嘅诠释系根据天主喺圣经入面嘅启示咧？嗱，呢啲问题咧，真系可以令到我哋谂得好多，亦都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天主教会对于家庭啊、婚姻嘅价值观系点样嘅。如果你有咁样嘅疑问咧，咁今日嘅爱生命节目就会啱晒你啦。因为今日第一个环节会有由活水基金提供嘅内容，正正就系要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天主教会我哋嘅教导对于家庭嘅价值系点样咧？所有涵盖嘅内容全部都系教会嘅教导，亦都可以等我哋更加清楚。天主教会所一路宣讲的这个话题的内容，不是守旧，不是保守，而是更加重要的是天主计划的所在。所以无论为已经结了婚的男女已经有家庭，或者可能在青春期想着找伴侣的人士，我相信今天的内容真的为你们非常之有用的。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活水基金的弟兄姊妹。
1: 活水基金赞助前以外，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来到金钱以外。今个月呢，我们的主题呢是情爱、婚姻与家庭价值。上一集呢，恩太呢就跟我们讲了谈情说爱。大家都知道啦，大部分的男女他们去拍拖的时候呢，最终有好多都係会走进

况之下咧，去谈婚论嫁咧，好多时候男女双方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住佢哋咧要考虑步入婚姻嘅。咁譬如有一啲人咧就会一见钟情啦，跟住闪婚啦，亦都有啲系会系因为失咗恋，影响咗佢好多心理嘅情况。咁佢哋好渴望咧去快啲结婚，亦都有一啲咧系因为女方怀咗孕而需要结婚嘅。亦都有一啲人咧系逃避佢原生家庭嘅问题，或者嚟自唔同嘅压力啦，譬如家族可能系要承继家产，或者父母嘅压力要从传宗接代，或者吓同龄嘅朋友都结晒婚啦，咁自己亦仍然未结婚，亦都有啲女性咧都好怕高龄产子，想快啲去结婚嘅，咁呢啲都系嚟自唔同嘅压力啦。咁喺面对婚姻嘅时候咧，要深入清楚双方要共同面对的事，才去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的和考虑的。例如双方究竟有没有既深入认识对方，程度去到哪里，有没有了解过对方究竟去长远的人生目标有什么想达到，自己认不认同，能不能够跟对方一起行，准备好接受人生新的阶段未呢？在新的阶段里面有角色的转变，这些挑战你准备好没呢？婚后你离开父母组织二人世界，还是跟父母同住呢？又或者在生活质素方面经济能力方面又准备好没呢？如果在这些情况底下做了不成熟的决定，可能影响了婚姻和家庭的生活，都会带来很高风险的离婚机会的。就好像有些人说，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在拍拖的时候分开就造成伤害，但结了婚之后才分开，影响的层面和伤害就更加阔更加广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由拍拖到步入婚姻的过程，两个人原本各行各路，由相识去到拍拖，就好像两个人要行的路开始重叠了。当你愿意步入婚姻的时候，双方面对的挑战呢就会很多，但当愿意呢双方共同努力去克服，那你们在将来要走的路呢就会越来越阔了。其实步入婚姻不单只是两个人的事，而是男女双方由原生家庭里面延伸出来的，去建立一个新的充满爱的家庭。每个家庭呢都是社会的基础来的，所以咧，唔同嘅国家、社会、民族，甚至乎宗教，都对婚姻咧同家庭有特定嘅期望同埋要求嘅，亦都会提供俾家庭咧有优先嘅福利，作为一啲嘉许，去鼓励咧啲人组织家庭、生儿育女嘅。如果双方明白婚姻里面需要面对生活嘅摩擦、家庭经济嘅变化啦、家族文化嘅差异、养育子女的方法和期望等等，在互相愿意体谅共同努力地去面对解决，委身对方活出真爱，一起成长的话，即使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的。说了这么久，来到第二部分了，我们要讲一下婚姻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恋爱的坟墓，又有人说是一纸的婚书，好似合约这样，可以因为条件、状况或者环境的转变而随时终止的。那究竟婚姻是什么呢？其实答案我们之前都有讲过的，婚姻就是委身对方活出真爱，共同成长。那究竟什么是委身啊？真爱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委身就是双方承诺共同生活，一起成长，心甘情愿地去接纳对方，为对方付出甚至牺牲，至死不渝。我们有信仰的人更加会在天主前面作出这个承诺的。而真爱呢，我们可以在约望福音提及的舍己的爱里面，以及耶稣的表述作为一个延伸。简单地说，其实就是当你能够活出刚才我们所说委身的内涵，就已经是真爱的表现了。所以男女相爱的

0: 的高峰就是婚姻。婚姻不单止不是恋爱的坟墓，婚姻更加是真爱的体现。我们又看看究竟婚姻是不是一纸合约呢？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关于婚姻的脉络的东西，委身在婚姻是必要的要求。婚姻自然不能够因为条件、状况、环境改变而去取消或者终止。我们又看看圣经怎么说，在马窦福音19:6那里，我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试想想，夫妻的结合就好像两张纸用胶水黏合了一起，没办法分开，要硬分开它的时候，两张纸都会烂的，残缺破失的。而在约望一书里面也都讲过，天主就是爱能，男女结合的原始就是来自爱，这种爱本身就是天主，是天主亲自临在在当中的。所以教会里面婚姻是一种盟约，是天主和男女双方三方一起共同订立的，男女双方经由天主即是爱而结合，人不可以拆散它的。所以婚姻是一种天人之间的盟约，不是一纸的合约。婚姻里面呢，其实是需要对生儿育女开放的，这个是婚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婚姻里面呢，夫妇结合除了委身给对方，生儿育女是爱的总体现来的。孩子不是夫妇之间的爱的附加品，而是从夫妇彼此完全地去付出接纳为核心而来的结晶，是天主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来说，你爱一个人不单止要接受他的优点，亦都要接纳他的缺点，即是要完完全全地接纳他，咁先至系爱。当你完全委身喺对方嘅时候，喺行房嘅时候咧，你亦都要完全咁付出同接纳嘅，咁样先至能够自然咁去对生育开放。点解咁讲咧？因为当唔愿意付出同接纳嘅时候咧，就会形成一种暗示。呢、这个暗示就话俾对方听，我愿意付出。但是除了我的精子或者卵子，又或者我愿意接纳除了你的精子或者你的卵子。当这种暗示日积月累的时候，就会对夫妻的关系造成影响，这个爱的关系就会不完整了。所以在婚姻里面对生的开放是重要的。进一步说，这种完全的付出和接纳的委身要求是对生育是要开放的，亦都不容许其他人介入，从一而终的性关系呢，是才能够有完整的爱和保持婚姻和家庭的稳定。
1: 好多谢阿波在这个男婚女嫁的课题里面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下一节再见。

主创造我哋嘅目的，系要让我哋爱同埋被爱。微笑接纳佢给予嘅所有，微笑付出佢需要嘅一切。喜悦就好似一张爱嘅网，罩住咗我哋嘅心。沐浴喺喜悦之中嘅人，无需言语便可传教。神奇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而是我们有幸可以这样工作，送上微笑，无论去到哪里

0: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节嘅金钱意外。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男婚女嫁。阿 Rosa， 你听咗第一节之后都有啲问题俾阿 Paul。
1: 系啊，阿 Paul 啊，你咧喺上一集咧就讲咗好多，当我哋即系谈婚论嫁时候，好似好多挑战吓、啊，即系令到我咧都有少少少少压力同埋担心啊。
2: 哦，其实唔需要担心嘅，呢啲系一啲好普遍，每个情侣咧，每对情侣咧都会需要面对嘅嘢吓。咁、啊、你可以尝试用另一个角度谂一谂嘅，就系、是、当面对啲挑战嘅时候咧，你能够帮对方去解决，帮对方一齐去承担嘅时候咧，呢一个爱嘅行动唔系就系真爱嘅表现咩？咁你愿意向对方付出啊，同对方携手一齐去解决问题嘅时候，咁呢啲都唔系一啲好困难嘅挑战嚟噶。
3: 嗱，上一集咧，我哋其实都讲到咧，谈情说爱，因为根本人咧就系好需要爱嘅，咁所以点解男女双方咧就有个吸引力要走埋一齐咧，都系因为呢个爱啊，我又需要爱，又识需要想付出我嘅爱。咁所以当谈婚论嫁去到呢个阶段咧，就系、是、时候咧去表现呢种即系同对方嗰种好渴望嘅一齐，而呢个一齐咧嗰个爱咧系我哋当到去要去谈婚论嫁嘅时候咧，就系、是、话希望我哋周围嘅人啦，啊个社会制度啦，都会咧系承认我哋之间呢个关系。因为呢个关系咧，唔系净系我哋两个人，或遇到问题咪我哋两个人面对，而系整个社会政府都会咧，系喺个不同嘅社会制度上咧，系提供一啲福利啊、优惠啊，系让两个人组成家庭咧，去表达呢个爱，成为一个好稳定性嘅作用。喺呢个系为一个成个社会嚟讲系好重要，亦都为两个人。

0: 人去面对所有的困难，是提供了很多的资源，他一起去解决问题，同埋能够在双方爱之中是有一个很有生命的成果会出现。在我们信仰讲就说，男女的结合呢可以结婚成为夫妇，就会生儿育女，这个就是继续天主给我们那个创世的一个工程，是一个非常之美丽，而是令到个生活家庭更加会感觉到那个幸福，那个幸福感就在这里，是这个很重要的价值。
1: 其实我都好同意恩太你即係讲，其实我自己都结咗婚啦，係咪，我都有我家庭。諗返过去嗰几十年，的确真係由建立一个家庭到养儿育女，面对嘅挑战呢係多到唔識得讲返出嚟㗎啦。不过又望返几十年后，几十年嘅时间好似匆匆咁过去。諗返下当中同先生啊一起奋斗啊，可以话。即係当然中间会有摩擦，会真係有好多困难，係有啲解决到，有啲都系解决唔到。但係都諗返好感谢主啊。真係中间我哋大家嗰份嘅彼此嘅支持啦，嗰份嘅爱啦，尊重啦，仲要忍耐，真係。都让我哋好似跨过咗好多好多嘅困难啊，一啲问题啦，一齐共同去处理去解决。体验到中间彼此嗰份嘅爱喺中间。係好珍贵好珍贵。諗返都觉得呢个婚姻就係、是点解我哋一齐两个人共同有呢份婚姻啦，呢个婚姻关系呢，令到我哋能够一齐真係成长，呢个系我自己好个人嘅分享嚟嘅。
0: 係人生嘅路系好难行㗎。一个人孤单行呢就真係好困难。所以需要一个稳定嘅伴侣呢，系同我哋一齐，系透过呢个婚姻呢，我哋可以互相创造，互相去努力，系一个成就嚟嘅。
2: 其实都系嘅，因为我都睇到周边有好多年轻嘅夫妇都好啦。当佢哋结咗婚之后呢，其实佢哋都面对緊唔少嘅困难嘅，尤其是喺一个香港咁嘅即係高消费社会啦，即係好多人都要好辛苦咁做工作。咁但係呢嗰种大家互相去奋斗啊，一起去奋斗啊。即係呢种呢就係、是、所谓点解婚姻制度当中呢能够带出嘅一个两个人合埋一起去创造另外一个新环境。然之后再有佢哋嘅下一代。咁呢啲呢就真係好美丽嘅。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就。
3: 呢啲呢就正正係婚姻呢带俾拍緊拖男女嘅好处。喺佢哋步入婚姻嘅时候呢，即係有一个承诺，係喺一切要发生嘅困难同挑战之前，大家已经愿意去为对方付出，去共同去解决问题嘅一个承诺。一个是付出的真爱的承诺的。在婚姻的历练当中，我们结过婚的人就会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你望返转头，这些挑战都是透过这个承诺的爱呢去给了动力我们。那我们在婚姻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是可以体验到即係呢個結婚呢個行動啊，呢個婚姻呢個承諾咧，係喺家庭裏面咧嘅支柱嚟嘅。當譬如好似我自己咁啦，咁我自己啊，即係可能做嘢做咗好夜咁啊，我都會記得啊，原來屋企咧一個承諾愛我嘅人喺度等緊我，或者我有一個咧我要去愛嘅人，我要翻屋企啦。
1: 係啊，真係好美麗啊！知道自己係去爱同埋去被爱，呢、这个系我觉得生命之中呢个好美丽、好值得我哋珍惜嘅一件事。咁、其实但系我都觉得咧呢一集好好啊嘛。Paul 咧，其实你头先咧好似话就话俾咗我好多，即系话一啲少少压力啊，或者觉得好多婚姻面对好多挑战。但其实有时我会觉得，我哋有时都要真系好好去预备呢一段婚姻啊，心理上啦，或者系自己即系喺个角色啊各方面嘅准备。因为如果我心谂，如果哇，我纯粹咧系憧憬一段好似神话式嘅婚姻。

0: 因呢，咁就都好似好美丽嘅，係好美丽，但係实际现实环境唔一定呀，或者係未必呀，冇可能係完全日日都咁美丽呀，咁风平浪静啦。所以为我哋嚟讲，即係我都觉得当我哋拍拖呀一段时间呀，我哋真係要考虑大家建立一个家庭嘅时候，即係你剛才讲俾我哋听呢，我哋要考虑嘅咁多嘅问题呢，其实都为我哋嚟讲呢，真係有一个即係一个好嘅预备囉。
1: 其实今日喺今日嘅社会里面呢，亦都有一啲人呢係唔选择走入去即係婚姻呢种关系。即係佢哋虽然未必係即係好多不同嘅伴侣啦，佢哋可能好耐时间都系同一个伴侣嘅，但系佢哋唔选择婚姻嘅关系。咁当然咧，有好多嘅原因啦吓。咁但系即系呢度咧，我哋只系希望咧，系喺第五集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去带入去呢一个话题里边，因为始终婚姻就系我哋社会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主流，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咧系了解多啲呢个课题嘅。
2: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3: 唔该晒活水基金、天主教家庭价值关注组佢哋嘅分享，系咪觉得个内容好有用呢？系噶。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明白教会嘅教导，系因为我哋冇愿意转进去了解多啲。当你愿意投放时间听多啲呢，你就会发觉原来教会嘅教导真系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个天主好仔女嘅角色，帮助大家彼此成圣，甚至帮助我哋家中嘅子女迈向成全嘅道路。其实我自己早排都睇过一本书，就是由 Father Don Callaway 所写嘅《向圣家33日嘅奉献》，入面其实嘅内容都同今日嘅分享好相似。在家庭入面彼此的角色，爸爸真的要效法大圣约瑟，妈妈效法圣母玛利亚，而仔女的都可以从主耶稣基督身上面学懂服从。33日入面学的嘢，唔可能在几分钟入面讲晒俾你听，但是如果你有机会，都真的提议你去睇下呢本书，或者当中的内容、当中的祈祷反省，可以帮助到你更加能够有效成为家庭的持份者，让你的家庭更加有圣家的影子喺度，而大家都会认同圣家的影子就是天主圣三的真相。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活出天主圣三当中的互为的爱呢？这个或者就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课题了。咁而如果你正话听完活水基金嘅弟兄姊妹嘅分享，发觉有啲位呢听得唔好清楚，好想再重温嘅，方法好简单。我每一次都会提醒大家㗎啦，我哋爱生命呢个电台节目呢係有自己专属嘅网站嘅，就係呢一个 radio。radio.fll.cc。 对于今日嘅节目，你可以听返特别嘅环节，或者全集去重温都冇问题嘅。好似早早话俾大家听啊，因为有啲环节呢都仲未播出街。唔紧要啦，色随转变呢，希望你可以喺听完我哋成集节目之后入得晒脑嘅，就唔需要再重温。唔记得嘅听返都无妨。又甚或如果你觉得今日部分环节嘅内容係为你某一个朋友好有祝福的话，可以将呢一个网站再开心 share 俾佢，或者就係透过当中嘅内容呢，你可以祝福到你嘅朋友，甚至让佢更加感受到天主对佢嘅慈爱嘅。平时我哋 share 俾朋友都可能係啲无厘拉位嘅事， share 信仰嘅信息呢或者会嚟得更加有用，同埋等你嘅朋友感受到你真正对佢嘅关怀嘅。好，现在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同你爱生命啊！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

0: 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2: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3: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爱生命》。
4: 时间到，又系佢出场嘅时候啦。有请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出场。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听佢环节嘅，睇下佢今个礼拜嘅信仰分享可以点样帮助到你更加亲近天主啊！
5: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喺《中途大事录》第19章，每六中途咧去到阿伯所呢个地方嗰处。去到嗰处，你见到一个小小嘅一班人，佢哋系接受咗只系约翰嘅洗礼。咁保禄中途咧，唔系问佢哋啊，你哋相唔相信耶稣啊？保禄中途问佢哋咧，你哋有冇领受圣神啊？今后约望话到咧，保禄中途知道佢哋咧系冇领受到圣神，佢想佢哋承认呢一个事实咧，好让佢哋能够去学习他们所缺乏的，和去要求这一样要去接受的恩赐。他们的答复都是很简单，也都是很老实，说到我们连圣神都没听过。所以呢，很肯定他们呢是未完全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入教呢是要领受圣神的。约翰的洗礼是好，但呢只是去帮助去预备道路。正如圣多马斯指出，这个约翰的洗礼通过这个补赎，能够去准备人呢去接受耶稣基督圣洗的神效。亦都呢知道约翰的洗礼不可以被恩宠，但主耶稣建立的圣洗圣事呢能够被我们恩宠，被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成为天主的仔女。托姆禄中途咧，用耶稣基督嘅名帮佢哋去施洗之后啦，帮佢哋浮手，圣神嚟到佢哋身上，佢哋能够咧去讲出先知嘅说话，能够咧用呢个嘅说话去赞美天主。亦都谂到咧，圣约翰保禄二世都提醒我哋，这个嘅信仰嘅培育，真正嘅信仰培育咧，需要有系统嘅，唔系话咧临时嚟到去揾啲嘢出嚟去讲，而系咧好有系统、有安排咁样咧，要达到确实嘅目标。所以单单悔改唔足够，亦都需要咧去带到去同主耶稣基督、去同天主圣神相遇。保禄中途喺呢个嘅会堂咧教导咗3个月之后咧，就去到呢个嘅提浪落的学校那里呢有超过2年的时间，也都好让呢当时的人都能够，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列人，都可以呢听到天主的圣言、天主的道理。当时在会堂当中啊，有人反对保禄，他转移去第二个地方那处呢来到去传福音。所以呢都看到呢保禄中途他不是要跟人家去争斗，但是呢他呢是一心要去做的，是传扬主的福音、主的道理。后来看到呢就是这个的恩宠和这个的巫术都不是说同一样东西来的。当时有些犹太的驱魔人

0: 佢系呢一个嘅斯盖亚七个儿子，尝试运用保禄嘅权威，好似一啲魔术嘅字句咁样，话我因保禄所教嘅耶稣啊命令你，但系咧魔鬼咧反而咧讥笑呢七个嘅儿子，咁到咧就系佢用耶稣嘅名，但系咧唔系怀住信德嚟到去用呢个嘅圣名，所以咧佢哋唔系怀住信德去用耶稣嘅名，亦都咧系冇去跟从耶稣嘅教导去生活。大不列宗徒佢嘅工作、佢嘅使命做出嚟咧好唔同啦，甚至乎嗰啲人咧用保禄宗徒嘅一啲嘅衣服啊，一啲同佢有关嘅物品啊，嚟到去帮助嗰啲嘅病人得到康复。咁到咧，天主愿意通过佢嘅圣者，通过一啲嘅受造物去显示佢嘅德能。教会都有呢个嘅习俗咧，嚟到去恭敬圣人嘅圣读。我哋有第一等嘅圣读咧，就系圣人嘅身体嘅一部分，可能是圣人的头发啊，或者他一些的牙这样，但都有一些呢就是呢第二等的圣毒啊，就是呢圣人生前用过的东西，他穿过的衣服的布啊，一些呢用过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呢成为天主施恩的工具。你都看到呢当时啊，我们看到保禄的工作可以成功，因为是天主恩宠带来的成效。而当时呢是这个的斯盖亚七个儿子他们失败，因为他们用耶稣的名字好像魔术这样来到去用，不是怀着信德来到去用的。当时呢都有很多的人看到保禄的工作，听到保禄的教导呢，他们行过巫术的人呢都愿意呢去放弃这些的巫术呢，同埋呢去将佢哋行巫术嘅书嚟到去一起去烧掉。保禄宗徒呢佢亦都係有呢个嘅諗法要去耶路撒冷。但之前佢之前都有一个新嘅问题出现，唔係关于道理上嘅争拗，而係话生意上嘅攻击啊。有位嘅德密特留呢一位嘅银像，他本身呢是一门生意，他为当时的一个的地方的女神叫做呢阿尔特米来到去做这些的神像。保禄宗徒他的宣讲，他说到呢这些外邦的神只是人手制造的物品，根本都不是神来的，影响到他的生意。所以呢他和其他的工匠呢一起都觉得啊，我们的生意呢被人剥削了。他的真正崇拜的对象不是那个女神，而是钱啊，来到呢掀起群众呢，来到去想搞暴动啊。咁最后呢亦都是这个的爱华市的这个的官长啦、书记长啦，来到去呢平复那些的群众，亦都呢是好有秩序地告诉他知道呢有什么的需要投诉的，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的这个的途径。咁所以佢都可以话呢係好无私咁样，好公正咁样呢嚟到去讲出咗点样解决呢啲嘅问题。咁所以都諗到我哋知道呢一阵时有啲人佢嘅信仰嘅培育可能未完成嘅。有啲嘅人佢哋可能想呢个嘅灵性上嚟到去呢有呢一个嘅想走捷径啊。亦都有阵时人会呢会因为爱钱财呢嚟到同天主疏远。但保禄在阿法所的这些的经验提醒我们，保禄是一个好的表扬，给人呢很好的信仰上的教导，教导人呢去到基督和圣神那处。保禄呢他做的事不是魔术，而是真的呢天主圣宠的德能。保禄他不贪财，他以真的寻求的是人灵的善，灵魂的得救。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其实我好细个

0: 都好想有个家庭，有份工，安分分咁样退休。
1: 能够提早退休享受人生，相信系好多人嘅心愿。今年61岁嘅 Brother Louis 6年前提早退休，为嘅唔系享受人生，而系为咗追随天主嘅召叫。
0: 就算我可以平凡地退休，咁我嘅生活系咪有意思呢？
1: 请留意呢个星期嘅爱上传。
2: 乐器爱生命随想。
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如果你睇返教会嘅年历，今日圣教会会特别庆祝圣母元后嘅庆日。上个礼拜我哋先至庆祝完圣母蒙召升天，今日庆祝嘅主题就要提醒大家，圣母玛利亚的而且确系我哋天地嘅母王。而当中亦都睇到点解佢系母后啊？因为耶稣基督系君王，好多时圣母嘅庆日都系同耶稣基督嘅身份有关，因而会有嗰啲特别嘅庆祝。如果你睇翻旧约嘅历史，或者当中对于皇后嘅定义，会令到我哋有啲误解嘅。因为以往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皇后咪皇帝嘅老婆咯。咁但系以色列人嘅历史咧，就会有啲唔同，因为皇帝嘅妈妈先至会系皇后。所以如果你睇翻圣教会入面，点解我哋成日祈求圣母玛利亚代祷，亦都相信个代祷咁有效呢？在旧约入面，撒罗门王亦即是 King Solomon 啦，佢对于佢嘅母后真系言听计从，所以亦都因为咁样嘅历史咧，会令到我哋会有特别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嘅呢个方法。再加埋我哋嘅信仰实践，甚至早期教会好多嘅传统系唔可能同旧约嘅事迹咧系脱轨嘅。如果你唔理解旧约，根本上就唔知道点解耶稣基督有咁多嘅讲话，有咁多嘅教导系会系走向嗰个方向，因为始终。耶稣基督都是一个犹太人，而整个历史的进程，整个救恩史，我们不可能埋没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做出的一切，甚至天主在当中的彰显。所以圣奥斯定讲得很好，圣经就是新约藏于旧约，旧约将会显露新约。所以我们并不可以说看某一个部分而不看某一个部分的，当然最好你说整本圣经看完，了解完整个天主的救恩计划，那就是最好了。虽然我哋明白有时睇新约咧就真系容易好多嘅，譬如圣保禄中途嘅书信啊，四部福音真系睇到耶稣嘅行实，嗰啲系好直接了当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咗新约嘅基础，再跳翻落去睇旧约，你就会发觉成个天主嘅救世计划系会立体好多，唔系真系咁难明嘅。你唔去明系因为你唔尝试去理解，再加埋圣经唔单止系一本书啊，系真系要你认真用祈祷嘅心态嚟去转进成个圣经嘅空间。祈求圣神的带领，你就会发觉比较容易可以看到圣经入面的说话可以怎样祝福到你，还有当中的细节怎样能够跟你自己今时今日的属灵生活甚至整个世界的进程可以有些关联。不过总会有些时间有些人看圣经发觉看完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的，某程度上面这个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心神不够清晰，亦都可能你自己陷入神夫的状况。上个周末我自己和很多弟兄姊妹就参与了一个备证，这个备证当然由程明聪神父去带领的，他就是讲这个话题，神夫和神位。当然当中的内容其实都是建基于圣依纳爵罗耀拉他所讲的神操里面第一个礼拜所要进行的14个规矩，等我们明辨什么叫做神夫，什么叫做神位，而在神夫的时候怎样能够保持对天主的忠信，好让自己能够离开这个困境，早日去到同天主共融有安慰的时刻。不过最关键呢，有个讯息是可以同你分享的，因为实在太多讯息在这里短短几分钟是不可以同你讲晒的。而那个讯息就是，当你真的在神父的时候要谨记神父是短暂的，天主是容让可能一些恶神或者撒旦去让你在那个时刻陷入了神夫的状态，就要等你反省翻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你同天主的关系出现了啲咩问题。透过呢个反省咧，你就可以改正，从而可以进入神位的境况。反省我哋嘅生命系每一日都需要做嘅事情。如果你真系好似圣依纳爵罗耀拉所讲，每一日喺临瞓嘅时候都能够去回顾自己、省察自己，发觉自己有罪嘅，向天主求宽恕。但系那边厢都要记得。真的发觉有些事情得罪了天主，可能你要立刻甚至尽快去办修和圣事，从而希望藉着耶稣基督透过神父的手去宽恕你的时候，你的

心灵得到洁净，你嘅灵魂可以重新变成无罪喺恩宠嘅境况。不过喺呢个省察嘅过程当中，唔单止净系喺度谂究竟自己有啲咩衰咗得罪咗天主嘅，更加重要嘅都可以谂下，其实喺嗰日喺你自己嘅生命嘅图谱入面，有啲乜嘢同天主交叠嘅足迹，系你自己知道天主对你有邀请，你系回应咗佢嘅召叫，尝试去履行佢嘅旨意，亦都感受到天主系俾足够嘅恩宠你去完成嗰啲事。咁呢个嘅感恩嘅祷告咧，亦都可以确保你自己时刻都体验到天主喺你生命中嘅临在，亦都某程度上面可以避免到你自己因为感觉天主唔喺你身边咧而陷入神乎。好多时神父都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天主的临在，但是不代表天主没有临在，是你自己遮住双眼揞埋只耳仔，甚至不去感受天主的临在的。咁而话晒嚟到八月尾呢，我諗对于好多朋友，尤其是系一啲家长，都要諗下点样把握时间喺暑假嘅尾巴，能够等自己嘅小朋友尽量善用呢啲美好嘅夏日光阴。其实早喺暑假头嘅时候呢，我已经睇到呢一篇文章，系讲緊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喺炎炎夏日点样去生活，好让自己嘅生活可以丰盛，甚至更加亲近天主。但一路都系忘记咗同大家分享呢样嘢，嚟到八月尾都唔想嘥咗呢一啲内容，其实亦都可能为你自己嚟讲系一个当头棒喝。虽然话呢个系一个提议啫，但系每一样都可以促进你同天主更加好嘅关系，唔单止净系夏天嘅，任何时间都可以实践。虽然话仲有两个礼拜就系完结夏天，但系如果你可以紧紧把握咧，话你剩翻呢两个礼拜，甚至未来嘅日子咧，你都可以同天主嘅关系更加好嘅。其实呢个可以话系一个习惯嘅改变。呢八样嘢，第一样，就是每日定时定候要阅读圣言，就好似我正话开头都讲咗啦。你唔了解圣言，就等同于唔了解耶稣基督，你唔知发生紧咩事。虽然呢个系以色列人嘅历史，但系正正天主又拣咗以色列人作为成个救恩嘅开始。你越了解圣经嘅进程，越能够理解到天主对你嘅爱，都唔好讲话成个大人类啦。起码你真系感受到，你被召成为基督徒系天主爱你嘅最佳表现。你唔读圣经，又点可以感受到呢？第二就是如果你在散步啊，在户外的时候都记住要默想玫瑰经，这个就最好了，因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的，真的找个地方坐在这里祈祷，你很容易会分心的。但有时一路散步一路念玫瑰经呢，不单止可以令到你自己在整个户外活动过程里面没有那么闷，也都有时天主真的透过大自然你去启示你一些事物，可能因为有双脚的脚步呢，令到你更加容易投入每一段玫瑰经入面，希望带你去到耶稣基督的奥迹。而第三呢，就是找个机会去朝圣，其实在多伦多是最好的了，甚至不要说多伦多啦，加拿大好多的地方真的可以去远一点，远离你自己熟悉的社区，去到一些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朝圣地，不是只是去观光，不是只是去打卡，是真的去那里祈祷，去感受它的历史，从而去体验天主的爱，在那一个地方是恒久不变的。第四个就是找个圣人来学习，这个可以说在我自己这几年特别喜欢的活动。在过去2000年，有很多人愿意忠信地跟随耶稣基督，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什么他做到我们未做到呢？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天主恩宠所驱动，但是那边上他们的愿意促成他们可以做出很多很英雄式的信仰行为。你都做到的，学下他们的处境，学下他们对天主的忠信，你都有机会可以成为圣人。第五，就在主日弥撒里面深深地去参与。真的发觉有时有很多人都是求其去完个弥撒圣祭，领完圣体就想要去哪里吃晏的了。可不可以专注一点，甚至不只是单单参与弥撒圣祭，你有没有理解到每一台弥撒圣祭里面究竟在做些什么呢？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参与就真的傻更更了。但是好彩在坊间真的有不少解释弥撒圣祭整个架构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是影片，真的衷心劝喻你找些影片来慢慢看，看完之后可能会发觉，哇，原来弥撒圣祭这么正的，原来弥撒圣祭真的天堂临于人间的。你知道了这些基本的资料，下次参与弥撒圣祭你就会更加投入，更加享受。第六样，就在大自然里面感受天主的创造的美丽。你做到的，去到湖光山色的地区，不是只是打卡的，你可以感受到天主创世的足迹。第七样，就是每一日都摆啲宁静时间，等自己祈祷同天主倾偈。真係小朋友返學嘅时候，或者你返工嘅时候，
在一日入面可不可以抽到20分钟完全不出声去聆听天主的话语，甚

甚至去同天主倾偈啊！朋友唔倾偈，都会彼此嘅关系疏远啦、啊，更何况同天主。而第八就系、是、尽量做多啲爱德嘅行动，服务你嘅邻居啊，服务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士啦、啊，去做下义工啦、啊。不过记住、啊，做呢啲嘅工作真系唔好大吹大擂，唔系为咗得到人哋嘅赞赏，而系为咗从嗰啲需要服务嘅人身上面睇到耶稣基督嘅临在。你透过服务佢哋，你去爱耶稣基督。其实听完呢八样嘢之后，系咪发觉都唔好话喺夏天、喺暑假入面可以做到啦？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到噶，只不过可能系你唔认知，或者甚至你宁愿将时间摆喺你自己中意嘅事情入面，唔摆喺天主希望你做嘅事情，或者可以促进你自己同天主关系嘅事情上面。所以仲有两个礼拜，你仲可以好好善用夏日嘅时间，你去做呢啲等你同天主关系更加好嘅事情，甚至可能成为你嘅习惯，以后都继续做嘅。希望你喺信仰嘅路途上面，能够透过圣母玛利亚温柔嘅手嘅搀扶，能够同耶稣基督更加契合，甚至能够更加感受到天主真系时刻都与你同在嘅，让我哋彼此共勉。完结节目之前，又系温馨提示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咧，所谓嘅提示系咪温馨，唔系净系话我讲俾你听嘅语气系点样嘅，都要睇个内容系咪温馨。而我每一次都相信，因为透过我哋生命恩泉不同嘅媒介去带俾你嘅资讯咧，能够让你更加亲近天主。这个为你的生命咁有意义的事情怎会不温馨啊。第一个要提你的就是我们生命恩泉是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无论之前我们制作过的爱上传的电视节目，爱生命的一些特别的环节，或者一些即是网上面才可以看到的短片。近排最多人讲呢就是圣玛利亚马特力勒的原创动画影片红鸡蛋的奇迹。即系网络上面好多人都讲紧，甚至连公教艺人刘松仁先生咧，都特别同我哋分享佢睇完呢一个短片之后嗰个感觉嘅。其实现时个观看人数咧继续喺度上升当中。如果你觉得嗰条片系触动到你，你都希望人哋同你一样去感受呢条片入面嗰种复传嘅活力，嗰种奇迹所带嚟嘅奇妙咧，都真系你不妨可以重温嘅同时 share 埋俾你嘅朋友。复传其实真的可以好容易的，不需要讲大道理，一条片有人做了在度，仲要是我哋生命恩泉原创的动画片。当你 share 咗俾你个朋友，佢又发觉生命恩泉嘅 YouTube 频道好多嘢睇啦，佢自己都会走去寻找天主啦，系咪谂起嚟都好奇妙呢？咁而另外有啲朋友都好鍾意 podcast 嘅，好处系在于定时定候你成为咗我哋嘅订户呢，一有新片啊或者新嘅资讯系摆咗上网，不过 podcast 嘅 app 呢就会话俾你听。你可以在有 WiFi 的情况下面下载咗落你的电脑或者你的手机，按照你自己适当的时间来去听或者睇，咁都真係唔错㗎喎。咁而再加埋喺中间嘅时段提咗你，我哋爱生命有自己嘅网站，今日呢三个嘅温馨提示希望能够帮到你啦。咁而话晒嚟到夏日嘅尾声，希望我正话喺爱生命随想入面提醒你做嘅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做多一两样，好让你的夏天甚至你其他的时间可以活得更加丰盛，更加同天主契合的。来到这里要完结今日的节目，又要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再在这个空间去感受天主对你的慈爱。临走之前为你送上祝福，愿全能仁慈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和她的正配大圣约瑟的转土，因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大家。继续享受美好的夏天的尾巴，继续好好去感受天主的慈爱，好让你成日感受到天主的临在，而让你的生活更加丰盛的。希望你能够相信难关是总会有的了，难关不难过，因为有天主的扶持，难关总能够度过的。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湛山精舍将于农历7月初9至15，即是阳历8月21至27号，起建盂兰盆法会。达义大和尚将带领全体法师虔诚礼拜梁皇宝忏，恭诵盂兰盆经、大蒙山诗时，礼忏诵经功德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愿亲债主、过往先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并祈愿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艺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禅修在西方社会的应用和影响。
1: 2014年，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是 The Mindful Revolution。 Mindful 或 Mindfulness 是正念或正念禅修的意思， Revolution 是革命，革命就是展开一个新时代的运动。为什么美国销量最高的杂志会说正念禅修正在美国展开一场革命呢？因为正念禅修正在很短的时间内颠覆当代人的观念和传统习惯，而建立一种新价值观来对待心理和生理健康的态度。禅修改变了西方人的传统习惯。

正念禅修在西方的运用与研究，已从医学、心理治疗扩展到教育、运动、政府、企业等领域。相关数据统计，一，超过14%的美国人至少禅修过一次。2017年，14.2%的美国人在过去12个月禅修过。二，76%的人说禅修是因为想改善健康。经过6到9个月的禅修，2/3的人说他们的焦虑水平降低了。75%的人改善了失眠情况。91%的人减低或停止使用安眠药。57%的人改善了更年期症状。三，有腰椎疼痛的人日常生活能力提高了30%。80%的人减低了血压高的情况。16%的人可以停止吃药。四，4天的禅修就可以改善注意力。每天不少于30分钟的禅修，使得脑组织增加，增强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最多有禅修习惯的年龄层是45到64岁。五，66%的美国佛教徒每周最少禅修一次。从2012年到2017年，禅修的小孩从0.6%增加到5.4%。六，2018年，有52%的雇主为员工提供了正念课程或培训。禅修使员工的生产率提高120%，旷工少了85%。2012年，91家学校有禅修作为课程一部分。七，禅修提供了巨大的商业契机。手机程序 Calm 有超过4000万下载，有100万付费用户，公司市值超过10亿美元。2015年，禅修行业的收入达10亿。2022年，美国禅修行业预计市值达20亿美元。八，这是个有趣现状。现代科技如手机，把大量信息送到我们面前，使我们无所适从，扰乱我们的精神状态，使我们的精神状态变得纷乱。这个情况让 mindfulness 变得大有需求，而应运而生推行的 mindfulness 正是原来打乱我们精神状态的手机应用程序。

正念禅修在西方发展的历史经过。禅修或冥想广泛流行是从60年代开始，这与当时的流行文化有关。例如在1967年，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乐队披头四 The Beatles 的成员告诉媒体说，他们在当时很幸福地追随着灵性导师 Maharishi Mahesh Yogi 一起冥想禅修。一些观察家认为，西方文化十分丰富，但是在心灵觉知方面显得有所不足，这也是导致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禅修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正念禅修在西方的蓬勃发展是在1979年，麻省医科大学卡巴金博士开发了一个减轻压力禅修课程 MBSR。 减压禅修中心 MBSR 是一个标准的内容统一的8周禅修课程，全球都有举办减压禅修班，并有训练导师的课程。现有18000位导师已经得到该机构的认证。减压课程主要对治许多情况，包括慢性疼痛、工作或家庭压力、高血压、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心血管疾病等。减压禅修中心已经普遍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与推崇。

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在企业界也有显著的功能和作用。禅修成为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西方成功人士在追求创新和灵感的时候，深受禅修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在企业家的精英多不胜举。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苹果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和掌舵人乔布斯与禅修的因缘，以及禅修对他的启示和灵感。乔布斯不仅在北美很出名，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苹果品牌。他是什么力量支撑他成功的呢？大众对他的评价是，禅改变了乔布斯，而乔布斯则通过禅改变了世界。他公开承认每天有禅修的习惯，禅给他很多灵感和启发，是创造力的源泉。禅宗的修行对乔布斯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不管是确定产品设计，还是公司战略发展，甚至面对死亡的挑战，乔布斯一直都在追随他的那颗禅者初心。禅者的初心是他在1972年高中毕业后，接触到东方哲学的第一本佛教的书，也是他一生实践的信念。这本书的作者是铃木俊龙。书中讲到，禅者的心应该是始终如一的初心，不受各种习性的牵绊，只有这样才能忠于自己，同情众生，切实的修行。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对东方神秘的禅产生浓厚兴趣和渴望，因此他常到禅修中心修禅，并成为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乔布斯创业前对未来觉得很渺茫，他曾经考虑过出家还是留在美国创业，可是他的心灵导师以川弘文大师鼓励他按照本心生活。他说，真正的佛教徒并非一定要跑到深山野岭里坐禅。正是因为他的老师的这一番话，触动了乔布斯的创业动机，所以禅的智慧成为乔布斯的事业指导方向。乔布斯在后来说，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禅者的初心的作者铃木俊龙认为，曹洞宗推崇百丈怀海禅师的禅门清规，把寺庙专门的念经坐禅转化为劳动和生活。作为美国的禅修团体，也应该仿效百丈禅师，找到适合美国的禅修生活方式。铃木俊龙和以川弘文甚至认为，现在的修行已经落入了固有的形式主义，没有真正了解修行的内涵，只有在生活中参悟禅理，才堪称是当代禅宗的本色。乔布斯如何看待禅的觉悟呢？一，禅是直觉，是直指人心的简洁。二，禅带给乔布斯的是一种洞见本质的能力，对事物专注的能力，对简洁的热爱。三，禅修磨练了他对直觉的欣赏能力，教他如何过滤掉任何分散精力或不必要的事情，在他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基于至简主义的审美观。四，乔布斯终生保持禅坐冥想的习惯，他从不信任通过市场调查或集体讨论最后拍板决定产品，他更多的依赖他个人的直觉。他的办公室有200多平方米，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五，乔布斯是如何推出他最新的产品？一般人都不敢相信，在决策新产品前，乔布斯会一个人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
地板中央放一只坐垫。

开始禅坐。他面前的地板上呈半圆形摆放着几款不同的样品，等他结束静坐睁开眼睛，就凭直觉从中拿起一支样品，那就是苹果即将推出的新品。而他基于冥想而来的产品选择，一再被市场证明是明智正确的。这就是当心定下来的时候，直觉会非常清晰地给他正确感觉。六，乔布斯相信通过内心的明悟能够找到一条终极的产品之道。他说，禅学重视经验，不重视理论分析。我开始注意到比知觉及意识更高的层次，那就是直觉和顿悟。这与禅的基本理念极为相近。他还说，我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这是乔布斯在1983年的讲话，可见乔布斯在当时对禅已有较深的体悟和认识了。七，禅要求人们放弃已有的知识和逻辑，用源自内心的感悟去解决问题。所以禅是一种方法，不是积累知识，而是通过提升觉知力来获得真如实相的智慧。八，乔布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偏离这一点时，他就会陷入困境。只要他坚持自己的直觉，无论面临多大的挑战，他总能独占鳌头。他把这归之于乔布斯的灵性的直觉。

什么是直觉？一，直觉就是直接觉知真相的能力。二，直觉可以随时随地自动地向你发出通知，甚至不需要专门的技巧，你只需要聆听和观察。我们人生中很多精彩的决定或是转折，往往都来自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或冲动。假如能够跟随它，也许是遇见了一个人，或更换了场所，或者是开始对一件事产生了兴趣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转变，这就是直觉。三，直觉是来自于心的一种能力，是心的感应。这个心不是指心脏，而是灵性，灵性的声音通过直觉来传达。你的灵性知道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当你每次与直觉相遇时，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仿佛把本有的清净心被打开，豁然开朗，充满喜悦和清澈。这个瞬间，心开意解。直觉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关键是否觉察到它并信任它。许多人只愿意相信大脑，不相信心的感觉，就会封闭了自己宝贵的直觉能力。灵性的直觉来自于哪里呢？一，什么是灵性？灵性是一种感受力，对眼睛看不到的事物的一种直觉，也是一种悟性，是超越感官的认识。有灵性的人就能觉知到周边环境的变化，比如看到生长在春天的花草，会联想到的是蓬勃发展的生命力，观察到树叶的微黄和落叶，就觉知秋天的到来，看到浩瀚的虚空，就会觉知到人本身的渺小。那灵性的直觉从何而来呢？

灵性不是人人都有，只有通过禅修，专注当下，察觉每个念头，没有任何杂念和妄想，身心与外在自然界融为一体，便能产生灵性直觉的能量。二，直觉来自于内心寂静之后所产生的觉照能力。内心寂静来自于心念的专注和集中。举例说明，好像放大镜，在太阳下聚焦其热量，可以把一根火柴燃烧，这就是禅修产生直觉能力的最好例子。正如佛所说，至心于一处，无事不办。所以说，心的力量是无穷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善于用其心。如何提升直觉能力？任何一种能力都需要练习，直觉和其他能力一样，需要经常的锻炼才能成为自身的一种习惯。一，常和自己内心沟通，找寻心灵的声音。直觉是种天赋，但容易被人忽视。每个人都有直觉，但有人对此并不在意。直觉来自于内心的深处，我们需要倾听直觉的引导，来寻找内心的声音。我们要将头脑中发出的直觉的电波善加利用，找到了就是你的直觉。二，让自己的内心享受一种宁静。倘若我们想感受直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内心独处，这样有助于提高创造性思维和思考能力，与最深的内在智慧相连接。每天给自己的心留一点时间，享受独处的宁静，有助于重新认识自我。否则，每天繁忙紧张的生活无法让你意识到直觉的存在。三，开发本有的创造力。直觉感及创造力是相互促进的，你也可以通过练习来强化你的直觉。有创造力的人都有很强的直觉感，就像通过反复练习可以提高创造力一样。四，冥想的练习。冥想被定义为用一种客观的方式关注现有的经历，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特点，强化的直觉、慈悲心和创造力及平和都是冥想带来的积极作用。冥想是开发个人直觉的好方法，通过冥想可以去除妄想和杂念，与直觉保持一致，最终做出最好的决定。冥想也可以通过提高自我认识，将个人与个人直觉联系起来。五，关注身体和周边的感觉。直觉感强的人不仅懂得关注自己的身体，对周边发生的事情也很敏锐。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与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有关联的。例如，当你感觉到什么事儿不对，却不知原因时，但是你的眼睛会跳，或是身体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外界是息息相关的。

如何正念禅修。正念就是一种瞬间意识，也即是一期一会的意境。例如茶道就是属于对于瞬间的高水平审美。茶道过程中，茶客们会在饮茶前观察茶杯造型和茶室的装饰，但是更重要的是，茶道要强调的是瞬间的价值。今天过后，这个场景以及场景中的人都不会再次重现。

禅是一种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态度，日常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和行为都是在禅修。所谓神通即妙用，运水与搬柴，但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本身具有体验禅的潜能，这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举例说明，如做菜、洗碗、清洁、工作等等，只要做事专注，心无杂念，都是禅。身为在家居士，如何平衡工作与禅修呢？这是很多人所遇到的困惑。大家要知道，禅修必须与工作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体悟到世间与出世间无二的境界。很多弟子问我相同的一个问题，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修行呢？我说很简单，只要每天抽出30分钟禅修就够了。可以在上班前、午休的时候以及下班后各抽出10分钟来观呼吸，一定能改变生活质量。有一天，我的一个弟子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惊喜的消息。他说，自从遵照我的教导之后，他发现修行与工作并没有矛盾。他说，自从按照我的方法去修之后，心跟平常不一样，不仅得到平静，也轻松了许多。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不安全感就越来越严重，身体也导致越来越紧张。如果利用每天3次禅修，就可以让紧张的心得到充分休息和舒缓，因而一天下来就不会感觉到紧张和劳累。相反的，如果每天紧张工作，心有可能因疲累而变得暴躁不耐烦，时长日久之后，就会把暴躁不耐烦的心带回家，这样一遇到不顺的事儿，就会向家人埋怨和发脾气。我的这位弟子从每日3次禅修开始，感受到禅修确实让他的工作更加有效率，精神也容易集中，充满幸福感，所以他逐渐把禅修时间加长。现在他不管是在哪里做什么，整天都能保持专注和觉知中，深深体悟到禅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嗰首歌，
1: 科技新世界
3: high tech，
1: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

0: 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1: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2: 各位听众啊，你哋好，好多谢你收听心声细语。前一排呢在萬錦區 Markham 好熱鬧喎、哦、我諗你一定知道我講緊乜嘢，賽車。係呀、啊、一直以嚟呢嗰、那個賽車係 downtown， 我真係一啲感覺都冇喎、哦、因為我一定唔會好似咁好似發燒友咁啦，落去 downtown 去睇呢一個賽車。不過呢睇賽車其實嗰個心情係好愉快嘅，因為呢聽到嗰聲砰砰聲嘅時候呢好高漲嘅。咁好啦，喺 downtown 賽車咁我就冇乜太特別啦，哦係呀咁。但今次呢聽到喺 Markham 喎、啊、搬咗上嚟 Markham 賽車，我心又諗吓有地方咩？賽車喎、哦，嗰條車路 OK 咩？咁其實我想像唔到啊，因為我冇親身去，咁所以咧，我感受唔到究竟佢喺邊度飛車，邊度轉彎，邊度直行，一啲都唔知。咁咪我唔知唔緊要，咁我就知道咧，嗰幾日咧係令到呢個交通咧甚為不便，即係星期五已經係甚為不便嘅啦。但係原來星期四咧已經開始好多封路啊，因為星期四咧我嘅乖學生啦，咁佢個仔仲乖，咁啊車上嚟屋企接我，咁然之後咧我哋就車去食嘢。咁食嘢嘅時候呢，咁佢之前呢佢就打電話俾我，老師老師塞車啊，好多改路啊，我將會遲到啊，我唔緊要唔緊要，我最緊要慢慢嚟，我哋唔係趕咁。咁所以呢咁佢嚟到接我，咁我哋食飯嗰陣時呢佢都話嘩塞得好緊要啊，呢度點點點點。咁原來個餐館呢都係因為塞車，好多人呢 U-turn 直情係唔行入嚟，咁喺嗰段嘅地方餐館都受到影響，就冇生意。哈，我調返轉頭我就喺度諗，其實嗰、那個賽車嗰個道路嗰度附近，我仲以為會帶起一啲生意，因為呢啲人會去到附近食啲嘢啊咁樣㗎嘛，我覺得係咁囉。咁所以我都唔知，我冇去到。又或者點樣呢，因為我冇安排自己去，咁所以呢如果你話特別安排嘅話，可能有機會搵到啲位坐下啩。咁安排唔到啦，冇去安排嘅時候呢，老實講我係唔鍾意企嘅，由細到大都好啦，我係唔可以咁樣企喺度。即係話呢呢度嘅年輕人呢十零歲嗰啲呢去睇 concert 呢成程幾個鐘頭要企喺度嘅話，呢啲又唔關我事㗎啦，因為我唔鍾意咁樣企足咁耐，哎呀舒舒服服坐喺度，由細個到大個都係咁樣。咁所以呢從來都冇諗過呢就會話要去睇賽車囉，因為要企㗎嘛，咁所以呢冇。咁但係你話如果自己早啲安排嘅話，可能有機會有位坐嘅話呢，咁又唔同。不過唔知點解呢，我覺得我嘅興趣唔係喺呢度囉，我會戥佢開心。但係你話我會特登去一個咁樣嘅盛會，我又未必。不過湊熱鬧呢都或者會嘅，因為我個好朋友呢佢乜嘢都去㗎，咩 festival 佢都去㗎，帶齊仔女咁樣去。咁今次呢賽車呢佢直情係去咗兩日添，咁佢就好開心嘅。又影到啲 video 啊，咁我睇到哇都好雀躍喎，砰砰聲咁喎。其實咁樣 active 係好嘅，反而係我自己咁心悸呢我就覺得唔係幾好啦。咁令到我會睇呢個賽車嘅呢都係因為嗰陣時喺香港。其實我諗我應該提過啦，我香港我個第二個哥哥佢除咗係自己樂隊咁唱歌好叻之外呢，其實佢都係一個業餘嘅賽車手，即係佢係唔係年年都去，不過都去咗幾屆啦，去澳門啊，去澳門賽。

愛車啊，因為人哋叫佢做辣人定係咩話？因為賽車佢揸車個手車好辣，佢個轉彎轉得好靚，所以每一次咧佢都喺轉彎嗰度攞好多分。咁其實咧佢係去參加賽車嘅，係賽車手嚟嘅。因為見到朋友喺賽車場，眼見佢遇難離開之後，佢就唔再參賽啦。但係佢係好叻嘅揸車，不過每次都係因為有些少嘢而導致到佢可能係最後一個 round 明明已經成績非常之好噶啦，但係佢可能因為唔知爆胎或者係好似係咁上下啦，咁就唔再去，即係去唔到啦，係咪啊？出唔到最尾個 round。另一次就係因為睇到個朋友咁，跟住心情唔靚嘅時候，跟住佢就唔賽啦，咁佢自己放棄。咁所以翻香港嗰陣時，我就特登去澳門，就係捧我哥嘅場啫。但係其他啦，我嗰啲賽車我就真係好少好少去參與。但其實講到賽車咧，有啲歌手咧，佢都係賽車噶，賽車能手嚟嘅。不如聽咗一個人嘅歌聲先啦。呢一個人咧，他的名字叫做林志穎啊，唱嘅歌曲叫做《牽掛你的我》，聽咗佢只歌先啦。

当我揾歌嘅时候咧，咁我见到系好年轻版嘅林志颖，个样好细个，但系好甜美嘅，好纯嘅，咁就啊，但系咧，其实佢唱歌最初可能都系佢嗰个样啦，好纯啊咁啦，咁而红出嚟啦，但系嗰阵时佢老实讲，佢个歌咧就真系唔掂啊，不敢恭维啊！但系而家咧，应该好咗好多。而家冇最近冇咩跟进，净系知道披荆斩棘嘅时候咧，咁佢都 OK 啊，唱得唔错啦。咁以前就真系麻麻地啦。咁讲翻啦，林志颖系一个台湾嘅演艺圈啦，咁亦都系第一位叫做职业赛车手，喂，职业个噃系咪啊？佢亦都系瘦身嘅赛车手嚟噶，曾经咧夺过几次嘅冠军噶，咁所以我都觉得哇，好犀利啊！不过咧，亦都因为嗬，记唔记得噶？佢因为唔知揸车同埋个仔仔一齐嘅时候咧，曾经发生意外嘛，咁之后咧又毁容啊咁样样，咁好彩而家冇晒事啦。咁但系仲有冇去赛车咧？我真系不知得啦。但系佢其实好叻嘅，好多时都系可以攞到冠军噶嘛。咁同埋咁年轻，你谂下，佢系呢个赛车运动嘅咨询有限公司嘅经营一样嘢啦，咁然之后咧又经营其他关于车队好多嘅事项啦，仲有一个叫爱碧丽生物科技公司嘅老板啦，咁又有建筑材料嘅地板啊，咁通通都有好多嘅生意，所以咧揾到钱啊，识得去利用自己去 you know,发大自己的生意，其实真的好好识咯，好识好识为自己将来铺路咯，咁所以生活是安定的。咁其实如果你讲开话歌手或者是艺人去揸呢个赛车咧，有几位我是不熟悉的，不过有一个咧，我就觉得你是会熟悉任贤齐啊。任贤齐咧，佢系中意越野赛车嘅，咁曾经咧亦都得过呢个奖噶，好犀利噶。后尾咧，咁而家佢仲冇赛咧，就好似冇啦，因为好似话咧，曾经咧就系、是、好似差唔多最后嗰个 round 嘅时候啊，佢好似失控撞咗落棵树嗰度，整个人咧就飞咗出车，但系好彩。就是冇受到咩伤咁休息过后咁跟住就冇乜事，其实好驚㗎嗬，揸车嘣嘣声，跟住如果你话撞过个心理呢係有啲压力嘅，咁好似之后呢就好似再冇见佢去参加其他嘅比赛，唔知係咪呢，我諗应该係啦，咁但係其实参加赛车我觉得要个人好定囉，同埋眼明手快咯，系咪？你真系要好 sharp 噶嘛，系咪先？咁揸开赛车嘅人会唔会平时都会飞车咧？唔知咧。最紧要其实安全至上，喺适当嘅地方系可以飞下玩下嘅。年轻人嘅时候就可以有呢一种冲劲嘅，年长啲就唔好搞啦。其实我录音嘅时候就喺多伦多嘅，但系播出22号嘅时候咧，我人咧就喺。拉斯维加斯，将会在威尼斯人，我何若干时几多年之前，我记得了，我同阿吕芳在那里有个演唱会呢，咁就是那一间旧地重游，是很开心，不过今次不是我唱，今次呢邀请了Beyond 的黄冠中去做表演，不如听下黄冠中的歌。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同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1: 想想你家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4: 第二节啦，第二节心声细语。在我录音的时候呢，我知道了有一笪地方呢是因为暴雨导致到呢就滞留了很多人在机场啊。想想那个地方，其实呢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去的，但是我对那个地方就那个名字就十分熟悉，地方不熟悉的名字熟悉的 Chiba 千叶千叶县。我觉得呢，如果啲朋友去日本，我觉得佢未必会去 Chiba 嘅，即系未必会去千叶嘅，因为佢唔系话一个好，唔系太多嘅圣地，会觉得一定要去咯。佢唔同话其他建札啊，即系银座嗰啲一定要去嘅啦。佢唔系千叶，我又觉得比较如果喺我去千叶嗰段时间咧，佢唔系好发达嘅啫，嗰啲地方都唔会话哇好靓嘅 building 啊，唔系咁样嘅感觉。咁点解我会成日去咧？系因为咧，我。

日本唱歌嗰时咧，系近千叶县嘅其中一个比较细啲嘅地方。咁但系咧，个老板老板娘咧好锡我哋嘅，咁成日咧就车去千叶县，因为佢哋有一间中国酒楼咧喺千叶一个 shopping center 里边嘅，好出名嘅嗰间中菜馆，好出名嘅。咁我哋久唔久咧就会跟佢一齐出去，跟住咧就除咗食嘢啊，咁我哋就去 shopping 啦。咁跟住咧就若干时间嘅时候咧，咁啊车翻去隔篱浮仔咁先算啦吓。咁有时咧我哋 stay 喺 Chiba， 譬如一日两日咁，休息时间就可以 stay 喺嗰度咁样样。其实开心嘅，但系咧嗰个记忆都唔系好多啦，唔系记得好多啦。同埋咧，我哋去啫，但系我哋冇真正去。去望这个叫做 Chiba 这个地方。咁但係啦，如果你要去话千叶县嘅时候呢，好多人呢就会觉得係东京嘅迪士尼区啦，即係近嗰度啦。咁同埋有一个鸭川海洋世界啦，即係亲子乐啦，咁变咗这个都系值得去。同埋呢成田山新圣子，咁可能呢个都系会好多人都鍾意去嘅地方啦。因为点解啦，如果你讲起呢个迪士尼，唔使讲啦，大人小朋友其实都会好鍾意去嘅。咁至于你话嗰个牧场呢，佢占地呢其实好广阔啦，你去到你会觉得好轻松㗎。咁同埋你可以亲眼见到羊驼啊、绵羊仔啊、四季嘅花海啊咁啦。咁至于呢个鸭川海洋世界呢，呢个大型嘅水族馆啦，其实精彩嘅震撼嘅苦情表演添，係咪？咁跟住呢有一个呢好似主打系好似德国村嘅风情啦，咁好浪漫嘅，就好多好多灯饰啊，好靓啊，咁样啦，系咪？咁跟住咧，其实如果你话要去到一啲地方咧，佢会睇到比较险峻啲嘅地狱观光台啦，咁可以俯览到成个东京湾啦，或者系99里滨啦，咁嗰度去睇到好似一个月形嘅沙滩咧，亦都系一个好去处，系靓嘅。咁如果你话再要揾啲地方啊？可能呢小江湖啦，小江湖呢好似水乡街咁样嘅，咁佢可以坐一啲船仔咁样咁游，咁其实你有空闲嘅时间呢，你就可以去咁样去即係游下囉，係咪？但如果唔空闲嘅时候呢，你去到日本啊，哇，真係好似话斋要搏杀咁嘅 shopping 啊，如果嘥啲时间去坐呢啲嘅话呢，就变咗即係会觉得睇你嘅取向是什么，取向 relax 的，可以看一些风景啊，去一些寺庙啊，很多寺庙的日本，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喜欢去拼搏买东西的，就去另外一笪地方。那么有一笪地方呢都挺值得去的，就是大象园。那么因为呢它可以呢亲身见到一些大象啦，很大只啦，跟它影相啦，然后可以喂它们啦，最好呢就可以骑大象啊，骑上个象嘅背脊嗰度，拧下拧下咁行，咁其实我都觉得都值得嘅。咁另外有一度咧，我又觉得几好，因为有一度咧系可以俾你去尝佢嘅酒啊。水乡佐园除咗系有好靓嘅酒俾你去品尝之外咧，我觉得呢个几得意，你可以品尝呢个酱油香味嘅意大利式 ice cream 啊，酱油味 ice cream。好唔好食噶？如果你去到，你会唔会试啊？其实有乜所谓啫？我都觉得试下啊嘛，系咪？佢哋发明咗用酱油制造呢个意大利雪糕，散发出咧和风嘅香味。谂下先，食就未食过啦。咁佢哋好多时咧都会喺啲季节咧，当啲时令啊。嗰啲蔬菜啊，会推出唔同味道，咁就等大家嚟尝试下、品尝下。我都觉得几得意，系咪啊？咁所以都有几样嘢可以去嘅。唔系，仲有一样，佢有个数一数二嘅温泉啊，温泉圣地嚟嘅。咁我觉得如果系真系要去嘅时候咧，一个叫做养老溪谷，咁里边咧，有啲路线嘅，系咪啊？咁所以咧，你哋不妨。如果真的要去 Chiba 的时候，千叶

咁你去嘅时候咧，你去之前你可以去上网去稳定啲资料啦，因为佢都有好几个温泉地方啦，同埋有一个好靓嘅瀑布，嗰、个都好望 picture， 觉得都休闲嘅时候系可以值得一去嘅地方，咁所以不妨试下。好啦，讲翻滞留喺 airport 嗰啲朋友们咧。就是因为一场这个暴风雨，成千几千人啊滞留在成田机场，路又封闭，哇！一场暴雨啫 ，suddenly 咁样就，哎呀，完全封闭咗，又冇晒交通就断晒。原来一到咧，有啲电车咧系冇晒冷气又冇灯，哇，都几辛苦、哦。不过佢哋照顾收到啊，有啲警察行嚟问你，附近有个小学啊，你要唔要去避一避啊？会不会休息一下，咁同埋机场呢要派发呢个睡袋啊，有啲干粮啊，咁变咗即係 at least 有啲嘢囉，你梗係唔开心㗎啦，有乜办法先。但係咁人人都係咁，天灾还祸嘛，又唔係佢想嘅，係 suddenly 咁呢个暴雨咁所以都有些少嘅应变咁都要接受㗎。不过就嘥啲，如果你话我告假请假去玩，就滞留咗喺嗰度。咁呢啲都係整定嘅，这个没有办法。好啦，听住日文歌啊，嗱，午夜吉他嘅国语版本，应该国语好似国语版本，咁我諗大家听过，真正嘅日本版有冇听过，咁不如而家欣赏下真正嘅日本版本午夜吉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上个星期呢，有一个话题是好热的，个个炒到好热的。咁我就话我都想同大家倾少少嘅。咁但係又唔使太贴题。咁我话拖下先啦，唔紧要啦。咁不过上个星期呢都愣住少少，就係话嗰个小朋友佢唔肯上喺飛機，唔肯绑安全带嘛，係咪？咁不过嗰个小朋友呢係情有可原啊，其实佢个心理状况，如果佢觉得佢好惊，佢唔可以成行嘅时候，你又真系安抚唔到佢，当你劝唔到佢，又真系冇办法噶，系咪先？咁呢一样嘢咧，就同家教啊，同呢个咩就冇乜关系嘅。咁所以咧，上一次嗰个小朋友就令到飞机延误咗啦，啲人滞留啦，这个咧其实真系唔可以怪啲咩嘢。咁佢都系细个，咁如果佢真系惊嘅，咁你真系冇咩可以做得到，系咪？咁但系咧，我谂我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谂大家咧就已经知道我系想讲，即系陈海林个仔吓，即系呢一件事，个心里边会系觉得，唉，真系。带小朋友去睇戏啫嘛，做乜鬼搞到咁大件事呢？咁其实我唔熟悉陈海林，但系我姐姐就会识佢，因为点解呢？始终安排 artist 去唱歌嘅系我家 姐，所以咧佢亲身打电话俾啲艺人，打俾经理人啊。一定会的啦，但是很多时都会私下地打俾啲艺人自己倾下偈，打个招呼，跟住再交返俾经理人去处理。咁变咗喺喺倾合约嗰方面呢係胜一筹嘅。因为一般嗰啲安排歌手嘅，佢哋係唔識个 artist 本人，冇偈倾囉。冇偈倾嘅咪就淨係同呢个 manager 倾嘅时候呢好硬啊，即系一个工作上好硬掘掘嘅一种雕啊！但系当你识得呢个 artist， 你倾过偈之后咧，你系将整件事咧系 soft 咗，同埋咧系容易咯，同埋价钱平啲，呢个系最紧要嘅。咁因为大家系有俾个面咯，哦 ，OK 得噶啦，我同经理人讲一声，咁你同佢啃啦，跟住咧佢摊声咗之后咧。经理人同 Jenny 讲嘢嘅时候咧，零舍 soft 嘅，零舍易话为嘅。譬如明明人哋可能收$10咁啦，咁佢可能收 Jenny $8，哇，唔系蚊蚊声，万万声嘅，或者几十万嘅，嗰度咪平好多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所以我哋攞到啲 artist 咧，其实系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因为自己曾经系 TVB 嘅，咁变咗咧。攞 artist 系平好多，咁呢个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啊！But anyway， 请问翻嚟先 ，Jenny 同佢倾过偈，倾过无数次。佢成日收咗线之后咧，佢话：，我真系好中意同佢倾偈，因为佢好有礼貌啊，佢好好 soft 嘅个人。不过咧，佢好尊重佢个丈夫嘅，佢好多嘢都话：，哎呀，我要问过我丈夫先啊。哎呀，我咁样啊，我会俾佢闹噶咁，即系你会睇到佢系好以佢丈夫行先，乜嘢嘢都惊个丈夫会闹，会唔中意。好啦，咁如果你讲到管教小朋友嘅时候，其实小朋友喺屋企身教已经好紧要，即系。